0: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百年光明，眼纳星河，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守护你的世界温柔。光明眼健康栏目由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光明眼健康科普直播间。现如今青少年低视力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很多家长朋友面对孩子视力低下、矫正效果不佳的情况，既焦虑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帮孩子来改善视觉功能。今天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低视觉康复训练中心的胡小丽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对一答疑，把青少年低视力康复训练的核心问题给讲透讲明白。胡主任你好。
3: 啊，你好。
2: 先和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在我日常接触了一个大量的一个低视力青少年的一个患者，非常理解呢家长和孩子的一个困扰。今天呢会结合临床的一些案例，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答大家的一些疑问。也希望他能够帮助大家走出康复的一个误区，找到科学的一个训练方法。
2: 嗯，的确呢，现在很多家长是分不清近视和低视力，觉得孩子看不清楚就是近视。那么胡主任，到底什么是青少年低视力？它和普通的近视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3: 这是家长最容易混淆的一个点哈。我们首先要理清楚。首先呢，低视力呢，它不是普通的一个屈光不正，就所谓的近视、远视、散光这些，它是属于一个视觉一个功能损伤的一个范畴，指的呢就是一个双眼的一个最佳矫正视力在0.05到0.3之间，或者呢就是一个视野半径小于一个10度，就是即使你佩戴合适的眼镜或者做了一些基础的一个眼部治疗或者手术，视力也是无法达到一个正常的标准的，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学习和生活还有运动。而普通近视呢是属于一个屈光的问题，只要佩戴精准的一个眼镜，矫正视力基本上都能达到1.0甚至是以上，不影响一个正常的一个视觉功能。青少年低视力的一个成因更复杂，除了一些高度近视、远视、散光这些，还包括呢先天性的一些白内障术后呀、弱视，还有一些视网膜的一个病变，视神经发育的不良，以及眼外伤后遗症等，属于一个器质性或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视觉损伤，单纯配镜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个是必须经过这个专业的一些康复训练去干预，才能提高视力。
2: 那么当孩子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家长要警惕是低视力而不是普通的近视？
3: 家长平时呢可以多观察孩子的一些异常的一个行为习惯，如出现下面五个信号呢一定要及时就医了。第一个呢就是看东西总是凑很近，看书啊看电视离得非常近，而且喜欢眯眼歪头揉眼睛的频率也特别高。第二个呢就是走路的时候很容易摔跤磕碰，不敢上下楼梯，对周围的一个物体呢判断不准确，这个一般呢就是视野啊或者一个立体的一个视觉受到了一个损害。第三呢就是阅读困难，看书串行啊漏字，认不清做题，而且写作业这个速度非常慢，注意力无法集中。第四个呢就是容易怕光畏光，而且在阳光下睁不开眼睛，室内光线暗一点呢就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点。第五一个呢就是佩戴眼镜矫正视力呢比较低，就是即使戴上眼镜就是黑板上一些大字他也看不清楚。 很多家长这时候可能误认为就是孩子是比较调皮啊，不爱学习，其实呢这些都是视觉功能受到损害导致的。一旦发现这些信号呢，就是不要拖延，应该尽快到正规的眼科医院呢做一些强烈的检查，视功能的评估，而不是随便配一副眼镜。
2: 那么青少年低视力能不能够彻底治愈呢？康复训练的最终目标又是什么呢？
3: 低视力就是一些弱视方面引起的低视力呢，就是一些屈光不正啊导致的这个低视力，这个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有很多功能受损呢，这个是没办法治愈的。但是呢也不是无药可救。视觉康复训练的核心目标呢，不是把视力恢复到1.0，而是最大限度的就是挖掘孩子一个残余视力，提升这个视觉功能，比如提高这个注意能力、追随能力，还有辨别能力，还有提高这个视野范围，让孩子能够独立阅读、写字、走路，正常社交，回归正常的一个学习和生活，减少对家长的依赖。尤其是青少年阶段，视觉系统还在发育，可塑性是很强的，越早干预呢，坚持科学的一个训练，视觉提升的这个效果就越明显。千万不要因为治不好就放弃康复，这个会耽误孩子一生的。
2: 那么既然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康复训练这么关键，那么青少年低视力的视觉训练主要是针对哪些视觉功能呢？
3: 低视力康复训练是针对性的一个功能训练，主要是围绕四大核心视力展开的，缺一不可。第一呢，就是一个注视训练。很多低视力孩子是没办法稳定盯着一个物体的，眼神它是涣散的。我们训练的目的呢，是让孩子学会固定注视目标，提高这个视觉的一个专注力。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追随和扫视的一个训练，锻炼眼睛跟随物体的一个移动，快速扫视不同目标的一个能力，改善看书、串行、走路磕碰等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视觉辨别的一个训练，提升孩子分辨形状啊、颜色呀、字体呀、细节的能力，解决认不出字、看不清物体的一个轮廓的问题。第四个呢，就是一个视野拓展的训练，针对视野狭窄的孩子，扩大这个视觉范围，提升周边的个视觉感知能力。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立体视觉，还有手眼脑协调的训练，全面提升孩子的一个视觉运动能力。
2: 那么现在很多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在家能做的训练，那么有没有可以给我们介绍的简单易操作适合青少年居家康复训练的方法呢？
3: 有的，我给大家推荐四种居家的一个可操作，就是零成本的一个训练方法哈，每天坚持15到20分钟，效果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显著。第一个呢，就是注视稳定性的训练，就是大家可以准备一个彩色的小球或者一个卡通的一个贴纸，放在孩子眼前30到40厘米处，让孩子就是双眼紧盯这个目标，家长呢可以就是缓慢移动这个目标，上下左右啊画一圈，孩子这个头部是保持不动的，只要用眼睛追踪，每次5分钟，锻炼注视和追随的一个能力。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视觉辨别的训练，用一些大的字卡呀、绘本、拼图，从大字体还有简单的一个图案开始，逐步过渡到小字体、复杂的一个图案，让孩子这个辨认呢、指读呀、拼接，提升细节的一个辨别能力，适合一些阅读困难的孩子。第三种呢，就是一个视野拓展训练，就是让孩子正视前方，就是家长跟孩子面对面坐着，让孩子盯着家长的一个鼻尖，然后家长在孩子周边的视野内呢，就是可以用手指头或者一些物体上下左右，缓慢地伸出手指头，让孩子不要转头，就是用余光来感知手指的位置，这个逐步扩大一个感知范围，改善这个视野的一个狭窄。第四种呢，就是手眼脑一个协调训练，搭积木呀、穿珠子或者夹豆子，这个呢主要就是根据孩子一个视力情况，这个可以选一些大小。还有一个就是锻炼眼睛和手部的一个配合能力，同时呢提升视觉这个精准度，还能培养孩子的一个专注力。注意的是，就是我们所有这些训练呢，就是要建议在就是合适的一个光线下，就是避免在强光或者暗光下，孩子会感到疲劳，就要立刻停止，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2: 那么除了居家训练，医院的专业康复训练都有哪些呢？ 在什么时候需要去医院做这些专业干预？
3: 居家训练就是适合基础，就是基础巩固的，还有一个辅助的一个干预。如果孩子这个低视力情况比较严重呢，伴随一些就是弱视呀、视野缺损或者眼球震颤，还有一个就是居家这个训练1到3个月没有明显的一个效果，这种情况下呢，就一定要到医院做一个专业的一个视觉康复训练了。医院的一个专业训练呢，就是会更精准、更系统。常用的有呢，就是一个做多媒体的一个视觉训练，就是通过一些专业的一些软件啊，趣味化的一些训练注视、追随、辨别能力，孩子更容易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弱视的一些综合训练啊，一些遮盖疗法呀、红光闪烁呀、后像呀，针对弱视型的一个低视力的孩子。还有一个低视力就是就是视力比较低的，我们可能会辅助一些低视力的一注视器的适配的一个训练，可以佩戴一些放大镜啊、望远镜的式的一个注视器啊，教会孩子怎么使用啊，还有放大视觉这个目标啊。第四个就是眼球运动训练，就是针对眼球的一些震颤还有斜视导致的一个低视力啊，这个可以稳定他的眼位。专业训练呢，会先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功能的一个检测，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方案，比盲目居家训练呢，这个效率会高很多。青少年患者建议每个月呢，要到医院做一次复查，调整这个一个训练方案。
2: 那么谈到这个训练，就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时长和频率我们怎么来把控？孩子容易抵触训练，有没有一些办法来提升孩子对训练的配合度呢？
3: 青少年注意力集中时间比较短，我们这个训练应该遵守呢，就是少量多次的劳逸结合的原则，每天总时长呢控制在20到30分钟，每次呢可以控制在5到15分钟，可以分2到3次来完成，避免这个长时间的训练导致的一个视觉疲劳，反而会加重损伤。比如早上我们可以做一些注视的训练，晚上可以做一些辨别或者一些手眼脑协调的一个训练。抵触情绪是常态，因为这个训练可能有时候会比较枯燥，家长呢一定不要强迫，要趣味化的一个训练，把训练变成游戏，比如穿珠子比赛呀、拼图闯关，就是用孩子喜欢的一些卡通玩具做训练的一个工具。给予适当的鼓励，一定要提醒一个情绪价值，还有完成训练就要给孩子一部分的一个奖励。家长那个最好是全程陪伴，和孩子一起做，减少孩子这个孤独感。一定不要去打骂或者催促，否则孩子会抗拒训练，适得其反。
2: 低视力青少年在日常学习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视觉保护上的小技巧和我们分享一下？
3: 日常的防护和康复训练同等这个重要。这几个技巧呢，就是家长一定要牢记。第一个就是学习环境，书桌应该放到采光好的一个位置，用那个无频闪的暖白光的一个台灯，光线要从左前方照射。还一个避免这个反光的一个阴影。书本呢最好用大字版的，高对比度的一个版本，减少一个视觉的一个负担。第二个呢就是用眼习惯，遵守一个20法则，就是每用眼20分钟，我们一定要看远20英尺，也就6米以外的一个物体，至少20秒以上，这个是放松一个眼部的。还有一个禁止长时间的看手机、平板啊、电视呀、电子产品，这个呢会加重一个视觉疲劳。第三个就是生活习惯，这一个睡眠，就是每天要保证，10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还有一些多吃一些富含，叶黄素啊、维生素 I、DHA 的一个食物，类似于胡萝卜呀、蓝莓呀、菠菜等。还一个呢，一定要多加一个户外活动，就是马上视力不好的、不佳的，我们也可以在家长的陪同下散步呀、晒太阳，促进眼部的一个正常发育。第四个呢，就是一些低视力比较严重的，可能需要一些注视器的一个工具，就是根据孩子一个视力情况，配备合适的一个注视器，比如手持的一个放大镜、电子注视器。上课，用大字的一个课本啊，黑板字看不清时候，一定要和老师及时沟通。
2: 现在很多家长都会病急乱投医，市面上各种所谓的视力康复神器还有偏方到底靠不靠谱呢？常见的一些误区又有哪些呢？
3: 这是家长最容易踩的坑， 我总结就是主要有三个方面，这个大家一定要避开。第一个呢，就是清性，就是根治地势力的一个偏方，就是神器，如一些按摩椅啊、中药贴啊、视力啊、矫正仪，宣称能让地势力这个恢复正常，这些呢一般都是一些虚假宣传。地势力是一个器质性和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损伤，这些方面不仅是没用的，还会耽误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甚至有可能会加补一个眼部的损伤。第二个呢，就很多家长认为我只配镜不做一些康复训练，很多家长觉得配了眼镜就万事大吉了，地势力的孩子配了眼镜只是一个基础，残余视力的挖掘必须是靠训练来完成的，否则视功能是无法提升的。第三呢，就是很多家长就是训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视觉康复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需要3到6个月甚至一个更久才能看到一个效果。家长和孩子呢半途而废，前期训练就是全部白费了。青少年视觉发育一般是在6到18岁，一旦错过，后期再训练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记住，康复训练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正规医院评估加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训练，还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坚持，没有捷径可走。
2: 先天性低视力和后天性的低视力训练方法是不是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的效果会更好？
3: 两者这个训练核心其实是一致的，但是侧重点是不同的。比如先天性的这个低视力呢，它这个一般就是比如视神经它发育不良，先天性的一些白内障术后，孩子从小这个视觉功能就是有缺陷的，训练的重点是建立一个基础的一个视觉能力，比如注视呀、辨别呀，培养视觉习惯，可塑性强，越早干预呢这个效果越好。后天性的一个低视力比如一些眼外伤或者高度近视导致的，还有一些视网膜病变，这类孩子呢，他之前是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视觉基础的，训练的重点呢是恢复受损的一个视觉功能，重拾之前的一个视觉运动能力，适应这个残余视力。整体来看呢，先天性低视力青少年只要抓住这个发育黄金期，坚持训练，视觉功能是提升幅度会更大。那后天性的低视力只要及时干预，也能最大程度恢复生活的一个自理能力，两者都不能抛弃。
2: 那么低视力青少年他会不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作为家长又该怎么样来兼顾孩子的康复和心理疏导工作？
3: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家长呢只关注这个视力的一个康复情况，而忽略了孩子这个心理。低视力孩子因为他看不清楚，和同龄人呢是有差异的，很容易产生一些自卑和内向、焦虑、叛逆的情绪，甚至有一些会厌学、孤僻。家长要做好这几点：第一，就是一定要接纳孩子的情况，不要过度的焦虑，更不要指责孩子。一定要传递我们一起努力改善，这种一种积极的一个心态。第二个呢，就是多鼓励孩子，肯定训练中的每一点进步，帮助孩子建立这个自信心。第三呢，就是鼓励孩子融入到这个集体，要正常上学、交朋友，不要过度保护，让孩子感受到自己和同龄人没有区别。第四呢，如果孩子心里有就是问题比较严重了，这个一定要及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身心同志才能让孩子这个健康成长。
2: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胡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可谓是干货满满，也相信大家对青少年低视力康复训练也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最后呢，我们也请胡主任给所有低视力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一句总结的建议吧。
3: 就是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这个是前提，科学训练，这个长期坚持，这个是核心，身心同护，自信成长是目标。青少年低视力不可怕，只要找对方法，不放弃，每个孩子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清晰的一个世界，都能正常生活，快乐生活。如果大家还有一些个性化问题，可以在线下到医院就是就诊，经过一些评估，制定一个专属的一个康复方案。
2: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胡主任的精彩科普，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陪伴。在此呢，也祝愿所有低视力青少年都能够早日提升自己的视觉功能，向阳成长。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

0: 刺的、啊、
1: 骨刺，嗯，骨刺呢在医学上呢是称之为骨质增生、骨赘等等，主要呢是出现在负重多的关节，比如说像髋关节、膝关节还有脊椎关节的边缘部分。它的出现呢是因为长期的这个磨损，关节软骨蜕变，骨质裸露，软骨周围组织增生等等这样一些因素啊所形成的。中老年人长骨刺啊，从某种角度看呢是一种生命的规律，而不是一种病理现象。
0: 嗯，
1: 据统计50岁以上的人当中至少有一个关节可能已经长了骨刺了，那么到70岁以上的人啊几乎都存在这个骨刺了。骨刺的最佳治疗方案啊主要呢是取决于这个骨刺的生长的程度、骨刺的存在的部位以及由这个骨刺引发的一些症状的轻和重。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去发现了这个骨刺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还是呢要及时的去到医院，能够明确它的一些病因所在和它的这个轻重程度，来再考虑这个具体的一些治疗方案。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最关心的，服用巴西九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对于像这类的患者朋友们是不是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啊？
1: 嗯，蜂胶当中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巴西九神曲绿蜂胶当中啊它的一些成分呢会更多，这一点呢比方说我们说的这个天烯类物质啊是巴西绿蜂胶含量高的一大特征嘛，所以它呢就这个特征呢是有别于和其他地区的蜂胶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就是因为树种不同，蜂胶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生理活性成分，那么这些生理活性成分呢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树种、环境和蜂种，树种的不同、环境的不同和蜂种的不同啊形成的这种蜂胶呢，它的里面的有效成分呢也是有不同的。我们说的这个巴西九神曲绿蜂胶啊，它呢是绿褐色，而且呢有着浓郁的这个芳香，它里面呢就含有了大量的树木的新生芽孢的成分，所以呢它的这一些成分呢对于我们人体啊补充生命运动当中不可或缺的能够调节我们机体生理功能的重要物质啊也就很多。如果能够适当的服用这个我们的这种巴西九神曲绿蜂胶液呢，对于补充一些营养素啊以及保持和增进我们的健康啊都是非常有益的。
0: 是的，
1: 我们也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个骨刺的这个治疗嘛，有可能呢在治疗方案当中啊会有活血化瘀啊这一条。
0: 嗯，
1: 那么专家的实验证明啊，巴西九神曲绿蜂胶当中的黄酮天烯类成分啊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改善微循环，使得这个微循环的障碍啊能够得到恢复，激活细胞的有丝分裂，加速细胞的再生，使得受伤的肌肉啊骨骼的坏死组织呢能够尽快的脱落，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加快这些伤口的愈合了。所以说鉴于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对于改善局部的一些症状啊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0: 是的，市场上其实有很多的蜂胶产品，大家说我就比哪个黄酮含量高我就选哪个蜂胶，这个黄酮含量高说明它是好蜂胶，
1: 这个一定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认知上的一个误区，并不是说这个黄酮含量越高就越好。每一个品牌、生产厂家所用的原料不同，它的工艺不同，那么它的标准不同，检测方法也不同。那说到这个黄酮，前段时间呢还有这样的报道，就是被查到的，就是这里面人为的添加了一些芦丁，这个芦丁呢是人工合成的，价格很便宜，你要想到这里面的黄酮含量高的话你可以添加。
0: 是的，
1: 那这个呢就跟自然的这个物质当中存在的这个生理活性的这种黄酮啊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得到的结果啊那肯定也是不同的，所以它就没有一个可比性了。蜂胶它之所以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就在于它复杂的这个组织结构和对我们人体的协同与综合调理作用。黄酮含量呢，它仅是这个蜂胶产品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成分指标。除了黄酮以外，蜂胶还含有天烯和多种的酶类物质，还有很多的

0: 有机酸、微量元素等等各种功效成分达到了上千种。有些不同成分的某些作用啊，它是相似的，但蜂胶中黄酮含量高，并不意味其他功效成分啊也同比例的会提高。所以蜂胶的这个保健作用啊，是多种功效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完全以总黄酮含量多少来评价这个蜂胶的功效的高和低。
1: 嗯，大家记住了吗？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青年女作家张悦然的一本新书《我循着光火而来》。这本书中甄选了他近10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在文字与影像的交汇中再现书中人物场景，带你感受他们的爱与恨、痛苦与挣扎、失落与渴望，穿透这个时代的光辉与暗影。 张悦然是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知名译文主题书系《李》的创办者和主编。14岁时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起作《桃之陨》《黑猫不睡》等在萌芽杂志发表后，在青少年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简》《是鸟》《水仙已成鲤鱼去》，短篇小说集《十爱》《葵花走失在1890》等。小说《我循着光火而来》来源于书中同名小说，张悦然表示自己想以此表达一种人与人之间靠近取暖的愿望，以及一种试图抓住一丝希望作为生活的凭借的力量。在书中这九个故事里，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冲破的隔膜，有的因为先于他们存在的命运，有的因为朝夕相处反而变得更加陌生，有的因为嫉妒而变得貌合神离。这些隔膜既发生在亲人和伴侣之间，也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孤独是每个人所习惯的处境，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怀着与他人靠近的愿望，如同在黑暗中找到了那一星半点的火光，于是向着他而去。很多时候他们最终会被火焰所伤，但这种努力是他们为了摆脱当下处境所做的积极努力，哪怕最后失败，他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在新书的九个故事中，张悦然对大乔小乔、动物形状的烟火两篇有所偏爱。前者讲述的是一对姐妹故事，妹妹是个超生孩子，拼命摆脱其出身来到北京过上好生活，留在父母身边的姐姐绝境之中向妹妹求助，妹妹很怕因此失去现在的生活，故事围绕着她的内心矛盾和选择而展开。后者则讲述了诗意画家林佩在新年前夜接连被画商前女友奚落，希冀于崭新的生活却又被生活戏谑的故事。张悦然说，大乔小乔写得比较自由肆意，也是充满包容和善意的，那种丰沛的善意甚至令我自己感到惶恐。相比之下，动物形状的烟火是刻薄的，是冷酷的，这种锋利的东西是属于一颗年轻的心的。我有时希望自己慈悲一些，但有时我又很珍视那些偏执和彻底的东西，那种黑白分明的东西里有一种笃信。随着写小说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相信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在小说里所写的东西由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悄悄变成我们愿意相信或者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而我们真正相信的东西和我们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之间的沟壑越来越大，造成了我们的分裂。分裂对一个作家也许是好事，大概也是必然的，但我也挺珍惜自己内心领土尚且统一的时刻。张悦然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说，我相信命运对人的约束，相信人的渺小，相信努力的徒劳，相信人性难以改变。我不相信人会变好或者会有救赎的东西，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去做这样的努力。但在具体生活里，他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应该说是百折不挠、头破血流也愿意去相信别人的人。这并不是别人需要我的相信，而是我自己需要这种相信。这种相信是建设性的，不是否定或摧毁。在这里，我们会主动有所行动。张悦然在他的作品里常常会让人物去做这样的努力，通过这个努力才使他明白一切。我在小说中非常喜欢用过程去改变一个人物，而不是结果。书里的故事有很多共性，比如主人公都想要挣脱命运，最终都没有成功，但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在塑造着我们。我们不仅仅是被高考成功、应聘成功、婚姻成功等这样重大性事件所塑造，我们更被我们每时每刻的意念和欲望所塑造。那些倾尽一切的努力是无数意念和欲望的凝结，它本身的价值就很大，哪怕最后失败，它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可以说，张悦然的这本《我循着火光而来》的书中，每个故事都会让你感叹人物命运的坎坷， 或许你会觉得不公平，或者惋惜那些不好事情的发生，然而还有一切未知的事在等待着我们。书中故事篇幅虽然不长，但是简明扼要，人物鲜活，相信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
2: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8: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9: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
8: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7: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如今逆袭是一个很流行的词儿，它是指逆境中反击成功。逆袭也代表了一种自强不息、充满奋斗精神的态度。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读一篇和逆袭有关的文章，题目是那些逆袭成功的人是如何开始第一步的，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0: 我爸最爱和我讲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他的同事林先生的，20多年来我听了不下上百次。40多年前，林先生被分配到爸爸所在的厂矿，成为了一名工人。那是一家大型国企，稳定，待遇尚好。厂矿里的工人们和我父亲一样，上班时出苦力干活，休息或下班时大家聚在一起打扑克牌、下象棋，其乐融融。可以说能分配到这里工作，大家都很知足，而林先生却显得格格不入。大家都在打牌下棋时，林先生总是在休息室的角落看高数、背英语单词。他这样的举动难免遭人嘲笑，可他依旧我行我素。他的亲弟弟倒是很合群，没事就跑来厂矿找大家玩。爸爸说，印象中林先生训斥过一次弟弟，大一时这么好的时间不抓紧学习，以后有你后悔的。没几年恢复了高考，林先生如愿考取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后面的故事你大概也猜得到。大学毕业后，他去了牛津读博，毕业后留在英国的一所知名高校任职，成为研究领域里首屈一指的人物。而他的弟弟以工人的身份一辈子都在那个厂矿苦熬到退休，拿着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这类逆袭的故事你肯定也听过不少，但真正发生在自己身边时才会由衷感叹。在同样的时代和家庭背景下，像林先生和他弟弟这样相似的两个人同时身处低谷，为什么后来的命运会如此截然不同？志向高低决定平台高低。一个人逆袭成功因素有很多，努力、决心、能力，但首先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志向，因为志向决定了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平台。低谷对有些人来说是平地，对有些人来说则是深渊。对于一个认识到自己正身处低谷想走出它的人来说，必须怀有比这个低谷里最厉害的人还远大的格局。 这就好比和大妈比赛，看谁能在超市里抢到更多的打折鸡蛋。

0: 果你的志向仅限于此，即便是冠军，也只是赢得了一场和大妈抢鸡蛋的比赛。可如果你的志向根本不在此，你压根儿不会走进超市。所以，不要为了竞争而竞争，不要为了努力而努力。你所有的竞争和努力，首先应该指向为自己设置一个更大的格局，更高的目标。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现在是一个便利店的店长，而你从小热爱写作，有一定文笔基础，想成为一个作家，那么可以怎么做？也许你会说，我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先打好基础，比如增加阅读量，锻炼文笔，从长计议，慢慢来。但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活在一个作家的状态里，有每天固定的写作时间，有自己固定的作品输出平台，积极约稿和投稿，自己弄一张电子名片去介绍和展示自己，像一个真的作家那样去写出有深度和新意的文章。每一个华丽的逆袭都离不开傻傻的坚持。设定好高于目前身处平台的目标后，最主要的就是坚持，不是顺境中按部就班的坚持，而是那种不会因为环境变化、他人质疑而动摇改变的坚持。在这方面，我只服刘备，因为他在人生落魄到卖草鞋时，心里想的依旧是如何匡扶汉室，而非如何成为草鞋界的一哥。纵观刘备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的大半生都在东奔西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48岁时都没有占据片瓦之地，没有基业。要知道，那个年代60岁已经是高寿了，刘备的状态就相当于现在一个人奋斗了大半辈子，到了六七十岁还没有什么产业，然后贼心不死地说要干掉阿里巴巴，超越马云。听上去傻得可以，可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份矢志不渝，他才会在卖草鞋时慧眼发现了关羽、张飞，打着小算盘谋划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拜把子桃园三结义，之后青梅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成为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这一系列的故事才会发生。不过当我们下定决心去坚持某件事情的同时，也别忘了告诉自己，坚持未必就会有回报。我有一个朋友辞职创业，每天都是除了闭眼睡觉的四五个小时外，时刻都在拼命的状态。很不幸，他没能成为风口上的猪，第一年亏了十几万。快到山穷水尽时，他听到了马云著名的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的豪言壮语，又死撑了一年。结果一年后他再次亏十几万，最终他成为马云那句金句里但是绝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的对象，没能看到后天美好的太阳。现实不是热血漫画，本来毫无存在感的小角色很难在作者画了两集特刊之后就一下成为众人关注的主角。现实也不是童话故事，鲜少 happy ending。 现实是有可能你付出很多努力和坚持后依然没有回报，只有认清这个现实还愿意往前走的人才有可能真的实现逆袭。傻傻的努力和坚持并非提倡蛮干，而是坚持做一件事应该包含预判、尝试、反馈、调整、深入等等这些动作，形成螺旋上升的轨迹。对于逆袭这件事，从精神层面到实战层面，我喜欢的两句话可以概括得很充分。第一句是《黑客帝国》里的一句台词，我不知道结局，真的不知道，我只是相信而已。第二句是五月天的阿信在一次采访中说的，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儿。
1: 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你会这样来时常打压一下自己吗？又是怎样体会的呢？

0: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阅读时间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保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连云港市参保人如果没有手机号，怎么在线上办理医保业务？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可以让家庭成员的医保云 APP 绑定亲情账户进行代办；二，微信公众号连云港医保无需本人实名制手机号，但是微信本身的 APP 需要实名。微信公众号登录时可以填写家人的手机号，若本人没有微信，微信公众号只能代办门曼特待遇申请、双通道药品备案，其余业务均无法代办。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江苏医保云的家庭号、亲情号等手机号无法注册江苏医保云，使用前一定要前往运营商处更改实名信息本人手机号注册，否则报错无法处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间呢，多云，南到东南风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天气趋势，11号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12号多云有时阴，东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阴，南到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海区呢，11号是多云，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值得注意的是12号啊，就是本周末、本周日，那海区呢是多云有时阴，风力很大，东南风7级，阵风能够达到8到9级。所以，计划周日到海边的朋友，到海边游玩的朋友，请您呢注意啊这个天气的情况。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啊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呢有什么问题要反映，有哪些新闻线索给我们提供的话，现在就可以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啊 ,85457744 85461350。下周三单位上线啊，我们的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教育局啊，针对教育局的工作啊，或者是您在教育领域有哪些问题需要反映，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组联系，或者是在下周三的时候，在上午的9点打开您的收音机 FM102.1 收听我们的单位上线连云港市教育局，走进正风热线直播间啊，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手机台 APP， 还有呢就是连云港市政府的门户网站啊，实时在线的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的，今天的节目首先请您关注我们的热线聚焦。
1: 热线聚焦。
0: 企业厂房产权登记是关乎融资扩产的关键的一环。近日呢，连云港瑞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反映，企业厂房长期没有办法办理产权登记，这呢也严重制约着企业的融资和品牌的拓展。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台记者齐鲁斌、宋奇斌的报道。
2: 连云港瑞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位于赣榆经济开发区，是当地招商引资的重点汽车销售服务企业。企业自建成运营以来，一直致力于汽车销售、售后保障等业务发展。但多年来，一个老大难问题始终困扰着企业，厂房因竣工验收材料缺失等历史原因，无法办理不动产产权登记。
3: 我们是2015年到赣榆汽车城通过招商引资过来的，然后开业以后呢，因为一些资料的验收材料的缺失，一直没有办理这个产权证。因为没有产权证呢，导致我们银行融资和新品牌的申请都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2: 类似这家公司遇到了产权登记难题，其实是典型的企业不动产权历史遗留问题。接到反映后，赣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梳理问题根源，明确核心症结，原因是项目建设初期手续缺失，导致无法完成竣工验收，进而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这些问题也长期制约了企业资产盘活、抵押贷款和扩容发展。针对此类历史遗留问题，赣榆区制定了深化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工作实施方案，办理产权登记事宜。工作人员主动靠前，上门服务，为瑞景汽车公司量身梳理办证路径，指导企业补齐关键材料，打通材料缺失堵点。
4: 我们创新推行了双鉴定加承诺制的便民办理模式，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在接到企业提交的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项目办证确认单以后，第一时间帮助企业办理了产权登记，一方面大幅度压缩了办理时限，提升了服务效能，另一方面高效化解了不动产的历史遗留问题。
2: 企业正常办理房屋产权登记需要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书以及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等材料才能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而现在为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企业只需提交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项目办证确认单、竣工测绘成果报告、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消防安全评估报告等要件，不动产登记中心就可以快速完成产权登记办理。
3: 我们希望在这个证件办下来以后，尽快的去申请品牌，申请更多的新能源品牌，给赣榆经济助力。当然，我们也特别有信心。
2: 2026年以来，赣榆区已累计化解企业不动产登记难问题7件，涉及登记建筑面积9.5万平方米，有效盘活企业沉睡资产，切实为企业纾困赋能，助力高质量发展。
0: 海州区南城街道72岁的胡先生拨打12345热线，反映自己持有的公交老龄卡需要每年进行年审，一旦忘记年审，就会给乘车呢带来不便，而往返线下网点费时费力，期盼有关部门能够优化年审政策。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的相关报道。
2: 我市的老龄卡针对的是70周岁以上的市民，持卡可免费乘坐市内普通公交车、快速公交。虽然年审没有费用，但过期未年审就不可以在公交车上刷卡乘车，需前往服务网点办理年审业务后方可正常使用。这成为很多老年人的烦心事。
5: 他这个一年审虽不花钱了，但是这个来回跑的是什么时候就过期了，什么时候年审了，大家都不方便，不是我一个人不方便，大家的多少人都是这个想法。
6: 来回换年卡呢，像那个验证啊是不太方便，岁数比较大了，这个家有用，最好能把这个验证这个呢取好了就好了。
7: 老年人嘛，每年都来那个刷脸一次，老年人比较多，到这边爱好不方便嘛，他们方便我们不用来刷了。
2: 按照目前的规定，每年的11月1日至12月31日对老龄卡进行年审，需本人携带有效证件到线下营业网点办理。
6: 换个龄卡。
8: 麻烦您今年12月份的时候要本人持着身份证和卡再来年审一次。
2: 现阶段老龄卡年审没有开通线上申办通道，全部业务只能在线下办理。
9: 目前老龄卡前往营业网点年审的情况是需要本人持身份证原件还有他的老龄卡前往营业网点年审，如果有情况特殊的需要家人代办的话，可以带着双方的身份证证件还有他的老龄卡还有持卡人的那个户口本前往营业网点办理登记代办登记即可。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绝大部分城市已经

0: 实现了老龄卡长期有效、终身免年审的政策。对比之下，我市每年线下年审的模式显得格外繁琐。那我市的老龄卡为何还要进行年审呢？
1: 年审的核心呢，主要是针对持卡人本人身份信息的一个核实，然后防止出现冒用还有转借他人这种违规情况存在。然后年审的时候也是为了保障优惠政策能精准的那个惠及到特殊这些老年群体。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针对那个专项财政专项补贴的这个问题需要。然后老龄卡呢，因为是老年人免费乘车使用的乘车卡，但是乘车卡的那个费用的话是由是财政相关的列的一个专项补贴资金。然后财政部门呢，为了确保老龄卡这块的那个专项补贴资金那个能合规使用，所以来进行一个年审的一个核验。
0: 为持续提升老年群体用卡便利度，我市将取消市民卡业务系统中老龄卡年审功能模块。
1: 我们现在呢已经在着手进行那个系统升级改造工作，预计的话是在八月起的话，如果新办老龄卡的话，就无需进行年审了。对于之前办理的一个老龄卡的一些使用用户的话，在今年的11、12月份前往营业网点办理年审以后，后续也是不需要再进行年审了。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3: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呢，通过我们的记者的采访了解啊，就是关于老年卡年审的情况。那么相关的单位呢，已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最终的回复。现在呢，他们正在着手进行系统的升级改造工作。从八月份啊，是预计从八月份开始，新办老龄卡的话就不需再进行年审了。那对于之前办理老龄卡的一些使用的用户，今年的11月份、12月份可以前往营业网点办理年审，之后后续呢也是不需要再进行年审了。但是同时呢，他们也在对接民政一些相关的数据啊，以确保老龄卡后续的规范的使用。其实呢，当时我们在接到这个线索去进行采访的时候啊，我们在和记者去交流的时候呢，记者说也给我们反馈说，确确实实啊，对于这个老龄卡的年审呢，我们都抱有这样的一个问号，就是现在在大数据的在全社会啊大数据这个比较建设的比较好的情况下，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市民卡公司没有及时的接入相关的一些数据网，然后呢及时的通过这种网上来这个办卡或者是网上年审来解决这个让百姓多跑腿的这个事情呢？那还好，现在呢他们已经在开始运营啊或者是操作这方面的工作了。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啊，在现在的这种科技不断的进步、不断发展，而且呢政务服务也是不断的在便民啊这个利民的情况下我们也把有些工作能够就是走在前面，然后呢在便民利民的一些工作举措的布置上也能够及时的能够响应现在社会的这种科技为先然后数据为先的这种发展的态势，更好的来服务百姓服务群众。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这两天大家关注的最多的就是这台风巴威啊，台风巴威临近啊，我们市民的菜篮子到底

稳不稳？昨天啊，记者就走访了多家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记者走访当中发现，当前肉菜等民生的必需品呢是货源充足，品类也是非常丰富，价格也是总体平稳。各大市场的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已经全面的启动了，保红防线也是进一步的筑牢。据龙洞菜市场的管理员韩永月介绍，针对本次台风天气，市场呢已经全面落实多预防啊这种防汛保供的措施，市场呢也是严格执行24小时全天候的值班值守的制度，实时的紧盯台风的动态，也将第一时间向全体的商户去推送台风预警信息，督促商户能够妥善的存放货品和经营设备，同时市场提前也是备足了沙袋、抽水机等各类的防汛物资，所有的应急物资全部到位，随时可用。他说，我们已经组织商户抬高了冰柜啊、冰箱啊这些用电的设备，从源头来降低台风积水带来的物资损耗和设备安全隐患。而作为我市菜篮子重要枢纽，连云港四季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啊，同步的压紧压实防台风保供的责任。市场工作人员介绍，市场呢已经启动了防台防汛与民生保供双重的预案，对排水沟、雨水井、下水道等排水设施集中清淤疏通，确保积水快排，向商户统一发放防汛沙袋，督促所有的货品垫高存放，避免呢泡水受损。工作人员也是全面排查加固户外的广告牌、空调外机等高空的设施，逐一的测试抽水泵和排水点位的运行状况，并安排专人24小时在岗值守，随时应对突发的状况。在保供稳价方面，该批发市场也是提前动员了商户，加大基地货源的调运力度，全面的增补库存的储备。目前市场的蔬菜进场量比前一日提升了72%，水果的进场量增加了38%，水产的进产量增加了64%，整体的日均供货量比前一天上涨了58%。也就是说，现有的库存储备是可以满足台风期间市民的日常的采购需求。此外，市场还专人啊来进行巡查，动态的监控生鲜的价格，最大限度的降低台风积水可能造成的物资损耗，确保台风期间我市菜篮子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秩序良好。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政府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关注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什么问题要反映，您现在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啊，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在线关注。

0: 好，我们现在呢来回复一下啊，我们本周以包括近期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问题相关部门的回复。赣榆的一位尹先生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他的侄子在赣榆荔庄镇的谢飞燕培训学校交了一个月4000块钱的学费，实际上只上了13天，通过赣榆区教育局协调退了1000块钱，其他的就不给退了。这个问题呢反映给我们政风热线之后呢，我们马上把这个线索呢也是提交给连云港市教育局，市教育局马上和赣榆区教育局去取得联络去认真调查核实。好，现在呢是已经把这个事情呢给我们政风热线栏目组呢进行了反馈，市教育局说，经过赣榆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了解，诉求人反映的机构持有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2张营业执照，分别是赣榆区荔庄镇浩杰艺术培训中心和连云港市赣榆区荔庄镇杰浩托管服务部属于非学科类的培训机构。2025年的暑假，诉求人的外孙在该机构报名参加电脑学习网上的课程，并缴纳了4000块钱的学费，因为中间呢间断了课程呢没有上完。前期呢工作人员联系双方在一起，也就是说前期是教育部门联系双方在一起进行了协商，双方呢对所上课程时间持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机构2025年相关的电脑记录已经清除了，而且双方都没有办法提供孩子具体上课时间的证据，这个教育部门也没有办法认定具体的学习时间。那么经过协调，该机构负责人同意退回1000块钱，但是诉求人执意要求退还2800，并表示会继续反映。因为呢教育部门在这个协调的过程当中，双方的诉求不一致而且呢各执一词，又没有充分的证据，所以呢教育部门说建议诉求人通过司法途径去反映问题，去解决问题就是最终呢教育部门就没有协调成功这个事儿就没有协调成功。没有协调成功的原因呢，就双方的证据呢就是不能特别的充分双方各自提供的证据并不能特别充分，所以呢也没有办法就是来继续进行协调了，协调不成功，双方的意见不统一，所以呢教育部门呢给我们的反馈说建议投诉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另外一位孔先生，手机尾号3570，他呢曾经给我们反映这样一个问题，说连云区海州湾街道附近有一个充电点因为晚上有人违停，而且呢海通公交在平安路和胜利湖路的门口放了10吨子树枝儿，把车道占住，并且呢堆放垃圾附近的居民意见非常大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反映到我们政风热线之后呢，我们也是及时的和市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联系。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经过调查了解，现在呢对此事已经进行了积极的处理。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是，公交集团已经协调相关单位移除了路边的石墩，也清理了栈道的树枝，现在已经整改完毕了。投诉人对处置的结果也表示满意。好，北京时间呢9:24，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呢介绍过，连云港市教育局发布了一个公告，现在呢他们出台了连云港市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办法的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稿，现在呢是征求意见阶段。昨天呢我们利用一定的时间把这个征求意见稿的部分内容呢和大家做了分享，但是没有分享完，还有一部分内容我们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在这里呢也提示现在呢正在从事连云港的校外托管机构的这个经营者或者是管理者以及我们的学生家长，希望大家都来了解一下我们教育部门公布的连云港市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大家有什么意见也欢迎及时和教育部门联系。好的，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2: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1: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3: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4: 我有一个
5: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6: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5: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7: 这个
8: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6: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9: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1: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10: 爸爸，什么是拉钩钩呀？
11: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1: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12: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13: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12: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14: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
15: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14: 我爱呀。
15: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14: 不会。
15: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14: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5: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1744。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刚刚我们说过了，预告过了，就是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市教育局关于公开征求连云港市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呢，现在呢是向社会呢对外公布，然后呢再征求意见。我们把征求意见的这个方式途径呢先跟您分享一下，大家呢对这个征求意见稿有什么意见，您呢可以通过信函的方式，或者是可以直接通过电话来反馈。信函的地址，邮寄的地址呢是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23号连云港市教育局419办公室，邮政编码是222000。好，它的地址呢，寄信的地址是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23号连云港市教育局419办公室啊。另外也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反馈，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反馈。它的电话号码是0518-858-2229 0518-858-2229 0518-858-2229。

要求。那今天呢，我们再把对于托管机构人员和日常管理方面啊，应该去了解和掌握的，或者是应该具备的必要的一些条件，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下。在这个征求意见当中，第四章描述的是人员与日常管理，其中呢第十一条说，托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普通高中学生的25人及以下，应当配备不少于2名工作人员，其中呢至少包含1名安全管理人员，每增加15名学生，应当配备1名工作人员，不足15人的按15人计算。第十二条，工作人员需要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上岗，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未成年人以及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另外还要严格落实全员入职违法犯罪记录查询制度，所有的从业人员都需要完成性侵、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的查询，严禁聘用有关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用人单位每年应当对所有的从业人员开展一次违法犯罪记录的复核，发现不符合从业条件的，应当立即停止其工作，并依法解除劳动关系。第十三条，校外托管机构的经营服务应当符合以下的要求。第一，托管机构应当与学生监护人签订书面的托管服务协议，并积极的采用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制的合同示范的文本。啊，说到这儿，家长您应该注意了，就是说如果孩子进入到这个校外的托管机构了，您呢应当要求校外的托管机构给您提供这个合同示范的文本啊，给您提供符合规范的这种合同文本，然后和校外托管机构去签订书面的托管服务协议。第二条，收费应当明码标价，采取预收费模式的，预收费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个月，单次收费金额不超过5000元，并按照实际的托管天数来结算。第三，支持和引导托管机构与学生监护人依托预付资金监管服务平台来办理预付缴费、合同备案、资金存管等业务，鼓励托管机构探索推行先托后付的模式。第十四条，校外托管机构的日常安全管理应当符合下列的要求。第一，严格落实交接的制度，严禁呢把学生交给无关人员。当天托管服务结束之后，应当确保学生由监护人或指定的人员接走，并做好交接记录。严禁使用无营运资质、拼装、报废、超员的车辆去接送学生。第二，要建立学生信息档案，落实缺勤登记和追踪制度。第三，发生学生人身伤害、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的，应当立即采取救助的措施，并第一时间告知监护人和相关部门。第四，经营期间需有专人在岗值守，建立人员进出的登记制度。第五，利用托管间隙适时开展交通安全、防溺水、防欺凌、防性侵啊等日常的安全提醒和宣传教育。第六，在显著位置公示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工作人员信息、收费标准和投诉举报电话，并主动的接受社会监督。

章啊，食品安全、公共卫生、身心健康啊，这章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呢，第十五条，提供餐饮服务含简单制售的，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的许可，并严格按照许可经营范围，仅向学生提供合规。

0: 预包装食品饮品，而且呢不从事任何食品制售活动的，应当向属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备案。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信息也应当在经营场所醒目的位置来公示。第十六条，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采购验收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每餐食品或成品啊，应当按照品样留存，留样量不少于125克，在0到8度冷藏设施当中存放48小时以上，并做好留样记录，留样容器应当专用清洁和密闭。还有呢，第十七条，校外托管机构的卫生健康管理应该符合下列的要求。第一，保持场所环境卫生整洁，定期的通风消毒并做好记录。饮水设备应当定期的清洗消毒。出水水质应当符合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第二，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发现学生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应当及时告知监护人，并协助联系学校或专业机构。第三，落实近视防控视觉环境标准，提供阅读书写场所，它的报名设置也应当参照中小学校教师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执行。包括书桌啊、读物啊，都要符合相关的要求。第四呢，强化用眼行为的干预。第五呢，是严控电子产品的使用。那这条呢，是除了完成学校书面作业确有需要之外，严禁组织和放任学生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确需使用的单次连续时长不得超过20分钟。第六条，保障学生的休息和活动时间，严禁占用休息时间，开展商业宣传等无关的活动。第七，落实传染病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四早措施。发生这个食物中毒、传染病疫情，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第一时间向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相关部门去进行报告。好，在这公开意见当中还对监管职责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明，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是各行政职能部门，他们都在自己的各自行政职能部门行政的职能范围内要开展这个监管的责任。第七条第七章啊是法律责任啊，这个呢也是非常明确的，希望大家多能够去学习和了解一下。好，再次说明啊，这是公开的征求意见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呢是在8月6号之前啊，8月6号之前，这都是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啊。我们的校外托管机构的经营者或管理者，您对这个公开意见啊有什么样的意见要反映，可以积极的和连云港市教育部门联系。他们的联系方式呢，刚才已经给您介绍了啊，我们再补充一下，一个是电话反馈0518-858-2229 858-2229，或者是通过寄信的方式。他的通信地址是海州区苍梧路23号教育局419办公室，教育局419办公室。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
1: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0: 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那在节目直播之前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一直为您开通的，您可以随时拨通85457744和85461350。我们看到场外的导播老师正在紧张记录着大家的来电，那来电反映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受理之后呢，也会及时的来进行积极的转办。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消费补贴的情况。现在呢，很多的消费补贴已经落地咱们连云港了，可以说政府给咱们老百姓啊，这个叠加消费省了一大笔钱。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手机数码补贴。这个常规的数码以旧换新的补贴全年有效，一直到今年的年底。它适用呢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然后呢单件售价小于等于6000元，您呢就可以享受这个补贴。补贴的标准是按成交价的15%，相当于打85折，单件最高500元。然后每人每类产品呢仅可以享受一次补贴。暑期呢还有一个大额的数码专项补贴，这个呢是先到先得，额度用完即止。也就是说购买6000元以上的高端手机，按照售价10%进行补贴，单件最高1000元，每人限购一台。

刚刚我们介绍的是江苏省商务厅发布的关于苏新消费品质数码促消费活动的攻略啊，它这个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18号18点开始到活动资金使用完毕啊，它这个有一定的额度，所以呢如果想要享受的话啊，抓紧时间去购买啊，这个符合要求的啊，符合要求的。它这个活动内容刚才说了啊，一个是在江苏省参加活动的线上平台或线下实体商户购买单件最终售价6000元以上的，按照最终销售价格10%给予补贴，最高补贴单件是1000元，同一个平台企业每人限购是1000元。线上呢，您可以通过京东啊、淘宝啊、抖音呐、苏宁易购这些平台下单购买。线下呢，也有一些平台啊，就是比如说京东电器呀、还有一些通信商啊，这些线下的商户，他可以通过苏新消费服务平台的微信小程序实现申领和核销。

0: 另外呢，家电以旧换新呢，也有相关的一些补贴的政策，比如说基础类的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电脑啊，这个呢是需要一级能效或者是水效标准的产品，符合这个能效的产品的，您呢就可以通过以旧换新来享受相关的一些补贴政策。然后呢还有一些扩容啊，新增一些扩围的品类，比如说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马桶、洗地机、净水器，这些智能的家居产品也是可以通过以旧换新来享受相关的政策。补贴标准是这样的，按照产品销售价格的 15% 进行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办理的流程是这样的，有一个资格申领，可以通过市商务局遴选的活动服务平台江苏银行 APP 或者是云闪付 APP 去进行申领。好，我们有请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
1: 你好。
0: 嗯，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灌云县。
0: 灌云县的。
1: 嗯，你说电哪几个电风扇有没有补贴呢？
0: 电风扇补贴啊？
1: 啊，有没有？
0: 这个我们还没有，这个没有电风扇的补贴。
1: 没有啊？
0: 啊，对，我们现在收到的补贴的范围就是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电脑，还有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马桶、洗地机，还有净水器啊。现在是有这些，但是如果您说的电风扇的话，我们帮您了解一下吧。我们帮您了解一下。
1: 哪几个电饭煲、电炒锅有没有补贴啊？
0: 您说什么？电饭煲？
1: 电饭煲、电炒锅，马姐有没有？有没有？
0: 这个没有，没有，在我们的看到了目录当中，暂时没看到。
1: 我就是问一问
0: 啊，暂时没看到啊啊。
1: 好
0: 好好
1: 好，
0: 再见啊。补贴申领的窗口，我们再说一下。补贴申领的窗口，一个是江苏银行的 APP 或者是云闪付的 APP， 然后呢比如说您可以通过江苏银行打开它的这个 APP 之后，有一个这个家电补贴的领取的入口，你要定位的是连云港市，进入首页选择本地生活板块，进入家电换新专区领取资格啊。还有一个云闪付，同样也要定位连云港市，进入首页选择以旧换新的板块，进入家电以旧换新的专区领取资格。刚才那位朋友问了很多的家用电器啊，有没有补贴资格，因为我们收到的信息呢，这个是有限的。您呢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电器有没有相关的以旧换新的补贴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两个平台，一个是江苏银行 APP， 还有一个云闪付 APP， 然后进入连云港市以旧换新的板块，看一看以旧换新的领取的范围都有哪些，这个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啊，选完资格申领之后，通过遴选通过的线下经营的主体或者是线上平台企业去选购商品就可以了。支付渠道怎么支付？消费者向商家出示资格码，通过商家以旧换新的这种处理终端会完成支付。那如果您退货了呢？退货呢就需要退回这个补贴资金，需要联系经营主体或者是平台申请退款。

想换车的朋友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那么这个汽车也有置换补贴，包括旧车置换啊，报废补贴啊，这个活动持续到今年年底啊，额度也是先到先得。报废更新是这样的，报废符合条件的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的销售价格价税合计的 12% 给予补贴啊，然后补贴金额最高20000元。对报废上述符合条件的燃油乘用车并购买 2.0 升及以下排量的燃油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 10% 给予补贴，补贴金额最高是 1.5 万元。那么置换更新呢，这个换购符合条件的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 8% 予以补贴，补贴金额最高 1.5 万元。对换购符合上述条件燃油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 6% 给予补贴，这个属于置换啊，这个属于置换。我们刚才介绍的是报废更新，现在介绍的是置换更新。然后呢补贴金额，就是如果您置换燃油车的话，补贴金额最高是 1.3 万元。好，所以呢，现在政府呢推出的这种补贴的这个政策呢，真的是非常的惠民啊，非常的惠民和利民。如果您呢有这个家电换购或者是汽车换新的这样的计划的话，抓紧时间了解相关政策并进行实施。因为有些补贴资金呢，不是说我一直到年底你都可以去以旧换新或者是享受政府的补贴，它呢是有一定的额度的，额度用完了那您可能就享受不到了。好，这是给您做一个提示，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听众朋友下周见。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主

0: 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去治病养生，让我们没条件的朋友，咱们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依然可以去治病养生。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大家每天守在节目之前收听这档节目，也是为了学习这些知识，就是想听盛老师给大家讲的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大家呢想咨询病情，我认为更多的是跟我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的专线老师沟通啊，比如说你在健康当中有什么困惑，有什么烦恼啊，哪里不明白，那么通过我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专线来去寻求帮助啊。专线电话大家都知道，400-600-2677，通过这部电话去沟通啊。那我呢尽可能的多讲一些实用的这些养生治病防病的知识，大家呢也多学一点啊，多掌握一点，对自己来说没坏事儿。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跟盛老师沟通不上，你也别烦恼啊，因为每天这个时间啊，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呀讲解实用的健康知识的。那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电话呀，也可以找到我，那我不在，我们同事啊都能够帮助你，所以说你也别烦恼啊，不见得你的病情啊必须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上啊你才有救了，你才踏实了，哎，不要这么去想，都一样的。下面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说我们经常关注一个人的面相，甚至呢在乎自己的头发体型，观察的呀其实都比较详细。详细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朋友一看，哎呀我这头发怎么有叉了，惊慌失措了。那还有的朋友说，哎我这头发怎么有白的了呢，是不是感觉很紧张？那有的人呀稍微一胖点就不行了，多数以女性为主，是不是？观察的都很详细。可是啊，对一个人的耳朵，我们大家观察的就少，特别是自己的耳朵，那少之又少。照镜子多数看前面，看脸，不看耳朵。我们看耳朵呢，也是看别人的耳朵，那也不会仔细看，只是瞅一眼，哎，瞧这么一眼，哎，这个人大耳垂啊，方头大耳，一看有福，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有福啊？不是说这个人有钱，

也不是这个人有权，更不是这个人有势，啊，跟那没关系，而是你生活滋润，对不对？无病无灾，没烦恼。那我们大家一般的都看这个耳朵，耳垂大于厚。其实呢，通过耳朵不单单可以了解这些，通过耳朵依然可以治其病。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验，通过耳朵来了解自身的健康状态，这对我们声音技巧的听众朋友来说呀，这个经验也非常珍贵。首先我们观察耳朵的时候啊，不要只观察说这个人耳垂大小薄厚啊，这个耳朵你也别管它是尖的是圆的啊，你也别管它是不是元宝耳朵，首先你要看它什么呢，看耳朵的状态。耳朵局部有这个结节状，或者是有这个条索状隆起了，并且没有光泽，多数就提示这个人的器官出现慢性的器质性损伤，比如说肝损伤，比如说肌瘤、肿瘤。所以说你通过这耳朵就可以发现，你看看那些肝损伤的人，耳朵绝对是有问题的。患有肝损伤自己也回头看一看，如果说你早知道这个耳朵局部的状态代表着你身体的变化，我相信你也不会把这个病情发展这么严重啊，最后查出来了那都到中晚期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耳朵你可以看出来。还有有的人耳朵局部血管过度的充盈扩张，这个耳朵不一定全部，局部你看看这耳垂耳墩有这个血管啊，非常充盈，是怒张扩张的，这个血管是圆圆的圆圈状。发现这样的改变，我告诉大家，心肺功能异常，这样的人都是心肺功能异常了。比如说冠心病、哮喘，我们有很多朋友啊患有冠心病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多弄这个心脏突然间受不了了，一查严重性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或者梗阻，那这个期间已经出现心肌增厚、心室肥大了，心脏已经损伤了。我们要想判断自己是否有冠心病、哮喘，这个心肺功能异常，你看你耳朵血管过不过度的充盈扩张，如果有那你就要上心。除此之外呢，像耳墩啊呈紫红色或者紫色，这样的人说明血液循环就不好了，也就是说我们谈的淤血体质，这个血脉淤淤结容易出现紫或者是发黑的状态。就如我告诉大家，我说你看看你们舌下有没有青紫筋，判断淤血是不是，那通过耳朵也可以看出来。那这个期间呢，要少吃精细食品，少吃糖，多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把这个淤血慢慢代谢掉。那有的人耳朵也不呈紫色啊，血管也不过度的充盈，也没有说这个结节状，这个人的耳朵啊颜色淡白，非常淡非常白，就如没有血色一样，这个人一定是阳气不足、阳虚的人。这就跟我们面相也差不多，之前我不告诉大家看面相吗，观其面吗，看面相这个人面色苍白，那这个人是阳气不足了，火力劲不够。像这样的人阳气严重不足的啊，他还会出现耳聋，大家也经常说我耳朵聋我耳鸣，耳聋耳鸣是两回事儿，两回事儿啊。这个耳聋啊
是什么意思呢？耳聋就是像有东西堵住了，发闷，听不清，这个声音传导不出去，我们想听，哎，这个信号也传达不进来，闷住了，堵住了，用我们老百姓话说，憋住了。说肾阳足，生发之机就旺盛，肾开窍于耳，肾阳亏虚的人，耳朵就聋，发闷，听不清。啊，那耳鸣的人啊，他是嗡嗡响，知道吧？他是不一样的。耳聋的人是发闷的。这种情况，阳虚我们就得调理阳气，要阳气能生发起来。这个耳朵让它窍开啊，说这个人有九窍，是不是？这耳朵就是一窍啊。肾开窍于耳，开窍于耳，耳朵归肾管，所以说一定要保证肾阳充足，肾阳充足，耳的这个窍就打开了，我们这个接收器开了，就能接到事物的声音了。比如说我讲话，你能听到。打开了，不闭塞了，不堵住了，不发闷了。这种闭塞就像我们用手掌把自己的耳朵堵上一样，非常难受。因此这种情况，我们温里助阳，开窍。比如说菖蒲，菖蒲就是开窍的，像耳聋的人就非常适合。再比如说细辛也是开窍的，耳聋的人。干姜也是，用菖蒲九克，细辛六克，干姜十二克，啊，去温里助阳开窍。当然，这个期间加点吴茱萸，用九克，肉苁蓉十二克，菟丝子十二克，熟地十五克，啊，这个是温肾阳的，啊，你别光开窍，是不是？你还得温肾阳，肾阳不足，你就耳聋。那这样咱们大家把它煮水煎汁，你喝一段时间，当你肾阳足了，这个窍打开了，听力自然而然就清晰了，不发闷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妨一试啊，通过耳朵，你看看耳朵颜色淡白，你一定是阳气不足。即使你没有耳聋，时间长了你也会出现什么呢？耳聋以及手脚冰凉啊，这叫阳虚，阳虚畏寒怕冷啊。再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出现痹症、关节疾病啊，以及心阳闭阻、血液循环不好、关节闭阻啊、代谢差、关节疼痛。血液是遇温则行，遇寒则凝。就像冬天啊，南方的听众朋友感受不到这种现象啊，在东北三省地区。或者是你到俄罗斯那个地方，冬天都非常冷，手脚都冻麻木了，不管用了。在我们南方就不会这样，为什么呢？天暖和。为什么冷的地区会麻会木呢？因为血液循环不好了。到那个时候啊，产生的疾病会更多。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啊，患有的这个疾病啊，哪管是器质性损伤、一体多病、陈年老病，多数都是一步一步演化的，啊，从有症状到成型，从成型啊到发展重病、大病，这么过渡的。那我们今天通过耳朵能看出来，还有的人耳朵啊，它不是蛋白哈，它是红肿。这个耳朵出现红肿啊，可不是好现象。啊，因为呢，这已经反映你内在出现问题了，它只是在耳朵上体现出来了。这个红肿主要是一个是上火，肝胆火旺，上火了，还有一种就是湿热，又湿又热。那这样的人耳朵就会红肿，你不要小瞧红肿，不就是上火吗？不就是湿热吗？这个肝阳上亢啊，肝火旺的人，一个是上火，第二口舌生疮，第三睡不着觉，心烦易怒。
最关键一点

耳鸣，这个耳朵啊滋滋响，有蝉鸣声，这个人一定是阴虚阳亢。刚才我讲的，我说这个人如果说阳虚畏寒怕冷，那他会耳朵淡白，那么过度的红肿那就不是阳虚的问题，而是肝炎过亢了。所以说耳朵就会鸣叫，耳鸣声啊，像知了一样，心烦易怒，睡不着觉。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听众朋友。还有啊，这个如果是湿热，这个人胆囊炎、胆结石啊，脂肪肝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男性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女性妇科疾病是常见的，它已经代表你身体内部不是在良好的状态。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观察，细心观察，你越仔细观察的越到位，那么你对自己的身体挽救越及时，问题也就越小。像阴虚阳亢的出现耳鸣的，那就如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刺石丸是不是，或者刺石汤，用这个磁石20克捣碎心尖啊，给它捣碎了心尖，煎个20分钟，加上通炒12克，白芍15克，生地12克，栀子6克，菊花9克，煮水煎汁儿，早晚2次服用，主要是针对这个阴虚阳亢的、烦躁不安、心悸失眠的，甚至这个人肝炎过亢、两眼昏花管用，乃至躁癫痫的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原因，虽然叫法不同，但是病因是一样的，这叫一病同治，一病同治。那这种情况我们观察完之后就赶紧给自己调理。那当然有的人耳朵它不是红肿，有的人这个耳朵上啊有一条明显的斜线纹，你看有没有哈？如果有这个斜线纹的人，多数都是心气虚或者肾气不足，乃至出现心肾不交，这边睡着觉，那边醒了心就开始突突，甚至别人说句话他也是心突突，叫心气不足，这个从耳朵上就可以看出来。像这样的人啊，一般的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闹耳底的，或者是耳朵容易耳朵内啊出现脓血不止。关于心肾不交，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比如说焦太汤、焦太丸都讲过，我不再重复了啊。时间的关系，像这个闹耳底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川烂子以及艾蒿各等份儿捣烂、捣碎、捣成末，然后呢装在医用的棉纱布当中，给它包裹住，塞入耳内。塞入多长时间呢？塞入3个小时左右，早晚一换。你去做，做这么几次，我相信你像你脑耳底呀、以及那耳脓血不止这种现象就逐步的缓解了。这主要是气液循环不好，就是心气虚和肾气不足。其实我们大家不见得说我生了疾病那我才去治我才知道，你不要总这么被动。其实跟大家讲这么多望诊，讲这个望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有很多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可以通过观察你就能知道身体的变化就能够知道疾病。因为身体的变化一定会通过外在体现出来，总而言之有它蛛丝马迹，以前我们不知道不懂，那今天呢通过这档节目讲解之后大家知道了懂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针对这种情况对号入座给自己调理啊？咱们发现呢原来我自己也可以诊查疾病我自己也可以去医治疾病，你发现原来治疗疾病发现疾病是那么简单，是那么轻松如意，是不是？这就是学习的好处。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呀
咱们就先交流这些啊，很多朋友还没听够，但咱们。

0: 我们不能继续聊了，接下来呢我们剩一点时间呀、啊、稍作休息，然后啊去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制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制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吧？
0: 你好，我盛老师。
3: 哎呀，盛老师你好。
0: 欢迎你。
3: 哎，
0: 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山东的听众啊。
0: 嗯，好，新听众还是老学员呀？
3: 算是老听众了吧。
0: 嗯，跟着学多久了？
3: 你听你节目这不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讲的哈这个锻炼方法，
0: 嗯，
3: 我也跟着做了一些。
0: 嗯，
3: 你像这个慢跑，摇长摆，装大树，哎呀，感觉还是非常不错。
0: 就是说，
3: 腰没那么疼了，没那么难受了。
0: 就是说，一些讲的知识都在操作，做的还是有效果的，是吧？
3: 是的，是的。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健康知识方法，既简单又实用。我很适用我。像你普及的是调理精气神了，保持这个良好的这个精神状态。还有这个愉悦的心情，以及啊身体啊是人的这个根本，你想调理疾病，首先要有好的身体，好的状态，这样做起来康复的更容易。
0: 咱们人呀要想身体健康啊，就得把这个底子体质给它培养扎实了，底子越牢固，我们这个健康的基础才会越好，疾病才会说越少，对吧？
3: 对，
0: 不能说盯在疾病上，你盯在疾病上，自身的身体不管，那么你的健康就如同这个浮萍没有根，是不是？
3: 是
0: 不扎实。
3: 哎呀，你说的确实这么回事。
0: 只
3: 是我觉得哈，对自己的疾病，有些搞不清楚。你说到底是情志问题呢，还是体质出现了问题？本来哈，我想调理情志，但当时不太了解。想着先跟着学习一段时间。观察了解清楚再说。这不后来啊，听你这段时间普及的这个体质相关内容。感觉自己这个情况就对不上号。我现在哈就不知道该怎么调理了。
0: 也对自己呀、分辨不清了，是吧？
3: 对。 就把就是左右为难，哎，拿不准，
0: 嗯，也不知道该用哪样的产品调理，该采用哪些方法。
3: 哎、嗯，你推荐这个产品，我还没吃过，我也，
0: 嗯，
3: 啊、
0: 嗯，那你这分不清辨不准，你就不敢去做，啊，就存在了困惑。今天参与节目也是让盛老师啊，帮着你把把关，分析分析，是吧？给精准定位制定一个方案，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哎呀、嗯，我就想请盛老师指导指导我。
0: 嗯，
3: 我的这个疾病啊，到底该怎么调理？
0: 嗯，
3: 锻炼这个辅助效果啊，我感觉有点慢，嗯、所以说那个以后啊，需要用哪些产品？
0: 嗯，
3: 麻烦盛老师啊，给我指条明路。
0: 把你的详细情况啊，就是你的基础情况
3: 啊，
0: 给我说一说基础的，比如说你身体都存在什么状态，然后都有哪些问题啊，包括呢，你跟他节目这个学了这么长时间，听了这么久，都哪些知识啊，基础知识你在采用啊，做了多久，怎么样啊，目前还剩下存在什么问题，你把这些详详细细的给我讲清楚，这样我才知道怎么去给你纠正。怎么去给你进一步的完善和调理，好不好？
3: 那谢谢宋老师哈。哎呀，这说起来我也感觉很奇怪。你像我这个脚发凉，首先啊，它确实是热的，发烫、
0: 就是脚凉手热，
3: 而且出汗还多，这个腰吧，它痛，就那种发酸的那种感觉，这不跟着锻炼一段时间吗？感觉是好了一些。
0: 嗯，
3: 再一个哈，吃饭就没有胃口，也不管吃什么就感觉哈，不香也不甜的，就没不想吃。吃点就饱，感觉浑身啊跟抽筋似的。乏力。没劲儿，总是感觉就是这个身体啊就是发飘，软绵绵的，而且这个屁还长大。左上腹啊有个包，憋闷胀痛，哎呀，我是一想到这些问题啊，哎呀，就有点烦躁，睡不着觉，担心这个病情就万一加重了，要是这个脾脏摘除了怎么办呢？你说，
0: 就担心啊，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忧，是这样哈，你的问题呀、啊，通过你讲述啊分析啊，主要问题是体质的问题。占一大部分
3: 哦，
0: 占一大部分。你比如说手脚凉怕冷啊，你比如说乏力没劲儿啊，身体发软，你比如腰酸腿软多汗，很多时候这些是体质的问题。你比如手脚凉怕冷，这是阳虚，特别是脚凉腰凉啊，这明显的是你阳虚，就火力就不够。在哪体现出来了呢？在你的肾脏上，在你的下焦上非常明显。你不但阳虚，还有气不足，元气亏，所以是乏力没劲儿啊，这是你主要问题。那么你还有潜在的一些什么呢？体质上呢有这个湿热，上焦有湿热，这个湿就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你手上了，手心热，手代表的是上焦，代表这个肝，代表着你的脾，知道吧？特别是这个熬夜，睡眠不好。燥，那么时间长了更容易这个产生上焦的湿热，所以说你还有点湿热体质，上焦湿热，这个热是虚热。谈的这个虚热，就不得不谈谈你另一个问题，就你的精神情志，就你三宝精气神情志，你不单单体质的问题，你精神情志多少也有点问题。就是情志不畅，三宝不足，三宝是精气神，特别是你元神不足。情志不畅，那么就容易产生湿热烦躁。你比如说元神不足的人，睡眠就不好，入睡难入睡慢，特别到晚间不愿入睡。你看你是不是晚间经常熬夜，很晚都不睡，这个就元神不足导致的，心神不定，心神不敛。你看小孩的元神很足的，他是老早就睡，他是老早就困，那么这个小孩如果说一旦受到惊吓，心神不定，元神不稳的时候，他是睡不着，他是睡不踏实，他夜里总哭，是非常明显。所以说人睡眠的问题是神的问题。那么你还有情志不畅，情志不畅的人，那么就容易产生气郁的现象，或者是 情志郁结的问题，

0: 导致你说，哎，我听盛老师讲精神情志我有，我听盛老师讲体质我也沾，啊，我到底哪个呢？其实你哪个都有，
1: 嗯，
0: 哪个都有，啊，你叫形神共养，身心同调才行。当然呢，你现在要主抓体质，以体质为主，精神情志呢去调理自己，让自己尽可能的，想开点，看开点，开心点，快乐点，然后少熬夜，少劳心费神。啊，你先从个人修养调理，如果属实不行，你再去用药，这是我给你建议。但体质你现在偏颇很严重了，啊，你不论是精神情志导致的体质偏颇，还是自身体质本身就有问题，你都需要去调了，都需要去改善了，啊，你照着这个我说的去做，问题就不大了。
1: 你这么一分析，我就明白了。
0: 嗯，
1: 哎，这一下子解决了我心中的困惑了。现在想想，可惜就是啊。当时哈没购买出厂价那个起黄丹，
0: 这是你最大的损失。
1: 哎，对，我现在后悔了，哎呀，当时没买，哎，你当时买了这个起黄丹的出厂价的，是不是？
0: 对呀，你一个疗程你少花500多，你最关键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至少有保障了。
1: 啊，
0: 对不对？你的体质至少不会现在这么偏颇了，你至少能调理改善过来呀。这个要调理体质真的是非常棒非常不错的。
1: 哎呀，你不是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吗？
0: 对。
1: 哎呀，就是我想。
0: 你这样不行，你这就买点市场价或者是市场打折的啊，就不要想着这个出厂价了，团购价了。啊，有时候你。
1: 只能这样了，只能这样，我自己想办法先购买一些了。
0: 对。
1: 哎呀，今天我就听你讲，我感觉是这个人呀，这个一旦这个拿这个毛病拿一毛病的哈。
0: 嗯。
1: 感觉是只要对身体康复有帮助，多点那个钱，什么事多点少点那都无所谓了。
0: 嗯，你现在能这么想就很好了。
1: 只要能解决问题，那个钱没打水泡，多花点，它也值得了。
0: 对了，你没花冤枉钱，
1: 就是
0: 你这个钱没打水漂，
1: 哎，
0: 是不是？你自身受益了，哎，这就值了，是吧？
1: 花那些冤枉钱都扔在路旁了，都没给。
0: 对呀，你方向对了，效果好，没走冤枉路，你这不就值了吗？再说健康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特别是说你现在的状态，对不对？你每天都在痛苦，每天都在遭罪，这不是300-500能够衡量的，找点健康，找点收益，身体好了，自己也不用担心牵挂了，心里没底。你看你现在你害怕呀。啊，你这脾脏继续增加，继续大，你怎么办呀？脾再大了，巨大了，它就吞噬你的红细胞了。
1: 就是，谁没得病，
0: 你就会贫血了啊！
1: 谁没得病，谁不知道这个痛苦？
0: 嗯，对，赶紧调吧，这个调理情绪，调理这个湿热体质，把这个体质好好改善改善。先买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先吃着，你又不是一下子买半年、买一年，是不是？好不好？啊，另外呢，自己买点这个金银花。拿笔记，
1: 你稍微等，你慢点慢点，盛老师，慢点。
0: 金银花，
1: 金银花，
0: 野菊花，金芹草，
1: 金钱草，
0: 连钱草，败将草，浙贝母，夏枯草啊。
1: 这都得买多少？
0: 这些各10克。
1: 20克。
0: 对，煮水煎汁，当茶喝，喝个10天20天的。
1: 哦，每天怎么喝？当水茶水喝。
0: 对，不限时不限量，或者早晚用。
1: 哦，好的。
0: 这个结合着调理体质饮用。调理体质的过程当中，适当的慢跑，让自己微微出点汗，不怕出汗啊，不出汗你这湿气出不来。然后呢，晚上早点睡，尽量早点睡，别熬夜，养成好习惯。早睡早起。
1: 嗯，
0: 行吧。
1: 行，我记住了。
0: 好。
1: 好的，宋老师，我先按照你说的做。
0: 行。
1: 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啊，我还会再麻烦你的。
0: 对，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直播间电话不好打呢，就拨打400-660-2677。场外老师都是全国知名的权威专家，水平能力业务都很强啊，有他们给你指导啊，给你帮助啊，你的健康就不会走弯路啊，你的健康绝对是有保障的啊。
1: 好
0: 嘞，就这样，祝你健康，再见。
1: 好了，谢谢宋老师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60

0: 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郑老师，你好。
2: 啊，你好，欢迎您。哪里的朋友？是老朋友啊，老听众。
1: 老朋友啦。
2: 嗯，也是老朋友。
1: 老听众
2: 啊。啊啊，哪里的？
1: 嗯，山东菏泽的。
2: 啊，山东菏泽沟通过是吧？
1: 沟通过两次了。
2: 哎呀，哈，机缘不少啊。啊，怎么样啊？啊啊，说说之前的什么情况？现在怎么样？
1: 我整个的身体情况是好，很好很好的。以前的身体是怕热怕冷
2: 啊，
1: 失眠
2: 啊，
1: 头发枯黄，个子矮，就是钻腰吧唧的，
2: 小老太太了啊啊，没好地方了。
1: 老太太了，
2: 嗯、啊，
1: 对，
2: 嗯、
1: 啊，现在好了，
2: 嗯、
1: 啊，就是改变了很多。现在的情况呢，是我的腿的毛病。
2: 啊，说说我听听，嗯。
1: 我现在右腿是9年前就是无胫骨折，骨折了，那个时候躺在床上，无意听到你们的讲课，
2: 平
1: 常就一直的在关注咱们的这个，也吃了不少的药，收获是很大的，现在身体都很好，就是这个腿吧，右腿现在拍了个片子，拍了个片子，就是上面是萎缩了，里面就是这个钉子还在里面呢，三个钉子还在腿里面，我没有，我没有拔，医生说就是我3年、5年、10年、8年，师傅股骨头坏死的时候一起换股骨头，他说在不用拔了这个钉子，现在呢情况是，不能站。站回大楼就是就不这个腿就不能打弯了，就是直的了。就是这个推判，就是这个推上我这一个向这上向里靠，靠了老好多。
2: 是这样哈，我感觉你现在就差在这个腿上了，就差在股骨头上了，是不是这个部位？
1: 对对。对，就是想问一下股骨头的问题。
2: 你之前哈，一个是右腿哈，就9年前股骨头这个骨折了，这个骨颈是不是？这个股骨头骨颈骨折。
1: 骨颈
2: 啊，骨折，当时做了手术，上了钢钉是吧？
1: 对。
2: 然后到现在一直没拿出来。
1: 对。
2: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骨质会退化，就像风化石慢慢退化。那么这个期间，你的钉子就露出来了。
1: 对。可能
2: 那么钉子露出来了，它就会对你周围的啊这个股骨头这个环儿，就这个窝，因为你这个骨头正好在这窝里，在这环里，它就磨周围，就会把周围给磨坏了。你走路一站，它就压迫，
1: 对
2: 啊，它就会顶着这个钢钉，就会顶着周围的组织，它就疼，它会对周围造成损坏，所以说你现在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你要想解决，只有拔钉子。你拔钉子，你找一个这个医院手术差不多的，把这个钉子取出来，然后养。拔钉子创伤少，然后这个期间养。养的时候你不能是这个腿总不动，那不行啊。它会拔的时候有这个眼儿，有这个眼儿呢，会有这个血液，有精血。但是呢，你要活动，不活动，慢慢你就长上了，连这个眼儿带周围的组织一块长上了。所以说前期你要经常活动。啊，加上强筋壮骨方，对对，经常活动，慢慢活动，慢慢活动。
1: 活动
2: 啊！屈膝抱腿，屈膝抱腿呀！
1: 啊，这个可以。
2: 你就保证这个部位别叫它长上，别不动就行。关节的部位经常活动，因为你不活动，那就长上啊！别叫它长死，固定死。你等长死固定死，你迈不了步了，抬不了腿了。然后呢，强筋壮骨，强筋壮骨就是让你的骨头长得越来越结实，然后越来越饱满啊。
1: 医生那个老师说，你要取出来的话，他就是说碎的骨头撑不住了，再也撑不住。
2: 你碎的骨头它不长吗？对不对？当时为什么上钢钉？难道你这个骨头股骨头是靠这个钢钉固定的吗？当时靠钢钉固定把住，但不是说最后一直靠这个钢钉，而是骨头会长。它不是靠钢钉固定，你要靠钢钉固定，那你个股骨头就麻烦了，对吧？钢钉只是扶持的，它不是说的这个碎骨头一直钉在上面的，不是这样的。你得长，自己也得长啊。你9年前，你现在都多少年了？几年前就应该取出来了。这个做完手术，第二年、第三年就必须取出来，你别听他们的。
1: 是不是拿了钉子，那要恐怕他不得这个这射的那个地方，恐怕再要是动静的话，恐怕再射了。
2: 再射了，咱们就换股骨头啊。 有个小口把钉子取出来。

0: 就行了。
1: 嗯，那能都不疼了呗，邢老师。
0: 对，至少不像现在这么疼，然后养几天慢慢恢复，一点点慢慢就好了。前期半个月到一个月可能会疼，百分之百会疼，但是这个期间没事儿，就像说人这个是有伤口似的，前期都疼，慢慢就好了。对，能慢慢能愈合，但是你现在有钉的愈合不了，只会破坏啊。
1: 嗯嗯，
0: 就这么一个情况，行吧？
1: 我听你的，我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个裆这个地方紧，就是靠。往里靠了，
0: 嗯，他只正往里靠啊，因为什么？这块你想想，有个钉子，有三个钉子顶着你，不敢动，你是不是？
1: 嗯，
0: 只能向一个部位，时间长了是不是等聚金钻金一样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我现在感觉上面那个环上都有点磨了，我感觉到放射性的疼，晚上睡到那里。这个放射性的疼往外一撒一撒。
0: 这个现在别动了，然后呢手术完之后按照我说的赶紧调养，赶紧治疗，还没问题啊，好吧。
1: 嗯，就是就你把这个热了冷了嘞，凉了凉的意思，我睡不着觉。
0: 啊，现在还有点
1: 热的也睡不着觉，冷的也睡不着觉。
0: 啊，冷热都睡不着觉，是不是？
1: 对对。
0: 嗯嗯，冷热睡不着，那你养养神吧，补养精气神吧。
1: 就是这个保元丹。你看我怎么吃？
0: 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吃就行。
1: 这个药吃的太多了。
0: 嗯，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吃，不用那么多。
1: 嗯。
0: 然后别想那么多，别操心那么多。
1: 嗯。
0: 嗯。
1: 七黄丹也有，也吃的呢。
0: 行，七黄丹你什么时候吃啊？手术完之后吃效果最好。
1: 嗯。
0: 嗯，知道吧？手术完之后吃更好，因为啥？它可以促进你伤口快速的愈合。
1: 那这个药我前段时间没有买，也不太多，我到晚一段时间再说吧。
0: 嗯，再说吧。你
1: 家还有
0: 多少？
1: 家里还有的不多了。
0: 啊，你先有几盒，你先吃着，五六盒、六七盒，你都先吃着啊。
1: 嗯。嗯，
0: 先吃着，吃完了你再说啊。
1: 好了，邢老师。
0: 嗯 嗯, 嗯，就按照我说的做吧哈。完了，这个病别拖，别等了，赶紧把钉子拔出来。
1: 相信你
0: 了。你钉子拔出来，你不论找谁，你钉子只剩拔，是吧？
1: 嗯。
0: 嗯。
1: 好，邢老师。
0: 嗯，好嘞，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再见，不客气。嗯，
1: 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盛老师。
0: 你好，欢迎您。
4: 我想找盛老师给我开个方子。
0: 啊，开个方子啊，说说情况，什么问题？
4: 哦，我在5月1那段时间查了是非萎缩性胃炎加糜烂。
0: 嗯，
4: 没查的时间呢，我就吃了个把月的药。
0: 嗯。
4: 查了以后呢，医生都说没有大病。
0: 嗯。
4: 但是呢，我就得跟着吃药，要不吃药它就疼胀。
0: 嗯。
4: 我找了好几个大医院，还有人家介绍的那个，吃到现在还是不好。
0: 嗯。
4: 不好呢，我瘦了14斤。
0: 嗯。挺快。
4: 啊，瘦的太狠了。
0: 嗯，这不暴瘦吗？暴瘦14斤呀。
4: 就是
0: 光
4: 哪会吃药，就是头不
0: 着。嗯，好，我告诉你啊，胃溃疡不是疾病，很多人把胃溃疡当成疾病，胃溃疡只是最后的结果，你只是关注胃溃疡这个病，你是治不好的。为什么？你听我给你讲啊，我们这个胃，我们这个胃啊，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松紧带的一个口袋，带有松紧性的一个皮口袋，装的是食物。
4: 是的。
0: 但是这个食物装食物的同时，里面还有很多胃酸，懂吧？胃酸会分泌大量的胃酸，这个胃酸的作用就是消化食物，能把我们吃的各种食物都通过这个胃酸给它溶解了。但是这个胃酸它也会对我们自身的胃形成分解，懂了吗？
4: 我咽喉有胃酸。
0: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你先别着急
4: 啊，
0: 你先知道你胃为什么溃疡。你的胃的溃疡就是因为你的胃酸长期的分泌，这个我们胃里的胃酸不是天天分泌的，全天24小时不是这样的，它是在你进餐之后，胃部里面有食物了，在消化的时候它才会分泌胃酸，懂了吧？也就是你胃里面的食物残留特别多，它才会分泌胃酸，你胃里面有东西它才会刺激你的胃壁分泌胃酸，当这个食物消化掉了，胃里没有残羹剩饭了，那么这个胃酸就不分泌了，它得不到刺激就不分泌了，它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你的胃里面的食物不消化，长期在胃里面，你想想会不会不断的分泌胃酸呢？它会，啊，这叫一种反应。所以说你的胃酸不断的在胃里面，就会形成溃疡糜烂。啊，为什么说你的胃酸呢？长期的分泌这么多？导致你胃溃疡糜烂，就是因为你胃的消化能力太差。消化能力差是什么原因？一个是这个人的胃气不足，脾胃蠕动能力不强，胃气叫胃气，就是说胃没有力量，动力不足，这是一种原因。还有就是脾胃寒，我们称为虚寒，啊，比较凉，不敢吃凉的，一点吃凉的就不行，腹泻，这样的人也容易得胃溃疡。还有一种类型的人，
4: 我一点凉的都不吃，
0: 哎，不敢吃。还有一种类型的人，就是气郁的人，生气的人，胃胀胀满，消化不动，像鼓似的，这样的人也容易出现胃溃疡啊。还有一种类型的人，就是这个人胃阴胃津液不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论什么原因，你这个胃溃疡一定是前面有原因的，你去治疗这个原因才行。你刚才说啊，我还有这个食道也反酸，那是嗳气打嗝往上反酸，胃的津液反上去了，胃酸反上去的。
4: 哦，
0: 啊，你得看看你是哪种类型。你说盛老师，我这个吃多了我就消化不动，不敢多吃，一吃多了就胃胀，或者盛老师我不，
4: 是的，
0: 哎，
4: 我就这样。
0: 哎，盛老师我不敢吃凉的，啊，我不敢吃生冷的，我吃凉的吃生冷的我就不行，就胃酸就胃胀。或者说盛老师，我临这几种情况都有，不但虚还寒，又虚又寒，也会有，懂吗？
4: 盛老师，我不敢多吃东西，凉东西我一口都不敢吃。
0: 对呀，
4: 东西沾饭吃多一点就胀得不得了。
0: 嗯，这不就是问题找着了吗？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不把胃寒解决，你不把胃气提升，你治疗胃溃疡你能治疗好吗？对吧？导致你这个疾病的罪魁祸首，你不去抓它，你不去管它，你不去治理它，你只盯在这个疾病的本身上，源头你不管，你只管这个根儿，那能管得了吗？对不对？你这个胃溃疡刚修复好，哎，刚不疼，可是你的源头没解决，它没过多久又胃溃疡了。
4: 哦，
0: 你要去调养你的身体，你也就是一个阳虚体质，一个气虚体质，胃寒怕冷，手脚冰凉，指正是你这种类型，乏力没劲儿。
4: 啊，是的。
0: 你身体状态你不调理过来，你光关注胃，你今天胃解决了，明天你可能肾又有问题了，后天膀胱又有问题了，再后天尿道又有问题了，你今天胃不敢不行，明天可能就痛经，再后天可能就是心脏就不行了。
4: 啊，对，我到底吃了好几五六个月药，到底没止住这个胃疼。
0: 你别吃那多药了，没有用。你就从去调理自己的体质，改善你的阳虚，改善你的气虚，从源头上去调养自己的身体，把身体提升上来。你身体体质好了，你的胃就没问题了啊！这是从源头上去调养自己。那么从疾病的本身上呢？从疾病的本身呢，我们采取生肌的方法啊。咱们中医可以生肌，就是我这个肌肉不长，去腐生肌可以。胃糜烂的方法，我可以告诉你，你拿笔记上。
4: 我不带识字哦。
0: 啊，那到时候给你发过去也行啊，好吧？啊，不懂的呢，随时随地来电话哈。
4: 行，
0: 好吧，就这样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啊。
4: 行，盛老师，谢谢你哈。
0: 不客气，我期待你早日康复啊。在治疗过程当中不明白，随时随地跟我们沟通啊，打电话啊。
4: 行，谢谢你，盛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4: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您好。
5: 对，我你好，我听你讲的很长时间了。
0: 啊。
5: 我很高兴。
0: 好，今天参与节目是想咨询自己健康的问题，还是替家人咨询啊？
5: 替家人咨询。替老公咨询的
0: 啊，替老公啊，嗯，
5: 对，
0: 老公怎么了？
5: 你去年时候开始得这个过敏性的肺炎
0: 啊，过敏性的肺炎是吧？
5: 对，还有特别啥肺心病。
0: 肺心病啊，现在已经有肺心病了。
5: 对，心脏也不好。
0: 嗯，心脏不好。嗯。
5: 对，所以说不好长的都是天什么特别天冷啊，天气里是不凉，都开始。穿的别的跳上去呗，还有是他那个你的截腿，你的截腿往心可大了，你这说说说吧，哎，是说对了，他都往心大。
0: 嗯，
5: 这个还有是腰疼，
0: 腰疼，
5: 腰疼的带的，哎，腰疼，带那个腿也疼，
0: 嗯，腿也疼，
5: 也疼，
0: 嗯，
5: 你比方说这个腿也疼起来了。
0: 嗯，
5: 哎，这次哪有点毛病不得劲来了，感冒了或者。
0: 嗯，好好。
5: 就开始在家里。
0: 我问一下，老伴儿有没有乏力没劲儿？
5: 有，燥热。
0: 燥热是吧？
5: 哎，燥热了，脚燥热。
0: 嗯，脚燥热哈。
5: 对。
0: 好，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5: 对，一共150斤。
0: 嗯。
5: 身高是1.75米。
0: 嗯，1.75米，体重150。
5: 对，
0: 嗯，多大年纪了？
5: 60。
0: 这个一般的支气管炎呐、肺炎呐、哮喘呐、接不出来异味啊，这个特殊性差呀，一般都是气阴两虚导致的过敏体质，这属于体质偏颇啊，体质比较绕啊，才出现这种情况的啊。像这种情况改善体质，就是从体质上下功夫。像你老伴儿不耐风，风一吹就受不了了，风吹上，嗯。
5: 嗯，
0: 然后呢，一凉就不行了，热乎点还舒服，还好一点。
5: 嗯，
0: 千万别遇到刺激性的，遇到刺激性它就加重了。
5: 对，
0: 他总这么憋闷，总是这么咳嗽，总这么有炎症，慢慢慢慢啊，肺气肿啊，肺大泡就来了。
5: 嗯，
0: 是吧？
5: 嗯，都别对，别都别出那个
0: 肺心病
5: 了，这个可以，
0: 对，
5: 这个可以不好。
0: 肺心病就来了，对，肺心病就来了。这个一旦达到肺心病了呢，这个疾病啊就成慢性病了。凡是哮喘的、肺心病的，都是慢性病，都是慢性病。这个病治疗上就慢了，时间就要长了，没有个半年，没有个一年，这个病都好不了。这个病能不能治？能治啊！你别说你这个病了，就比你老伴严重的，都已经肺大泡了，肺泡都已经破裂了，都已经这个气跑到胸腔里了，这不也好了吗？嗯，也好了。有很多患者最后发展都是肺心病、肺气肿、肺大泡，然后呢都是肺胸。你老伴儿如果说不好好治，慢慢也会形成肺气肿、肺大泡、肺胸，这个气都跑在胸腔里了，到时候就得手术了，往出放气。这块呢，我去给他做这个一个方法，给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专门针对肺脏和支气管去消炎的啊，去消炎的。然后呢，那边呢再结合着调理体质，强化他的机体体质，哈。 体质，调理体质啊！我不知道您听节目多长时间了，这个疾病务必从根本上去抓，去调理体质，不要总吃消炎药，也不要去做脱敏，脱敏它脱不过来哈。
5: 啊，我这听你广播听了很长时间，我听手机里面很大噪音，最好了。
0: 对，
5: 我刚才跟那孙老师打电话，打电话以后可以那汤药又开了一个多月了。
0: 嗯，汤药一个月，
5: 一个多月。现在还不得。吃了一个月。有点效果。
0: 有点效果。
5: 减轻。
0: 减轻哈。
5: 减轻不够。对。
0: 行，你这样，我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秦老师给你开的方，完了我在这个方法上看看怎么样，再需要调整一下的。你这块不能光治，你要调理体质啊，七黄丹呢用一用去哈。
5: 哎呀，你说你那别说我没那个七黄丹也没多少，没那苍蝇丹也没有的。
0: 啊。
5: 后来我又没那买不到这药呀。不好买，
0: 不好买，等一等，等一等吧，等有的再用，没有的先治着，有了再治养结合，哈。这个务必从身体上去调，你光治这个肺，身体上很虚了，你说肺气能不虚吗？是吧？身体很绕了，这种抵御能力就差了，所以说他就愿过敏啊。我们称为偏颇体质，称为特禀体质，特禀体质就是比较爱过敏，是多种混合体质在一起的这种过敏性。比较强的一种体质啊，这个好调好治，体质过来了，这个过敏源呀就不怕了。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病能调能治，你放心吧，一个月大见成效。一个月就效果很
5: 好
0: 了。这个方法怎么给你们发在手机上吗？
5: 你就发我的手机上吧，我不会写字
0: 了。那行，发在这个手机上，你不会看，到时候找人帮你看一看啊。行吧。
5: 谢谢你们，张老师，和你打电话谢谢你东西了。
0: 行。这样，咱们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聊到这儿哈。在这里呢，也祝愿共同的努力之下，叫老伴儿尽快康复起来，摆脱这个病痛，好不好？
5: 好，
0: 行，好，就这样，再见。
5: 再见啊，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6: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3: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工伤认定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交警没有确认事故事实存在，能认定工伤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应当认定为工伤。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3规定，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没有确认交通事故事实存在，且申请人不能证明职工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结论。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6: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

0: 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6: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

0: 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新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1: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2: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新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云生叔叔讲了刘备占领益州的故事，这集要讲什么呢？
3: 我们这一集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蔡文姬，他本名呢叫蔡琰，是东汉末年的一位才女。她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蔡文姬九岁的时候，父亲蔡邕在夜间弹琴，突然断了一根弦。蔡文姬说，是第二根弦断了。蔡邕说，你这不过是偶然说中罢了。于是故意弄断了另一根琴弦问他。蔡琰说，这是第四根。这次他又说对了，父亲这才发现他的音乐天赋。
4: 蔡文姬简直就是个音乐天才。那他长大之后呢？
3: 蔡文姬确实是个有故事的人，但他的经历啊，十分的悲惨，他的一生都很坎坷。曹操自从赤壁失败以来，经过了几年的整顿，重振军威，自封为魏公。公元216年，又晋爵为魏王。在北方啊，他的威望很高，连南匈奴的呼出权单于也特意的到邺城来拜贺。曹操把呼出权单于留在邺城，像贵宾一样的招待他，让匈奴的右贤王回去替单于监理国事。南匈奴跟汉朝的关系和好了，曹操就想起了他一位已经死去的朋友蔡邕，他有一个女儿还留在南匈奴呢，想把她接回来。这个女儿啊，就是蔡文姬。
4: 啊，蔡文姬怎么会流落到南匈奴了呢？
3: 我们先要从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说起。蔡邕呢，是东汉末年的一个名士，他也是一个很擅长音律的人。有一次，蔡邕的邻居准备了酒菜请他来赴宴，他去的时候邻居已经喝得很高兴了，座上呢有个客人在屏风后边弹琴助兴。蔡邕到了邻居门口，侧耳一听，他说，哎呀，请我来喝酒，这个弹琴的人却藏有杀心呐，这是怎么回事啊？于是呢，他就回去了。请他的人告诉主人说，蔡先生刚来到门口就又走了。蔡邕向来被乡里人尊崇，主人赶紧追赶并问起了原因。蔡邕呢，就把事情都告诉了他，大家都感到很扫兴。弹琴的客人说，我刚才弹琴的时候看见了一只螳螂正要扑向鸣蝉，蝉将飞走还没有飞走，我心里啊有些担心，唯恐螳螂丧失了机会。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杀心流露到音乐中了吗？蔡邕笑道，哎呀，难怪难怪呀，
4: 连这个都能听得出来呀，这可太厉害了，这么厉害的人才，朝廷一定很重用他吧？
3: 哎，并没有。蔡邕早年因为得罪了宦官，被放逐到朔方去了。董卓掌权的时候呢，蔡邕已经回到了洛阳。那时候，董卓正想笼络人心，他听到蔡邕的名气大，就把他给请来，封他做官，对他十分的敬重。三天里啊，就连升了三级。蔡邕觉得在董卓手下比在

0: 汉灵帝的时候可强多了。
1: 这么说，蔡攸是很感激董卓的。
0: 哎，对了，毕竟董卓对他有恩呢。到了董卓被杀，蔡攸想起董卓待他不错，叹了口气。这一来呢，就惹怒了司徒王允，认为他是董卓一党的人，于是把他抓了起来。尽管朝廷里有许多的大臣都替他说情，王允还是不同意，结果蔡攸就这样惨死在了监狱里。
1: 唉，蔡攸明明也没做什么坏事，王允有点冤枉人了。
0: 蔡攸的女儿蔡琰又叫蔡文姬，跟他父亲一样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父亲死后，关中地区又发生了李傕、郭汜的混战，长安一带的百姓是到处逃难，蔡文姬也跟着难民到处的流亡。那时候匈奴兵趁火打劫，掠夺百姓。有一天蔡文姬碰上匈奴兵，把他们劫走了。匈奴兵见他年轻美貌，就把他献给了匈奴的左贤王。
1: 原来蔡文姬是这样流落到匈奴的。
0: 打这以后啊，蔡文姬就成了左贤王的夫人，左贤王很爱她的。她在南匈奴一住就是12年，虽然过惯了匈奴的生活，还是十分的想念故国。这一回曹操想起了蔡文姬，就派使者带着礼物到南匈奴把她接回来。左贤王当然舍不得把蔡文姬放走了，但是又不敢违抗曹操的意志，只好让蔡文姬回去了。
1: 蔡文姬本人是怎么想的呢？
0: 蔡文姬能回到日夜想念的故国，当然十分愿意了，但是要他离开在匈奴生下的子女，又觉得很伤心。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他写下了著名的诗歌《胡笳十八拍》。
1: 看来蔡文姬也有点留恋匈奴啊。
0: 蔡文姬到了邺城，曹操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又把她嫁给了一个叫董祀的屯田都尉。哪知道时隔不久，董祀犯了法，被曹操的手下人抓了去，判了死罪。眼看快要执行了，蔡文姬急得不得了，连忙跑到魏王府里去求情。
1: 曹操会帮忙吗？
0: 正好曹操啊在举行宴会呢，朝廷里的一些公卿大臣名流学士都聚集在魏王府里，侍从把蔡文姬求见的情况报告了曹操。曹操知道在座的大臣名士当中不少人都跟蔡攸相识，就对大家说，蔡攸的女儿在外流落了多年，这次啊回来了，今天呢让她来跟大家见见面，怎么样啊？
1: 曹操这么做有点高高在上的样子，他是想显示自己做了件大善事，如果没有他，蔡文姬就回不到中原。可怜的蔡文姬，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曹操手里。
0: 大伙儿当然表示愿意相见了，曹操就命令侍从把蔡文姬带进来。蔡文姬披散着头发，赤着双脚，一进来就跪在了曹操的面前，替她的丈夫请罪。她的嗓音动听，话又说得十分伤心。座上有好些人呐，原来是蔡攸的朋友，看到蔡文姬现在这个样子，不禁又想起了蔡攸，感动得连鼻子也酸喽。
1: 希望曹操能帮帮蔡文姬，他已经这么惨了。
0: 曹操听完了他的申诉，对他说，你说的情形的确值得同情，但是判罪的文书已经发出去了，有什么办法呢？蔡文姬苦苦央告说，大王马厩里的快马成千上万，手下的武士不计其数，只要您派出一个武士一匹快马把文书追回来，董祀就有救了呀。曹操就亲自批了赦免令，派了一名骑兵追上去，宣布赦免了董祀的死罪。
1: 总算曹操又做了件好事。
0: 那时候正是数九寒天呢， 曹操见蔡文姬穿得很单薄，就送给了他一顶头巾和一双鞋袜，叫他现在就穿戴起来。曹操问他说，听说夫人家有不少的书籍文稿，现在还保存着吗？蔡文姬感慨地说，我父亲生前留给我4000多卷书，但是经过大乱，散失的一卷都没留下来，不过我还能背出400多篇。
1: 蔡文姬的记忆力真好。
0: 曹操听他还能背出那么多，就说，我想派10个人到夫人家，让他们把你背出来的文章记下来，你看怎样啊？蔡文姬说，哎，那用不着，只要大王赏我一些纸笔，我回家就把它誊录下来。后来蔡文姬果然把他记住的几百篇文章全都默写了下来，送给了曹操。曹操看了十分的满意，他的此举也为保护古代文化方面算是立了一件大功啊，历史上把文姬归汉传为美谈。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闻鸡归汉，这集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
2: 今天的故事啊，叫做关羽水淹七军。话说刘备占领了益州以后，东吴孙权派人向他讨还荆州，刘备不同意，双方为了荆州几乎都闹翻了。后来听说曹操要进攻汉中，益州也受到了威胁，刘备和孙权双方都感到曹操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于是呢，双方就讲和了。这样呢，把荆州啊分为两部分，以湘水为界，湘水以西归刘备，湘水以东归东吴。刘备安顿好了荆州那一头，就专心地去对付曹操，请诸葛亮坐镇成都，自己呢亲自率领大军向汉中进兵，叫法正当随军谋士。
3: 刘备要单独面对强大的曹操，我感觉压力好大。
2: 曹操听到刘备出兵，马上组织兵力和刘备对抗，曹操也亲自到长安去指挥汉中的战事。双方相持了一年，到了第二年，在阳平关一次战役中，蜀军大胜，魏军的主将夏侯渊被杀，曹操不得不退出汉中，把魏军撤退到了长安。这么一来，刘备在益州的地位可就更加巩固了。公元219年，刘备在他手下一批文武官员的拥戴下，自立为汉中王。
3: 哇塞，刘备居然把曹操打退了，厉害厉害！
2: 诸葛亮早就想过要和曹操打仗了，毕竟曹操占领了整个北方，刘备想要扩张自己的势力，就必须与曹操一战。按照原定的计划，诸葛亮本来打算从东西两个方向去进攻曹操，这一次西面的汉中打了胜仗，就得趁这个势头再从东面的荆州直接攻打中原。镇守荆州的是大将关羽。
3: 关羽可太有名了，他一定行的。
2: 关羽这个人呢，有勇也有谋，就是骄傲自大。刘备做了汉中王，派人带了官印封他为前将军，关羽啊还不大满意，后来经人一解释，说汉中王是怎样怎样的看重他，他这才接受了。这一

0: 次，刘备命令关羽进攻，关羽派了两个部将留守江陵和公安，自己亲自率领大军进攻樊城。
1: 这次出征顺利吗？
0: 樊城的魏军守将曹仁赶快向曹操求救，曹操派了于禁、庞德两员大将率领着七支人马前去增援。曹仁让他们屯兵在樊城北面的平原上，和城中呢互相呼应，使关羽没法攻城。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樊城一带下了一场大暴雨，汗水猛涨，平地的水高出地面一丈多。于禁的军营扎在平地上，四面八方大水可就冲过来了，把七军的军营全都给淹了。于禁和他的将士狼狈不堪，就像一群鸭子似的啊，扑腾扑腾的到高处去躲避了。
1: 洪水的确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
0: 关羽早就抓住于禁在平地上扎营的这个弱点了，他趁着大水安排好一批大小的船只，率领水军向曹军进攻。他们先把主将于禁围住，叫他放下武器投降。于禁被围在一个水中的小土堆上，逼得无路可退，就垂头丧气地投降了。
1: 现在两员大将已经投降了一员，只剩下一个庞德了。
0: 庞德带了另一批士兵避水到了一个河堤上，关羽的水军向他们围攻，船上的弓箭手一起向堤上射箭。庞德手下有个部将害怕了，对庞德说：我们还是投降了吧。庞德骂那部将没志气，拔剑就把他砍死在了地上。兵士们看到庞德这样坚决，也都跟着他抵抗。
1: 看来庞德打算决一死战了。
0: 庞德不慌不忙拿起弓箭回射，他的箭法可非常的准呐、蜀军被射死了不少人，双方从早上打到中午，从中午又打到午后。庞德的箭使完了，叫士兵们一起拔出短刀来搏斗。他跟身边的将士说：我听说良将不会为了怕死而逃命，烈士不会为了苟活而失节，今天就是我死的日子了。
1: 他真是一个勇敢的将军啊。
0: 这时候大水是越涨越高，堤上露出的地面呢就越来越小。关羽水军的大船进攻更加的猛烈，曹军的兵士纷纷投降。庞德就趁着这乱哄哄的时候，带了三个将士从蜀军兵士中抢了一只小船，想要逃到樊城去。不料一个浪头打过来，把小船给掀翻了，庞德掉到水里，关羽的水军赶上去把他给活捉了。
1: 被捉之后庞德肯投降了吗？
0: 将士们把庞德带回关羽的大营，关羽是好言好语地劝他投降，庞德却骂着说：魏王手里有人马100万，威震天下，你们的主人刘备不过是个无能的废物，怎能和魏王相比？我宁可做国家的鬼，也不愿做你们的将军。关羽闻听大怒，一挥手命令武士把庞德给杀了。
1: 可惜可惜。
0: 关羽灭了于禁、庞德的七军，乘胜进攻樊城。樊城里里外外都是水呀、城墙也被洪水给冲坏了好几处。曹仁手下的将士都害怕了，有人对曹仁说：现在这个局面我们也没法守了，趁现在关羽的水军还没有合围，咱们赶快乘小船逃跑吧。曹仁也觉得守下去没希望了，就跟一起守城的满宠商量。
1: 满宠认为应该怎么办呢？
0: 满宠说：这山洪爆发不会很久，过几天水就会退下去，听说关羽已经派人在另一条道上向北进攻，他自己没有敢进兵，是因为怕咱们截他的后路啊。要是我们一逃，那么黄河以南恐怕就不是我们的地盘了，请将军。

0: 争，收获很大。
1: 谋士司马懿说，大王不必担心，我看刘备和孙权两家表面很亲热，实际上互相猜忌，这次关羽得意了，孙权一定不乐意，我们何不派人去游说孙权，答应把江东封给他，约他加攻关羽，这样樊城之围自然会解除了。曹操听了司马懿的意见，打发使者去见了孙权。
0: 孙权真的会和刘备翻脸吗？
1: 这个就是以后的故事喽，我们接下来呀，再慢慢讲吧。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果，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5: 是好朋友，
4: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6条，加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人员培训，推动队伍专业化建设。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定期组织或者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开展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民商事仲裁等相关业务培训，提升相关人员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能力。鼓励高等学校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第47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纳入平安建设内容。对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

出康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篝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哎呀，不这帮做饭的，晚饭我们早已用过了，估计锅碗瓢盆都刷完了，那碗吵什么？仔细再一听呢，好像还有兵器磕碰的声音。嗷嗷！练武艺呢，阮英想怎么

我这虎头军现在也练武呢，这说明士气高涨啊！虎头军都带有敌情，他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也要冲锋陷阵，去斩杀敌人。阮英这个书也看不下去了，他把书本这么一合，站起身来，他就走出了自己的大堂。走出来之后，绕路就够把这侧院来了。侧院果然是中军营的虎头军住处。阮英来到这个侧院门口，外边往里边一瞧啊，嘿，这院子里边果然正在练功夫。其中有两位，一看就是虎头军，为什么呀？围裙还没解呢，系着围裙，这个手里边拿着枪，那个手里边拿着单刀拐子，俩人正在练单刀拐子破花枪呢。练得好带劲，阮英大步手瞧着，旁边呢有20来名虎头军看上那儿，哦，好的，打着打着就看那边往里一进招，那拐子把那个脚后头给刀住，蹬的一下子把使枪的那个来定堆儿，使枪的那个坐下之后一扑噜，哎呀，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哎呀，咱不行啊，还看师傅去吧，师傅，你给我们练练吧。阮英一听，怎么这还有师傅啊？谁是师傅？阮英一看，又打旁边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绿缎子扎巾，身上穿着绿缎子箭衣，腰里边扎着大带，这大带的双穗在里边掖着，兜裆滚裤是薄底快靴，找的细腰炸背，双肩暴龙，红扑扑的一张脸，两道剑眉，一双凤目，鼻直口正，海下有短胡须，也就一寸多长。这个人看气质不是一般的人，但是阮英想，他在我的虎头军军营里边，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他也是虎头军吗？这个人走到场中，我告诉你，你那个枪啊，不应该那么使。你那么一使，人家那拐子必定能兜着你的脚后跟。我来，这人伸手把枪就接过来，冲着刚才使单刀拐子那个，过来，你再把刚才赢的那几招跟我使使，咱们两个试试。哎，好，这把单刀拐子手中你拿过来，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么一打，三打两打，也不知怎么那么三五着两五着，就让这个拿枪那么一兜他。正兜的腿腕儿，咣！拿单刀拐子这位，他躺下了，他来定堆儿，咕噔坐了之后，哎呦，哎，师傅，您这枪可真厉害，您这一兜，我都没看明白。我教给你，这招应该是从这么来，你看见没？他一招一招的给他破解。阮英在旁边瞧着，嗯，你别说，这人这几招还真挺巧妙，就冲他使的这几招枪法，说明这个人武艺不是一般的水平。他把这个枪招破解完了之后，旁边那几个弟兄就说了，师傅，这么样得了，别看我们练了，明天我们大伙练练怎么样，您给我们来趟刀，来趟刀，哎哎哎，我那个把式拿不出手，得了师傅，你跟我们面前客气什么呀，今天呢没事儿，听说呀，咱们阮昭讨啊，到那个前厅去，回来也挺高兴。今天晚上咱们好好折腾折腾。您把这刀拿，旁边有人就拿过一把单刀来，师傅给您，这您刀，您来您来。怎么着，非要我练呢？好，就看这个人把这单刀拿过来。哎，这口刀跟随我也是20来年了。你们看看啊，我给你们众人面前献丑了。说着话，他把刀往怀中一抱，这刀是一走，哎，唰，这辆刀是阮英在旁边一瞧，嗯，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行家亮亮招就知高不高啊。一看这刀是一亮，说明不是平常之辈。紧跟着就看这个人把刀下两个刷刷刷刷刷刷走行门六国步就扫。

0: 好几趟刀呢，这趟刀耍我，刀光闪闪，是上下翻飞。这刀练到最快之处的时候，只见刀光不见人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周围这些看见刀的这些个火头军们，一个个的是连连鼓掌，好。阮英仔细一看这个刀法，哎呦，他这个刀叫八卦连环刀啊，这是我们这个武艺门里的刀法呀。这人是谁呀、啊？阮英正想到这里的时候，就看那个人把刀势一收，唰！各位见笑了，师傅好刀法，哈哈哈哈，你快过来过来过来，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有人给搬过一个凳子来，让这位坐下。这位刚一坐下，阮英迈步就进来。好刀法，这刀法可练得真不错。阮英往里边这一走，这些个火头军抬头一看，哎呦，招讨使来了，一起过来给阮英见礼，包括练刀的那位也站起来了。哎呦，招讨使大人，不知您来了，小人我们有失阮英。
1: 阮英说：“免礼，免礼，免礼。
0: 哎，你坐坐坐坐坐，你刚把刀练完了，够累的了。哦，不不，您快坐这儿。旁边有人给阮英搬过一个凳子来，阮英也坐这儿。练刀那位就坐在阮英的对面。阮英说：我问你，你姓什么呀？赵道士，小人我姓宋，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宋万年，
0: 宋万年，好名字，大宋朝江山一万年，你这个名字是对大宋朝非常吉庆的名字，叫得好。你是哪儿的人呢？
2: 我是苏州人。
0: 哦，我看你刚才练的这趟刀练得不错呀。
2: 哪里哪里，赵道士让您见笑。不，我看你这个刀是经过名人指点的，你是跟谁学的这刀呢？
0: 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个刀是跟我师爷学的。哦，跟你师爷学的。练武艺都是头名师反高友跟师傅学，你这怎么隔着辈儿学呀？
2: 哼，我这个呢特殊，我父亲的师大爷我管他叫师爷。我父亲呢过去就好武，但是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跟我父亲呢学了个半个颤子，这个刀就接续不下去了。我那父亲的师大爷呢，我管他叫师爷，老头非常喜欢我，所以就把我叫他们家去了，跟他在一起学了的这个刀法。
0: 哦，你这师爷叫什么名字？
2: 哎，我这师爷赵道士，实不相瞒，我不能跟您说。
0: 哦，怎么你这个师爷还不让报他的名字吗？
2: 我师爷有这么一个怪脾气，他说不能随便报他的名字。
0: 哦，那么令尊大人尊姓大名？
2: 我父亲的名字也不能跟赵道士你说。
0: 阮英心想：这个怪了，他这长辈的名字一律不准往外讲。阮英说：“你父亲的名字不报，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2: 嗯，这也是我师爷的意思。”不料当时，实不相瞒，我呀是新晋在东京汴梁才应征入伍的。您这次南下抵抗交治国的敌军呢，兵部里边新招了这么一些个兵士。我呢就属于新招来的兵士，陶军入伍之后把我分配到中军营火头军里边当差，我是个烧火做饭的。我陶军入伍之前，我师爷是知道的，我师爷告诉我，让我到军营之中不要说他自己的家庭身世，也不要把他说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我师爷说，我如果过早的把他老人家的名字说出来，怕给他老人家丢人。
0: 哦，阮英心想，照此看来，你这师爷还是江湖上一个很有名望的人物。
2: 那你师爷的意思得到什么时候你才能报真名呢？
0: 我师爷说让我到军营之中建奇功立大业，真要熬上去的话再让我报出他老人家的名字。
2: 哦，你这叫胸怀大志入伍当兵啊。
0: 嘿，怀什么大志，赵大使，我现在所谓的大志只不过就是烧火做饭的。
2: 不不不，我不知道这火头军里边还有你这么一位英雄豪杰，我要早知道你有这么一身好功夫的话，我就不让你在这烧火做饭了。
0: 是吗？赵大使，我知道您现在有点为难的心情，有点犯愁的事儿。
2: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0: 嘿，小人我离您住得这么近，我能不知道啊？您今天白天不是到那个铁佛寺去了吗？
2: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别人说的。赵道士，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不知道您能不能听得进去。
2: 阮英说，好啊，跟我说吧。
0: 我不能跟您在这儿说。
2: 好，阮英说，你跟我来。
1: 阮英把这宋万年带到自己的帅堂上，问他说，你要跟我说什么呢？
0: 宋万年说，赵道士，今天白天您带领着我们宋营的将士到铁佛寺去跟他们双方谈判，在铁佛寺谈判过程当中，您和焦志果的那个太子哈雷曾经进行过比武，整个比武过程我都知道，看来我们并不能胜他，为这个事您心里边是不是很着急呀？
2: 阮英说，这个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0: 今天白天我去了。
2: 你去了？阮英说，我带了100名的兵卒，都是从前锋营里面挑的，没挑火头军呢。你怎么去的？
0: 赵大师，我自个儿偷偷的去了，我就藏身在庙里的大殿之中。
2: 赵大师，你忘了吗？唐三将军百步开门，那门左边也开了，右边也开了，实际上唐三将军有那种功夫吗？
0: 那门是我开的。
2: 啊、哦！阮英事到如今才恍然大悟。哦，你在那个庙里边藏身？
0: 对，
2: 我就在那大殿的过梁坨上藏着呢。当唐三将军说要摆不开门的时候，我就到在那个门上边了，俯身贴壁，头朝下我在那儿趴着，唐三将军说开左边的门我就给他扒了左边的，他说开右边的我就给他扒了右边的。我想我不能明面为您效力，我暗地里给您效点力吧。
0: 哦，
2: 听到这里，阮英对坐在面前的这个宋万年有另一种看法。阮英想，这个人能人不知鬼不觉的潜身到铁佛寺里边，在庙的那个门上边俯身贴壁头朝下开这个门，更说明他的轻身术非同一般。阮英说，你到底是谁的后代？
0: 这个我先不跟您提，我要是跟您提出来之后啊，我怕给我的父亲丢人。
2: 赵涛使，我跟您要说的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给赵涛使解解胸中的忧烦。
0: 怎么解呢？
2: 现在您的心腹之患就是他这个皇太子哈雷，这个人我看武艺超群，而且天生的有一个好体魄，他的力量一般人是比不上的，一个一力相持会，你就是本事比他超过了，你也难以赢他。我想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呐、啊。我觉得这是我报国效力的机会到了，我想今天晚上潜入到铁佛寺中，我知道这哈雷就在铁佛寺里边住呢，我到在哈雷的住处，我劫过他的性命，行刺哈雷， 此举如果能够成功，七部免去了很多的麻烦，三日后你也就不必要再到铁佛寺和他去会谈了。只是不知道招讨使您答不答应。阮英说，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1: 我想没有什么闪失，不是我在招讨使面前说一句大话，我既然敢把这话说出来，我就觉得我自己能做得到。这两天我不断的到那边去，当我听到招讨使您要到铁佛寺去的时候，所以我暗地保护您。我把整个铁佛寺里边出路进路都采听明白，今天晚上去能行刺我就把他杀了，不能行刺我也可以退出，这点您尽管放心。
2: 阮英说，我派两个人跟着你去你看如何？
1: 不要派，您要派两个人去，这就是三个人，人多耳目多，我们三个人万一有一个不小心被敌人发现了，反而就把我们整个的计划全给打乱了。
2: 阮英心里也明白，看来这个人武艺超群，他不愿意多带人，他自己一个人去可能更不容易被敌人发现。阮英说，好吧，如果今天晚上你能行刺成功，回来之后我一定对你加官进级，把你提在我的帐下听用。
1: 哎，赵大师，我是为了报国，并不是为了做官的，现在我说什么都是大话，等我回来的时候再说吧。
2: 阮英说，祝你马到成功，一路顺风。
1: 好。
2: 宋万年跟阮英把话说完了，站起身来往外就走，走出两步又回来了。赵操使，这件事情在没成功之前您千千万万别跟别人讲。
1: 阮英说，我知道，你可要多加小心，
2: 放心吧。这宋万年由打阮英的帅堂可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回到他那火头军的驻防，他把自己的一身夜行衣换好了，身后背好了这口单刀，肋下画好了一只镖囊，一切收拾谨慎利索，这宋万年由打九江城就开始动身。连夜出了九江城，一俯身使开陆地腾飞法，直奔铁佛寺。
1: 宋万年的脚底也很快，
2: 定更天过不到二更天就来到铁佛寺的寺院外。来到寺院外，他看了看周围这高大的院墙，宋万年绕着院墙往铁佛寺的后边走，走到这个东侧面的时候，听了听院子里边非常的安静，没有声音。宋万年一低腰，蹭胳膊肘跨院墙往里边一看，院子里边是一片寂静，除了一阵清风吹过来，刮在院子里边那几棵树树叶沙沙作响之外，再没有别的声音。宋万年双腿往上一飘，骗过墙头，蹬着墙头又一纵身，蹭纵到房脊，又打房脊上趴着，先看看这东大殿。东大殿没有动静，又打上边又看了看西大殿，西大殿也没有灯光。宋万年又打这房脊纵身下来，顺着正大殿旁侧这个夹道又走到了后院。当他来到后院的时候，听见后院有人说话，
3: 把我的被褥铺好了没有？
1: 首席有人讲，给您准备好了。
3: 嗯，今天这酒喝得好，痛快。
2: 听声音分明是哈雷在说话。宋万年赶紧一纵身，蹭就纵上这间房的房顶上去了。他在房顶上一俯身往院子里边一看，在后院里边说话的正是哈雷，
1: 掏前有两个兵丁打着灯笼，哈雷呢摇摇晃晃，瞧那意思刚喝完了酒，晃晃荡荡的奔着对面那间房子走去。对面那房子长着灯光，窗户纸硬的发出了昏黄的颜色。
2: 宋万年想，大概是哈雷就住在那间屋子里。看哈雷进了那屋了，一转身咣啷 把房门关。

0: 怎么还不睡呀？为什么不吹灯呢？他又等了一会儿，那灯，我下去看看。他看看院子里边没有人，由打这兜囊里边掏出一个飞黄石，轻轻的往院子里一扔，啪，突，这石头子儿在院子里边一咕噜，院子里边仍然没有动静。宋万年这才由打这方坡上一飘身，噌，跳下来，落在院子里边，体轻如叶，毫无动静。他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哈雷住室的房门外。房门外旁边是他的窗户，他来到窗户这儿，用小拇手指盖把窗户纸阴湿了，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隔着眼睛往里一看，一瞧这哈雷呀，已经躺在那床上了，上衣都脱，露出一身肥膘来，胸脯的这么长的护心毛，你一看好像一个野兽，哪是人呢？四脚拉叉，仰面朝天，在那床上躺着，躺在那闭着眼睛啊。宋万年想，这小子是睡了是没睡啊？略沉片刻，就听这哈雷在屋子里边就打上呼噜，这呼噜打得鼻息如雷。这呼噜是由小声到大声，是由大声到特大声，最后这呼噜打的真的那屋子里面都直动弹。咱们下次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宋万年想，这小子是睡着了，看来他有这么一个习惯，睡觉不吹灯。你不吹灯，今天也当不了你要死。想到这里，宋万年一伸手，唰，就把身后这单刀瞪出来。瞪出单刀，他回头看看，四外无人，来到他房门切近，把这个刀由打这个门缝的上边就输进去了，略微往下一滑，滑到第一道门插过这儿，用这个刀刃轻轻地拨这个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第一道门插过他拨开了，拿刀往下一划，刷，顺着门缝下来，到第二道门插过这儿，他又轻轻地拨着第二道门插过，没拨之前，他先听了听屋子里边哈雷，哈雷的鼾声仍。

0: 然没有停息，继续在打，说明他睡得很实，睡得很香。宋万年又轻轻地拨着第二道门插管，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这刀拨着第二道门插管刚要拨开的时候，就由打鞋子里噌一下子跳了一道黑影，纵身过了一个人。这个人手中拿着一口单刀，宋万年正低着头在这儿拨呢，这人刀到跟前，照着宋万年这脖子唰开一刀就劈下来。这一刀往下一劈，宋万年他幸亏反应非常快，他感觉到旁边有一个人过来，宋万年赶紧一出刀，就这刀来，嘿，啪，拿刀往我一架，宋万年唰一摆手又一刀，这个人一纵身到院子里边，宋万年一猫腰就跟过来，两个人在院子里边双刀并举，就打在了一起。他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么一打，屋子里边那喊来就听见动静了。哈雷扑棱一下子又打床上就坐起来，这小子连衣服都没穿，光着膀子把房门一开，又打屋子里边滴溜着这一对短把牛头糖，哈雷就出来。哈雷出来看什么人，他一喊什么人，院子里边跟宋万年打在一起的对方那个人就说了，刺客殿下快点拿了。这时候宋万年一听对过人说话，这声音好耳熟啊，他借着夜色一看，宋万年心里面就一愣，怎么回事？他一敢跟他动手打仗的，这不阮英吗？啊，这长相貌就跟阮英的是一样一样的。宋万年又一想，不对，他不能是阮英啊，阮昭草让我来的，他怎么会又到这儿来呢？也可能他们两个长得一样。这个时候宋万年已经没有时间多想，他集中精力对付对方这口刀。哈雷呢，把这短把牛头糖往左右一分，闪开，让我活擒他。说话间，哈雷一纵身就过来，把这短把牛头糖一摆，照着宋万年，唰开一个流星，感觉就砸起来。宋万年又往旁边又一撤身，俩人打一个，这宋万年可就力量不敌了。旁边那个是谁呀？正是那无名。这无名怎么跑到这儿来的？宋万年可不知道。就看这无名手中把单刀摆开，跟宋万年两人动起手来了，他这是刀刀进逼，哈雷那双膛摆开是步步不让，宋万年一口单刀敌着两个人，此时可只好是节节败退。宋万年一边打着一边往前撤身，一边撤身一边自个儿心里想，哎呀，你呀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如果要按照阮英所说派两个人来跟着你，也许要比这好得多，现在自己一个人行刺不成，现在脱身都不好脱了。宋万年啪冲着这个假阮英虚砍了一刀，这功夫哈雷那个牛头躺奔他这打过来，宋万年一看他躺奔这儿一来，他虚砍他一刀，往这边一撤身的功夫躲开双躺，他一纵身噌，他想要上房想跑，宋万年转身刚那么一纵身的功夫，就看那假阮英又打身的后边刀手啪就打出一只镖来，这一只镖正打在宋万年的左肩头，噗，这镖一打上，宋万年一疼，这身子纵起半截，砰，他又落下来。他这一落下来，这哈雷旁边一纵身就过来，把这短把牛头膛摆开，照着宋万年唰，双膛奔他太阳穴就来。宋万年往下一猫腰，这膛往回头一砰，哎，往下这么一砸，宋万年又往下一缩身，这喊拿着躺哗从底下往上一撩，宋万年一看他躺奔着来了，宋万年不敢拿刀碰，因为他力量没有他大，他往后这么一缩身，哈雷右手躺过去之后，左手躺又大底刷又撩上来了。宋万年这是由于肩头带镖伤，心地有点慌乱，躲闪略微一迟慢，唰，他的牛头躺上面有那个躺翅子，这躺翅子正好斜着在宋万年的肚子这儿，就给喝了个口子，这口子喝开之后究竟有多深宋万年都不知道了。现在宋万年是急了，他觉得一疼，这手捂着肚子一转身纵身就上房了，带着镖伤 前边腹部受了伤，顺着归路就一直往前奔跑。但是他感觉到了伤口越来越疼，脚底下越来越沉，脑袋一阵的直发眩晕。宋万年心想，坏了，他这个速度一慢下来，后边这贾软银无名就跟上来了。他们两个的距离是越来越近，这个时候正跑到距离铁佛寺有二三里路的大道上，道两边都是密松林。这贾软银提着刀跟到跟前，一抬腿，啪，这一脚正踹到宋万年的后腰上，宋万年扑通就趴在地下。宋万年这阵一点反击的力量都没有了。贾软银到跟前，左脚一踩他的后胸，右手刀猛成一举，这刀要剁下去，宋万年可就完了。就在他把这刀往上一举的功夫，由打那树林子里啪打出一只镖来。这只镖奔着贾软银庚嗓咽喉打来的。这贾软银眼观六路，往旁边一闪身，这个脚就抬开了。宋万年往前爬两步，挣扎着要站起来。贾软银再想顾及宋万年，他来不及了，因为树林子里边噌蹦出两个人来。这两人手中一百单刀，照着这贾软银唰从两个方向就劈过来。贾软银撤步还身，摆刀招架，三个人打在一起。树林子里边出来这俩人是谁呀？一个是身轻无影石长青，一个是踏雪无痕花云平。石长青、花云平他们两个怎么来了？不光他们两个来了，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位呢，唐铁牛也来了。这三个人是奉了阮英的命令来的。阮英当这个副招讨使，他考虑的比较全面。尽管说宋万年自己讲此去行刺可以蛮有把握得胜，阮英想万里有一，如果说宋万年行刺不成呢，被人家发现了呢，你自己预想的跟客观现实恐怕都要有距离，要出了意外的话连个接应都没有，这就不好办了。所以阮英等宋万年走了之后，他派石长青、花云平跟汤铁牛三个人说，你们三个人就在距离铁佛寺不远的地方树林子里边隐身，如果宋万年行刺得逞回来，你们就一块回来，如果宋万年行刺不成，你们可以给他打得接应。阮英这个担心现在看来不是多余的，他们三个人在树林子里边刚稳住身子，就看宋万年又打那边拜神。所以石长青、花云平两人纵身上来，摆刀战贾软英。贾软英摆刀跟石长青、花云平打在一起的时候，唐铁牛呢又打树林子里边就过来了，来到宋万年的跟前，哎，我说你怎么样了？宋万年这里咬着牙喊，不要紧，没事，我受伤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唐铁牛搀着宋万年，宋万年强挣扎着站起来，走了两步来到树林的边上。唐铁牛问他哪儿受伤了，后背有只镖。啊、哦、还哪儿啊？我这个小腹的地方让那哈雷用牛头躺刮了一下子。唐铁牛拿手一摸他的小腹部位，把唐铁牛吓一跳，哎呦我的妈呀，怎么全都湿了，都是血呀、啊、唐铁牛一看那两个人双战一还在那打着呢，唐铁牛想这不能在此久留，必须得背着他快回去呀、啊、这伤势说不上有多重啊。唐铁牛说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啊，略等片刻。唐铁牛伸手把棒槌就摘下来，好小子，你敢追出来了，兔崽子，你贾软银你在东京汴梁还待不住你，你还跑到外国来了，跟外国人打在一块了，你看唐三爷胜你，扔崩唐铁牛过来摆棒槌就打，仨打一个。贾软银那个就不行了，唐铁牛一边打着嘴里边直叨咕，等会儿我老婆子来了，非得让我老婆子收拾你不可。你还别说，唐铁牛一说他老婆子，这贾软银还真有点发怵，因为他在那山神庙里是让唐铁牛那老婆子给抓住的。贾软银脑子里边有印象，你看那个傻丫头可厉害，那一对青铜链子锤 受过名人指教，我跟他动起手来三绕两绕就把我绕趴下。贾软英又一琢磨，在这遍野荒郊三个人打我这一个人，我要万一败北倒在地下，他们仨人就得把我剁成肉馅了。贾软英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他啪啪啪虚点两刀，转身就往回就跑。唐铁牛跟施长青、华云平三个人假装着追，非得把他捉住不可。吵吵了半天，这贾软英腿底也挺快，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跑没影了。他跑没影了，石长青、花云平跟唐铁牛三个人赶忙转身来到树林边上来看宋万年。这阵宋万年呢，趴那已经不动了。唐铁牛一瞧，怎么样？我先看看你的伤，天黑看不明白，知道伤势挺重。宋万年呢，看了看唐铁牛他们三个人，哎，我这个小肚子啊，十有八九让他给喝开了，我觉得凉风都已经进来了。
1: 是吗？
0: 哎呦，这怎么办呢？唐铁牛赶忙把自己腰里这大布袋子就解下来，啪一抖喽，撑平喽，就在宋万年这腹部给他缠上。缠完之后，唐铁牛告诉石长青，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把你的袋子解下来。石长青说，我的袋子也解下来。解下来之后，唐铁牛撕开一细条，又给他缠上，在外边系上。来吧，没别的，咱们哥仨倒班背着他回去。石长青、花云平、唐铁牛三个人倒班背着宋万年，顺原路就回到了九江城内。这仨人倒班啊，那是几十里路啊，尽管他们脚底也很快，但是也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回到九江城里，来到帅堂之上，一见阮英，阮英一看这个局面，阮英当时就一惊，借着室内的灯光一看，宋万年那个脸上都已经像纸一样了，一点血色都没有了。阮英马上吩咐，快点抬到我的后堂。来到阮英的卧室，把宋万年放在阮英的床榻之上。这功夫再一看，宋万年这裤子和下身跟血人一样。阮英马上吩咐人，快点把军中的医生请来。医生请来之后一看，这位身受两处重伤，那镖还在这撅着呢，这镖打上之后不敢起，因为不知道是毒药镖还是一般的镖，要是毒药镖的话，把镖一起，这人死的就快。这医生过来一看，这镖伤问题不大，先把这镖给起下来了，用点外伤药给上上，上好了之后把肩头这个地方给包扎好了，接着就把宋万年中衣解开，把外边搭布袋子去掉，一看腹部这道伤，这医生看完了脸都变色了，怎么回事啊？他那个牛头躺，那个躺翅子，也就那个牛角非常锋利，扫的这下子又非常狠，这小肚子这已经给开开一块，现在一瞧这肠子都出了一块了。医生一看，哎呀，血流的都不淌了。医生赶忙把肠子往回一塞，把这伤口往回一合，当时他有点束手无策，他不动了。这医生在那傻了眼了。阮英是急脾气，到门时候瞅着，怎么着，他怎么的了，下一步怎么办啊？副教头，您出来一下。阮英跟着医生就出来，怎么的，这人有救没救？副教头，您没看见吗，他那肠子都已经出来了，如果说他当时把这个肚子划破了之后，要是逮着一只活鸡把它扯开，用那热鸡皮捂上，还能缓解缓解，还许能有点救。这玩意儿肠子出来了，背出这么远来，血都流得差不多了，这人是不行了。副教头，您就准备后事吧。什么？你是干什么的？你不是大夫吗？啊，对，副教头，我是大夫。你是大夫，你为什么治不了伤？我要你干什么？副教头，我是大夫，我也不能起死回生啊。 他肚子开开了，我治不了啊。

0: 阮英这人真着急，啪抬手给一嘴巴，给大夫挨一个嘴巴，没言语。
1: 啊，不知道，怨我医术不高明，反正是我是治不了了，要不然您就另请高明。
0: 滚！阮英转身迈步就进来，来到床榻近前，看了看宋万年。宋万年，你感觉怎么样？啊？此时刻的宋万年倒在床榻上，二目微睁，面如电液，气息微微呀，看着阮英。阮兆涛，我知道我不行了。阮兆涛，在我死之前，我有些话得跟你说清楚。我得告诉你，我爹是谁，我的师爷是谁。
1: 啊，你说吧，你爹是哪位？
0: 跟您说吧，我爹是大八义的磕头大爷，江湖上人送外号宝刀手，他叫宋世公。我父亲有我们弟兄二人，我还有个兄弟叫宋万清，以后你们要见到他多多关照啊。我是跟我师爷妙手剑客杨希杨玉川学的武艺，我师爷把我从八岁拉扯到长大成人，我本想三十而立，万万没有想到立不了了。阮兆涛，我死之后请把我的尸体运到由此往西50里路的杨家桥杨希杨玉川我师爷那里，告诉他我没给他露脸，我给他丢了人了，死在九泉，愧对他老人家。
1: 阮英一听，什么？这是大八义大爷宝刀手宋世公的儿子？哎呀，我说大哥，您怎么不把这个实底儿告诉我呀？
0: 哎，我原想我用不着借助我们弟兄义气，借着我们的这层关系来往上攀附，可是现在看来我不行了，我得把真情告诉你，让你知道我是谁。
1: 大哥，你等一会儿。他一说出这层关系来，阮英一转身就出不去了，吩咐一声把军营中几个军医都给我找来。一块儿找来好几个军医，阮英让他们过来挨个看有治没治。军医们看完之后全都摇头，到外边滴滴的声音跟阮英说不行了。阮英说你们一般都是废物，激励阮英之棒。唐铁牛在旁边直个劲儿地流眼泪。这功夫就看这宋万年呼吸急促，阮英赶忙转身进来，来到床边。大哥，你还有什么话说跟我讲？
0: 没话说了，赵涛师，我把话说得太大了，行刺哈雷不成，反而搭上我自己的性命，此恨到九泉之下也难消磨。说完这句话，就看宋万年牙关紧咬，双目闭合。宋万年死了，
1: 阮英等众位弟兄一个个是二目流泪，为之悲痛啊。阮英说好吧，马上吩咐人准备一口棺椁，把它盛殓起来。

0: 然后按照他的遗嘱把他送到杨家桥妙手剑客杨希杨玉川那里。因为阮英知道杨希杨玉川，这杨希杨玉川是阮英他师父赵火阳的老师，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的亲师兄弟。跟左道爷他们论师兄弟还不说，这杨希是他们师兄弟当中最年轻的一个。阮英虽然没见过杨希杨玉川，听他的师父赵火阳不断地讲起这个老者，今天一听说这宋万年是杨希杨玉川一手给栽培起来的，而且宋万年在死之前希望把自己的尸体能够送到杨希杨玉川的跟前，证明宋万年和老剑客杨希杨玉川感情非同一般。阮英马上吩咐用棺椁把宋万年的尸体承殓起来之后，用一辆车拉着，派上十名军卒跟着看护着，让唐铁牛赶着这辆灵车把他送到杨家桥。唐铁牛带着灵车出离了九江城，按照方向够本。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唐铁牛来到了杨家桥，当他找到杨希杨玉川的大门外的时候，一敲门，里边有人把门开开。唐铁牛定睛往里边一看，这开门人，唐铁牛是颇为惊愕呀，心想这样的人可真少见。怎么少见？门里边站着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这小伙子长得是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龙，身体匀称，头上挽着一个发卷，别着一只金簪，身上穿着一件锦绣花袍，月白做的底儿是上绣3篮牡丹花，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这个肤色非常的细嫩，细嫩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那鸡蛋煮熟了之后把那皮儿剥掉，不但是又白又嫩，还闪光。两道剑眉 直通鬓角，压入天仓。这眉毛一根一根的相错搭着是错落有致，高鼻梁，薄嘴唇，唇若突出，这双眼睛清澈如清泉，那两个眼珠就好像两颗黑宝石镶嵌的里边一样。长方脸，这小伙子长得漂亮，干净，貌如处子，就看多少个漂亮大姑娘也没有这模样的，更何况这是一个男子。唐铁牛心之想啊，哎呀，我见过多少美男子，可是从来没见过像他这么漂亮的。嘿，这小伙一打眼儿就使你心里边一震呐、啊。但是唐铁牛是来送灵车的，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观赏这位美男子。唐铁牛只好一抱腕，请问这是杨西杨玉川杨老先生的府地吗？啊，正是。您是哪位？我是大宋国朝征南招讨使营中麾下的四品都尉，我姓唐，叫唐铁牛，今日特来登门拜访。哦，唐都尉，失敬失敬。这小伙子一听说是唐都尉，从他那个面部表情上看得出来，他感到很惊异，心想这唐都尉怎么上我们家来了？哦，唐都尉，您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哎，咋听说杨老剑客住在这里？实不相瞒，我的老师是大八义排行在二江南神通赵廷赵怀阳，我是他的大弟子，杨老先生是我老师的师叔，论着说呢，我得管他叫我师爷。师爷在这住着，你说我这当徒孙的能不到这来看望看望吗？但是又不知道这个消息准确不准确，冒着蒙的我就到这儿来了，所以我打算看看老爷子，没有别的意思，另外还有一点小事得向老爷子禀报。哦，如此说来，唐都尉里边请。哎，不客气。哎，唐铁牛迈步跟着就进来。这小伙子把唐铁牛让进了待客厅，让唐铁牛坐下，吩咐府中手下的家丁给唐铁牛献上茶来。这小伙子就在唐铁牛对过坐下。唐都尉，您有什么小事？我还没敢请问您是哪位。我倒慌疏的忘了，我就是您所要见的，我恕个罪说，杨西杨玉川杨老剑客的次子，我叫杨芳。啊，久仰久仰。唐铁牛心想，这杨老剑客感情有这么一个漂亮儿子。嗯，哦，杨芳，杨壮士，老爷子在哪儿啊？跟您说吧，家父已经有病了，现在在他的卧室休息，大夫说一般不让别人搅扰他，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讲好了。啊，是这么回事啊。哎，既然是你是他的公子，这话我就跟你说也没什么。我问你，有一个叫宋万年的人，你认识他吗？宋万年，认识啊，那是我大哥。啊，是啊。哎，唐铁牛一看这个小伙子一提到宋万年精神倍增，说明他跟宋万年两个人关系很密切。这个宋万年呢，他投军入伍到我们这军营中去了。对对对，我知道这宋万年他怎么的了。啊，这宋万年呢，他入伍之后呢，就在我们军营里边当了一名火头军，是中军帐的火头军。但是这个人呢是有本事的人。我们的副招讨阮英发现了他这些好武艺，打算提拔他。我们最近 正和铁佛寺里边交之国的太子喊雷比武较量。第一次比武我们没分胜败，宋万年呢就打算夜晚去行刺，结果傅昭和阮英就同意他去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宋万年进到铁佛寺去行刺未能成功，被哈雷和他手下的人给发现了，动起手来，宋万年单人难敌重寇，他身负了两处重伤，由打那庙里面就逃出来了。幸亏我们派去三个人接应他，把他接应到九江城内，倒在帅堂后边。宋万年由于负伤过重，抢救的不够及时，这小伙子他就死了。谭铁牛说到这儿的时候，就看对面的杨芳当时就站起来，什么？宋万年他死了？啊，是他临死的时候曾经跟我们说，他说要把他的尸体运到他师爷这儿来，他说他从八岁就在这里待着，跟他师爷感情甚好，所以我们遵照他的遗嘱，就把他的尸体长殓起来，装在棺材里，派了一辆灵车已经送到村口之外。我特意先行一步来到这里给您打个招呼，送一个信儿，您看看这个灵是不是应该给拉进来呢？这个就看着杨芳两个眼睛直瞪瞪的，眼瞅着那眼里边的泪水就出来了。我大哥他死了，他不能死，他有一身好武艺。是呀，对，他是有身好武艺，不过他尽管有身好武艺，他碰上一帮人也不好得胜啊。这玩意儿人有闪失，马有漏蹄呀，他可能一时就没关照到，就受了伤了。好吧，我大哥想念着我们家，他跟我的亲哥哥一样。当初我父亲40岁的时候还没有儿子，我父亲见了宝刀手宋世公，跟他谈起这件事，宝刀手宋世公他有两个儿子，于是就把宋万年给了我父亲了，说让这个师爷代教一个徒孙，也让他伺候着这个师爷，因为这样我父亲就把他带到我们家里来了。那年宋文年是7岁，他到我们家里没有2年，我大哥杨俊就落生了，又2年我就落生了。我父亲有了我们哥两个之后，但是对他这个徒孙一点也没有另眼看待。宝刀手宋世公曾有几次提出要把这孩子接回去，但是我父亲舍不了他，因为我这个大哥对我父亲感情太深了，他从小就非常懂事，后来长大成人，武艺练就了，江湖上人送他外号赛专诸似孟尝啊。这个人特别知道人的心，尤其是特别孝敬我的父亲。正因为这样，他跟我父亲和我们是两论着，他跟我父亲叫师爷，管我叫兄弟。最初他不愿意这样叫，是我们小哥两个考虑到他年龄比我们大，再跟我们叫叔叔，我们总觉得不得劲儿，所以我就把他叫大哥。俗话说江湖乱道嘛，这些年来我们就一直是这么论的。我这位宋大哥在我们家里边可以说挺着半碗门面呢，我父亲有的大事小情都得让他出面维持办理。 他每次把事情办得都非常漂亮，回来跟我父亲一讲，我父亲都非常满意。

可是，就在我的大哥30岁那年，他无意中在书房里边的一张纸上写了两句话。他说：“30而立，志未立，枉费男子半世功。”他写完这两句话之后，我的父亲就看到了，跟我的这位大哥说：“孩儿啊。”你武艺已经练成了，但是如果就在我的家庭之中，整天你就侍奉着我，这一辈子你也出息不了。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应该为国建其胸大。你走吧，我让你去投军入伍，为国报效。开始的时候，我这位宋大哥他不愿意去。但是我父亲看出来了，他胸有万里之志啊，只是舍不得我父亲，言不由衷啊。我父亲那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最后一会儿，他们爷两个长谈了半夜，我父亲让他走了，让他到东京汴梁，让他去入伍投军。同时，我父亲告诉他。东京汴梁城里边，有你二师叔赵惠阳的几个徒弟，提到阮英，提到了您，说都在那儿，大马金刀、玉堂金马建功立业，当了官了，你可以投奔他们。虽然可以投奔他们，但是先不要暴露你的身份。如果暴露出你的身份，显得你是靠着这种江湖上的义气关系。去谋求官职，这会让人家瞧不起你。你投军入伍之后，靠你自己的真本事闯荡出一番事业来，然后再暴露你的真正身份。我这位大哥就是按照我父亲这番嘱托去的，他投军入伍了。他入伍之后，曾经托人给带回过一封信，我父亲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在我那大哥走了之后，我父亲茶不思饭不想，老爷子想他呀。您想，从7、8岁到30来岁，这么长的时间，爷儿两个在一起，这是多么深厚的感情啊！应该说，我父亲和他的感情，比我父亲和我们弟兄两个的感情都要深。我父亲想他。老人家想病了，我们哥两个曾经问老人家：“您是不是想宋万年？如果您要想他的话，我们去把他叫回来，来看看您。”我父亲那是肚子里有牙的人，老头连连摇头：“我不是想他，让他去吧。他在我这儿待到30岁了，应该让他为自己建功立业，他也该成立个家室，也应该娶妻生子。”我不能再缠绕着他。老人家嘴里这么说，但是眼里流着泪。正因为这样，老爷的病越来越重，现在已经是卧榻不起了。唐将军，今天您又带来这么一个噩耗。如果说把这件事情跟我父亲一说，我们家就犯重丧了。紧接着就得给我父亲出殡呐，唐将军，无论如何这件事可不能跟我爹讲。哎，好，那这事就不跟他说。那不过这灵柩怎么办呢？我把它再拉回去得了。就在我们大营附近找个风水先生给他看一块好地。把他就在那儿埋葬了，你看如何？不，今日灵柩已经来了，应该把他埋葬在我杨家的坟地之内。这件事由我来办。灵车现在哪里？在村外。你稍等一下。杨芳站起身来，一转身，沾了眼泪。他到后边去了。一会儿把他大哥。

0: 把杨俊找出来，他大哥叫杨俊呐。这个杨俊其实长得并不俊，从五官相貌上来看倒是个一般人。告诉他大哥出现了这么一件事，杨俊一听眼里也落了泪了。但是杨芳嘱咐他大哥，您可千千万万别告咱爹，别让他知道，前前后后谁也别说这件事了。我呢跟着他到外边去，先把这个灵柩给处理了。杨俊点头答应下来，杨芳跟着唐铁牛就出了杨家桥，来到村口这儿，他吩咐这十几个兵丁把这个灵柩车就拉到了他们杨家的墓地，刨了一个坑就把他埋到这儿了。同时他又找来一个石匠，嘱咐他要给在这儿立一桶碑。这儿一切安排好了之后，转身他领着唐铁牛又回到自己的宅院。唐铁牛跟杨芳就说了，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我就该回去了。杨芳说，你等一等，我跟你一块儿走。说着话就看杨芳把外边的这个开城啪往前一截，由打墙上摘下了一条17节链子鞭，往腰中一围，闪开了开场，告诉唐铁牛，我跟您到前线上去一趟，虽然我不属于是宋营的将士，但是宋万年是我的大哥，如今我的大哥死了，死在哈雷的手里，我要到前敌上找这个交着我的太子哈雷报杀兄之仇，我给我的大哥报仇雪恨。杨芳这个举动出乎唐铁牛的意料之外，唐铁牛心想，哎呀，这小伙子长得可是挺漂亮，究竟武功怎么样我可没有底呀。唐铁牛心想，小伙子你可不要意气用事呀，一抖擞精神你跟着我到前线了，我把你领着去了一见了喊雷，你们俩真一动起手来让喊雷把你给打死了，我又拉口棺材回来了，我跟那老头再说，那老头非死不可，老头再死我这不把人一家子给害了吗。唐铁牛心里边这么想，嘴里又不能这么说，哎呀我说公子啊，你要愿意去的话那感情好了，按论辈儿说呢我应该管您叫个小叔叔，但是呢您要愿意的话我就这么叫，不愿意的话呢咱们就官称。我说杨公子啊，您要到前敌上去找那哈雷报仇，你可要知道这交之国的太子哈雷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这小子长得身高力大，而且武艺经过名人的传授，从他那个武艺招数来看是跟咱们中国的高人学的，手中使对短把牛头躺那可是重兵器，我们宋营中的那么多的英雄豪杰单打独斗都不是他的对手。公子当然了，你是妙手剑客，我师爷杨玉川的儿子肯定是受我师爷的真传了，不过我不知道你到那见这哈雷你有没有什么招数准能把他赢了呢。唐将军，大概你有点信不过我是吧，好吧，我跟你去一趟。应该这么说，没有打虎力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我既然敢跟您去，我就有信心战败哈雷。好，如此说来我愿意跟你一路同往。走，唐铁牛就跟着杨芳两人由打这杨家桥出来。唐铁牛这次往这儿来并没有骑马，因为他拉着灵车呢，杨芳呢跟着唐铁牛也是一起步行。往回走着，他们就坐在这个空的车上，来的时候拉棺材来的，往回去的车就空了。坐到车上咣咣当当咣咣当当，一边走着唐铁牛就一边问着杨芳，哎呀，我说杨公子啊，您长得这模样可是太漂亮了，你这个武艺跟老爷子学完之后没往江湖上去闯荡闯荡了，来，你是在家父跟前尽孝闯荡什么呀，不过 江湖上人们也给我送了一个外号，我这个外号自己倒并不喜欢。
1: 哦，
0: 您也有一个外号，外号怎么称呼？他们都叫我赛潘安。
1: 啊，
0: 赛潘安。潘安是谁呀？庞铁牛不明白这潘安是谁。哎，潘安是古代这么一个人，也不过就长得漂亮，没有什么特点。这小伙子没墨还详细解释，实际上潘安这个人是古代一个男子最漂亮。潘安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潘安出行，妇女投以果品，满载而归。就是潘安这小伙子要坐着车在街上这么走一趟，所有的年轻妇女一看见他，由于他长得特漂亮，对他表示好感，就往那个车上扔果品，什么香蕉、苹果、橘子乱扔。扔完之后，潘安转着一圈回来，这车满了，吃水果自个儿不用花钱。据说潘安是这样。而潘安同时代呢，还有个姓张叫张梦阳的。这张梦阳一看潘安人家出去转圈，有妇女往上扔果品，拉一车果子回来了，他也坐车出去了。这张梦阳长得是奇丑无比，小儿以石偷之，满载石而归。就是这小孩子们一看他这小子长得真丑，往那大砖头石块往那扔，扔了一车石头拉着他回来了。这是那么一个典故，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回事那就无从查考了，咱们下次再说。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由于这个杨芳长得特别漂亮，所以人送她个外号叫赛潘安。唐铁牛不明白潘安这个典故，杨芳也不好自己做过多的解释，只告诉唐铁牛是古代一个美男子。啊，好了好了好了，走吧。这个车辆往前赶着走着走着，前边走到一个地方，这是一个丘陵地带。这丘陵地带有一个大土岗，土岗呢一条路从这土岗当中穿过去，那么这个路当初修的时候就把这个土岗从两边给立削下一块，所以这个土岗那边是慢坡，接着路这边是一个陡峭的悬崖。 他们这个车辆还没等走到这个陡峭的悬崖附近的时候，就听见了哪个土岗悬崖的尖上有一个女子惊呼：“救命啊！”这一声喊喊得非常凄厉，当时这赶车的吁把这缰绳就裸住了，车就停住了。唐铁牛跟杨芳两个人急急忙忙从这车上就蹦下来，唐铁牛和杨芳急步地往前走。当他们来到这个峭壁跟前的时候，抬头往上一看，一看在那个峭壁的尖上站着一个十七八的姑娘。这姑娘穿着一身短衣襟的武服，手中拿着弓箭，长得什么模样现在来不及看也看不清楚。这姑娘站在那就喊：“快点救命啊，大蟒！”一喊大蟒，唐铁牛往旁边一瞧，我的天哪，有打那土岗上边有一棵很粗的树，那树上边盘着一条巨蟒，这蟒有房领粗细，瞧那样子起码说得有一丈几尺长。这蟒的后半截在那树上绕啊，前半截已经伸下来，脑袋昂起来，张着嘴，里边往外直吐露那鲜红的信子，奔着这姑娘一步一步的就逼进来。这姑娘看来退到这个悬崖的跟前，她不敢往下退，手里边拿着弓箭，好像她要不知道射这蟒了，在那吓哆嗦呢。哎呀，快点来人！干在那喊，唐铁牛跟杨芳两个人就来到这悬崖底下了。唐铁牛看，坏了，他奶奶个孙子，那有个蟒，这怎么办？杨芳一瞧，姑娘，往下跳，往下跳。这杨芳只会让姑娘顺这个悬崖往下跳，因为杨芳看了看这个悬崖不算太高。你像一个土岗的横断面能有多高啊？他这么一喊的功夫，这姑娘可也真急了，因为他看那个蟒步步向他逼近。当这大蟒眼看着到在姑娘跟前的时候，这姑娘一回身，噌，由打上面就跳下来。姑娘由打上面往下这么一跳，这杨芳呢，抢一步到跟前，啪这么一接。这杨芳小伙子那是练武出身的，好功夫，看得也准，接的这个劲儿也寸，啪一接，这姑娘虽然她从上往下有一种惯例，姑娘往下这么一砸，杨芳就这么一蹲身子，扑通，杨芳也坐下，把姑娘抱到怀里了，咣，她也坐到地下了，姑娘也没摔着。在这一瞬间，杨芳的心里边可顾不得男女见面授受不亲这个礼节，因为他想的是救人要紧。在姑娘在他怀里边这得以安全着地，姑娘也想不到自己是被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给抱住。这姑娘一看面前的杨芳是这么一个漂亮后生，姑娘赶忙的就站起来：“谢谢你。”姑娘的脸色还没变过来，杨芳这功夫就站起来。可是杨芳刚一站起来，这个蟒啊也急了，他由打那土岗子上边顺着那个悬崖呲溜一下就窜起来。这蟒由打上边窜起来之后，张着嘴就奔着杨芳来。他奔杨芳一来，这姑娘吓得往旁边一闪：“哎呀妈呀！”喊了一声妈，往旁边躲。唐铁牛伸出把铁棒槌拿出来，拿出铁棒槌，唐铁牛刚要往上蹦，一蹦的时候，唐铁牛嘣又蹦回来了。为什么？唐铁牛心里想：不行，我这棒槌要砸不上他，他非把我手咬了不可。这蟒要把我咬了，我就完了。唐铁牛刚往回一蹦，这杨芳呢，手里边没有鹰手兵器，腰里边围的是十七节链子鞭。杨芳他一眼看见那姑娘的肋下挎了一口短剑。杨芳一瞧：“姑娘，你怎么有剑啊？”这姑娘手里边拿着弓箭，肋下挎着短剑，她全忘了。姑娘一愣神的功夫，一扎着手，杨芳也不容姑娘动手了，她自己亲自过来，蹭，由她肋下就把这短剑抽出来。就看杨芳挺枪如燕，纵身来到跟前，这蟒抬起头来奔他那么一袭击， 杨凤凰旁边一闪，唰一剑

0: 死了。他这惊恐的心情才刚刚平静下来，哎呀，哎呀，我的妈呀！我刚才是怎么下来的？唐铁牛在旁边一看，你刚才从上面跳下来的，是让我这个小伙计把你给抱住的。
1: 哦，请问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
0: 唐铁牛心眼多，心想现在两军阵上两国交兵，不能随便报我们的真正身份。唐铁牛说，姑娘你是干什么的？你先报个名姓我们听听，你这么一个大姑娘怎么没事往这土岗子上跑啊？啊，今儿幸亏碰上我们俩了，要不是碰上我们俩，你这命不就完了吗？
1: 是啊，真是，我告诉你吧，我是乌孙国的。
2: 话刚说到这儿，就看牛打旁边连骑马的在步行的稀里呼噜的跑过来好几十个，也有男也有女，看来这都是仆从和侍女。
1: 来到这姑娘的跟前，哎呀，公主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
0: 挨个的来问，就看这姑娘马上把脸色沉下来。
1: 你们都干什么去了啊？刚才我差点没死了。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公主？
0: 什么公主？哎呀，这玩意儿挺蹊跷，我得问问。哎，请问姑娘，您是乌孙国的公主吗？
1: 对，我就是乌孙国的公主啊。我的父王领着我乌孙国的人马到这儿来了，我们要跟交趾国联合起来一起看宋，你不知道吗？
0: 不知道，不知道。唐铁牛心想，他奶奶个孙子，我们救了一个仇人，他是跟交趾国联合起来一块要看宋，跟我们干呢？
1: 哎呀，这可是个新情况，我从来没听说交趾国又调他的蒙古人马一起跟他们并肩作战了。这回去我得跟阮昭桃如实的汇报。
0: 你这回既然已经脱离危险了，那就得了。那我们就该走路了。
1: 慢。
2: 这姑娘这才仔细定睛瞧了瞧唐铁牛，又看了看杨芳。尤其这姑娘看到杨芳的时候，这眼睛盯着杨芳，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就不离开。唐铁牛在旁边瞅着，心想，哎，这人呐，要长也得长个漂亮模样，长个漂亮模样吧，你看人家看也多看两眼，你看人家扫了我一眼回去再不过来了。
1: 杨芳让这姑娘看的有点不自然。
3: 小姐，既然是您已经脱离危险了，您是公主也罢，您是小姐也罢，我们都不管了，我们要赶我们的路，我们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0: 等一等，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唐铁牛过来了。
0: 他呀，他姓杨。
3: 哦，
0: 叫什么？他叫杨牛。
3: 哦，叫杨牛。
0: 您呢？我姓牛。
3: 你呢？
0: 我叫牛唐。
3: 我那天这名字怎么这么别扭？这俩人一个叫杨牛，一个叫牛唐。
1: 哦，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
0: 做买卖的。我是景德镇倒腾瓷器的，他是我伙计，我是他掌柜的，我们俩一路通行，在这儿路过。
1: 哦，您这伙计感情有这么好的武功？
0: 嗨，现在兵荒马乱的年头，都得练点武好防身呢。
1: 哦，你们二位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俗话说，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更何况是救命之恩呢？没别的，我请你们二位到我们乌孙国的军营之中稍叙片刻，你们看如何？
3: 杨芳说，不必了，公主，我们就不打扰了，我们还急着有事呢。
0: 别，怎么也得到我们军营里边见见我的父王啊。唐铁牛说，别，用不着了，改日再会吧，走吧伙计。 两个人转身。

0: 刚要走，这姑娘一摆手，慢。说着话，就看这姑娘由打这脖项上嘣儿摘一个金锁链来，这金链子头上拴着一个香囊。姑娘把这件东西双手捧着，递到了杨芳的跟前，说：“壮士，你救了我的命，以此为赠，永以为念。就是我把这种东西赠送给你，留作一个永久的纪念。”香囊是什么东西？古代年间，姑娘媳妇们戴在胸前或者藏在衣服里边的装着香草的那种小口袋，这种东西呀，据说能够驱邪避秽。另外呢，这个香囊里边装的是香草，带到身上也可以散发一种香气，这个东西可能就相当于后世妇女们甩的那香水了。那个时候啊，没有什么法国香水啊，是中国香水，这都没有，所以就这香草。这姑娘把身上带的这个东西递给杨芳了。杨芳呢，看着姑娘是一片诚意，又不好推却，只好她下意识的就把这东西就接过来。接过来之后，这姑娘瞅着杨芳，面带微笑，这样吧，你们二位能不能随我到我们的营中去叙谈叙谈，哪怕是凉水温成热水，你们喝一杯水再走呢，也算是我对你们的一点情谊吧。杨芳说：“不了，刚才跟您说过了，我们呢还有很多事情，我们急着要赶路，改日再说吧。”那好吧，既然这样，我不可强留你们，那我也就回去了。这个时候就看旁边有一个侍从牵过一匹马来，把这马牵到姑娘的跟前，公主请您上马。好，姑娘伸手把这马鞭子接过来，转身又看看杨芳，这位壮士，你我改日相会。说到这里，姑娘一裸思江搬杆要认凳，刚一认凳的功夫，这姑娘啪把这脚又撤下来，转过身来又看了看杨芳，这位壮士，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杨芳说：“哦，没敢动问小姐的芳名，我是乌松国的公主，我的爹爹是乌松国的国王，数个罪说他叫雷天宝，我叫雷小霞，记住没有？”哦，记住了记住了。唐铁牛一直站在旁边，这姑娘就好像没看见唐铁牛一样，每次说话都是冲着杨芳，唐铁牛在旁边就觉得有点别扭。唐铁牛在旁边也插了一句：“知道了，您叫雷小霞。”“是。”“好，记住我的名字就好，日后要到我们的营中可以去找我啊。”“我走了。”“好，请您上马吧。”“再见。”姑娘一裸缰绳，刚一抬腿又要上马，啪，这腿又撤下来。“这位壮士，您姓杨，叫杨牛对吗？”杨芳心里这别扭，心想：“这位唐爷给我起这么个名，哪有姓杨叫杨牛的啊？这说明我们家也太没文化了。但是他这么起了，我就得顺杆爬啊！对，我是叫杨牛。”“好，杨牛啊，以后你做买卖如果有什么不顺当的地方，需要我们帮忙，尽请到乌松国的大营里面去找我，你就找我就行，准保有人给我传禀，我准能让你进去。”“好好，谢谢这位小姐。”“好，再见。”他一裸思江又一人蹬，这腿又撤下来了。我说：“杨壮士，你可得上我那儿去呀，你什么时候能去呢？”杨芳说：“哎，小姐，这可就说不准了，我这不是跟着我们掌柜的做买卖吗，等着我跟我们掌柜的把这份买卖做完了之后，有了闲暇时间，一定到您的营里边去拜访。”“也别等买卖做完了， 如果你们做买卖当中要有什么不顺当的地方，你找我，我还是能够帮忙的。你可别见外啊，你救了我一条命，我给你帮点忙，这算不得什么。我总觉得好像欠你一份人情。
1: 哎，小姐，您把话说到哪里去了？今天这件事，别说是我，就任何一个过路之人看到此事都会能拔刀相助的。
0: 好，即使有的过路人想要拔刀相助，他能不能斩得了这条马，那还两说着呢。你真乃是一位勇士也。好了，再见。这姑娘好像怀着依依惜别的情意，这才转身行，搬鞍刃镫，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啪，桃红马四蹄翻飞，带领着众位使女和侍从，他骑着马走了。姑娘走出一段路去，扭向回头，还往这边看，不断地向杨芳招手。眼瞅着这姑娘带着一伙的人走远了，杨芳呢，拿着这个东西在手里掂了掂了，哎，把她揣怀里了。唐铁林在旁边瞅着，嘿，外甥，瞎说说，哎，您别那么称呼我呀，别，我前思后想啊，我还得管您叫小叔叔。因为我要是破了辈儿跟您论称谓呢，将来我师父见着我呀，我师父可不是好脾气，他非得骂我不可，我呀还管您叫小叔得了。好吧，您随便吧，反正我管您叫唐将军。我说小叔啊，这么说吧，这姑娘把这链子给你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这姑娘看上你了，
1: 看上我了。
0: 哎，你呀还是年轻，刚二十挂零，对这事还不懂。你看我不管怎么说长你几岁，在人世上经的事儿多，阅历也多，男女之情虽然我没经着过，但是我看着过。你知道姑娘刚才给你这链子的时候那个眼睛里边什么样
1: 啊？什么样？
0: 那姑娘对你那眼睛里边有句话，你听明白没有？
1: 眼睛里还有一句话。
0: 哎，眼睛里有一句话，她那眼睛里那句话我看出来了。
1: 什么话？
0: 她是跟你说咱俩好啊。
1: 哎呦，我说唐爷，您别那么说好不好，您怎么把这姑娘看成那样的人了？
0: 哎，要不然的话她就不能紧着上马，她上不去。你没看见吗？连着上三回都甩凳又回来了，跟你没话搭理话，这说明这姑娘心里有你了。再者说了，据我所知，姑娘脖子上面挂的这个香囊那是不能随便送给人的，今天她能摘下来交给你，这就说明心里有你了。小叔，你可别不往心里去，这事儿您可记着。
1: 杨芳说，不管怎么讲，他是乌松国的人呐。这乌松国的人马到这儿来了，是不是要抵挡我们大宋呢？听他刚才讲是这个意思，他要抵抗我们大宋，那么我们跟他是仇人相对，我跟他论的什么感情呢？
0: 哎，别看两国交兵啊，感情归感情。行了，这事咱先不提了，咱们上车，快点赶路吧，走吧。
1: 远处那十几个兵丁赶着那辆空车，还等着这二位呢。这二位来到这辆空车上，吩咐一声：“赶车，走！”赶车的这个兵啪一摇鞭子，这车就上了路。车里一走啊，唐铁牛坐在这车里边逛逛当当的，他的嘴还不闲着。嘿嘿，这个人呢，能长穷命别长穷相，能有丑行别有丑容。哎，你看我这模样吧，是姥姥不喜，舅舅不爱，谁看见我也不得意，看见一面啊，大概能膈应三天，其实呢 我唐铁牛。

有一颗善良的心，我这个心呢对谁都能换出好来，但是表现不出来呀。你瞧刚才小叔啊，这姑娘可把我闪坏了，按说是咱们俩听见她的喊声一起跑到那个悬崖下，那蟒下来的时候我也曾经摆棒槌往上冲过啊，结果咱们两人救了她的命，她说话的时候就光冲你一个人，把我呢卖不了的书斋在旁边给戳下来了。你说我退吧，我又觉得不对劲儿，我怕人家姑娘有想法。你说我不退吧，我站在那儿又觉得干得慌。说实在的，我当时这心里边是百感交集呀，真好像是吃了苍蝇喝了醋，说不上一个什么滋味，闹腾得慌。得了，唐将军，您别开玩笑了，行不？哎，这不是开玩笑啊，我这是有感而发。冲这么讲呢，我已经要下决心了，我这辈子找媳妇儿不找是不找，要找必须得找一个非常漂亮的，哪怕我多花俩钱儿呢，我得找个漂亮媳妇儿，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保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连云港市参保人如果没有手机号，怎么在线上办理医保业务？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可以让家庭成员的医保云 APP绑定亲情账户进行代办。二，微信公众号连云港医保无需本人实名制手机号，但是微信本身的 APP 需要实名。微信公众号登录时可以填写家人的手机号，若本人没有微信，微信公众号只能代办门曼特待遇申请、双通道药品备案，其余业务均无法代办。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江苏医保云的家庭号、亲情号等手机号无法注册江苏医保云，使用前一定要前往运营商处更改实名信息本人手机号注册，否则报错无法处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是观众们起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2: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雨打梨花被寂寥，几回肠断泪珠抛，魁为一载游三载，情绪千丝与万条。好句每从秋里得，离魂多自梦中消。香罗重解知何日，辜负巫山几暮朝。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相声当中的腿子活作品。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分河湾》，表演者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先生，咱们赶紧请出这二位。
10: 刚才唱了一段单弦，
7: 哎，这个演员叫赵玉明啊。
10: 我认为这个演员的嗓音条件很好
7: 啊，确实
10: 唱出来可以说是优美动听，
7: 哎，字正腔圆。
10: 在我们这里边呢
7: 啊，
10: 我认为他的嗓子比较是不错的，
7: 哎，确实。
10: 可是也分跟谁比啊，

0: 你要跟我比上的话，恐怕他还差点。
1: 这演员有那么说话的没有？
0: 怎么了？
2: 哦，你这条嗓子比我们这个赵玉明同志还好。
0: 当然比他好了。
2: 怎么好法呢？
0: 怎么好法
2: 啊？
0: 你反正在这样的剧场我不敢唱。
2: 就是我们这个长安戏院。
0: 对了。
2: 为什么呢？
0: 恐怕我这么一唱啊，玻璃能碎了
2: 啊。哦，您这什么嗓子？
0: 我也奇怪
2: 啊。
0: 反正我这个嗓子，据科学家给我鉴定，
2: 哦，
0: 说可以摧毁建筑物。
1: 哎呀，这是一条炸弹的嗓子，
0: 也就证明我的嗓子好
2: 啊。是是，你也是这个单弦演员呢？
0: 哦，不，我不是搞曲艺的。
2: 您是？
0: 我是搞戏曲的。
2: 啊，什么剧种呢？
0: 河北梆子。
2: 您呢？啊。这个业余爱好
0: 啊？不，我专业，
2: 专业河北梆子演员，
0: 从小做科，专业出身。
2: 哦，在我们这个北京市的河北梆子剧团里面吗？
0: 我不在北京。
2: 您？
0: 我久站江南一带。
2: 这个还是外地的
0: 啊。我经常活动于长江流域，
2: 游击队。什么叫活动长江流域呀？
0: 就是老在那边旅行演出啊。
2: 哦，在那方面公演
0: 啊。
2: 啊，这
0: 听过我的戏吗？
2: 没有。
0: 哎呀，太遗憾了。
2: 我也是感觉这样。
0: 知道我是谁吗？
2: 您这可胡来了，我连您的戏都没听过，我哪知道您是谁呀？
0: 嘿，我要提一个人你就许知道。
2: 您提哪位？
0: 你不是从天津来的吗？
2: 啊，我们是天津的剧团
0: 啊。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
2: 啊，
0: 有个老艺人叫银达子，知道吗？
2: 那我们太熟悉了。您说的是王庆林老先生？
0: 对对对，
2: 这位老先生的艺名叫银达子。
0: 哎，这银达子不是外人。
2: 哦，跟您是什么关系呢？
0: 那是我师哥。
2: 你看看，哦，您跟银达子是师兄弟。
0: 嗯嗯，
2: 一师之徒。
0: 对对对。
2: 哦，他叫银达子，
0: 我叫铁达子。
2: 这差着行似的，这位。
0: 我们师兄弟四位
2: 啊，
0: 金银铜铁。我是那老铁。
2: 哦，这四位全是矿产啊。不，你是唱哪锅的呢？
0: 我全行啊。
2: 全能唱。
0: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2: 不光
0: 昆乱不挡。
2: 哎呀，比你这诗歌都强。
0: 当然比他强。
2: 最拿手的是唱哪锅呢？
0: 最拿手是青衣花旦。旦角
2: 男扮女装。
0: 哎，
2: 男旦角。
0: 对
2: 啊，您看他这线条倒像。
0: 啊，别摸别摸。
2: 演员身上还有羊肉，不要摸你。哦，这次来到我们北京是旅行演出来的？
0: 不
2: 啊，
0: 我到这儿来探亲。
2: 哦，探亲访友。
0: 对对对。
2: 哦，这
0: 我听说你们到这儿来了
2: 啊，
0: 我今天特地来看看你们。
2: 不，您可太周到了。我代表他们几位感谢您。
0: 我今天晚车就回去了。
2: 坐夜车走
0: 啊？
2: 哦，是
0: 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2: 好
0: 有时间到江边上找我去啊。
2: 这地方太悬
0: 啊。嗯！咱们再见了，啊，
2: 这就要走啊？
0: 啊！
2: 别，咱二位是一见如故，
0: 哦，
2: 不是晚车走吗？
0: 是是，
2: 误不了。
0: 哦，
2: 挽留你一会儿，
0: 干什么？
2: 您在这儿给我们北京市的观众唱两口河北梆子，咱们欢迎不欢迎啊？啊！
0: 哎，对，
2: 哇，这你可别驳大家面子啊！
0: 这我，
2: 尤其我们这个北京观众还没品过这个铁达子什么味儿。您来
0: 了。这个今天我唱不了，
2: 要不您这演员有架子？我告诉你啊，
0: 我不是有架子。
2: 您这怎么回事呢？
0: 因为我一个人到北京来探亲，给我配戏的人呢，他们没来。您我一个人怎么唱？
2: 这个
0: 没法唱。
2: 我跟您那么说，这个铁老板，
0: 哎，
2: 我要不是怕您过意的话，就是您江南那些演员来了，我们也不听。
0: 嗯，
2: 我们就打算听您铁达子一个人。哎，你看您一人来清唱啊？
0: 哎，
2: 啊，
0: 清唱去。我这么大演员清唱有什么意思呢？
2: 我有年头没听这句话，什么叫那么大演员呢？
0: 我不习惯清唱
2: 啊。
0: 如果要唱的话，有人给我配戏唱整出的，这行。
2: 有人跟您配戏就能唱。
0: 对了
2: 啊，
0: 你们这儿有河北梆子演员吗？你们临时给我调俩来。
2: 我们北京市倒是有河北梆子演员，
0: 调俩我跟着唱一唱。
2: 现调来不及呀。不，您说有人配戏就能唱
0: 啊？就是啊。
2: 不，您要不闲的话，我跟您来来怎么样？我还行，
0: 你行吗？
2: 我行，当然你太，你说全。

0: 行，那也不可能，业余爱好。
1: 哦，
0: 我陪您唱。
1: 哦，那可以
0: 啊。
1: 这么办，
0: 嗯，
1: 你选出戏。
0: 这可别介。嗯，您是专业的梆子演员，您选，我陪您唱。
1: 不行
0: 啊，
1: 我不能挑戏。
0: 怎么的？
1: 我会的戏太多呀。
0: 您呢？
1: 河北梆子我会10000多出戏。
0: 我这梆子里边有那么多出戏吗？
1: 我说出一出来你不会
0: 啊，
1: 各位一耻笑你，你脸上一挂不住，待会儿你自杀了，这怎么办？
0: 什么事儿我就自杀呀？
1: 不是，你拉家带口，咱得考虑后果。
0: 您这都不像话。
1: 嗯，
0: 咱二位初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拉家带口呢？
1: 根据你这个年龄，总会有家属吧？对吧？
0: 这点您放心。
1: 啊啊，
0: 我就光棍一个人，我一见您铁打的，我全豁出去了。
1: 是
0: 啊， 啊，
1: 那行
0: 啊，
1: 你还是你挑戏吧。
0: 那就说定了，我选戏，
1: 你选。
0: 您是唱旦角的，
1: 捡你会的。
0: 咱二位来出《秦香莲》怎么样？
1: 秦香莲
0: 怎么样？
1: 啊，这个戏倒是不错。
0: 哎，就可以吗？
1: 不过这个戏咱俩人唱不了。
0: 怎么呢？
1: 人太多呀。
0: 啊，对，咱不能全唱
1: 啊啊。
0: 其中一折，沙庙那场戏。
1: 沙庙，
0: 韩琦沙庙。
1: 哦，我扮演谁？
0: 您当然来那秦香莲了。
1: 我秦香莲，
0: 我来那韩琦，我这挎刀追你，你往庙里跑，这点多好。
1: 哎，这点情节不错。
0: 怎么样？
1: 这咱俩也看不了。
0: 怎么呢？
1: 你跑，你追我，我跑吗？
0: 啊啊，
1: 我是女的
0: 啊。对呀，
1: 我不能空手跑。
0: 怎么还抱两颗白菜是怎么的？啊，
1: 我跑的时候是不是得领俩小孩？
0: 哦，您说一边一个那个东哥春妹
1: 啊，你们这儿有那小演员吗？
0: 啊，咱没有小演员，免了一样唱，就咱俩人唱啊。
1: 咱俩人唱
0: 啊，
1: 那俩小孩不要了，
0: 免了。
1: 我女的前面跑
0: 啊，
1: 你后边追我。
0: 对呀，
1: 那什么内容啊？那是啊，
0: 什么内容？唱秦香莲吗？
1: 知道是秦香莲
0: 啊，
1: 不知道拿你当流氓。你这，
0: 不是哪位观众那么胡琢磨呀？
1: 废话，没有小孩，这个戏怎么唱啊？
0: 人不齐不能唱，
1: 那是唱别，
0: 唱这个《白蛇传》断桥那场戏怎么样？
1: 断桥
0: 这好吗？
1: 我演谁？
0: 您来那个白蛇白娘子。
1: 我白蛇
0: 啊
1: 啊，白蛇我行
0: 啊，白蛇行，
1: 啊，行行，
0: 啊，行行。
1: 哎，你呢？
0: 那我就得打一锅了
1: 啊啊！
0: 我来这小生许仙，你看英俊小生。
1: 这个人真不知自爱啊。就这模样还小声呢，哎呀，
0: 嗯，
1: 你看，您看哪点像许仙呢？啊，您看，整个跟那庙里那佛爷差不多，啊，
0: 我招你惹你了？咱俩唱戏，你包庇我这模样干什么？
1: 我是说，挺好的一出断桥，让你这许仙给糟践了。
0: 不，这戏他唱不了，责任还在我这儿。我跟您那么说啊，
1: 啊，
0: 我本来就会的戏不多，
1: 是啊。
0: 再选一出能唱，二位就唱。
1: 行，
0: 这个粉河湾怎么样？
1: 粉河湾
0: 啊，
1: 你还会别的吗？会别的咱唱别的。
0: 看这意思，这位什么都不会。这位，我先跟你打听吧，这戏你有没有吧？你会吗？
1: 哎，这叫什么话
0: 啊？
1: 我铁达子，我能不会这戏吗？对不对？
0: 你要会，我就陪你唱这出。
1: 啊，
0: 我不会别的了，
1: 就粉河湾了，
0: 好吗？
1: 行
0: 啊，
1: 我演谁？
0: 您来那个柳银环。
1: 柳银环，
0: 这个京戏里面呢叫柳迎春
1: 啊，这我知道
0: 啊。行，对，
1: 你呢？
0: 我来那老生薛仁贵，咱二位一唱好吗？
1: 你薛仁贵
0: 啊，
1: 我柳银环，
0: 对，
1: 咱俩什么关系？
0: 怎么那么大角什么都问？关系，夫妻两口子的关系啊。
1: 你是我什么人？
0: 我是你丈夫啊。
1: 我呢？
0: 你是我老婆呀。
1: 不是那个
0: 啊，
1: 这事儿咱有言在先啊。
0: 怎么呢？
1: 咱这事儿可是假的，
0: 多新鲜呢！咱就是逢场作戏，台上那么一会儿，
1: 唱完了以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0: 对，
1: 日后走街上，我要不理你，你可别恼我。
0: 最好你还离我远点。
1: 那行，那行，咱就这出了，
0: 就这出了。
1: 行了
0: ，我请您帮个忙吧。
1: 干什么？
0: 帮我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
1: 干嘛还搭桌子？
0: 当二位唱戏呀，得画出个场面来。
1: 啊，
0: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1: 分出前后台来。
0: 怎么样？
1: 我帮你搭桌子。
0: 您多稍累吧。
1: 我告诉你，我在江南那边没干过这种活。
0: 一会儿多跟家4毛钱补助啊。哎，行了，我们这还把椅子提前就预备好了，知道您唱戏。
1: 哎，那个，
0: 您还打算要什么呢？
1: 您这儿有那个什么没有？
0: 需要什么？
1: 有那个
0: 啊。
1: 就是那个戏服有吗？有吗？

0: 你要什么？
1: 就是我穿的那个戏服，
0: 那叫行头。
1: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0: 这不要的吗？不是，这行头本身不算行话。您跟哪位观众说，人家也懂啊？
1: 啊，那行啊，你们这儿有行头吗？有没有？
0: 您说江南怎么选这种演员？不，您听这嘴还行头，行头，行头。
1: 这不是儿化音吗？
0: 这用不上这玩意儿。
1: 你们这儿有行头没有吧？
0: 我不知道您来啊，我没给您准备，咱们就这大褂代替就可以了，
1: 就穿这身
0: 啊，
1: 这就凑合事儿了。
0: 就是听您这条嗓子嘛，
1: 我可没这么唱过。
0: 哎、啊，这您今儿破破例，
1: 那好
0: 啊，好不好？
1: 请观众多谅解
0: 啊，
1: 今天条件比较差。
0: 我跟您这么说，包袱全在我们身上，
1: 那
0: 没您事儿
1: 啊。那我就简单的化一化妆，
0: 哎，也可以。
1: 区别出来啊，一个是薛仁贵，一个是柳银环，
0: 这个想法也不错。
1: 哎，对对对，这是这个一男一女，
0: 哎，象征性的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江南这个，嘿，来人，
1: 好，哎，
0: 啊，
1: 你看见了
0: 吗？啊啊，
1: 你看这人要长得漂亮，怎么打扮怎么有啊？
0: 哎呦。哎呀，这位才不知自爱呢，就您这模样还漂亮呢。
1: 你看我这么一化妆啊，我就想起这么一部电影来。
0: 哪部电影啊？
1: 这部电影叫《追捕》，看过
0: 日本的片子。
1: 对
0: 啊，看过。
1: 您看我像不像
0: 《
1: 追捕》里的真优美？
0: 哎，不不行，您别把各位吓着我。您像谁？
1: 我像追捕里的真优美。
0: 我看你不像追捕的真优美。
1: 我像
0: 你像巴黎圣母院那个美。
1: 行了，
0: 咱这儿唱可以了。
1: 哎，
0: 还得跟您说明一下，
1: 是
0: 咱这个文武场面全没有，得用嘴学着伴奏打家伙。我上场的时候呢，您用嘴学着给我打家伙。您上场，我学着给您打家伙。
1: 这我可不太习惯。
0: 咱们试试来
1: 啊！来，
0: 现在您归后台。
1: 哦，这是后台。
0: 哎，这就为前台。
1: 啊，
0: 现在咱们就开戏了。
1: 哎，
0: 现在是您叫板。
1: 那什么
0: 啊？
1: 要不你来吧，
0: 行不行？这不是客气的事儿
1: 啊！
0: 该谁叫板谁叫板，就得您来。
1: 我叫板。
0: 哎，对对。
1: 叫板。叫板，叫我板，
0: 还懂得卖力气，这叫挽袖子似的。叫板干喊俩字儿，
1: 那怎么办？
0: 叫板得有词儿啊，
1: 词儿。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哦，这句
0: 啊，
1: 哦，由这儿开始
0: 啊，从这儿唱啊。
1: 哎呀，事先你可没跟我讲清楚啊。
0: 啊，行，这事儿怨我。
1: 你要说由这儿开，我就知道。
0: 从这儿开，
1: 哎，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0: 这不，你哭出来好不好啊？跟旁边喊冤来了是怎么着？
1: 那怎么着？
0: 丁山儿该来了，你那么干喊哪行啊？
1: 那我怎么办？
0: 你得有韵。
1: 我有韵
0: 啊？
1: 我不能有韵。
0: 这演员他嬉皮笑脸，什么叫你不能有韵呢？啊？
1: 因为今年呢，
0: 啊，
1: 没我的指标的。
0: 哎呀，这位计划生育学的还不错呢。我什么运呢？
1: 你说什么运？
0: 咱二位这不唱戏吗？
1: 啊，
0: 唱戏你得挂戏运呢，得这样。
1: 啊，
0: 丁山儿啊，这不戏韵吗？
1: 哎
0: 啊，
1: 这句是你唱是我唱？
0: 应该是你唱。
1: 哦，应该是我唱
0: 啊。
1: 那你干嘛给唱了？
0: 哎，我这不交给你吗？
1: 我废话，我铁达子，我用你交给吗？你这叫什么事儿呢？我的词儿他先给唱了，待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是这意思不是？
0: 我没这份意思啊！
1: 你来个先入为主，
0: 您这不脏心烂肺吗？
1: 你这叫表现自己，
0: 哪有那事儿？你
1: 本来你长这么胖的就够突出的了，还表现？
0: 我这自然条件你也生气吗？
1: 人家主要是听我呀，
0: 我也是想听您呐。
1: 哎，
0: 别着那么大急，
1: 哎，你挡着我干嘛？您看见了没有
0: 啊？
1: 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挡着我。 你会吗你？
0: 行行，我们这戏没法唱啊！不，您这过来啊！不，您什么都不懂啊！
1: 我怎么不懂？
0: 我这不是挡着您，
1: 您拿扇子搁我这干嘛？
0: 您听我说明白了，您这句台词啊是梦帘导板，实际是在帘里边唱。现在我这扇子呢，就代替那门帘。
1: 哦，这就不是扇子了，
0: 对，
1: 这是门帘。
0: 哎，
1: 这是竹帘子。
0: 看来够细致的啊，
1: 这天该摘了。冰山。丁丁，
0: 不，你老摸我脑袋干什么？
1: 哎，你讲理不讲理？
0: 我怎么不讲理啊？
1: 那么你这是什么
0: 门帘？
1: 我扶点门框。
0: 哎呀，让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有肉门框您呢？
1: 你扶还真够全的，还不让扶
0: 啊？多新鲜啊！
1: 冰山儿绕该来了，啊
0: 啊！哎呦，还真有点铁锈味儿啊！
1: 开开开那个令牌，一个令牌。

0: 半生啊，是怎么着？
1: 冰山儿熬该来了，
2: 抬抬抬那个灵台，一个灵台，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个啷当里个啷的当。
0: 你老往后边跑什么
1: 呀？唱的吗？
0: 不，你到这儿得有四句唱啊！
1: 啊，对呀、
0: 啊，啊，
1: 到这儿有四句唱，我知道。
0: 我唱啊，
1: 不是四句吗？
0: 对对对对。
1: 头一句是这个，
0: 我的儿粉和湾前去打雁。
1: 你告诉我干嘛？啊、我知道这是头一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对不对？
0: 多新鲜的！
1: 二句
0: 是，二句是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这人嘴真快，我刚要说那词儿，他给说出来了。你
0: 说，这我嘴快。
1: 这是第二句，
0: 对，
1: 那个三句，
0: 那个三句咱改句词儿吧啊，
3: 改什么？
1: 咱改一句啊，配合计划生育的词儿吧。
0: 你怎么老忘不了计划生育啊？
1: 那三句词儿不好。
0: 谁说不好啊？
1: 那哪儿好？
0: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1: 你说这是四句，
0: 三句，
1: 那么那四句呢？
0: 哦，一句不会。好、啊，这整个是个骗子，这是。四句是等我儿他到来，同把饭餐。
1: 餐
0: 餐就吃啊。
1: 啊，对，吃餐一样，
0: 还总吃餐一样。你
1: 冰山儿熬该来了，
2: 抬抬抬那个灵台，一个灵台，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个啷当里个啷的当。
0: 要戏没唱得惹点祸。我问您，您这打算干什么？这是啊，
1: 我这样来卧鱼没卧好。
0: 那您还来卧鱼呢？行了，待会儿您卧槽去得了，您就唱得了呢。
1: 哎，那头一句什么词儿的呀？
0: 我的儿子。
1: 我。

0: 见
1: 一点都
0: 回呀还将身儿我所知在
1: 一点都
0: 窑门一里
1: 哎不
0: 啊
1: 喂
0: 外边冷
1: 冷也得唱外啊
0: 窑门一外当我儿一个俩仨
1: 还
0: 不行那个大丫头他到来好把饭安吃啊
1: 餐
0: 他那个吃西餐啊

0: 学人归左时
1: 等
0: 太多，建设顽童命染黄泉
1: 等。
0: 你等谁呀、啊、你什么事老等等的，他的夫相儿难得见，他的母想娇儿也不得团圆。
1: 冷里个冷里等，昨天夜里你冷不冷？
0: 哎呀，这弦儿满带蹦字儿啊！正催马来，永无看。啊、你好德行！见一位大嫂坐摇前，摔等立案下了马，见了大嫂立当先，大嫂请来见礼。怎么你们哪位得罪他了？是怎么着？大嫂请来见礼。这还麻烦了，可能我们这演员着凉了。这位大嫂请来见礼。站住、你老扭个什么劲儿啊？该你说话了。
1: 丁山
0: 你怎么老丁山呐？你说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1: 还是那老词儿啊，
0: 到他又老词儿了
1: 啊！换
0: 别忙，坐那坐那，教一句唱一句，这不要命？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换礼，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北京市。
0: 北京市干什么呀？
1: 哎，这可不北京市。
0: 说戏词儿，
1: 我这词儿也不粗啊。
0: 啊，把咱俩这买碗粗戏的戏啊。
1: 什么戏？
0: 戏里边台词是龙门郡。
1: 哦，这改龙门郡了。
0: 改就得说龙门郡
1: 啊。龙门郡
0: 啊，此庄呢
1: 啊，长安戏院。
0: 他算丢不了了，还哪儿都认识。还长安戏院干什么？
1: 这可不
0: 说大王庄
1: 啊。这大王庄在郊区呢。
0: 戏里边大王庄
1: 啊，大王庄，
0: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啊，有名不知，无名不晓。
0: 可是全不认识这位，有名便知
1: 啊，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0: 他又全认识
1: 啊，有名无名，我统统的不明白的呢。
0: 我日本，
1: 我的，
0: 我你可太笨了，你得过来过来。不，你那么说不就行了吗？
1: 我怎么说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哦，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0: 但不知你问。咱俩换个，
1: 接着。干嘛？你这砸夯来了？我告诉你，这人可太粗暴了，照这样非跟你离婚不可。
0: 你放心，绝缠不了，一句不会就不要命了。大嫂请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今夜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龙门郡。
0: 此庄呢？
1: 大王庄。
0: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啊，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1: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英
1: 皇。哦，怎么你问那刘银环吗？
0: 真的是，
1: 这咋知不到这个事儿？
0: 那别唱，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督。

0: 是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了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相声分河湾，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风灾，这是创作表演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作品的，其中提到了这个结婚的价码是花了2000多块，这个主人公感觉这负担已经是相当之重，那换了如今呢，甭说您2500，那25000、25000不算买房都不一定够，所以说这个时代呢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哎，咱们闲话不多说，回过头来重新收听这段风灾。
3: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4: 哦，什么事儿啊？
3: 我呀，
4: 啊，
3: 结婚了。
4: 嗨，结婚这是喜事啊。
3: 什么喜事？
4: 啊，
3: 什么喜事儿？
4: 那可不喜事儿吗？
3: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
4: 哦，
3: 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4: 你这叫什么病啊？
3: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4: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3: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4: 是啊。
3: 啊，
4: 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3: 2500块钱。
4: 什么？2500
3: 啊？
4: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3: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
4: 啊，
3: 涨价了。
4: 哎，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3: 不信你问问。
4: 我问谁呀？
3: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啊。
4: 是吗？
3: 您不信我问问
4: 啊。你问问
3: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4: 啊？
3: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4: 对，说说
3: 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4: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3: 没原意的，
4: 没人说，
3: 没原意我可点将了。
4: 点将，点吧。
3: 那位女同志，
4: 嗯，
3: 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
4: 啊，
3: 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4: 哎，不，
3: 别不好。
4: 啊，不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3: 啊。
4: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3: 那小伙子
4: 啊，
3: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4: 花多少？
3: 多少钱？多少钱？3毛。
4: 啊？
3: 买斤葡萄还6毛呢。
4: 就是。
3: 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
4: 三千。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3: 你不信问去。
4: 啊，
3: 他刚说的。
4: 我甭问了。
3: 啊，
4: 你呀，别跟人家比
3: 啊。
4: 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3: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4: 他这报天气预报啊，
3: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4: 哎，那没关系啊。
3: 啊，
4: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3: 集体结婚
4: 啊，
3: 喜事新办。
4: 就是，
3: 又省钱又省事儿。
4: 那多好啊。
3: 太好了。
4: 嗯，
3: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4: 你干嘛还办呢？
3: 我不办行吗？
4: 啊，
3: 我不办
4: 啊！
3: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4: 说你什么呀？
3: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4: 这话怎么讲？
3: 抠门。
4: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3: 就为了我办事。
4: 嗯，
3: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4: 哦，让你挑便宜货？
3: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4: 那干嘛呀？
3: 省2分存车钱。
4: 哎，特好。 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3: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4: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3: 一堂家具1000块钱。哦，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4: 这就2000了。
3: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4: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3: 不是吗？
4: 他买什么呀？
3: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4: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3: 对，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4: 有奖啊？
3: 嗯，
4: 这鸡是什么鸡？
3: 电视机、录音机。
4: 毛？
3: 毛衣、毛裤、毛壁机。
4: 算？
3: 电子计算机。
4: 皮呢？
3: 皮鞋、皮袄、皮大衣。
4: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啊？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3: 1000块钱吧。
4: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3: 这您不知道
4: 啊？
3: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4: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3: 工作需要啊。
4: 那他要开火车呢？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啊？上哪儿买去？
3: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4: 哦、
3: 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有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
4: 这堆鸡毛就500块。
3: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4: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3: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
4: 哦、
3: 烟酒糖茶大摆宴席
4: 啊。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3: 30桌。
4: 啊，30桌
3: 啊？
4: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3: 您不知道
4: 啊，
3: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4: 哦，
3: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4: 是啊，
3: 阴历那是3月22，五个双日子赶到一块了、哦、再加上一礼拜天、
4: 嗯、
3: 就那天光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4: 嚯，
3: 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吊着劲呢。
4: 哎，是非给你吊趴下不可。
3: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4: 怎么准备啊？
3: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
4: 哦、
3: 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4: 怎么开心了？
3: 嘿、啊、你们看
4: 啊，
3: 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4: 怎么
3: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4: 哎，那是开饭馆的。
3: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
4: 啊，
3: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4: 是啊，
3: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4: 真是
3: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
4: 啊，
3: 都跟刀棱似的了，
4: 真够惨的呀。
3: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4: 哎，胖好啊？
3: 好什么呀？浮肿。
4: 哎，浮肿？
3: 那脸一捅一窟窿。
4: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3: 就结婚那天，
4: 嗯，
3: 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
4: 啊，
3: 有红旗，有上海、
4: 哎、
3: 有丰田。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3: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4: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3: 我没这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4: 洪博士
3: 啊？
4: 这什么叫洪博士？
3: 洪博士你都不懂？
4: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3: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4: 哎，啊，这还要博士、啊、
3: 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
4: 哦、
3: 人洪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洪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4: 10斤猪肉
3: 啊？
4: 他带猪肉干嘛呀？
3: 洪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
4: 哎，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3: 洪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呢、
4: 哦、
3: 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4: 是啊，
3: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
4: 嗯、
3: 8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6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大脚威风。
3: 您说也巧，这八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4: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3: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三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4: 新娘窜出来了，
3: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4: 扔鞋？
3: 当时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手榴弹呢。哎，
4: 他扔鞋干嘛呀？
3: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4: 这是什么意思？
3: 这叫去去邪气。哎，
4: 好嘛！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3: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呀、啊！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4: 怎么？
3: 这新娘不是我的。
4: 谁的呀？
3: 对门的。
4: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3: 跑借饼的了。
4: 借饼的？
3: 让对门给借走了。
4: 全乱了套了。
3: 当时我们三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
4: 哎，谈判？
3: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4: 这好。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3: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啊。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4: 认亲
3: 啊？
4: 怎么认呢？
3: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三十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
4: 哎，
3: 给钱。
4: 什么钱呢？
3: 见面钱呢？
4: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3: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4: 多少？
3: 二十。
4: 啊？哦，叫声叫舅就二十，
3: 这是规矩，快拿。
4: 哎，好，哎呀，给你，
3: 这叫三婶儿，三婶儿，
4: 哎，我也爱答应，哎呀，
3: 这叫二老。哎、
4: 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3: 好嘛，
4: 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3: 这叫二姥姥，哦，二姥姥，
4: 二姥姥，
3: 好闺女，
4: 嗯，
3: 等着我给你拿钱啊，
4: 哎。
3: 约好了啊。
4: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3: 搭上份子钱这就50了。
4: 真够呛。
3: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
4: 嗯、
3: 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4: 哪有那么厉害、啊、
3: 我一看这三十多个亲戚呢、
4: 啊、
3: 全那哆嗦呢、哦、
4: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3: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
4: 哦、
3: 就现在这份子，
4: 嗯，
3: 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4: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3: 认完亲以后啊、
4: 嗯、
3: 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4: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啊。那个
3: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4: 醉了？
3: 喝醉了还喝呢？
4: 还喝
3: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4: 拿什么呀？
3: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4: 瓶子？
3: 哎，拿瓶子，
4: 嗯，
3: 咱们俩干、
4: 哦、
3: 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4: 都喝了，
3: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4: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3: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4: 哪儿去了？
3: 出了桌子底下了。
4: 这好，你少喝点好不好？
3: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4: 哎，那怎么划呀？
3: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4: 好啊，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他全说出来了。
3: 他们俩人这么一划拳不要紧呢、
4: 啊、
3: 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
4: 哦、
3: 哇啦哇啦直哭。
4: 哭什么呀？
3: 这月工资
4: 嗯，
3: 全交了份子钱了、
4: 哦、
3: 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
4: 嘿嘿，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3: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4: 什么事？
3: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4: 掏吧。
3: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4: 怎么了？
3: 这钱全花光了。
4: 哟，没钱呐！
3: 啊，
4: 没钱那怎么办呢？
3: 没钱，洪波说别着急。
4: 嗯，
3: 没关系，没钱没关系。
4: 嗯，
3: 咱们借去。
4: 上哪儿借去？
3: 对门。
4: 哎，那你就去吧。
3: 真巧
4: 啊！
3: 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4: 哦，送钱来了。
3: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4: 哎，借。啊，他也没钱了，
3: 怎么办？
4: 那就找街坊吧。
3: 对，
4: 哎。
3: 找街坊去。我一拉南屋门呐，
4: 啊，
3: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你崽儿多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崽儿又要来了呢。
4: 啊，我们是来借钱的。
3: 哎呀，大兄弟，
4: 嗯，
3: 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八家七。

0: 媳妇的我的兜里头啊，嘿嘿，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1: 哎，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0: 您说怎么办？
1: 那上北屋吧。
0: 北屋
1: 啊，
0: 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1: 旅游？
0: 后来一打听啊，
1: 啊，
0: 感情避难去了。
1: 哎，避什么难呢？
0: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1: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呀。
0: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1: 哎，凑合吧。
0: 洪波说什么？凑合。
1: 嗯，
0: 三十六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1: 哦，外边借去了，
0: 卖车去了。
1: 哎
0: 啊，
1: 把车卖了。
0: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1: 怎么了？
0: 那边打起来了。
1: 因为什么呀？
0: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桌子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1: 怎么了？
0: 坐锅里头去了。
1: 嗨，您瞧这份乱，哎，还不快捞出来啊。
0: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1: 怎么了？
0: 着急呀，为了办事，
1: 嗯，
0: 拉了一千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1: 真是。
0: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
1: 啊，
0: 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十一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1: 哎，得，又一档子事儿。
0: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十一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1: 这怎么回事？
0: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1: 休克。那怎么办呢？
0: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
1: 哦，
0: 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1: 对，这人中在这儿，
0: 在这儿。
1: 哎，对了，还你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0: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哎！
1: 我们哭上爸爸了。
0: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
1: 嗯，
0: 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1: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
0: 我们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1: 干嘛呀？
0: 借茬办丧事。
1: 哎，还办呢？
2: 共同欣赏过了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风灾》，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家50分钟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青年女作家张悦然的一本新书《我循着光火而来》。这本书中甄选了他近10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在文字与影像的交汇中，再现书中人物场景，带你感受他们的爱与恨、痛苦与挣扎、失落与渴望，穿透这个时代的光辉与暗影。张悦然是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知名译文主题书系里的创办者和主编。14岁时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起作《桃之陨》《黑猫不睡》等在《萌芽》杂志发表后，在青少年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简》《是鸟》《水仙已成鲤鱼去》，短篇小说集《十爱》《葵花走失在1890》等。小说《我循着光火而来》来源于书中同名小说。张悦然表示，自己想以此表达一种人与人之间靠近取暖的愿望，以及一种试图抓住一丝希望作为生活的凭借的力量。在书中这9个故事里，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冲破的隔膜，有的因为先于他们存在的命运，有的因为朝夕相处反而变得更加陌生，有的因为嫉妒而变得貌合神离。这些隔膜既发生在亲人和伴侣之间，也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孤独是每个人所习惯的处境，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怀着与他人靠近的愿望，如同在黑暗中找到了那一星半点的火光，于是向着他而去。很多时候，他们最终会被火焰所伤，但 但这种努力是他们为了摆脱当下处境所做的积极努力，哪怕最后失败，他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在新书的九个故事中，张悦然对《大乔小乔》《动物形状的烟火》两篇有所偏爱。前者讲述的是一对姐妹故事，妹妹是个超生孩子，拼命摆脱其出身，来到北京过上好生活。留在父母身边的姐姐绝境之中向妹妹求助，妹妹很怕因此失去现在的生活，故事围绕着她的内心矛盾和选择而展开。后者则讲述了失意画家林佩在新年前夜接连被画商前女友奚落，希冀于崭新的生活却又被生活戏谑的故事。张悦然说，大乔小乔写得比较自由肆意，也是充满包容和善意的，那种丰沛的善意甚至令我自己感到惶恐。相比之下，动物形状的烟火是刻薄的，是冷酷的，这种锋利的东西是属于一颗年轻的心的。我有时希望自己慈悲一些，但有时我又很珍视那些偏执和彻底的东西，那种黑白分明的东西里有一种笃信。随着写小说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相信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在小说里所写的东西由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悄悄变成我们愿意相信或者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而我们真正相信的东西和我们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之间的沟壑越来越大，造成了我们的分裂。分裂对一个作家也许是好事，大概也是必然的，但我也挺珍惜自己内心领土尚且统一的时刻。张悦然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说，我相信命运对人的约束，相信人的渺小，相信努力的徒劳，相信人性难以改变。我不相信人会变好或者会有救赎的东西，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去做这样的努力。但在具体生活里，他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应该说是百折不挠，头破血流也愿意去相信别人的人。这并不是别人需要我的相信，而是我自己需要这种相信。这种相信是建设性的，不是否定或摧毁。在这里，我们会主动有所行动。张悦然在他的作品里常常会让人物去做这样的努力，通过这个努力才使他明白一切。我在小说中非常喜欢用过程去改变一个人物，而不是结果。书里的故事有很多共性，比如主人公都想要挣脱命运，最终都没有成功，但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在塑造着我们。我们不仅仅是被高考成功、应聘成功、婚姻成功等这样重大性事件所塑造，我们更被我们每时每刻的意念和欲望所塑造。那些倾尽一切的努力是无数意念和欲望的凝结，它本身的价值就很大，哪怕最后失败，它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可以说，张悦然的这本《我循着火光而来》的书中，每个故事都会让你感叹人物命运的坎坷。或许你会觉得不公平，或者惋惜那些不好事情的发生，然而还有一切未知的事在等待着我们。书中故事篇幅虽然不长，但是简明扼要，人物鲜活，相信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

0: 如今逆袭是一个很流行的词儿，它是指逆境中反击成功。逆袭也代表了一种自强不息、充满奋斗精神的态度。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读一篇和逆袭有关的文章，题目是那些逆袭成功的人是如何开始第一步的。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我爸最爱和我讲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他的同事林先生的，20多年来我听得不下上百次。40多年前，林先生被分配到爸爸所在的厂矿，成为了一名工人。那是一家大型国企，稳定，待遇尚好。厂矿里的工人们和我父亲一样，上班时出苦力干活，休息或下班时大家聚在一起打扑克牌、下象棋，其乐融融。可以说能分配到这里工作，大家都很知足，而林先生却显得格格不入。大家都在打牌下棋时，林先生总是在休息室的角落看高数、背英语单词。他这样的举动难免遭人嘲笑，可他依旧我行我素。他的亲弟弟倒是很合群，没事就跑来厂矿找大家玩。爸爸说，印象中林先生训斥过一次弟弟，大意是这么好的时间不抓紧学习，以后有你后悔的。没几年恢复了高考，林先生如愿考取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后面的故事你大概也猜得到。大学毕业后，他去了牛津读博，毕业后留在英国的一所知名高校任职，成为研究领域里首屈一指的人物。而他的弟弟以工人的身份一辈子都在那个厂矿苦熬到退休，拿着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这类逆袭的故事你肯定也听过不少，但真正发生在自己身边时才会由衷感叹。在同样的时代和家庭背景下，像林先生和他弟弟这样相似的两个人同时身处低谷，为什么后来的命运会如此截然不同？志向高低决定平台高低。一个人逆袭成功因素有很多，努力、决心、能力，但首先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志向，因为志向决定了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平台。低谷对有些人来说是平地，对有些人来说则是深渊。对于一个认识到自己正身处低谷想走出它的人来说，必须怀有比这个低谷里最厉害的人还远大的格局。这就好比和大妈比赛，看谁能在超市里抢到更多的打折鸡蛋。如果你的志向仅限于此，即便是冠军也只是赢得了一场和大妈抢鸡蛋的比赛。可如果你的志向根本不在此，你压根儿不会走进超市。所以不要为了竞争而竞争，不要为了努力而努力。你所有的竞争和努力首先应该指向为自己设置一个更大的格局、更高的目标。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现在是一个便利店的店长，而你从小热爱写作，有一定文笔基础，想成为一个作家，那么可以怎么做？也许你会说，我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先打好基础，比如增加阅读量、锻炼文笔、从长计议、慢慢来。但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活在一个作家的状态里，有每天固定的写作时间，有自己固定的作品输出平台，积极约稿和投稿，自己弄一张电子名片去介绍和展示自己，像一个真的作家那样去写出有深度和新意的文章。每一个华丽的逆袭都离不开傻傻的坚持。设定好高于目前身处平台的目标后，最主要的就是坚持，不是顺境中按部就班的坚持，而是那种不会因为环境变化、他人质疑而动摇改变的坚持。在这方面我只服刘备， 因为他在人生落魄到卖草鞋时，心里想的依旧是如何匡扶汉室，而非如何成为草鞋界的一哥。纵观刘备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的大半生都在东奔西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48岁时都没有占据片瓦之地，没有基业。要知道那个年代60岁已经是高寿了，刘备的状态就相当于现在一个人奋斗了大半辈子，到了60-70岁还没有什么产业，然后贼心不死地说要干掉阿里巴巴，超越马云。听上去傻得可以，可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份矢志不渝，他才会在卖草鞋时慧眼发现了关羽、张飞，打着小算盘谋划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拜把子桃园三结义。之后青梅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成为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这一系列的故事才会发生。不过当我们下定决心去坚持某件事情的同时，也别忘了告诉自己，坚持未必就会有回报。我有一个朋友辞职创业，每天都是除了闭眼睡觉的4-5个小时外，时刻都在拼命的状态。很不幸，他没能成为风口上的猪，第一年亏了10几万。快到山穷水尽时，他听到了马云著名的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的豪言壮语，又死撑了一年。结果一年后他再次亏10几万，最终他成为马云那句金句里但是绝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的对象，没能看到后天美好的太阳。现实不是热血漫画，本来毫无存在感的小角色很难在作者画了2集特刊之后就一下成为众人关注的主角。现实也不是童话故事，鲜少 happy ending。 现实是有可能你付出很多努力和坚持后依然没有回报，只有认清这个现实还愿意往前走的人才有可能真的实现逆袭。傻傻的努力和坚持并非提倡蛮干，而是坚持做一件事应该包含预判、尝试、反馈、调整、深入等等这些动作，形成螺旋上升的轨迹。对于逆袭这件事，从精神层面到实战层面，我喜欢的两句话可以概括得很充分。第一句是《黑客帝国》里的一句台词，我不知道结局，真的不知道，我只是相信而已。第二句是五月天的阿信在一次采访中说的，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儿。
0: 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你会这样来时常打压一下自己吗？又是怎样体会的呢？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阅读时间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5: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1: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云生叔叔讲了刘备占领益州的故事，这集要讲什么呢？
2: 我们这一集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蔡文姬，他本名呢叫蔡琰，是东汉末年的一位才女，她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蔡文姬九岁的时候，父亲蔡邕在夜间弹琴，突然断了一根弦。蔡文姬说，是第二根弦断了。蔡邕说，你这不过是偶然说中罢了。于是故意弄断了另一根琴弦问他。蔡琰说，这是第四根。这次他又说对了，父亲这才发现他的音乐天赋。
3: 蔡文姬简直就是个音乐天才。那他长大之后呢？
2: 蔡文姬确实是个有故事的人，但他的经历啊十分的悲惨，他的一生都很坎坷。曹操自从赤壁失败以来，经过了几年的整顿，重振军威，自封为魏公，公元216年又晋爵为魏王。在北方啊，他的威望很高，连南匈奴的呼出权单于也特意的到邺城来拜贺。曹操把呼出权单于留在邺城，像贵宾一样的招待他，让匈奴的右贤王回去替单于监理国事。南匈奴跟汉朝的关系和好了。

0: 琴助兴。蔡邕到了邻居门口，侧耳一听，他说：“哎呀，请我来喝酒，这个弹琴的人却藏有杀心呐，这是怎么回事啊？”于是呢，他就回去了。请他的人告诉主人说，蔡先生刚来到门口就又走了。蔡邕向来被乡里人尊崇，主人赶紧追赶并问起了原因。蔡邕呢就把事情都告诉了他，大家都感到很扫兴。弹琴的客人说，我刚才弹琴的时候看见了一只螳螂正要扑向鸣蝉，蝉将飞走还没有飞走，我心里啊有些担心，唯恐螳螂丧失了机会。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杀心流露到音乐中了吗？蔡邕笑道，哎呀，难怪难怪呀，
1: 连这个都能听得出来呀，这可太厉害了，这么厉害的人才，朝廷一定很重用他吧？
0: 哎，并没有。蔡邕早年因为得罪了宦官，被放逐到朔方去了。董卓掌权的时候呢，蔡邕已经回到了洛阳，那时他做官，对他十分的敬重，三天里啊，就连升了三级。蔡邕觉得在董卓手下，比在汉灵帝的时候可强多了。
1: 这么说蔡邕是很感激董卓的。
0: 哎，对了，毕竟董卓对他有恩呢。到了董卓被杀，蔡邕想起董卓待他不错，叹了口气。这一来呢，就惹怒了司徒王允，认为他是董卓一党的人，于是把他抓了起来。尽管朝廷里有许多的大臣都替他说情，王允还是不同意，结果蔡邕就这样惨死在了监狱里。
1: 唉，蔡邕明明也没做什么坏事，王允有点冤枉人了。
0: 蔡邕的女儿蔡琰又叫蔡文姬，跟他父亲一样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父亲死后，关中地区又发生了李傕郭汜的混战，长安一带的百姓是到处逃难，蔡文姬也跟着难民到处的流亡。那时候匈奴兵趁火打劫掠夺百姓，有一天蔡文姬碰上匈奴兵，把他们劫走了。匈奴兵见他年轻美貌，就把他献给了匈奴的左贤王。
1: 原来蔡文姬是这样流落到匈奴的。
0: 打这以后啊，蔡文姬就成了左贤王的夫人，左贤王很爱她的，她在南匈奴一住就是12年，虽然过惯了匈奴的生活，还是十分的想念故国。这一回曹操想起了蔡文姬，就派使者带着礼物到南匈奴把她接回来。左贤王当然舍不得把蔡文姬放走了，但是又不敢违抗曹操的意志，只好让蔡文姬回去了。
1: 蔡文姬本人是怎么想的呢？
0: 蔡文姬能回到日夜想念的故国，当然十分愿意了，但是要他离开在匈奴生下的子女，又觉得很伤心。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他写下了著名的诗歌《胡笳十八拍》。
1: 看来蔡文姬也有点留恋匈奴啊。
0: 蔡文姬到了邺城，曹操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又把她嫁给了一个叫董祀的屯田都尉。哪知道时隔不久，董祀犯了法，被曹操的手下人抓了去，判了死罪。眼看快要执行了，蔡文姬急得不得了，连忙跑到魏王府里去求情。
1: 曹操会帮忙吗？
0: 正好曹操啊在举行宴会呢，朝廷里的一些公卿大臣名流学士都聚集在魏王府里，侍从把蔡文姬求见的情况报告了曹操。曹操知道在座的大臣名士当中不少人都跟蔡邕相识，就对大家说，蔡邕的女儿在外流落了多年，这次啊回来了，今天呢让她来跟大家见见面，怎么样啊？
1: 曹操这么做有点高高在上的样子，他是想显示自己

0: 了件大善事，如果没有他，蔡文姬就回不到中原。可怜的蔡文姬，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曹操手里。
1: 大伙儿当然表示愿意相见了，曹操就命令侍从把蔡文姬带进来。蔡文姬披散着头发，赤着双脚，一进来就跪在了曹操的面前，替她的丈夫请罪。她的嗓音动听，话又说得十分伤心。座上有好些人呐，原来是蔡邕的朋友，看到蔡文姬现在这个样子，不禁又想起了蔡邕，感动得连鼻子也酸喽。
0: 希望曹操能帮帮蔡文姬，他已经这么惨了。
1: 曹操听完了他的申诉，对他说，你说的情形的确值得同情，但是判罪的文书已经发出去了，有什么办法呢？蔡文姬苦苦央告说，大王马厩里的快马成千上万，手下的武士不计其数，只要您派出一个武士一匹快马把文书追回来，董四就有救了呀。曹操就亲自批了赦免令，派了一名骑兵追上去，宣布赦免了董四的死罪。
0: 总算曹操又做了件好事。
1: 那时候正是数九寒天呢，曹操见蔡文姬穿得很单薄，就送给了他一顶头巾和一双鞋袜，叫他现在就穿戴起来。曹操问他说，听说夫人家有不少的书籍文稿，现在还保存着吗？蔡文姬感慨地说，我父亲生前留给我4000多卷书，但是经过大乱散失的一卷都没留下来，不过我还能背出400多篇。
0: 蔡文姬的记忆力真好。
1: 曹操听他还能背出那么多，就说，我想派10个人到夫人家，让他们把你背出来的文章记下来，你看怎样啊？蔡文姬说，哎，那用不着，只要大王赏我一些纸笔，我回家就把它誊录下来。后来蔡文姬果然把他记住的几百篇文章全都默写了下来，送给了曹操。曹操看了十分的满意，他的此举也为保护古代文化方面算是立了一件大功啊，历史上把文姬归汉传为美谈。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香浓郁，百官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闻鸡归汉，这集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
2: 今天的故事啊，叫做关羽水淹七军。话说刘备占领了益州以后，东吴孙权派人向他讨还荆州，刘备不同意，双方为了荆州几乎都闹翻了。后来听说曹操要进攻汉中，益州也受到了威胁，刘备和孙权双方都感到曹操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于是呢，双方就讲和了。这样呢，把荆州啊分为两部分，以湘水为界，湘水以西归刘备，湘水以东归东吴。刘备安顿好了荆州那一头，就专心地去对付曹操，请诸葛亮坐镇成都，自己呢亲自率领大军向汉中进兵，叫法正当随军谋士。
3: 刘备要单独面对强大的曹操，我感觉压力好大。
2: 曹操听到刘备出兵，马上组织兵力和刘备对抗，曹操也亲自到长安去指挥汉中的战事。双方相持了一年，到了第二年，在阳平关一次战役中，蜀军大胜，魏军的主将夏侯渊被杀，曹操不得不退出汉中，把魏军撤退到了长安。这么一来，刘备在益州的地位可就更加巩固了。公元219年，刘备在他手下一批文武官员的拥戴下，自立为汉中王。
3: 哇塞，刘备居然把曹操打退了，厉害厉害。
2: 诸葛亮早就想过要和曹操打仗了，毕竟曹操占领了整个北方，刘备想要扩张自己的势力，就必须与曹操一战。按照原定的计划，诸葛亮本来打算从东西两个方向去进攻曹操，这一次西面的汉中打了胜仗，就得趁这个势头再从东面的荆州直接攻打中原。镇守荆州的是大将关羽。
3: 关羽可太有名了，他一定行的。
2: 关羽这个人呢，有勇也有谋，就是骄傲自大。刘备做了汉中王，派人带了官印封他为前将军，关羽啊还不大满意。后来经人一解释，说汉中王是怎样怎样的看重他，他这才接受了。这一次刘备命令关羽进攻，关羽派了两个部将留守江陵和公安，自己亲自率领大军进攻樊城。
3: 这次出征顺利吗？
2: 樊城的魏军守将曹仁赶快向曹操求救，曹操派了于禁、庞德两员大将率领着7支人马前去增援。曹仁让他们屯兵在樊城北面的平原上，和城中呢互相呼应，使关羽没法攻城。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樊城一带下了一场大暴雨，汗水猛涨，平地的水高出地面1丈多。于禁的军营扎在平地上，四面八方大水可就冲过来了，把7军的军营全都给淹了。于禁和他的将士狼狈不堪，就像一群鸭子似的啊，扑腾扑腾的到高处去躲避了。
3: 洪水的确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
2: 关羽早就抓住于禁在平地上扎营的这个弱点了，他趁着大水安排好一批大小的船只，率领水军向曹军进攻。他们先把主将于禁围住，叫他放下武器投降。 于禁被围在一个水中的小土堆上，逼得无路。
3: 降了一员，只剩下一个庞德了。
2: 庞德带了另一批士兵避水到了一个河堤上，关羽的水军向他们围攻，船上的弓箭手一起向堤上射箭。庞德手下有个部将害怕了，对庞德说：我们还是投降了吧。庞德骂那部将没志气，拔剑就把他砍死在了地上。兵士们看到庞德这样坚决，也都跟着他抵抗。
3: 看来庞德打算决一死战了。
2: 庞德不慌不忙拿起弓箭回射，他的箭法可非常的准呐、蜀军被射死了不少人，双方从早上打到中午，从中午又打到午后。庞德的箭使完了，叫士兵们一起拔出短刀来搏斗。他跟身边的将士说：我听说良将不会为了怕死而逃命，烈士不会为了苟活而失节，今天就是我死的日子了。
3: 他真是一个勇敢的将军啊。
2: 这时候大水是越涨越高，堤上露出的地面呢就越来越小。关羽水军的大船进攻更加的猛烈，曹军的兵士纷纷投降。庞德就趁着这乱哄哄的时候，带了三个将士从蜀军兵士中抢了一只小船，想要逃到樊城去。不料一个浪头打过来，把小船给掀翻了，庞德掉到水里，关羽的水军赶上去把他给活捉了。
3: 被捉之后

0: 砍投降了吗？
1: 将士们把庞德带回关羽的大营，关羽是好言好语地劝他投降，庞德却骂着说，魏王手里有人马100万，威震天下，你们的主人刘备不过是个无能的废物，怎能和魏王相比？我宁可做国家的鬼，也不愿做你们的将军。关羽闻听大怒，一挥手命令武士把庞德给杀了。
0: 可惜可惜，
1: 关羽灭了于禁庞德的七军，乘胜进攻樊城，樊城里里外外都是水呀，城墙也被洪水给冲坏了好几处，曹仁手下的将士都害怕了。有人对曹仁说，现在这个局面我们也没法守了，趁现在关羽的水军还没有合围，咱们赶快乘小船逃跑吧。曹仁也觉得守下去没希望了，就跟一起守城的满宠商量。
0: 满宠认为应该怎么办呢？
1: 满宠说，这山洪爆发不会很久，过几天水就会退下去，听说关羽已经派人在另一条道上向北进攻，他自己没有敢进兵，是因为恐怕就不是我们的地盘了，请将军再坚持一下吧。曹仁觉得满宠说的有理，就鼓励将士坚守下去。
0: 后来呢？
1: 后来陆浑的百姓孙郎发动起义，杀了县里的官员响应关羽，许都以南其他响应的人也不少，关羽的威名震动了整个中原。魏王曹操到了洛阳，得到各方面的警报，他有点害怕了，于是就跟百官商议，准备暂时放弃许都，避一避关羽的势头。
0: 看来关羽这一次出征收获很大。
1: 谋士司马懿说，大王不必担心，我看刘备和孙权两家表面很亲热，实际上互相猜忌，这次关羽得意了，孙权一定不乐意，我们何不派人去游说孙权，答应把江东封给他，约他加攻关羽，这样樊城之围自然会解除了。曹操听了司马懿的意见，打发使者去见了孙权。
0: 孙权真的会和刘备翻脸吗？
1: 这个就是以后的故事喽，我们接下来呀，再慢慢讲吧。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工伤认定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交警没有确认事故事实存在，能认定工伤吗？

0: 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应当认定为工伤。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3规定，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没有确认交通事故事实存在，且申请人不能证明职工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结论。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手艺人。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

0: 是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六幺八，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杨师后下鲁奇要跟魏博郡王罗洪信学习枪法，人家罗家枪啊概不外传，再加上罗洪信身居高位，那是个封疆大吏，这二位啊到府上去了多少趟，人家就是不见，不见怎么办呢？夏鲁奇出了邪招了，找人呢做了一面旗子，上边写上四句话：南至苗蛮，北至番，东至大海，西至川，天下枪法我为首，谁不服气谁来战。要利用这种狂话呢，把罗王啊给挤兑出来，你不是使枪的高手吗？我说天下枪法我为首，那就是我是第一，你罗洪信能不生气吗？哎，你生气不用我们找你了，你就找我们了。结果这面旗子呀还真好使，真把罗王给激怒了，告诉看门的多少这俩人啊从门口再过去，把他们给我拦住，上里边报告我，我找他们有话说。罗王前脚进府了，这俩呀从旁边这胡同一拐弯又回来了，看门的军兵啊把他们给拦住了，就让人进去告诉王爷。罗王命人把他们两个人带到王府的后花园演武场，一盘问这两个人的家乡住处姓字名谁，得知这两个人呢还都是枪法名家之后，那就得问问他们这枪法学的怎么样啊。你想别人这一问，谁不得谦虚点说呀？俩人这一谦虚坏了，罗王一拍桌子，你们两个好大胆的奴才，武功学的什么都不是，为什么旗子上写的那个话那么狂啊？来人呐，把这两个狂徒给我推出去砍喽。王爷一说这个话，在身旁边站着那十几个军兵呼啦朝拳过来了，摁住两个人就要绳捆索绑往外推。杨师厚是个老实人，他早就琢磨着兄弟这么做不像话，万一把罗洪信给弄急了，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他陪着夏鲁奇来呀，就是抱着舍命陪君子的态度来的，你要杀就杀呗，我陪着我兄弟死了， 我也算是舍命全交，所以呀、他是什么话也没说。夏鲁奇就不一样了，他可没有杨世厚那么老实，当兵的一过来，他站起来了，俩膀子一晃悠，把这些位呀、全都给甩到一边去了，紧走两步来到高台之下，朝上一抱拳：王家千岁，我们哥俩身犯何罪，法犯哪条啊？你要把我们推出去砍了啊？难道说我们两个人学艺不精也是犯了罪了吗？您作为朝廷的命官，封疆大吏，我们是惹不起您，但是您也不能草菅人命啊，要杀我们哥俩，你得给我们个理由啊，不能让我们做糊涂鬼啊。罗红信是要真杀他们吗？不是，就是要试试他们这个胆量如何。夏鲁奇站起来这么一嚷嚷，罗王告诉当兵的：你们先给我退到一边吧。然后他看了看夏鲁奇：你问我为什么要杀你们，对不对？对呀，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那死也得死个明白呀。好啊，那我就给你一个理由。第一，你们扛着个旗子满大街招摇过市，上边写的话大言不惭，这样一来呢，哗众取宠，蛊惑人心，给老百姓造成了没必要的恐慌，为了稳定民心，我要杀你们。第二，你们一天在我这王府门前溜达多少趟，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本王怀疑你们是藩帮派来的奸细，要到我的府门前刺探军情，有这两条大罪在身，难道说你们不该杀吗？夏鲁奇闻听是仰天大笑：哎呀，王爷，您这就叫什么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要杀我们，那都得说的冠冕堂皇大。可是这都是您自己想的呀，您问我们了吗？我们为什么要扛着这面旗子满街乱转呢？我们到底是出于干什么的目的呢？您知道吗？好家伙了，您就凭您的主观意识啊，非要武断的就把我们给杀了，我们死的冤不冤呢？罗红信乐了：好啊，那你就把你的目的说说，本王听听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要扛着旗子满街乱转，还在我的门前一天溜达二十多趟，说吧，我这听着呢，有个合理的解释还则罢了，没有个合理的解释啊，我今儿是非杀你们不可呀。夏鲁奇说：您要让我们解释这个事儿，那还不好说吗？我们两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来的呢？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我们俩呀，本来呀是去长安城赶考，而且抱着这个希望还挺大，要夺这一科的武状元。但是呢，碰到了一位高人，听我哥哥说他叫黄朝黄巨天，在小教场我们两个人一比武，他使了一招叫梅花七蕊式，当时呢把我给赢了。我问他，他那个枪法是从哪儿学来的，他没告诉我，他说他师父不让说，但是呢他告诉我，要学他那样的枪法可以到您这儿来学。于是我们哥俩呢就抱着求学之心到您府前投递名帖，带着礼物要拜见您，跟您学罗家枪。可我不知道您是门槛高啊，还是您真忙，我们到您府前来了好多日子，您也没见我们。我呢就想了这么个不是主意的主意，琢磨着王爷您只要一生气就得见我们了，主意是我出的，旗子是我扛的，旁边跪着这位是我哥哥，他只是陪着我来的，这里边啊半点关系跟他都没有。王爷您要杀要剐，冲我一个人来，您把他放了就得了。罗红信听完夏鲁奇的话， 知道他们的来意了。

可一听是一个叫黄朝的人指点他们来的，心里头就琢磨上了，我爹这一辈子就教俩徒弟，一个是谭太玉，一个是张处让，教他们的时候可就说清楚了，学会了罗家腔，你们要是教自己的晚年后辈这个可以，就别瞎往外传了，这谁要都会罗家腔法，罗家腔可就不值钱了。黄朝这个人我不认识，肯定不是我教的，我和谭台玉、张处让好多年也没见过面了。要依着性格来论，谭台玉这个人墨守成规，我爹的话他不能不听，黄朝的枪法应该不是跟他学的。张处让就不一样了，他这个人放荡不羁，亦正亦邪，也不按规矩办事，黄朝这个枪法呀八成是他教的，多少我们俩见了面了，我得问问他。罗红信讲到这儿呢，就多少愣了会儿神儿，沉吟片刻就对夏鲁奇说了，指点你们来到我这儿学枪的这个黄朝是哪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啊？夏鲁奇说，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听口音呢，像是山东曹州府的人。罗红信微微一点头，心说错不了，张处让他们家也是曹州的，十几年前他参加庞勋起义被官府通缉，可能是潜逃回老家了，这么多年来一直是销声灭迹，合着一直就藏到他们老家了，怪不得官府找不着他呢，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啊。师兄啊，你可真会躲呀，不光躲避了官府的捉拿了，还破了罗门的规矩。罗红信一琢磨这事儿啊，又不言语了，他恨张处让破了他们家的规矩了，这脸色啊是越来越难看。他心里怎么想的呢？杨世后夏鲁奇可不知道啊，一瞧王爷咬牙切齿的啊，而且是面沉似水，俩人心中暗想，完了，罗红信这是生了气了，看起来啊今天我们俩呀是难逃一死。哥俩心里头就犯了嘀咕了，越想越害怕，正害怕呢，罗红信又是一拍桌子，那哥俩那心脏啊嘣儿，好悬没从嗓子眼蹦出来。罗王也看出他们俩害怕来了，冲着他们两个人说，你们不必惊慌，本王生气不是因为你们，气的是那个教黄朝枪法之人，至于你们二人嘛，念在年少无知，我可以给你们两条路走，第一条，从我这府中出去马上回家，别再给我惹闲事了，第二条嘛，你们不是要跟我学枪吗，谁要能从我马前走过三个回合，我也破个例，就收他为徒。罗红信此言一出，杨师后夏鲁奇是万万也没想到啊。夏鲁奇就说了，在您马前走过三个回合，那还不好说吗，您只要不是一上来就使老罗家的绝枪，甭说三招，三十招我都有可能在您马前走过去，这有什么难的呀。罗王的儿子少保千岁罗少威也是一惊啊，我爹这是怎么了，这是啊哈，老罗家枪不外传呢，今儿个怎么对这俩人拉下口子了，他哪知道他爹心里怎么想的呀。那罗红信想的是什么呢，你张处让不是把罗家枪交给外人了吗，我也把罗家枪交给外人，干脆哈，咱们开闸放水得了，不是都会罗家枪吗，到时候啊你们这些外姓人如果碰到我们老罗家人，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罗家枪，怎么会你们也是白会也是白搭，罗家人呢必定能胜你们，到时候呢我们老罗家人呢专门打假，什么是真罗家枪，什么是假罗家枪，一较量就知道了。那位说罗红信怎么这么

0: 么大把握呀？就那么肯定，外人碰到罗家人必定得说，因为什么呢？这个师傅教徒弟呀，他都得留着两手，不留着点，哪天徒弟炸了刺儿了，师傅管不了了，怎么办呢？老罗家有三手压箱底儿的绝枪，谭台玉、张处让都不会，只有罗洪信会。现在连少保千岁罗少威都不会，您说这绝招隐藏的够多深吧？这三手压箱底儿的绝枪，也是越国公罗让临危之际才交给罗洪信的，为的就是让罗洪信能压得住谭台玉跟张处让。好家伙，徒弟都那么能耐，儿子不行，俩徒弟反了天了，儿子能治得住吗？得能够清理门户啊，所以这里边藏着私呢。甭管外人学了多少手罗家枪，老罗家人只要把这三手绝枪一亮，你是保准抓瞎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什么绝招也好，什么绝枪也罢，分对谁使，也分什么人使这招。你就是学会了，领会不出来这其中的精髓，那也没有用。你也学会了，精髓也领会了，这位对手太强大，那也起不到任何作用。罗洪信可谓是罗家枪的真传，要论使罗家枪，没有再比他高的了。就是这样，您往后听，等到后文书他碰见真正的高人了，也是无可奈何呀。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吧。还说杨师后下鲁棋，一听罗洪信说只要能在他的马前走过三个回合，就收他们为徒，俩人都是非常的高兴啊，都认为罗王给的这个条件啊太轻松了，谁也不愿意就这么走啊，干嘛来了？学枪来的，只要有希望就得争取。兄弟二人当场都说了要跟罗王比试。罗洪信一笑，你们两个人愿意跟本王比试的话，正好呢，我也有几天没活动筋骨了，也陪着你们走上几趟，满足一下你们两个人的心愿，二郎们给本王备马抬枪。王爷吩咐下去，军兵们不敢怠慢，到马棚把马拉出来，有人把罗王那条五钩神飞亮银枪也给挂在鸟之钩得胜环上了。要不怎么说罗王根本就没有要杀他们的心呢？一让他们进来，就让他们拉着马带着兵刃进来的，这就是要跟他们比试比试。这是罗王千岁事先就心里想好的，兵刃马匹都准备好了。罗洪信片腿翻身上马，对着杨师后下鲁棋就说了，你们两个人谁要先跟本王比试啊？要拜师学艺是下鲁棋提出来的，那当然是下鲁棋第一个要跟罗王比试了。他跟杨师后说，大哥，我先跟罗王过过招，要是侥幸能够通过考试，也算给您探探路，凭您的能耐那也没问题。兄弟我可当仁不让了啊，王家千岁，我要和您比试，领教一下您的高招。说着话，他是任等班安上战马，伸手摘下青铜虎头枪，在马上躬身施礼，王爷请您先进招吧。罗洪信微微一笑，夏洛奇，和你个晚生后辈动手，我能先进招吗？还是你先来吧，免得你回到了山东青州下家门，跟你爹说本王欺负你，你有什么本领尽管施展。夏鲁奇说，您要这么说我可不客气了，那我是恭敬不如从命，王爷留神砍枪。话音未落，夏鲁奇拧着大枪就是一个猛虎穿林呐，金光一闪是迎面就扎。罗洪信面带微笑，单把擎枪，等夏鲁奇那枪尖子离着脑门这儿啊都不到一尺了， 他是突然攥住五勾枪的中心杆，刷拉挽了一个枪花，当啷，五勾枪的枪头子正磕到虎头枪的枪头上，好大的一股力气啊。当时啊，夏鲁奇就觉得虎口发酸，掌中枪差点没拿捏不住，不由自主的这条枪就往旁边一偏呐。说书迟，真是快，罗红信把夏鲁奇的枪封出去，立马改为双手擎枪，阴阳一合，把前把一摇，后把一颤，枪尖子就抖起来了，枪缨子就圆了，秃噜，枪走上盘，扎奔夏鲁奇的咽喉。夏鲁奇呢，急忙立枪往上这么一滑了，人家前把一松，后把一带，哧溜，这枪啊就撤回来一尺多，就差这一尺多呀，夏鲁奇这枪就没碰上人家的枪。紧跟着罗红信这枪啊往前这么一送，啪，又奔了夏鲁奇的左肩头了。夏鲁奇刚才那么一划了，没划了着，正好罗王这枪奔左肩头来了，他顺势一压这条枪往下就砸，想把罗红信这枪啊给砸下去，往里头套式还招。哪知道啊，罗王这一招啊又是虚的，他一砸人家那枪啊又撤回去了，唰，一领枪头拐弯就奔了右肩头了。罗红信这枪太快了，夏鲁奇啊也就是勉强就能看出来他这枪的轨迹，就跟一道虚影似的，凭借着本能的反应，夏鲁奇右手一翻，用这枪转要挂罗红信这条大枪。罗红信大枪往下一压，夏鲁奇这枪转就是一沉，罗王千岁枪往起这么一抬，就顺着夏鲁奇这胳肢窝底下穿过去了，横下了一使劲儿，说了一声，小贼你给我下去吧，扑通一声，夏鲁奇是撒手扔枪，翻身落马。夏鲁奇这一摔下去，连忙从地上站起来，臊的是满脸通红啊，他还不服气呢，老人们，王爷，刚才我还没准备好呢，我上马咱们俩再比试一次。罗红信说，夏鲁奇，你小子可有点耍赖啊，输了就是输了，我只能给你一次机会，别再多说了，杨世侯，你上马吧，我要跟你比试。遇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啊，杨世侯飞身上马，还是老规矩，罗王让他先进招，结果也是一个照面，被罗王是打落马下。夏鲁奇不服气呀，这才要和杨世侯是双战。罗红信，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2: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0: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桩一鞋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杨氏后和夏鲁奇被带到了王府的后花园演武场。一开始啊，罗王说要杀他们，其实呢，罗红信这就是吓唬他们呢，没有真正要杀他们的意思，主要呢是为了问问他们，你们扛着大旗满街转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夏鲁奇把真正的目的一说，罗红信给了他们两条路。一条呢是念在他们年轻气盛，不予追究，让他们马上回家去。另外一条呢就是，你们不是要拜师吗？谁要能在我马前走上3个回合，我就收他当徒弟，传授他罗家枪。这是个好事啊，这是个哪儿找这机会去？杨夏二人都觉得这条件太宽松了，3个回合那还不好对付吗？好歹比划比划也能打3个回合，留下来要跟罗红信比武。第一个跟罗红信比武的是夏鲁奇，这一伸手啊，才知道什么叫人枪合一呀。罗红信这枪啊，比皇朝那枪还快，都快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了。你明知道他这枪奔哪来了，可是你就是躲不过去，你也拦不住。夏鲁奇一个照面被罗红信从马上就给打下去了。杨世厚上来呀也好不到哪儿去，3招2晃一个照面没走过去，被人家用枪杆子一划了，从马上也掉下去了。这下可好啊，哥俩谁也甭说谁，还走3个回合呢，一个照面都过不去。可见罗王千岁这枪法有多高了，深不可测，是匪夷所思呀。夏鲁奇认为这个输的有点迷糊，他就对罗红信说，王家千岁，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们哥俩呀没准备好，要跟您呢再比一次，您就不可能一个照面把我们从马上给打下去了。我们哥俩呀没见过罗家枪，您总得给我们一个适应的过程吧。罗红信乐了，夏鲁奇，你可真够能耍赖的，说好的3个回合你们能走下来就收你们为徒，这个可好啊，你又不算数了。行啊，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吧，这回呀我的条件更低，要是你们2个人能接住我3个回合，我就收你们为徒。俩人一块上。

这不算我欺负小孩吧，让你们输的心服口服，来吧，你们两个人一块上马进招。呵，罗红信这收徒弟的条件又降低了，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杨夏二人是焉能放过，能学罗家枪的机会又来了。俩人这心里头又燃起了一丝希望，这回呀可得注点意，好好打，别让老头啊稀里糊涂的再把咱们从马上给滑了下去。杨氏后夏鲁奇二次飞身上马，把大枪拿到手里头，一对眼神，也不等罗红信说什么了，猛击夺速，突如其来就动了手了。罗红信说了一声来得好啊，把手中五钩枪这么一摇，这条枪啊就画了一个圈。本来杨氏后夏鲁奇这两条枪啊是一左一右奔着罗红信来的，罗红信使的这招啊叫圈枪，就是把你们这两条枪给圈住了，让你们这两条枪啊别乱扎了。他这招可厉害呀，杨氏后夏鲁奇呀就觉得罗红信用这枪画的这个圈啊好像有吸引力似的，两个人的枪不由自主的就往一块一靠，嘡啷就碰到一块了，俩人一愣神，这怎么回事？这罗红信不光枪法高还会魔法呢，这是怎么着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罗红信把大枪抡圆了，用大枪的枪杆对着他们两个人的枪头往下这么一砸，说了一声你们都给我撒手吧。这一枪砸的如同泰山压顶一般呢，枪杆砸到两个人的枪头之上，火星子四溅，金铁交鸣之声是震耳欲聋啊。杨氏后夏鲁奇被震的是虎口酸麻，再想拿枪都拿不住了，同时一撒手，两条枪嘡啷啷是掉落尘埃，俩人都吓傻了，当时啊是呆立在当场，舌头吐出多老长来，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罗红信对着两个人说，这个不算败亡，不给你们机会吧，把门槛都降到最低了，可你们呢还是通不过我的考试啊，听我良言相劝，还是赶紧回家好好练习武艺去吧，等多少把枪练好了再来找我比武那也不迟啊。杨氏后夏鲁奇和罗红信三次对枪，三次败北，确实也是输得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啊。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冲着罗王一抱拳，近日多蒙王爷指教，我们哥俩受益匪浅，这就回家练枪去了，等到多少觉得能练得接住王爷三个回合了，我们再来跟您请教。罗红信一笑，我说你们俩没完了是怎么着啊？啊，这一次呢是我心情好陪着你们玩会儿，下次你们要是赶上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来呀，我一生气就真连你们推出去砍了，回家继续练枪去吧，别管什么武艺，练到登峰造极也能够出奇制胜，不一定非学罗家枪。罗红信一说这话，俩人更不好意思待着了，连忙躬身告辞，这就要走。正在这时候呢，少保千岁罗少威说了话了，父王千岁，孩儿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尽管将来但说无妨。父王千岁呀，孩儿我看杨夏两位英雄虽说比不了您的枪法精湛，您那个枪法压盖天下少有对手，但是这二位要在我们这群岁数小的里边，这功夫可不低呀，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也就是碰到父王您了他们才显得不堪一击，如果要是碰到别人，这两位呀可以称作是枪法绝。

0: 伦。罗少威还要往下说呢，罗红信把他这话茬拦住了。儿啊，你这个啰里啰嗦的说了一大片话，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咱们父子爷俩说话，你还拐弯抹角的，超直了说就得了。罗少威一笑，好好好，那我就直说了。我的意思就是呢，这二位能耐可不小，要是就这么回老家去了，我觉得太可惜了。府王爷镇守魏博六郡，经常要抵御外族的入侵，光靠咱们爷俩不行啊。您手底下又没什么能打的战将，不如把这二位呀收在您的帐下为将，既不埋没了他们的人才，还能为国出力，这岂不是好啊？罗红信手捋胡须想了想，之后就问夏鲁奇、杨世厚，刚才我儿子少威说的话你们听见了吗？他比我讲的多呀。本王麾下呢也确实缺少得力的战将，说起来你们二人也都是名门之后，枪法造诣在年轻人当中也算是十分了得，今日比武败在本王的手里头也不算寒碜，千万不要气馁，年轻人嘛还有上升的空间，如果你们愿意留在我的帐下为将，我要是有时间呢也可以对你们点拨点拨，省得糟践了你们这两个学武的奇才呀。杨世厚、夏鲁奇心说，虽然拜不了罗王为师，可是整天能瞧见这么一位大高人，还能得到他的点拨，这也是好事啊。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哀金似金，哀玉似玉，时间长了我们也能偷着学两招罗家枪法呀。于是二人呢点头答应，从此就在罗王帐下听用，成了罗红信手下的大将了。杨世厚给家里头写了封信，报了个平安，把在魏州府的事儿一说，告诉家里头暂时先不回家了。夏鲁奇呢跟家里头闹掰了，连封信都没往家里头送。俩人在魏州府这一住下，还和少保千岁罗少威成了把兄弟了。罗少威啊又把兖州府的双枪将周顺、河间府的飞锤将金良祖、运州的金刀将贺连铎也拉来一起结拜，哥六个冲北磕头拔拜结交。老大杨世厚、老二夏鲁奇、老三贺连铎、老四周顺、老五金良祖、老嘎的是罗少威。后来杨世厚还偷着派人给山东青州夏鲁奇的老家带了一封信，告诉老蒙父金枪手夏文东，说我跟我兄弟呀在魏州府罗王帐下为将，您就放心吧，将来呀我好好劝劝他，让他回家看看您去。老头知道儿子的消息呢，就跟夏鲁彦和高四季说了。高四季觉得大师兄离家出走都是因为自己呀，他这心里头啊实在是过意不去，就来到了魏州去请夏鲁奇回家。夏鲁奇是闭门不见，高四季跪在门前苦苦哀求，一连就是好几天。杨世厚、罗少威真看不下去了，怎么劝夏鲁奇夏鲁奇也不听，只得是好言安慰一番高四季，让他先回家得了。高四季回到老家闭门思过，他是怎么觉着怎么都对不起大师兄，要不是自己替父从军强出风头，皇上也不会给自己这个封号，没有这个封号师父也不会说那种话，大师哥呢也不会离家出走，这一切呀都是我爱出风头造成的结果，从这以后我是永不出世，再用我大师哥教我的能耐，我就更对不起大师哥了。 那么说高司机就真永远不出事了吗？那是不可能的，他还得出事两回呢，这都是后话了，咱们先不必细说。咱们把这个杨师厚下鲁棋放下不说，返回来再说黄巢黄举天，小教场一枪胜双雄啊，把杨师厚下鲁棋都给赢了，给邓天王把面子也给找回来了。回到殿房跟王仙芝会合，王仙芝这正着急呢，黄巢带着邓天王、葛同舟、孟觉海回来了，这酒喝的半截儿，让邓天王给搅和了，那也别喝了，都到房间去休息吧。黄巢跟王仙芝住一间，上让跟葛同舟住一间，柳彦章、柳彦随哥俩住一间，邓天王、孟觉海俩人住一间，就这么着呢，八个人俩人一间，就有了住处了。这回也没什么事儿了，这些人呢，就等着八月十五开科举事了，那还不快吗？转眼呢，就到了八月十五了。由于参加科考的举子呀比较多，五科场呢只有一个大门能进去，举子们呢都有一股新鲜劲儿，都想早进这个五科场，因此呀，挺早的呢，大家伙儿就都收拾东西到大门这儿啊等着去了。这天呢还似亮似不亮呢，客店的掌柜的就给黄巢他们呀每人免费提供了一个灯笼，这灯笼上边啊一面写的是连生老店，另外一面呢写的是状元及第，又是吉利话，还给这店里头做了广告了。您看从那年头就实行做广告，还得是免费的，这些举子们拿着这个啊到这个大街上一溜达，流动性的活广告。黄巢他们哥八个呢老早的就来到了这个五科场的门前边了，到这儿一看，嚯，乌乌泱泱已经来了好多人了，里三层外三层，拥挤不动啊，这五科场五更三点才能开门呢，所以这些人呢都得在这个外边等着。干嘛非要等五更三点开门呢？听说呀皇上对这个事儿挺重视，这是他登基以来第一次开科举事，为了表示隆重呢，本来五更三点呢应该是上朝的时间，皇上呢决定今儿个不在这个八宝金殿上朝了，他要亲自来到五科场的采山殿观看天下举子比武，文武百官都得要来这个采山殿参王拜驾，值当就在这儿升朝了。举子们听说皇上都要来，那简直是受宠若惊啊，那年头也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谁见过皇上啊，能见着皇上一面，这个考得上考不上的都算没白来，开了大眼了。等一到了五更三点，皇上的道队来了，五百御林军头前开路，后边呢是英武英帆英兆英、金瓜乐府朝天邓、满朝的执事，再往后呢是太监打着金锁提炉，香烟袅袅紧随其后，再往后是皇上的龙辇，龙辇就是那年头的高级轿车呀，车帘子撂着，皇上长什么模样根本看不见，龙辇两边呢是伺候的太监，一溜小跑在地上跟着，宫女们打着直扇掌扇龙凤扇，跟着龙辇呢也得紧跑。皇上在车里头坐着呢，这些扇子呀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给谁扇的呢，甭管用得着用不着，这个牌上必须得有。皇上来了，连军兵带赶考的举子呼啦一下全都跪倒在路旁啊，谁敢在那儿直愣愣的看皇上啊，只要是让人发现了仰面视君，就有刺王杀驾之罪。不光这个举子得死呀，那个还得满门抄斩，杀光九族， 连祖坟都得给你刨喽。谁惹这个事干嘛呀？该跪着跪着吧。当兵的把大门一开，皇上进了五科场了，上采山殿，他后边呢才是文武百官，文官坐轿，武将骑马，呼呼啦啦又进去180位。等这些人全都进去了，全国各地赶考的举子才能进去呢。进去了以后啊，你也不能乱跑，各地有各地的考棚，那儿啊有监考官，你得到那儿去标明挂号，河北的奔河北的考棚，河南的奔河南的考棚，河东的奔河东的考棚，那玩意儿你不能随便出溜啊。到唐朝的时候啊，天下分10道，河南道、关西道、河东道、河北道、剑南道、江南道、淮南道、山南道、陇右道、岭南道。皇朝是山东人，按当时那个朝代说呀，属于河南道。他们这些人呢，就都去了各地的考棚，先标明挂号。挂完号就不讲规矩了，根八个呢，就全挤在皇朝他们这个考棚里边了。这根八个里边，唯独有一个人没敢标明挂号，谁呀？葛从周。因为葛从周在鄄城结发厂犯了事儿了，全国各地画影图形一体严查，他要去挂号啊，那就等于去自投罗网了。因此啊，他没去挂号。说到这儿，有人就得问了，你前面不是说了吗？皇上大赦天下，甭管犯什么罪，全都不追究了。杀了人的响马，滚了马的强盗，全都能进京参加考试，怎么到葛从周这儿就不行了呢？您听我说，他这里边啊有个原因，熹宗李煦是下过这样的圣旨，可是他赦免的呀都是前朝的犯人，也就是说呢，在他爹那个朝代犯错的人可以赦免，那个就既往不咎了。葛从周结发场是发生在大赦天下以后的事儿，这个就不能赦免了。那要全都赦免了，就等于没有碎花圈呢，就是绒绳围成的这么一个圈，在这个采山殿的下边啊，给主考官还专门搭了一座炉棚。主考官宣布完比武的规矩，众家举子纷纷入场，是争夺武状元。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3: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6条。加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人员培训，推动队伍专业化建设。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定期组织或者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开展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民商事仲裁等相关业务培训，提升相关人员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能力。鼓励高等学校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第47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纳入平安建设内容。对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2: 期待的事。

0: 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走到一家门口，忽听见里面连声叫送客，开了大门。我不觉立定了脚，抬头往门里一看，只见有四五个家人打扮的在那里垂手站班。里面走出一个客来，生得粗眉大目，身上穿了一件灰色大布的长衫，罩上一件天青羽毛的对襟马褂，头上戴着一顶20年前的老式大帽，帽上装着一颗砗磲顶子，脚上蹬着一双黑布面的双凉快靴，大踏步走出来。后头送出来的主人却是穿的枣红凝绸箭衣，天青缎子外挂，挂上还缀着2品的锦鸡补服，挂着一副像真像假的蜜蜡朝珠，头上戴着京式大帽，红顶子花翎，脚下穿的是一双最新式的内城精靴，直送那客到大门以外。那客人回头点了点头，便徜徉而去，也没个轿子，也没匹马。再看那主人时，却放下了马蹄袖，拱起双手，一直拱到眉毛上面，弯着腰，嘴里不住地说：“请，请，请。”直到那客人走的转了个弯看不见了，方才进去，呀的一声大门关了。我再留心看那门口时，却挂着一个红底黑字儿的牌，像是个店家招牌。再看那上面的字，却写的是亲命2品顶戴赏戴花翎，江苏吉卜道长白狗公馆，20个宋体字，不觉心中暗暗呐喊。走到前面，固定了马匹，骑到关上去，见过季之。这天没有什么事儿，大家坐着闲谈一会儿，开出午饭来，便有几个同事都过来同着吃饭。在吃饭中间，我忽然想起方才所见的一桩事体，便对季之说：“我今天看见一位礼贤下士的大人先生，在今世只怕是要算绝少的了。”季之还没开口，就有一位同事抢着问：“怎么样的礼贤下士？快告诉我，等我也去见见他。”我就将方才所见的说了一遍。 季之对我看了一眼，笑了一笑。你总是这么大惊小怪似的。季之一笑，我不觉闷住了。那莫非这内中还有什么缘故吗？昨日啊，扬州府贾太守有封信来，见了一个朋友，我这里实在安插不下了，你代我写封回信送到账房里，好连程颐一起送给他去。我答应了。方才说的那个狗观察，既不是礼贤下士。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季之便道：你今天是骑马来的还是骑驴来的？我听了这句话，知道他此时有不便说出的道理，不好再问。啊，骑马来的。以后便将别话岔开了。一时吃过了饭，我就在季之的公事桌上写了一封回书，交给账房，辞了季之出来，仍到城里去。路上想着寄我伯父的信已经有好几天了，不免去探问探问，就顺路走至我伯父公馆，先打听回来了没有，说是还没有回来。我正要问我的信寄去了没有，忽然抬头看见我那封信还是端端正正的插在一个壁架子上，心中不觉暗暗动怒，只不便同他理论，于是也不多言就走了回来。细想着底下人何以这么胆大，应该寄的信也不拿上去回我伯母。莫非季之说的话当真不错，伯父有心避过了我吗？又想到，就是伯父有心避过我，这底下人也不该搁起我的信。难道我伯父交代过不可代我通信的吗？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个道理。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一个丫头走来，说是太太请我，我便走到上房去。见了季之夫人，问有什么事啊？季之夫人拿出一双翡翠镯子，
6: 这是人家要出托的，讨价300两银子，不知值不值的，请你拿到祥真去估估价。
5: 当下我答应了，取过镯子出来。原来这家祥真呢，是一家珠宝店，南京城里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店家。季之与他相熟的，我也曾跟着季之到过他家2-3次，店里的人也相熟。当时走到他家，便请他掌柜的估价，估得300两银子不贵。未免闲谈一会儿，只见他店中一个个的伙计，你埋怨我，我埋怨你。那掌柜的虽是陪我坐着，却也是无精打采的。我看见这种情形，起身要走。掌柜的说：阁下没事，且慢走一步。我告诉阁下一件事，看可有法子想吗？我听了此话，便依然坐下，问是什么事儿。我家店里遇了骗子。
6: 啊，怎么个骗法呢？
5: 话长呢，我家店后面一进呢，有6-7间房子，空着也没用。前几个月呢，就贴了一张招租的帖子，不多几天啊，就有人来租了，说是要做公馆。那个人呢姓刘，在门口便贴了个刘公馆的条子，带了家眷来住下，天天坐着轿子到外面拜客，在我店里走来走去，自然就熟了。晚上没有事呢，他也常出来谈天。有一天呢，他说有几件东西本来是心爱的，此刻手中不便，打算拿来变价，问我们店里要不要。要是最好，不然就放在店里寄卖也好。我们大众伙计就问他是什么。

0: 么东西啊？他就拿出来看，是一尊玉佛，有一尺五六寸高，还有一对白玉花瓶，一只玉香翡翠如意，一个扳指。这几件东西照我们去看，顶多不过值得3000银子，他却说要卖20000，倘卖了时给我们一个95回用。我们明知道是卖不掉的，好在是既卖东西不犯本钱的，又不很占地方，就拿了店面上做个摆设也好，就答应了他。摆了3个多月啊，虽然有人问过，但是听见了价钱都吓得吐出舌头来，从没一个敢还价的。有一天呢，来了一个人，买了几件鼻烟壶、手镯之类的，又买了一挂朝珠，还的价钱实在内行，批评东西的毛病，说那东西的出处啊，着实是个行家。过的2天又来看东西，如此呢鬼混了几天呢，忽然一天同来2个人要看那玉佛、花瓶、如意，我们取出来给他看，他看了，说是通南京城里找不出这东西来了。赞赏了半天呢，便问价钱。我们一个伙计见他这么中意，就有心同他打趣，要他30000银子。他说道，东西虽好，哪里值到这个价钱呢，顶多不过一个折半价罢了。阁下你想啊，30000折半不是有了15000了吗？我们看见他这等说，以为可以有点望头了，就连那扳指拿出来给他看，说明白是人家寄卖的。他看了那扳指也十分中意，又说道，就是连这扳指也值不到那些，我们请他还价。他说道，我已经说过折半的了，就是15000银子吧。我们一个伙计说，你说的15000是那几件的价儿，啊，怎么添了个扳指还是15000呢？他笑了笑说，也罢，那么说就是16000吧。讲了半天，我们减下来减到了26000，他添到了17000，未曾成交也就走了。他走了之后呢，我们还把那东西再三细看，实在看不出好处，不知他怎么出的这么大的价钱。自家不敢相信啊，还请了同行的看货老手来看，也说不过值得3-4000银子。然而看他前两回来买东西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内行的，这回出这重价未必肯上当。想来想去总是莫名其妙。到了明天呢，他又带了一个人来看过，又加了1000的价，统共是18000，还没有成交。以后便天天来，说是买来送经理什么中堂受礼的，来一次加一点价，后来加到了24000。我们想连那姓刘的所许95回用已稳赚了5000银子了，这天就定了交易。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交易呢就这么定了，那人却拿出一张500两的票纸来说，是一时没有现银，先拿着500两做定，等10天呢来拿。又说到了10天期，如果他不带了银子来拿，这500两定金呢他情愿不追还。但10天之内叫我们千万不要卖了，如果卖了就是赔他24万都不答应。我们都应允了，他又说交易太大，恐怕口说无凭，要立个凭据，我们也依他照着所说的话立了凭据，他就去了。等了5-6天呢不见来，到了第8天晚上，忽然半夜里有人来打门。我们开了门问时，却见一个人苍苍惶惶地问道，这里是刘公馆吗？我们答应他是的，他便走了进来，我们指引他进去。不多一会儿，忽然听见里边的人嚎啕大哭起来，吓得连忙去打听，说是刘老爷接了家报，老太太过世了。我们还不甚在意，到了次日一早呢，那姓刘的出来算房钱，说吉日要带了家眷奔丧回籍，当夜就要下船， 向我们要那几件东西。我们想明天就是交易的日期，劝他等一天，他一定不肯，再四相留，他执意不从，说是我们做生意的人不懂规矩，得了父母的妇荫呢，是要星夜奔丧的，照例昨夜得了信就要动身，只为收拾行李，没办法，已经耽搁一天了。那我们见他这么说，东西已经卖了，不能还他的，好在只隔的一天，不如兑了银子给他吧。于是扣下了1000两回用，兑了19000银子给他。他果然即日动身，带着家眷走了。至于那个来买东西的呢，莫说第十天呢，如今一个多月了，影子也不看见。前天东家来店查账，晓得这件事，责成我们各同事分赔。阁下，你想他姓刘的，不是故意做成这个圈套来行骗吗？可有什么法子想想啊？我听了一席话，低头想了一想，却是没有法子。那掌柜的说，我想那姓刘的说什么丁忧啊，都是假话。这个人一定还在这儿，只是有什么法子可以找着他呀。那找着他也是无用啊，他是有东西卖给你的，不过你自家上当，买贵了些，难道有什么凭据说他是骗子吗？那掌柜的听了我的话，也想了一想，不然找着那个来买的人也好啊。这个更没有用啊，他同你立了凭据，说10天不来，情愿凭你罚去定银，他如今不要那定银了，你能拿他怎样？那掌柜听了我的话，只是叹气。我坐了一会儿也就走了，回去交代明白了手镯，看了一回书，细想方才祥真掌柜所说的那桩事，真是无奇不有啊，这等骗术认识什么聪明人都要入购，何况那做生意人只知谋利，哪里还念着有个害字在后头呢？又想起今日看见那狗公馆送客的一节事，究竟是什么意思，既知又不肯说出来，那中一定有个什么情节，巴不能够马上明白才好。正在这么想着，既知忽然的回到公馆里来，方才坐定，忽报有客拜会，既知叫请，一面换上衣冠出去会客。我自在书房里不去理会，歇了许久，既知才送过客回了进来，一面脱下衣冠，一面说道，
2: 嘿嘿，天下事儿真是愈出愈奇了。老弟啊，你这回到南京来，将所有阅历的事都同他笔记起来，将来还可以成一部书呢。
0: 又是什么事儿啊？上午时候你走了，就有人送了一封信来。哎，拆开一看，却是一位制台衙门里的幕府朋友送来的。信上问我几时在家，要来拜访。我因为他是制台的幕友，不便怠慢他，因对来人说，我本来今日要回家，就请下午到社去谈谈，打发来人去了，我就忙着回来，坐还未定他就来了。我出去会他时，他却没头没脑的说是请我点戏。我听到这里不觉笑起来，果然奇怪啊，这老远的路约会了，却做这等无谓的事儿。哪里话来啊，当时我也是这个意思，因问他道，莫非是哪一位同银的喜事寿日，大家要送戏啊？若是如此，我总认一个份子，戏是不必点的。他听了我的话也好笑起来，说不是点这个戏。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戏啊？他在怀里掏出一个折子来递给我，我打开一看，上面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儿，有注10000的，有注2-3万的，也有注7-8千的。我看了虽然有些明白，然而我不便就说是小的了，因问他什么意思啊？他此时炕也不坐了，拉了我下来，走到旁边贴摆着的2把交椅上， 两人分坐了，

0: 他附着我的耳边说，这是得缺的一条捷径，若是想要哪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树木送到里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挂牌。这是捕食的价钱，若是属实还可以便宜些。那大哥怎样回报他呢？这种人哪里好得罪他呀，只好陪他含混了一会儿，推说此刻出街大官这差没有钱，等过些时候再商量吧。他还同我胡缠不了，好容易才把他敷衍走了。果然奇怪啊，但是我闻的卖缺虽是官场的惯技，然而总是翻台衙门里做的，此刻怎么闹到总督衙门里去呢？这有什么道理啊，只要势力大的人就可以做的，这只是开了价钱聚了守则到处兜揽，这未免太不像样了。我说道，他这也是招揽生意之一道呢，但不知可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字样没有。说的季之也笑了，大家说笑一番，我又想起季信与伯父一事，因告诉了季之。哎，令伯既是那么着，只怕季信却也无益。你如果一定要季信呢，只管写了交给我，包你寄到。我听了不觉大喜，那怎么寄法啊？又没有住址的，只要用个马蜂，面上标着通州各属沿途探头勘荒委员，没有个递不到的，再不然递到通州知州衙门，托他转交也可以使的。哎，既是那么着，我索性写他两封，分两处寄去，总有一封可到的。当下季之因天晚了便不出城，就在书房里同我谈天。我说起今日到祥真姑镯子件被那掌柜拉着我诉说被骗的一节，季之叹道，人心险诈呀，行骗乃是常事儿。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你今日听了那掌柜的话，只知道外面这些情节，还不知内里的事情。就是那掌柜自家也还在那里做梦，不知是哪一个骗他的呢。那么说大哥是知道那骗子的，为什么不去告诉了他，等他或者控告或者自己去追究，岂不是件好事儿？这里面有两层，一层是我同他虽然认的，但不过是因为常买东西彼此相熟了，通过姓名，并没有一些交情，我何苦带他管着闲事呢。二层啊，就是告诉了他这个人也是不能追究的。你道这骗子是谁呀？季之说到这里伸手在桌子上一拍，就是这祥真珠宝店的东家。我听了这话吃了一大惊，顿时呆了，歇了半晌问道，他自家骗自家何苦呢？这个人呢，本来是骗子出身，姓包名道手，人家因为他骗术精明，把他名字读别了，叫他包道手。后来他骗得发了财了，开了这家店。去年年下的时候，他到上海去买了一张旅送彩票回来，被他店里的掌柜伙计们见了，要分他半张，他也答应了，当即裁下半张来。这半张是五条，那掌柜的要了三条，剩下两条是各小伙计们公派了，当下银票交割清楚。过了几天电报到了，居然叫他们中了头彩。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连云港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台风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2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90公里处，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预计12号到14号，我市受台风巴威外围影响，将出现陆上6到8级、近海面8到10级大风。13号到14号将出现大雨、局部暴雨，请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南到东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33度。趋势天气，12号多云转阴，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6度到31度。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7度到31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并举办第4期高质量发展讲坛，全省率先、全市通办，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一次办。省运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高尔夫球比赛相继开赛，我市积极应对巴威，保供稳价。连岛景区列入全国重点海岛旅游培育名单。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王维宇报道。7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静、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紧扣我市“十五五”规划部署，聚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加快建设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中央有关通知要求，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全面进入应战状态，做到监测预警到位、排查除险到位、应急准备到位、压实责任、协同配合、严明纪律，全面筑牢防汛抗旱坚固防线。要须臾不松，抓好安全生产，常态化排查化工园区、港口物流、工贸小微企业、经营性自建房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从严整治突出问题，狠抓责任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第四期高质量发展讲坛上，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市信访局局长朱浩讲解了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汇报了全市半年度信访工作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落实新规要求，把信访工作融入基层治理，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加强矛盾纠纷源头调处和重点问题攻坚化解，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依规推动群众合法诉求及时就地解决，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会议研究了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历史第4卷编写立项工作， 要求把牢政治方向突出港城特色，全方位展示全市干群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和显著成就，严把政治关、史实关、文字关，高质量完成编写工作，更好存史资政育人，传承红色血脉。
0: 连新城，贴新港，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
1: 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为贯彻落实高效办成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要求，推动涉企不动产登记从能办加速迈向好办、快办、质办，切实解决企业办事多次跑、多头跑难题，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近日，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全省率先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改革全市域落地。针对企业办事的差异化需求，我市打通线上、线下、云端三类服务通道，打造全场景覆盖的服务矩阵，企业可自主选择最适配的办理方式。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登记二科科长李方杰：
2: 数字化改革破除部门壁垒，以不动产单元代码为核心纽带，集成交易、登记、纳税、融资全链条业务，创新推出涉企一件事一次办服务模式，构建起线上一窗通办、线下一窗集成、云端视频一线直达的立体化立企服务体系。
1: 线上一窗通办实现全程零跑腿，我市打通跨部门数据接口，实现信息填报、材料上传、电子签名、税费申报、抵押审批信息推送、进度查询、电子证照下载全流程闭环线上办理。线下一窗集成一次办结，全市各县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大厅统一设立企业购置不动产一件事专属窗口与自助办理专区，一站式完成业务申请、税费申报、证书领取全流程，免去多窗口反复跑。在云端，依托苏福办 APP 港城不动产云大厅，将线下服务窗口迁移至云端，配备专业视频坐席，提供一对一、平对平、实时帮办代办服务。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对标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

0: 设起一件事改革工作要求，不断迭代升级线上服务平台，拓展政营企联动服务场景，深化代押过户、全程网办、跨区域通办等创新实践，持续压缩办理时限，降低企业办事成本，以更优质高效的不动产登记服务助力营商环境优化。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3: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7月10号上午，省运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在鄞豫区体育馆正式开赛。简短庄重的开幕式结束后，各组别赛事有序打响。对战过程中，运动员们招式利落，攻防有度，灵活运用踢打摔等散打技法，进退从容，敢打敢拼，每一次精准出击、稳健防守都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和顽强的拼搏精神。镇江代表团运动员胡少廷：
4: 今天比赛前我非常紧张，到了场上后就是打着打着打出兴奋感了，进了16强，希望以后会更加的努力，攀上最高峰。
3: 根据赛程，本次赛事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共设置15至16岁组、17至18岁组两大竞赛组别，各组细分多个公斤级单项及团体项目，覆盖男女多个竞赛类别，全方位考验青少年运动员的散打专项能力和综合素养。鄞豫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体育科科长王松：
5: 我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周到的服务，为各代表队创造佳绩提供良好的保障。我们的公安卫健全力配合，力争取得圆满成功，然后也预祝各代表队取得优异成绩。
3: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7月10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亚新钢铁杯高尔夫球比赛正式开赛。来自全省10个社区市的199名青少年高尔夫球手齐聚赛场，将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展现精彩对决，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全力冲击。上午8点半，随着开赛指令的发出，本次省运会高尔夫球项目的角逐正式拉开大幕。根据赛程安排，今天为官方试场日，各代表队运动员在完成报到和资格的审查后，陆续进入场地进行适应性训练。选手们专注推杆，细致研判果岭速度与球道走势，为次日启动的女子组正赛以及13号开杆的男子组正赛做最后的热身。赛场上挥杆身影与专注目光交织，既透着竞技的紧张感，也洋溢着青春的蓬勃朝气。连云港代表团运动员夏乙：
6: 现在心情有点激动，手感最近都蛮好的，这次比赛如果状态比较好，拿个冠军。
3: 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通讯员杨思野、尹梦婷、于青栋报道。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步逼近，为防范树木倒伏、断枝坠落等安全隐患，海州区绿化部门提前部署，组织力量对城区行道树进行修剪疏枝，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上午，在海州区通贯路苏宁广场附近，绿化工作人员正在对人行道上的法桐进行疏剪。工作人员设置了警容区域，利用专业的设备有序施工，枯枝落叶做到随剪随清，避免堵塞雨水篦子，保障排水通畅。海州区绿化养护管理一处工作人员金宇：
7: 面对台风来袭，我们绿化一处提前开展乔木修剪作业，重点对人民路、通贯路等乔木进行疏剪，并与供电部门配合修剪高压线下的高大乔木800余株，通过缩剪灌幅、内枝等方式降低树木分组，防范倒伏断枝，保障市民出行线路安全。
3: 连日来，绿化工作人员分片对主次干道、公园等重点区域的树木进行全面排查，对枝叶过密、存在病虫之枯枝的树木进行清理。同时，绿化部门还做好抢险应急准备工作，确保突发状况下快速响应。
7: 我们有24小时的应急抢险队伍，配备各类抢险应急工具，严格落实全天候的值班， 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台风期间不间断巡查，快速处置树木倒伏等险情。台风过后，及时进行清障以及树木扶正等修复工作。
3: 绿化部门提醒市民，台风影响期间，请远离高大树木及户外设施，请勿在树下停车逗留。发现树木安全隐患，可及时联系绿化部门，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进行处置。本台记者报道，台风巴威逼近，市民菜篮子拎得稳不稳？记者走访多家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发现，当前肉菜等民生必需品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价格总体平稳。各大市场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已全面启动，保供防线进一步筑牢。在市区聚龙路菜市场，各类蔬菜、水果、粮油、水产等民生货品摆放齐全，备货充足，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商户邱女士介绍，摊位上有80余种生鲜菜品，品类覆盖大众日常所需，近日已提前备货增补。谈及近期菜价，商户刘先生坦言，目前市场货源渠道通畅，各类生鲜价格保持平稳，暂无涨价、缺货、断货等情况，整体供应稳定有序。作为我市菜篮子的重要枢纽，连云港四季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提前动员商户，加大基地货源调运力度，全面增补库存储备。目前市场蔬菜进场量较前一日提升72%，水果进场量增加38%，水产进场量增长64%，整体日均供货量较此前上涨58%。现有库存储备可满足台风期间市民日常采购需求。本台消息，在近日举行的2026江苏省成果专利拍卖季高端装备产业专场上，芯片封装、深远海风电、特种船舶专用机械臂等与连云港产业高度契合的高效科技成果让人眼前一亮。为了进一步打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港城邀请了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华东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重点实验室专家学者来连摆开拍卖台，邀请港城企业前来竞拍专利成果。据介绍，成果拍卖季开展以来，通过线上线下发布南京大学、西安交大、吉林大学、兰州大学等10家高校成果200余条，促成产学研合作项目8项。江苏省成果专利拍卖季是全省构建产学研用、协同生态、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速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重要载体。活动从供给侧出发，以网络竞拍加协议成交方式推进成果专利转化应用。江苏海洋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器人工程系副主任苗明达介绍，此次江苏海洋大学带来了5项成果，并都找到了合适的买家。可以说，通过这个拍卖季模式，以市场化手段盘活优质科创资源，推动高校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论文数据转化为产业动能。
1: 美丽连云。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经国务院同意向全国部署实施。规划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明确将江苏连岛列为全国有序提升发展的重点海岛，这也意味着我市唯一国家5A级海岛景区迎来国家级战略发展新机遇。作为江苏省面积最大的西沿海岛，依托优质金沙海岸、山海生态资源，连岛已形成海趣、海景、海居一体化发展模式。沿线渔家特色民宿集群蓬勃兴起，连岛铁人三项、连岛音乐节等品牌文体赛事常年落地。第四届连岛音乐节吸引国内外乐迷超50,000人，有效释放赛事加文旅融合消费潜力，与规划文旅加体育跨界融合，培育多元新业态的部署高度契合。不仅如此，景区常态化开设海洋生态科普研学课程，依托人工鱼礁、渔港资源发展休闲渔业，走出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协同并进的绿色发展路径，落实规划绿色旅游转型、生态旅游提质利民行动相关要求。记者从连云区文旅部门了解到，此次纳入国家重点海岛培育清单，为连岛发展送来重磅政策机遇。连云区将从硬件配套、特色业态两大维度全面提档升级海岛文旅综合实力，在持续补全海岛文旅配套短板、筑牢旅游发展根基的同时，稳步推进滨海特色民宿集群、游艇产业集聚区、渔旅综合体等重点项目建设， 同步优化景区客流熔断管理机制，完善交通场站规划布局，切实缓解旅游旺季出行拥堵问题。在业态培育层面，持续挖掘滨海海岛特色消费潜力，加快打造多元化夜间消费场景，提速轻奢滨海酒店运行，打造一体化滨海旅居综合体，同步创新开发帆船、帆板、海岛探险等新潮体验项目，丰富游客游玩选择。此外，连云区还将完善重要文体旅活动票根经济通兑体系，延伸游览、住宿、海上休闲多元消费链条，全力打造高品质复合型标杆海岛旅游目的地。本台记者焦薇薇、曹云飞报道。打破年龄界限，逐梦低空赛道，7月10号上午，2026首届江苏省银发飞超联赛连云港站在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融媒体指挥中心正式启动。活动将无人机、纸飞机等航空运动与老年体育深度融合，为港城银发群体开启一扇科技加体育的全新大门。本次飞超赛事设有纸飞机、无人机、航拍、足球对抗个人赛及足球对抗团体赛四个项目，优胜选手将代表连云港征战今年九月在南京举行的省级总决赛，向更高舞台进发。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魏小杰报道。7月10号上午，恒丰银行东海支行正式营业，县域金融服务再添新力量。作为深耕港城多年的金融机构，恒丰银行连云港分行持续下沉服务重心，完善县域金融布局，以多元金融供给助力东海实体经济提质升级。恒丰银行连云港分行2016年落地港城，多年来深度融入全市经济建设，信贷投放规模稳步攀升，经营质效持续向好。截至2026年6月末，该行各项存款余额 50.05 亿元，较年初新增 9.71 亿元，贷款余额突破120亿元，新增投放 13.18 亿元，营收、拨备前利润同步稳步增长，以稳健经营筑牢服务地方的金融根基。本台记者于涛长城报道。暑期登山热潮持续升温，如今港城市民又多了一处清凉舒适的夜间登山好去处。孔望山景区近期开启夜游活动，凭借凉爽的山间环境、璀璨的城市夜景和丰富的夜游体验，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在运动健身中感受夏夜别样风情。夜幕降临，孔望山登山步道灯光渐次亮起，三条蜿蜒山路宛如流动的光带。游客们或携家带口，或三五结伴，迎着习习晚风拾级而上，山间虫鸣阵阵，远处城市灯火璀璨，欢声笑语与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为夏夜增添了满满的人气与活力。不少市民表示，相比白天登山，夜晚更加凉爽舒适，也让健身变得更加轻松惬意。市民江丹：
8: 以前夜爬总觉得然后在外地很好，但是我们现在连云港孔望山也有了夜爬，晚上吃完晚饭，然后吹着晚风，然后带孩子一家来这个爬爬孔望山，我觉得挺好的，也特别解压。
3: 此次夜游共设置三条游览线路， A 线从景区正门经药水广场、龙洞广场直达孔子望海巷，适合追求效率的游客。 B 线串联汉代石像、摩崖造像等文化景点，让游客边走边赏。 C 线自孔子望海巷下山，经碑盘刻石、龙洞庵后侧返回东门，沿途夜景尤为迷人。三条线路全程约 1.5 至2公里，步行时间约30分钟至1小时，可满足不同年龄、不同体力游客的游览需求。与此同时，景区还充分融入夜游元素，在沿线打造龙洞风光、摩崖造像光影投影，并增设古风 NPC 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游客在登山观景的同时，近距离感受孔望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登顶之后，山顶咖啡市集成为不少游客停留休憩的热门打卡点。市民范文海：
9: 今天我们一家人嘛，那个到孔望山来，吃完饭过来，感觉啊，这个效果真的挺好的。这边风景啊，然后这边有咖啡什么的，音乐什么的都有，都挺好的。
3: 近年来，夜游逐渐成为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喜爱的休闲健身方式。孔望山夜游活动不仅延长了景区游览时间，也丰富了夜间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夜运动、夜观景、夜休闲的乐趣，为港城夏日的夜经济增添了新的活力。孔望山景区负责人朱昭瑞：
10: 今年暑期，孔望山景区推出夜游特色活动，致力于为市民和游客打造集休闲、健身、观景于一体的夜间游玩新场景。 景区对登山步道开展灯光亮化的改造，全面升级安全保障能力，设置多条不同难度的游览路线，并打造山顶咖啡、市集等配套服务。下一步，景区将持续丰富各类夜游业态，

0: 不断优化服务细节，全面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明年购车补贴政策有重大调整，商务部门提醒购车者注意。据悉，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纳税人新取得及本公告实施前已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其他相关规定征收车船税。2026年上半年，连云港引航站累计安全引领各类船舶4535艘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3.06%， 成功刷新上半年引航艘次历史记录。面对航运市场稳步复苏、到港船舶密集的运行态势，连云港引航站深耕提质增效，持续优化船舶调度模式。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

0: 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

0: 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
1: 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 0.6%， 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 21.7 亿斤，增长 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

0: 军事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2: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3: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4: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6: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5: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6: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

0: 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1: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0: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1: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3: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4: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7: 我们这62名指战营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6: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8: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6: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9: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

0: 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5: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4: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1: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

0: 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再增，
4: 烽火不现在，
3: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战场上，一个重伤的士兵被敌人追捕，逃进了一个山洞中，被蜘蛛蛰了一下，士兵刚要捏死他，突生怜悯之心，放过了蜘蛛。逃过一劫的蜘蛛并未走远，而是在洞口结了网，却帮助士兵逃过了敌人的追捕。善因结善果，一个人无意中的善念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也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一生。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听到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带来高建群的散文《白房子，一个冬天的童话》。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多雪的冬天，从10月份开始，阿勒泰草原一个礼拜后一场大雪，雪将戈壁滩严严实实地封住，积雪最深的地方深达2米，巡逻时一不小心连人带马就栽到雪坑里去了。位于中苏边界，那被牧人称为白房子，军用地图上称作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的地方，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一个放晴的中午，前面有兵团斯大林100号推土机开道，边防站来了一辆吉普军车，车上走下来一位老军人。老军人个头不高，大约有1米62左右，但是很雄壮，或者用陕西话说很魁。他两手总插在外衣口袋里，走起路来迈着标准军人方步，胸膛前挺，一步迈出75公分。他和我见过的别的老军人不同的地方是，上衣口袋别着2支笔，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老军人叫纳迪，时任新疆军区、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他是老延安，大约是1946年到延安的，是满族人。大约做过总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 后来因受罗瑞卿案牵连调到新疆，这次是他到边防一线搞调研。那主任在边防站住下以后，原来的日程是两三天后就走，想不到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因此那主任一行只好住下来，一住就是15天。我从事文学，或者说我将自己的一生与这件被称为文学可诅咒的莫名其妙事情捆绑在一起，是因为那主任的这一次行程，或者说因为导致那主任滞留白房子的这一场大雪。我是1972年12月14日在家乡临潼县何寨公社东高村穿上军装的，16号到西安火车站集中，一群300多名关中平原上的农家子弟被装在一列刚拉过马匹的铁闷子火车上，冒着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的硝烟开往中苏中蒙边界。这批陕西兵在乌鲁木齐改成汽车时被分成两波，一波前往中蒙边界，一波前往中苏边界。我去的是中苏边界，那路途上所受的折磨现在想起来还叫人害怕。我途中感冒了，使劲的呕吐，长长堵堵都要吐出来了。一排36个人都坐在一辆卡车上，坐成四排，屁股底下坐着背包，大家面对面坐着，穿着臃肿的皮大衣，脚下毡筒，膝盖与膝盖严严实实的交错叠在一起。这样来到中苏边界，在漆黑的大雪飘飘夜晚，顶着界河对面的照明弹、泄光弹、穿甲弹、信号弹的各种光亮来到白房子。那主任来到边防站时，我已经在这个充满凶险

与世隔绝的边防要塞，当兵快三年了。三年中我写了不少的诗，在纸片上写，在本子上写，大约一种罗曼蒂克的情绪突然钻入我脑子里，促使我写下这些东西。额尔齐斯河滚滚流向北冰洋，岸边有一座中国边防军的营房，就是我给边防站办的国庆节墙报上写的诗。瞭望登记簿，那上面往往会有三号口有苏军潜伏哨两名，苏松土带一侧有装甲车驶过等字样。这些填完，再填上哨兵高建群。填完瞭望登记簿，那枪还在火墙上消着，等到消透还得一段时间。于是我就着那盏油灯开始在一个小本上写诗。现在仍记得那天晚上写的那首小诗，诗名叫《给妈妈》。巡逻队夜住小小的山岗，晚霞给他们披一身橘黄。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请踮起脚尖向这里眺望。那一朵最美最亮的云霞，是巡逻兵刚刚燃起的火光。巡逻队行进在黎明的草原，草原像一只偌大的花篮。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请。很明显，这个面色黝黑，愁容满面，因为骑马巡逻而磕掉一颗门牙的士兵，是在想家了。遥想渭河畔那个小村子，想他的母亲，想他的年迈的婆和爷。本该他是想用这一段时间来写一封家信报平安的，结果写成一首诗。正当我在巴掌大的小本上埋头写诗时，门开了，走进来两个军人，一个是那副主任，另一个是那主任带来的干事，陕西人，叫侯堪虎。我们叫他侯干事，干部查哨查铺，这是一项传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主任一行没有睡觉，这时是凌晨一点，查完铺后才去睡觉。那主任问我在小本上写什么，我说胡乱写，枪还是在火墙上靠着，等着消兵，这段时间就没有事儿，可以在小本子上胡乱画。那主任说他要看这个小本，看我在上面写什么。我拼命地用手捂着，把这小本死死地按在桌子上不让他看。我有些害羞，那些最初写作者当将作品拿出来示人时，大约就像我这满脸窘态。那主任已经伸出手来抓到了笔记本的边沿，但我仍把本子压得更紧，坚持不让他看。我说这本写得太潦草，等我明天将它誊写清楚再给那主任看。谁知他说他是政工干部出身，越潦草的字他就越能认得。侯干事赶过来给他帮忙，抢走我手中的那个本子。话说在白房子暴风雪呼啸的夜晚，三班的营房里就着这如豆的灯光，双方为写诗的小本子争执了好一阵子，争执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懦弱的面色黝黑的小兵乖乖地将手掌大的笔记本交出来，那主任接过了笔记本，他戴上老花镜，就着灯光开始看起来，越看面色越严峻凝重，呼吸越急促。他大约想不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大约想不到在这样荒凉的险恶的中苏边界的一个小小的边防站里，在这个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北部边沿，竟然有一簇文学冲动，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兵在从事写作，或者用大家在说的话说，在搞文学。那主任看完了小本，他过来拥抱我，他的眼睛有些潮湿。他随手将小本交给侯干事，让侯干事用正规的稿纸将这些诗作誊清，然后寄往解放军文艺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通过高建群的回忆，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偏远寒冷的哨所内，一个年轻士兵小心翼翼维持着的文学微光，被一个拥抱瞬间点燃。自此，他的人生有了另一种可能。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带来散文《白房子：一个冬天的童话》。
4: 那主任对我说，解放军文艺的人我都认识，我原先是他们的领导，诗歌散文组组长叫李英，编辑有韩瑞婷、季鹏、雷淑燕等等。我写一封推荐信给他们，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此刻的感受。这就是那个冬天发生的故事，过去了40余年，却栩栩如同昨日。那主任拿着我的那个小本子走了，我开始擦枪，擦完枪以后上到铺上去睡觉，那是班长睡的头铺，别人早在呼呼大睡，我睡在床上，用两只手抱着两个冰凉的膝盖，才慢慢的睡着了。几天以后雪停了，那主任一行离开，仍然是兵团斯大林100号开道，把雪压实，吉普车跟在后面。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8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刊登了我那小本上的3首诗，标题叫做祖诗边防线上，署名是战士高建群，里面有给妈妈那首，另外2首是庄提元的心和边境线上的小河。而我接到杂志已经是10月初的事情了，那年的9月9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领袖毛泽东的去世。那天我带领我们班种菜，一个河阳兵，是个马官，他骑马跑来报告说，赶快回边防站，钻地道，准备打仗，毛主席老了。这样，我们全站人员剃成光头，穿着皮大衣，钻进戈壁滩上原先挖好的水泥工事里，几件换洗的衣服，一点零用钱，包成一个包裹，放进营房的储藏室，包裹上写下了家乡地址和自己的姓名。一旦你阵亡，这包裹将由别人带你寄走，记得给领袖开追悼会的那天，下着大雨，全边防站的人一个挨一个，顺着地道站了1里多长，一个小发电机在发电，隔一段有一个电灯泡，收音机里播放着哀乐。这时炊事员进来送饭，穿着往下滴水的雨衣，说外面正在下雨。我接到杂志大约在10月初，人还在地道里，炊事员进来说，兵团的邮递员骑着马站在围墙外面喊着我的名字。我走出地道，翻过沙包子，接过邮递员从绿色邮包里拿出的2捆杂志，除了杂志还装了几沓稿纸和一个解放军文艺社的采访本， 那两捆杂志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寄到这遥远的边防站，原先的包装全磨光了，路途中又包装过，又用绳子捆过。这就是我的文学作品第一次变成签字经过。人们说这叫处女作，这个意外发表鼓励了我，或者说蛊惑了我。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傻乎乎地热爱文学，从事写作，直到现在。那主任回去后还给我寄来了一些书，这些书有李英的《红花满山》，季鹏的《荔枝园里》，兵团李幼荣、杨牧、张德义等合出的《军垦战歌》，还有一位维吾尔作家写的长篇《克孜勒山下》。后来我回到地方以后，还将我新发表的作品寄给那主任汇报，并且接到过他的回信。据说他后来担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被授予中将军衔。现在他可能大约已经过世。关于他后来的事，我是听新疆回来的战友

0: 说的。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离开边防站，坐着大卡车从额尔齐斯河的冰层上回到哈巴河县城，然后返回家乡的。1987年我写出那部著名的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作为我对那段军旅生活的纪念，作为我对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尊敬的纳迪主任的一份回报。我待过的那个边防站全称叫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当地牧民叫它白房子边防站，这是清朝以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叫法。边防站辖区内一块 55.5 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由于一直由我方控制，所以在后来中苏中哈重新勘界栽庄中，它划归为我方，成为不再争议的中国领土。那条叫做额尔齐斯河的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那座横亘在中亚西亚地面的阿尔泰山，那块干草原，那座白房子，它是如此深地歇入我的生命之中，每次想起它就会给我带来一种病态的深深的忧郁。白房子是我的梦魇之乡，我的永远的噩梦，我的十字架。许多年来我像蜗牛一样背负着我的十字架，走着我的蹒跚的人生，因为它我才成为现在的我，独特的我。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诚于嘉许，宽于称道，不要吝啬你的赞美。或许一个善意的微笑都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

食，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去治病养生，让我们没条件的朋友，咱们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依然可以去治病养生。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大家每天守在节目之前收听这档节目，也是为了学习这些知识，就是想听盛老师给大家讲的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大家呢想咨询病情，我认为更多的是跟我们明一明是健康大讲堂的专线老师沟通啊，比如说呢，你在健康当中有什么困惑，有什么烦恼啊，哪里不明白，那么通过我们明一明是健康大讲堂专线来去寻求帮助啊。专线电话大家都知道，400-600-2677，通过这部电话去沟通啊。那我呢尽可能的多讲一些实用的这些养生治病防病的知识，大家呢也多学一点啊，多掌握一点，对自己来说没坏事儿。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跟盛老师沟通不上，你也别烦恼啊，因为每天这个时间啊，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呀讲解实用的健康知识的。那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电话呀，也可以找到我，那我不在，我们同事啊都能够帮助你，所以说你也别烦恼啊，不见得你的病情啊必须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上啊，你才有救了，你才踏实了，哎，不要这么去想，都一样的。下面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说我们经常关注一个人的面相，甚至呢在乎自己的头发、体型，观察的呀、啊、其实都比较详细。详细的什么程度呢？有的朋友一看，哎呀，我这头发怎么有叉了，惊慌失措了。那还有的朋友说，哎，我这头发怎么有白的了呢，是不是感觉很紧张？那有的人呀、啊、稍微一胖点就不行了，多数以女性为主，是不是？观察的都很详细。可是啊，对一个人的耳朵，我们大家观察的就少，特别是自己的耳朵，那少之又少。照镜子多说看前面，看脸，不看耳朵。我们看耳朵呢，也是看别人的耳朵，那也不会仔细看，只是瞅一眼，哎，瞧这么一眼，哎，这个人大耳垂啊，方头大耳，一看有福，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有福啊？不是说这个人有钱，也不是这个人有权，更不是这个人有势，啊，跟那没关系，而是你生活滋润，对不对？无病无灾，没烦恼。那我们大家一般的都看这个耳朵，耳垂大与厚。其实呢，通过耳朵不单单可以了解这些，通过耳朵依然可以治其病。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验，通过耳朵来了解自身的健康状态，这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呀，这个经验也非常珍贵。首先，我们观察耳朵的时候啊，不要只观察说这个人耳垂大小薄厚啊，这个耳朵你也别管它是尖的是圆的啊，你也别管它是不是元宝耳朵。首先你要看它什么呢？看耳朵的状态，耳朵局部有这个结节状，或者是有这个条索状隆起了，并且没有光泽，多数就提示这个人的器官出现慢性的器质性损伤，比如说肝损伤，比如说
肌瘤、肿瘤，所以说你通过这耳朵就可以发现。你看看那些肝损伤的人，耳朵绝对是有问题的。患有肝损伤，自己也回头看一看。如果说你早知道这个耳朵局部的状态代表着你身体的变化，我相信你也不会把这个病情发展这么严重，啊，最后查出来了，那都到中晚期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耳朵你可以看出来。还有，有的人耳朵局部血管过度的充盈、扩张，这个耳朵不一定全部，局部，你看看这耳垂、耳墩有这个血管啊，非常充盈，是怒张扩张的，这个血管是圆圆的、圆圈状。发现这样的改变，我告诉大家，心肺功能异常，这样的人都是心肺功能异常了。比如说冠心病、哮喘，我们有很多朋友啊，患有冠心病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多弄这个心脏突然间受不了了，一查严重性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或者梗阻，那这个期间已经出现心肌增厚、心室肥大了，心脏已经损伤了。我们要想判断自己是否有冠心病、哮喘，这个心肺功能异常，你看你耳朵血管过不过度的充盈、扩张，如果有，那你就要上心。除此之外呢，像耳墩啊呈紫红色或者紫色，这样的人说明血液循环就不好了，也就是说我们谈的淤血体质，这个血脉淤结容易出现紫或者是发黑的状态。就如我告诉大家，我说你看看你们舌下有没有青紫筋，判断淤血是不是，那通过耳朵也可以看出来。那这个期间呢，要少吃精细食品，少吃糖，多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把这个淤血慢慢代谢掉。那有的人耳朵也不呈紫色啊，血管也不过度的充盈，也没有说这个结节状，这个人的耳朵啊颜色淡白，非常淡，非常白，就如没有血色一样，这个人一定是阳气不足、阳虚的人。这就跟我们面相也差不多，之前我不告诉大家看面相吗？观其面吗？看面相，这个人面色苍白，那这个人是阳气不足了，火力劲不够。像这样的人阳气严重不足的啊，他还会出现耳聋，大家也经常说我耳朵聋，我耳鸣，耳聋耳鸣是两回事儿，两回事儿啊。这个耳聋啊是什么意思呢？耳聋就是像有东西堵住了，发闷，听不清，这个声音传导不出去，我们想听，哎，这个信号也传达不进来，闷住了，堵住了，用我们老百姓话说，憋住了。说肾阳足，生发之机就旺盛，肾开窍于耳，肾阳亏虚的人，耳朵就聋，发闷，听不清，啊，那耳鸣的人啊，他是嗡嗡响，知道吧？他是不一样的，耳聋的人是发闷的。这种情况阳虚，我们就得调理阳气，要阳气能生发起来，这个耳朵让它窍开啊。说这个人有九窍，是不是？这耳朵就是一窍啊。肾开窍于耳，开窍于耳，耳朵归肾管，所以说一定要保证肾阳充足，肾阳充足，耳的这个窍就打开了，我们这个接收器开了，就能接到事物的声音了，比如说我讲话你能听到，打开

0: 了，不闭塞了，不堵住了，不发闷了。这种闭塞就像我们用手掌把自己的耳朵堵上一样，非常难受。因此这种情况我们温里助阳开窍，比如说菖蒲，菖蒲就是开窍的，像耳聋的人就非常适合。再比如说细心也是开窍的，耳聋的人，干姜也是，用菖蒲9克，细心6克，干姜12克，啊，去温里助阳开窍。当然这个期间加点吴茱萸，用9克，肉苁蓉12克，菟丝子12克，熟地15克，啊，这个是温肾阳的。啊，你别光开窍，是不是？你还得温肾阳，肾阳不足，你就耳聋。那这样，咱们大家把它煮水煎汁，你喝一段时间。当你肾阳足了，这个窍打开了，听力自然就清晰了，不发闷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妨一试啊！通过耳朵，你看看耳朵颜色淡白，你一定是阳气不足。即使你没有耳聋，时间长了你也会出现什么呢？耳聋以及手脚冰凉啊，这叫阳虚。阳虚畏寒怕冷啊，再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出现痹症，关节疾病啊，以及心阳闭阻，血液循环不好，关节闭阻啊，代谢差，关节疼痛。血液是遇温则行，遇寒则凝，就像冬天啊，南方的听众朋友感受不到这种现象啊，在东北三省地区，或者是你到俄罗斯，那个地方冬天都非常冷，手脚都冻麻木了，不管用了。在我们南方就不会这样，为什么呢？天暖和。为什么冷的地区会麻会木呢？因为血液循环不好了。到那个时候啊，产生的疾病会更多。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啊，患有的这个疾病啊，哪管是器质性损伤、一体多病、陈年老病，多数都是一步一步演化的，啊，从有症状到成型，从成型啊，到发展重病、大病，这么过渡的。那我们今天通过耳朵能看出来，还有的人耳朵啊，它不是蛋白哈。它是红肿，这个耳朵出现红肿啊，可不是好现象啊，因为呢，这已经反映你内在出现问题了，它只是在耳朵上体现出来了。这个红肿主要是一个是上火，肝胆火旺，上火了，还有一种就是湿热，又湿又热，那这样的人耳朵就会红肿。你不要小瞧红肿，不就是上火吗？不就是湿热吗？这个肝阳上亢啊，肝火旺的人，一个是上火，第二口舌生疮，第三睡不着觉，心烦易怒。最关键一点，耳鸣，这个耳朵啊滋滋响，有蝉鸣声，这个人一定是阴虚阳亢。刚才我讲的，我说这个人如果说阳虚畏寒怕冷，那他会耳朵淡白，那么过度的红肿那就不是阳虚的问题，而是肝阳过亢了，所以说耳朵就会鸣叫，耳鸣声啊，像知了一样，心烦易怒，睡不着觉。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听众朋友。还有啊，这个如果是湿热，这个人胆囊炎、胆结石啊，脂肪肝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男性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女性妇科疾病是常见的，它已经代表你身体内部不是在良好的状态。所以声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观察，细心观察，你越仔细观察的越到位，那么你对自己的身体挽救越及时，问题也就越小。像阴虚阳亢的出现耳鸣的， 那就如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刺石丸是不是，或者刺石汤，用这个磁石20克捣碎心尖啊，给它捣碎了，心尖煎个20分钟，加成通炒12克，白芍15克，生地12克，栀子6克，菊花9克，煮水煎汁儿，早晚2次服用，主要是针对这个阴虚阳亢的、烦躁不安、心悸失眠的，甚至这个人肝阳过亢、两眼昏花，管用。乃至躁癫痫的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原因，虽然叫法不同，但是病因是一样的，这叫一病同治，一病同治。那这种情况我们观察完之后就赶紧给自己调理。那当然有的人耳朵它不是红肿，有的人这个耳朵上啊有一条明显的斜线纹，你看有没有哈？如果有这个斜线纹的人，多数都是心气虚或者肾气不足，乃至出现心肾不交，这边睡着觉，那边醒了心就开始突突，甚至别人说句话他也是心突突，叫心气不足，这个从耳朵上就可以看出来。像这样的人啊，一般的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闹耳底的，或者是耳朵容易耳朵内啊出现脓血不止。关于心肾不交，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比如说焦太汤、焦太丸都讲过，我不再重复了啊。时间的关系，像这个闹耳底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川烂子以及艾蒿各等份儿捣烂、捣碎、捣成末，然后呢装在医用的棉纱布当中，给它包裹住，塞入耳内。塞入多长时间呢？塞入3个小时左右，早晚一换。你去做，做这么几次，我相信你像你脑耳底呀、以及那耳脓血不止，这种现象就逐步的缓解了。这主要是气液循环不好，就是心气虚和肾气不足。其实我们大家不见得说我生了疾病，那我才去治，我才知道。你不要总这么被动。其实跟大家讲这么多望诊，望诊，讲这个望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有很多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可以通过观察，你就能知道身体的变化，就能够知道疾病。因为身体的变化一定会通过外在体现出来，总而言之有它蛛丝马迹。以前我们不知道不懂，那今天呢通过这档节目讲解之后，大家知道了懂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针对这种情况对号入座，给自己调理啊？咱们发现呢，原来我自己也可以诊查疾病啊，我自己也可以去医治疾病。你发现原来治疗疾病、发现疾病是那么简单，是那么轻松如意，是不是？这就是学习的好处。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呀，咱们就先交流这些啊，很多朋友还没听够，但咱们不能继续聊了。接下来呢，我们剩一点时间呀，稍作休息，然后啊，去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 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吧？
0: 你好，我盛老师。
3: 哎呀，盛老师你好。
0: 欢迎你。
3: 哎，
0: 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山东的听众啊。
0: 嗯，好，新听众还是老学员呀？
3: 算是老听众了吧。
0: 嗯，跟着学多久了？
3: 听你节目这不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讲的哈这个锻炼方法，
0: 嗯，
3: 我也跟着做了一些。
0: 嗯。
3: 你像这个慢跑。
0: 嗯。
3: 摇长摆。
0: 嗯。
3: 装大树、哎呀，感觉还是非常不错。
0: 就是说，
3: 没那么疼了，没那么难受了。
0: 就是说，一些讲的知识都在操作，做的还是有效果的，是吧？
3: 是的，是的。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健康知识方法，既简单又实用。我很适用我。像你普及的是调理精气神啦。保持这个良好的这个精神状态，还有这个愉悦的心情，以及啊，身体啊是人的这个根本，你想调理疾病，首先要有好的身体，好的状态，这样做起来康复的更容易。
0: 咱们人呀，要想身体健康啊，就得把这个底子、体质给它培养扎实了，底子越牢固，我们这个健康的基础才会越好，疾病才会说越少，对吧？
3: 对，
0: 不能说盯在疾病上，你盯在疾病上，自身的身体不管，那么你的健康就如同这个浮萍没有根，是不是？
3: 是
0: 不扎实。
3: 哎呀，你说的确实这么回事。
0: 嗯，
3: 只是我觉得哈，对自己的疾病，有些搞不清楚。你说到底是情志问题呢，还是体质出现了问题？本来哈，我想调理情志，但当时不太了解。想着先跟着学习一段时间。观察了解清楚再说。这不后来啊，听你这段时间普及的这个体质相关内容。感觉自己这个情况就对不上号。我现在哈就不知道该怎么调理了。
0: 也对自己呀、分辨不清了，是吧？
3: 对呀。就把就是左右为难，拿不准，
0: 也不知道该用哪样的产品调理，该采用哪些方法。
3: 你推荐这个产品，我还没吃过，我也。
0: 那你这分不清辨不准，你就不敢去做，就存在了困惑。今天参与节目也是让盛老师啊，帮着你把把关，分析分析，是吧？给精准定位制定一个方案，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我也想请宋老师指导指导我。我的这个疾病啊，到底该怎么调理？锻炼这个辅助效果啊，我感觉有点慢，所以说那个以后啊，需要用哪些产品？麻烦宋老师啊，给我指条明路。
0: 把你的详细情况啊，就是你的基础情况
3: 啊，
0: 给我说一说。基础的，比如说你身体都存在什么状态，然后都有哪些问题啊？包括呢，你跟他节目这个学了这么长时间，听了这么久，都哪些知识啊？基础知识你在采用，做了多久，怎么样？
4: 目前还剩下存在什么问题，你把这些详详细细的给我讲清楚，这样我才知道怎么去给你纠正，怎么去给你进一步的完善和调整。

0: 道理，好不好？
1: 那谢谢宋老师哈。哎呀，这说起来我也感觉很奇怪。你像我这个脚发凉，首先啊，它确实是热的，发烫，
0: 就是脚凉手热，
1: 而且出汗还多，这个腰吧，它疼，就那种发酸的那种感觉，这不跟着锻炼一段时间嘛，感觉是好了一些，再一个哈，吃饭就没有胃口。也不管吃什么，就感觉哈，不香也不甜的，就没不想吃。吃点就饱，感觉浑身跟抽筋似的。乏力。没劲儿，总是感觉就是这个身体啊，就是发飘，软绵绵的，而且这个屁还长大。左上腹啊有个包。憋闷，胀痛。哎呀，我是一想到这些问题啊。哎呀，就有点烦躁，睡不着觉，担心这个病情就万一加重了，要是这个脾脏摘除了怎么办呢？你说，
0: 就担心啊，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忧，是这样哈，你的问题呀、通过你讲述啊、分析啊，主要问题是体质的问题，占一大部分。
1: 哦，
0: 占一大部分，你比如说手脚凉怕冷啊，你比如说乏力没劲儿。身体发软，你比如腰酸腿软多汗，很多时候这些是体质的问题。你比如手脚凉怕冷，这是阳虚，特别是脚凉腰凉啊，这明显的是你阳虚，就火力就不够。在哪体现出来了呢？在你的肾脏上，在你的下焦上非常明显。你不但阳虚，还有气不足，元气亏，所以是乏力没劲儿啊，这是你主要问题。那么你还有潜在的一些什么呢？体质上呢有这个湿热，上焦有湿热，这个湿就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你手上了，手心热，手代表的是上焦，代表这个肝，代表着你的脾，知道吧？特别是这个熬夜，睡眠不好燥，那么时间长了更容易这个产生上焦的湿热，所以说你还有点湿热体质，上焦湿热，这个热是虚热。谈的这个虚热，就不得不谈谈你另一个问题，就你的精神情志，就你三宝精气神情志，你不单单体质的问题，你精神情志多少也有点问题。就是情志不畅，三宝不足，三宝是精气神，特别是你元神不足，情志不畅，那么就容易产生湿热烦躁。你比如说元神不足的人，睡眠就不好，入睡难，入睡慢，特别到晚间不愿入睡。你看你是不是晚间经常熬夜，很晚都不睡，这个就元神不足导致的，心神不定，心神不敛。你看小孩的元神很足的，他是老早就睡，他是老早就困，那么这个小孩如果说一旦受到惊吓，心神不定，元神不稳的时候，他是睡不着，他是睡不踏实，他夜里总哭，是非常明显。所以说人睡眠的问题是神的问题。那么你还有情志不畅，情志不畅的人，那么就容易产生气郁的现象，或者是情志郁结的问题。情志郁结就产生无名之火。你看你脾大你爱放屁是吧，排气，这个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情志不畅所导致的。你呢要调理你的情志，不要你的三宝，然后结合调理你的体质，调理阳虚，调理气虚，调理这个湿热。你实际上你形神都不足，形神都不和，不单单是体质，这个形就是形体体质这个神呢就是你的精神情志这就是导致你说我听盛老师讲精神情志我有，我听盛老师讲体质我也沾我到底哪个呢？其实你哪个都有，哪个都有你叫形神共养，身心同调才行。当然呢，你现在要主抓体质，以体质为主，精神情志呢去调理自己，让自己尽可能的想开点，看开点，开心点，快乐点，然后少熬夜，少劳心费神你先从个人修养调理，如果属实不行你再去用药，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但体质你现在偏不很严重了你不论是精神情志导致的体质偏颇，还是自身体质本身就有问题，你都需要去调了，都需要去改善了你照着这个我

0: 着地去做，问题就不大了。
1: 你这么一分析我就明白了。哎，这一下子解决了我心中的困惑了。现在想想，可惜就是啊，当时哈、没购买出厂价那个起黄单。
0: 这是你最大的损失。
1: 对，我现在后悔了。哎呀，当时没买。你当时买了都起黄单的出厂价的，是不是？
0: 对呀，你一个疗程你少花500多，你最关键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至少有保障了。对不对？你的体质至少不会现在这么偏颇了，你至少能调理改善过来呀。这个要调理体质真的是非常棒，非常不错的。
1: 哎呀，你不是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吗？
0: 对。
1: 所以说我想，
0: 你这样不行，你这就买点市场价或者是市场打折的啊，就不要想着这个出厂价了、团购价了。有时候你
1: 只能这样了，只能这样，我自己想办法先购买一些了。
0: 对。
1: 今天我就听你讲，我感觉是这个人呀、这个一旦这个哪这个毛病哪有毛病的哈，感觉是只要对身体康复有帮助，多点那个钱，什么事多点少点那都无所谓了。
0: 你现在能这么想就很好了。
1: 只要能解决问题，那个钱没打水泡，多花点，它也值得了。
0: 对了，你没花冤枉钱，
1: 就是
0: 你这个钱没打水漂，是不是？你自身受益了。这就值了，是吧？
1: 花那些冤枉钱都扔在路旁了，都没几。
0: 对呀、
1: 你
0: 你没你方向对了，效果好，没走冤枉路，你这不就值了吗？再说健康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特别是说你现在的状态，对不对？你每天都在痛苦，每天都在遭罪，这不是300、500能够衡量的，找点健康，找点收益，身体好了，自己也不用。担心牵挂了，心里没底。你看你现在你害怕呀，你这脾脏继续增加，继续大，你怎么办呀？脾再大了，巨大了，它就吞噬你的红细胞了。
1: 就是谁没得病，
0: 你就会贫血了、
1: 谁没得病，谁不知道这个痛苦？
0: 对，赶紧调吧，这个调理情绪，调理这个湿热体质，把这个体质好好改善改善。先买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先吃着，你又不是一下子买半年买一年。是不是好不好另外呢，自己买点这个金银花，拿笔记。
1: 你稍微等，你慢点慢点，宋老师，怎么
0: 金银花。
1: 金银花。
0: 野菊花，金钱草。
1: 金钱草。
0: 连钱草，败将草，浙贝母，夏枯草啊。
1: 这都得买多少？
0: 这些各10克。
1: 20克。
0: 对，煮水煎汁当茶喝，喝个10天20天的。
1: 哦，每天怎么喝？当水茶水喝。
0: 对，不限时不限量，或者早晚用。
1: 好的。
0: 这个结合着调理体质饮用，调理体质的过程当中，适当的慢跑，让自己微微出点汗，不怕出汗啊、不出汗你这湿气出不来。然后呢，晚上早点睡，尽量早点睡，别熬夜，养成好习惯。早睡早起。行吗？
1: 行，我记住了。
0: 好的，
1: 宋老师，我先按照你说的做。
0: 行。
1: 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啊，我还会再来麻烦你的。
0: 对，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直播间电话不好打呢，就拨打400-660-2677。场外老师都是全国知名的权威专家，水平能力业务都很强啊，有他们给你指导啊，给你帮助啊，你的健康就不会走弯路啊，你的健康绝对是有保障的啊。
1: 好嘞，
0: 就这样，祝你健康，再见。
1: 好了，谢谢宋老师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磘，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郑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哪里的朋友？是老朋友啊，老听众。
3: 老朋友啦。
0: 也是老朋友。
3: 老听众了。
0: 哪里的？
3: 山东菏泽的。
0: 山东菏泽，沟通过是吧？
3: 沟通过2次了。
0: 哎呀，哈，机缘不少啊。怎么样啊？说说之前的什么情况？现在怎么样？
3: 我整个的身体情况是很好的，以前的身体是怕热怕冷失眠头发枯黄个子矮就是专腰吧，记得
0: 小老太太了。

0: 拍了个片子，拍了个片子，就是上面是猥琐了，里面就是这个钉子还在里面呢，三个钉子还在腿里面，我没有，我没有拔。医生说就是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师傅股骨头坏死的时候一起换股骨头，他说在不用拔了这个钉子。现在呢情况是不能站，站回大楼就是就不这个腿就不能打弯了，就是直的了。就是这个推判，就是这个推上我这一个向这上向里靠，靠了老好多。
1: 是这样哈，你我感觉你现在就差在这个腿上了，就差在股骨头是吗？是不是这个部位？
0: 对，就是想问一下股骨头的问题。
1: 你之前哈，一个是右腿哈，就九年前股骨头这个骨折了，这个骨颈是不是？这个股骨头骨颈骨折。骨折，当时做了手术，上了钢钉是吧？
0: 对。
1: 然后到现在一直没拿出来。
0: 对。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骨质会退化。就像风化石慢慢退化，那么这个期间你的钉子就露出来了。
0: 对，可能。
1: 那么钉子露出来了，它就会对你周围的这个股骨头这个环就这个窝，因为你这个骨头正好在这窝里，在这环里，它就磨周围，就会把周围给磨坏了。你走路一站，它就压迫。
0: 对。
1: 它就会顶着这个钢钉，就会顶着周围的组织。它就疼，它会对周围造成损坏，所以说你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你要想解决，只有拔钉子，你拔钉子，你找一个这个医院手术差不多的，把这个钉子取出来，然后养，拔钉子创伤少，然后这个期间养的时候你不能是这个腿总不动，那不行啊，它会拔的时候有这个眼儿呢，会有这个血液有精血，但是呢你要活动，不活动慢慢你就长上了，连这个眼儿带周围的组织一块长上了，所以说前期你要经常活动啊，加上强脊撞骨方，对，经常活动，慢慢活动，哎，屈膝抱腿呀。
0: 这个可以，
1: 你就保证这个部位别叫它长上，别不动就行，关节的部位经常活动，因为你不活动你就长上啊，别叫它长死固定死，你等长死固定死你迈不了步了，抬不了腿了，然后呢强筋壮骨就是让你的骨头长得越来越结实，然后越来越饱满啊。
0: 医生那个老师说你要取出来的话，他就是说碎的骨头撑不住了，再也撑不住。
1: 你碎的骨头它不长吗？对不对？当时为什么上钢钉？难道你这个骨头股骨头是靠这个钢钉固定的吗？当时靠钢钉固定把住，但不是说最后一直靠这个钢钉，而是骨头会长，它不是靠钢钉固定。你要靠钢钉固定，那你个股骨头就麻烦了，对吧？钢钉只是扶持的，它不是说的这个碎骨头一直钉在上面的，不是这样的。你得长，自己也得长啊。你九年前，你现在都多少年了？几年前就应该取出来了。这个做完手术，第二年、第三年就必须取出来。你别听他们的。
0: 是不是拿了钉子，那要恐怕他不得这个射的那个地方，恐怕再要是动静的话，恐怕再射了。
1: 再射了，咱们就换股骨头啊，有个小口，把钉子取出来就行了。
0: 那都不疼了呗，邢老师。
1: 对，至少不像现在这么疼。然后养几天，慢慢恢复，一点点慢慢就好了。前期半个月到一个月可能会疼，100%会疼，但是这个期间没事儿，就像说人这个是有伤口似的，前期都疼，慢慢就好了。对，能慢慢能愈合，但是你现在有钉子，愈合不了，只会破坏啊。就这么一个情况，行吧？
0: 我听你的，我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个挡这个地方紧，就是靠往里靠了，
1: 他只正往里靠啊，因为什么？这块你想想，有个钉子，有三个钉子顶着你。不敢动，你是不是只能向一个部位，时间长是不是等聚金钻金一样啊，是不是啊？
0: 我现在感觉上面那个环上都有点磨了，我感觉到放射性的疼，晚上睡到那里，这个放射性的疼往外一撒、
1: 这个现在别动了，然后呢手术完之后按照我说的赶紧调养，赶紧治疗，还没问题啊，好吧。
0: 就是就你把这个热了冷了嘞，凉了现在就是说睡不着觉。
1: 现在还有点
0: 热了也睡不着觉，冷了也睡不着觉。
1: 冷热都睡不着觉是不是？
0: 对。
1: 冷热睡不着，那你养养神吧，不养精气神吧。
0: 就是这个保元丹，你看我怎么吃。
1: 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吃就行。
0: 这个药吃的太多了。
1: 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吃，不用那么。

0: 么多。
1: 嗯。
0: 然后别想那么多，别操心那么多。
1: 嗯。岐黄丹也有，也吃的呢。
0: 行，岐黄丹你什么时候吃啊？手术完之后吃效果最好。
1: 嗯
0: 嗯，知道吧？手术完之后吃更好，因为啥？它可以促进你伤口快速的愈合。
1: 那这个药我前段时间没有买，也不太多，我到晚一段时间再说吧。
0: 嗯，再说吧。你
1: 家还有？
0: 还有多少？
1: 家里还有的不多了。
0: 啊、嗯，你先有几盒，你先吃着，五六盒、六七盒你都先吃着啊。
1: 嗯、对。
0: 嗯，先吃着，吃完了你再说啊。
1: 好了，
0: 孙
1: 老师，
0: 就按照我说的做吧哈。完了，这个病别拖别等了，赶紧把钉子拔出来。
1: 相信你了。
0: 你钉子拔出来，你不论找谁，你钉子只剩拔，是吧？
1: 嗯。好
0: 了，
1: 孙老师。
0: 好嘞，好，再见，不客气。
1: 嗯，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盛老师。
0: 你好，欢迎您。
4: 我想找盛老师给我开个方子。
0: 啊，开个方子啊，说说情况，什么问题？
4: 哦，我在5月1的那段时间查了是非萎缩性胃炎加糜烂。
0: 嗯。
4: 没查的时间呢，我就吃了个把月的药。
0: 嗯。
4: 查了以后呢，医生都说没有大病。
0: 嗯。
4: 但是呢，我就得跟着吃药，要不吃药它就疼胀。
0: 嗯。
4: 我找了好几个大医院，还有人家介绍的那个。
0: 嗯。
4: 吃到现在还是不好。
0: 嗯。嗯
4: 不好呢，我瘦了14斤。
0: 嗯。挺快
4: 啊，瘦的太狠了。
0: 嗯，这不暴瘦吗？暴瘦14斤呀、啊。
4: 就是关哪会吃药，就是头不着。
0: 嗯，好，我告诉你啊，胃溃疡不是疾病、
4: 嗯，
0: 很多人把胃溃疡当成疾病，胃溃疡只是最后的结果、啊。你只是关注胃溃疡这个病，你是治不好的。为什么？你听我给你讲啊。我们这个胃、
4: 啊、
0: 我们这个胃啊，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松紧带的一个口袋，带有松紧性的一个皮口袋，装的是食物。
4: 是的。
0: 但是这个食物装食物的同时，里面还有很多胃酸，懂吧？胃酸会分泌大量的胃酸、
4: 啊、
0: 这个胃酸的作用就是消化食物，能把我们吃的各种食物都通过这个胃酸给它溶解了。但是这个胃酸它也会对我们自身的胃形成分解，懂了吗？
4: 我咽喉有胃酸。
0: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你先别着急
4: 啊。
0: 你先知道你胃为什么溃疡， 你的胃的溃疡就是因为你的胃酸长期的分泌。这个我们胃里的胃酸不是天天分泌的，全天24小时不是这样的。它是在你进餐之后，胃部里面有食物了，在消化的时候它才会分泌胃酸，懂了吧？也就是你胃里面的食物残留特别多，它才会分泌胃酸。你胃里面有东西，它才会刺激你的胃壁分泌胃酸。当这个食物消化掉了，胃里面没有残羹剩饭了，那么这个胃酸就不分泌了，它得不到刺激就不分泌了，它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你的胃里面的食物不消化，长期在胃里面，你想想会不会不断的分泌胃酸呢？它会啊，这叫一种反应。所以说你的胃酸不断的在胃里面，就会形成溃疡糜烂啊。为什么说你的胃酸呢长期的分泌这么多，导致你胃溃疡糜烂？就是因为你胃的消化能力太差。消化能力差是什么原因？一个是这个人的胃气不足，脾胃蠕动能力不强。胃气叫胃气，就是胃没有力量，动力不足，这是一种原因。还有就是脾胃寒，我们称为虚寒啊，比较凉，不敢吃凉的，一点吃凉的就不行腹泻，这样的人也容易得胃溃疡。还有一种类型的人，
4: 我一点凉的都不吃，
0: 哎，不敢吃。还有一种类型的人，就是气郁的人，生气的人，胃胀，胀满，消化不动，像鼓似的，这样的人也容易出现胃溃疡啊。还有一种类型的人，就是这个人胃阴胃津液不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论什么原因，你这个胃溃疡一定是前面有原因的，你去治疗这个原因才行。你刚才说啊，我还有这个食道也反酸，那是嗳气打嗝往上反酸，胃的津液反上去了，胃酸反上去的。
4: 哦，
0: 啊，你得看看你是哪种类型。你说盛老师，我这个吃多了我就消化不动，不敢多吃，一吃多了就胃胀。或者盛老师，我不敢，
4: 是的，
0: 哎，盛老师，我不敢吃凉的，啊，我不敢吃生冷的，我吃凉的，吃生冷的我就不行，就胃酸，就胃胀。或者说盛老师，我临这几种情况都有，不但虚还寒，又虚又寒，也会有，懂吗？
4: 盛老师，我不敢多吃东西，凉东西我要一口都不敢吃。
0: 对呀，
4: 东西沾饭吃多一点就胀得不得了。
0: 嗯，这不就是问题找着了吗？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不把胃寒解决，你不把胃气提升，你治疗胃溃疡你能治疗好吗？对吧？导致你这个疾病的罪魁祸首，你不去抓它，你不去管它，你不去治理它，你只盯在这个疾病的本身上，源头你不管，你只管这个根儿，那能管得了吗？对不对？你这个胃溃疡刚修复好，哎，刚不疼，可是你的源头没解决，它没过多久又胃溃疡了。
4: 哦，
0: 你要去调，去调养你的身体，你也就是一个阳虚体质，一个气虚体质，胃寒怕冷，手脚冰凉，指正是你这种类型，乏力没劲儿。
4: 啊，是的。
0: 你身体状态你不调理过来，你光关注胃，你今天胃解决了，明天你可能肾又有问题了，后天膀胱又有问题了，再后天尿道又有问题了。你今天胃不敢不行，明天可能就痛经，再后天可能就是心脏就不行了。
4: 啊，对，我到底吃着好几五六个月药，到底没吃住这个胃疼。
0: 你别吃那多药了，没有用。你就从去调理自己的体质，改善你的阳虚，改善你的气虚，从源头上去调养自己的身体，把身体提升上来。你身体体质好了，你的胃就没问题了啊！这是从源头上去调养自己。那么从疾病的本身上呢？从疾病的本身呢，我们采取生肌的方法啊。咱们中医可以生肌，就是我这个肌肉不长，去腹生肌可以。胃糜烂的方法，我可以告诉你，拿笔记上。
4: 我不带识字哦。
0: 啊，那到时候给你发过去也行啊，好吧？啊，不懂的呢，
4: 哦，
0: 随时随地来电话哈。
4: 行，
0: 啊嗯，好吧，就这样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啊。
4: 行，盛老师，谢谢你哈，
0: 哎。不客气，我期待你早日康复，哎，啊。在治疗过程当中不明白，随时随地跟我们沟通啊，打电话啊。
4: 行，谢谢你，盛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4: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您好。
5: 对，我你好，我特别听你讲的，听了很长时间了。

0: 啊，
1: 我很头疼。嗯，
0: 好，今天参与节目是想咨询自己健康的问题，还是替家人咨询啊？
1: 替家人咨询，替老公咨询的。
0: 啊，替老公啊，嗯，
1: 对，
0: 老公怎么了？
1: 一起面试了，开始得这个过敏性的肺炎。
0: 啊，过敏性的肺炎是吧？
1: 对，所以又特别上肺心病。
0: 肺心病啊，现在已经有肺心病了。
1: 嗯，心脏也不好。
0: 嗯，心脏不好。嗯。
1: 嗯。所以说不好长的都是天什么特别天冷了，天气里是天凉，就开始穿的别的跳上去呗。
0: 嗯。
1: 还有是他那个。你的肩疼，你的肩疼，往身可大了，你别说说说吧，哎，是说地了，他都往身大。
0: 嗯。
1: 这个看我是腰疼。
0: 腰疼。
1: 腰疼的带的，哎，腰疼，带那个腿也疼。
0: 嗯，腿也
1: 疼。也
0: 疼。嗯。
1: 你比方说，这个腿也疼起来了。
0: 嗯。
1: 哎，这次哪里有点毛病不得劲了吧？肩膀了，或者。
0: 嗯。好好，
1: 就开始在家里。
0: 我问一下，老伴儿有没有乏力没劲儿？
1: 有，燥热。
0: 燥热是吧？
1: 燥热了，脚燥热。
0: 嗯，脚燥热哈。
1: 对。
0: 好，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1: 对，体重150斤。
0: 嗯。
1: 身高是1.75米。
0: 嗯，1.75米，体重150。
1: 对。
0: 嗯嗯，多大年纪了？
1: 60。
0: 这个一般的支气管炎呐、肺炎呐、哮喘呐，接不出来异味啊，这个特殊性差呀，一般都是气阴两虚导致的过敏体质，这属于体质偏颇啊，体质比较绕啊，才出现这种情况的啊。像这种情况改善体质，就是从体质上下功夫。像你老伴儿不耐风，风一吹就受不了了，风吹上嗯。嗯，然后呢，一凉就不行了，热乎点还舒服，还好一点。
1: 嗯，
0: 千万别遇到刺激性的，遇到刺激性它就加重了。
1: 对，
0: 他总这么憋闷，总这么咳嗽，总这么有炎症，慢慢啊，肺气肿啊，肺大泡就来了。
1: 嗯，
0: 是吧？
1: 嗯，这都别出那个
0: 肺心
1: 病
0: 了，
1: 对，这个
0: 就
1: 不好。
0: 肺心病就来了，对，肺心病就来了。这个一旦达到肺心病了呢，这个疾病啊就成慢性病了。凡是哮喘的、肺心病的都是慢性病，都是慢性病。这个病治疗上就慢了，时间就要长了，没有个半年，没有个一年，这个病都好不了。这个病能不能治？能治啊！你别说你这个病了，就比你老伴严重的，都已经肺大泡了，肺泡都已经破裂了，都已经这个气跑到胸腔里了，这不也好了吗？嗯，也好了。有很多患者最后发展都是肺心病、肺气肿、肺大泡，然后呢都是肺胸啊。你老伴儿如果说不好好治，慢慢也会形成肺气肿、肺大泡、肺胸，这个气都跑在胸腔里了，到时候就得手术了，往出放气。这块呢，我去给他做一个方法，给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专门针对肺脏和支气管去消炎的啊，去消炎的。然后呢，那边呢再结合着调理体质，强化他的机体体质，哈。体质调理体质啊，我不知道您听节目多长时间了，这个疾病务必从根本上去抓，去调理体质，不要总吃消炎药，也不要去做脱敏，脱敏它脱不过来哈。
1: 啊，我是听你广播听了很长时间，我听跟你比那肺大泡也治好了。
0: 对，
1: 我刚才跟那徐老师打电话。
0: 嗯。
1: 打电话以后，可以那汤药也开了一个多月了。
0: 嗯，汤药一个月。
1: 开一个多月。
0: 嗯。
1: 你现在吃，现在喝不得。
0: 嗯，
1: 吃了一个月，
0: 啊，
1: 有点效果，
0: 有点效果，
1: 有点效果，减轻，
0: 嗯，减轻哈，
1: 减轻不够，
0: 嗯。
1: 嗯，对，
0: 嗯，行，你这样，我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秦老师给你开的方，完了我在这个方法上看看怎么样，再需要调整一下的。你这块不能光治，你要调理体质啊，七黄丹呢用一用去哈。
1: 哎呀，你这里来这块我没那个七黄丹也没不上，没那苍蝇丹也没有用。
0: 啊，
1: 后来我又买的，买不到这药呀。
0: 嗯，
1: 这药不好买啊。
0: 嗯，不好买，等一等，等一等吧，等有的再用，没有的先治着，有了再治养结合，哈。
1: 啊，行。
0: 嗯，这个务必从身体上去调，你光治这个肺，身体上很虚了，你说肺气能不虚吗？
1: 嗯，
0: 是吧？身体很绕了，这种抵御能力就差了，所以说他就愿过敏啊。
1: 嗯。
0: 我们称为偏颇体质。 称为特禀体质。特禀体质就是比较爱过敏，是多种混合体质在一起的这种过敏性比较强的一种体质啊。这个好调好治，体质过来了，这个过敏源呀就不怕了。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病能调能治，你放心吧，一个月大见成效
1: 啊，
0: 一个月就效果很好了。嗯，这个方法怎么给你们发在手机上吗？
1: 就发我的手机上吧，我不会写字
0: 啊。那行，发在这个手机上，你不会看，到时候找人帮你看一看啊。行吧。
1: 太感谢你了，三老师，回去打电话太有用去了。
0: 嗯，行。这样咱们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聊到这儿哈。在这里呢，也祝愿共同的努力之下，叫老伴儿尽快康复起来，摆脱这个病痛，好不好？嗯，
1: 好，
0: 行，好，就这样，再见。嗯，
1: 再见啊。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3集。
6: 向维城让卓越哭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
7: 好了好了，你经受住了组织上的考验，组织上让我带你归队。
8: 真的？
6: 卓越惊愕地抬起头来看着向维城。向维城点点头，
7: 真的？
6: 卓越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8: 政委，一百多天了，你们不要我，不理我，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6: 说完又忍不住委屈地哭起来。向维城又一次拍了拍他的肩膀。
7: 好孩子，别哭了，心里觉得委屈是吧？
8: 你们不相信人。
6: 卓越埋怨的又有些撒娇地看着向维城。向维城笑了，

0: 你说的对，我们是不能轻易地相信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们相信组织啊。我不是说组织上每一件事儿都是做得对的，但是组织上每一件事儿都是做得认真负责的。你说，在今天这样残酷的环境下，在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的情况下，不这样行吗？组织上要对你负责，更要对其他的大多数的同志生命负责，你说是不是啊？
1: 卓越不再流泪，他点了点头。
2: 可是我心里就是觉得你们不要我了。
1: 向围城又笑了。
0: 怎么会呢？现在都搞清楚了，我不就来了吗？
2: 那我现在
0: 恢复党籍，恢复军籍，担任我们一个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2: 真的？那组织上给我的新任务是什么？
0: 我这次来就是要亲自跟你说说你下一步的工作。下一步你的工作任务是……
1: 廖飞又一次走进了那个茶馆，还是坐在靠窗户的那个桌子旁。他注意地扫了一眼，看见一个体质虚弱的少尉正独自一人坐在棋桌前摆棋谱。此刻那个少尉也看到了他，他似乎认识廖飞，冲廖飞点了点头，端着棋盘走了过来。
3: 可以吗？
1: 他似乎并不等廖飞回答，便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3: 嗨，闷得慌，下盘棋怎么样？20元。
4: 我没有兴趣。
3: 哼，有了20元就有兴趣了。
1: 高田说着摆起了棋子。
3: 来来来，来一盘。怎么，你要等什么人吗？
4: 那倒不是。
3: 啊，那就来嘛。
1: 高田说着摆好了棋子，让廖飞执黑先走。廖飞第一手走在脚上，站的是小木，高田执的是白子，走的也是地角。几手棋之后，高田略占优势，脸上显出轻松的表情。廖飞落下一子后问道：
4: 你叫什么名字？
3: 啊，我叫高田。
4: 你好像来新京的时间也不长啊。
1: 高田听了心底一震。
3: 啊，是的，我来这里的时间的确不长。
4: 从哪儿来啊？
1: 廖飞又落了一个棋子之后问道。
3: 从黑河来的。
4: 从黑河来？
1: 廖飞审视地看着对方。高田抬起头来，也凝视着廖飞。过了一会儿，他试探地说：
3: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1: 廖飞沉默了。高田少尉手中掐着棋子，急不可耐地等着廖飞的回答。廖飞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平静地说：
4: 女孩子都喜欢这种花，到了冬天这花开得更好看。
1: 高田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喜色。
3: 哦，你好，高桥少佐。
1: 廖飞不由得愣住了。
4: 你认识我？
1: 高田狡猾地笑了笑。
3: 是的，少佐先生，我是宪兵司令部派到情报局的联络官黑木慈少佐的助手。
4: 哦，是吗？我说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怎么这么久才跟我联系？
1: 高田停顿了一下回答道：
3: 哦，我那边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不过已经解决了。 我想呢，你一定有许多的事情要告诉我吧？
4: 是的，有一些。
1: 就在这时，廖飞看到两名宪兵走进了茶馆，他急忙对高田说：“
4: 现在不安全，我怎么找你？”
1: 高田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了几个字：“
3: 打这个电话，让他们通知我，出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带书。”“
4: 好，我先走了。”
1: 廖飞说完，起身走了。天上下起了毛毛雨，早春的新青，天气还显得十分寒冷。廖飞走在路上，一直在思索着与高田会面的情形。走着走着，他总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他看了看表，犹豫了一下，又往回走。他又来到了那个茶馆，进了里面，四下看了看，刚才的那个男人已经不在了。于是他走了几步，问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孩：“
4: 请问，刚才坐在这张桌子上的年轻人呢？”“
5: 您是说，刚才跟您说话的高田先生吗？”
1: 女孩望着他回答道：“
4: 对，是的。你是说他叫高田？”“
5: 怎么，您不知道？他可爱说话了，才来过几次。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从黑河调到宪兵司令部的少尉。他一个叔叔是将军，他喜欢养花，特别是君子兰。”“
4: 是吗？”“
5: 是呀，他还喜欢养人呢。”
1: 女孩说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4: 什么？养人？
5: 这你都不懂，养大同街的女人呗。”
1: 女孩说完，廖飞和那个女孩都笑了。女孩眨着好看的眼睛问：“
5: 你还要等他吗？他不会来了。”“
4: 还有大同街的女人等着他养呢，是吗？”
1: 廖飞说完要走，女孩拦住了他：“
5: 来都来了，再喝一壶茶吧，你是不是也要？”
1: 廖飞笑着推开了女孩的手：“
4: 别胡说，来壶茶吧。”
1: 廖飞说着看了看表，坐在了靠街边的桌子上。就在这时，卓越也走了进来，他选了一张靠近里面的桌子坐下来，女孩迎了过去：“
5: 小姐，你点点什么？”“
6: 你们这儿有什么？”“
5: 我们这儿什么都有，咖啡、茶、酒。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就喝咖啡吧。全新京就我们这儿还有一点点真正的咖啡。”“
6: 你怎么知道我是第一次来你们这儿？”
1: 卓越看着女孩笑了，女孩也笑了一下说：“
5: 哼，来这儿的人没有我不认识的。”
1: 女孩说着拿了一杯咖啡过来，并加了方糖和奶。“
6: 谢谢。”
1: 卓越接过来，浅浅地喝了一小口，注意地看着周围的人。突然他看到廖飞坐在靠窗户的桌子旁，他再看一下周围，只有廖飞一个穿着日本军服的年轻人，他一下子懵住了。“
6: 小姐，这是钱。”
1: 卓越向服务的小姐打了一声招呼，放在桌子上一张钞票，起身就走。“
5: 小姐，这是您的钱，给您找钱。”
1: 女孩话没说完，卓越已经走到门口开了门。这边的动静引起了廖飞的注意，他突然看到走出去的是卓越，便果断地扔下了一张钱，快步地追了过去。女孩望着廖飞追出的背影，忍不住叨咕了一句：“
5: 这是养人。”
1: 大街上， 从茶馆出来的卓越挥手上了一辆黄包车，廖飞追了出来，也叫了一辆黄包车。
4: 快点，就上前面那辆车。
1: 卓越坐在前面的车上，看到廖飞在追他，赶紧催促车夫快跑。而在后面，廖飞也催促着车夫拼命追赶。卓越的车拐进了一个胡同，他跳下车来，躲在一个门洞里。廖飞的车追了过去。卓越见廖飞追过去，便从旁边推出来一辆事先已经准备好的自行车，骑上车向相反的方向骑去。正在四下张望的廖飞看见了，就赶紧跑步追了过去。前面是一个砖窑，卓越骑着车冲了进去。廖飞见了，也冲进了砖窑。砖窑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一个个黑乎乎的窑口就像一双双警惕的眼睛，显得阴森可怕。
4: 卓越，卓越，你在哪儿？你出来，咱们谈谈。
1: 没有人回答。不远处却传来了枪上膛的声音。
4: 卓越，我。
1: 廖飞话没说完，就传来一声枪响，子弹打在了廖飞身边的墙上。廖飞顺从地举起双手。
4: 卓越，你看好了，我手里没有枪。
6: 别动。
1: 他话没说完，卓越的手枪已经抵住了他的后脑。
6: 不许动，把枪拿出来，扔地上。
1: 廖飞照着卓越的话做了，把枪放在了地上。卓越警惕地问道，
6: 说为什么总跟着我？你是不是想拿我当钓饵，钓更大的鱼？
4: 我什么时候跟踪你了？没有啊。
6: 那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去这个茶馆？
4: 我怎么知道你要去这个茶馆？不对，是我先到这个茶馆，你是后来的。
6: 那你去那个茶馆干什么？
4: 没什么，我经常去。你是第一次去这个茶馆，你去那儿干什么？
6: 你管不着。
1: 卓越生气地看着廖飞，又用枪顶了一下廖飞的脑袋。廖飞轻轻地叹了口气。
4: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卓越听了不觉一惊。
7: 卓越呀，跟你接头的这个是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你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啊，也就是8:51和他对暗号，超过了这个时间你就不要联系了。哎，我再通知你其他新的联系办法，知道了吧？
4: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廖飞的声音又在卓越的耳边响起。卓越愣住了，他机械地回答道：
6: 我从黑河来。
1: 廖飞吃惊了，
4: 从黑河来？
6: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卖，
4: 女孩子都喜欢这种花，到了冬天这花开得更好看。
1: 卓越的枪掉在了地上，他彻底的愣住了。廖飞也有些激动。
4: 卓越，卓越，没想到是你，是你呀、啊、
2: 是你。
1: 卓越惊愕地看着廖飞。
2: 为什么是你？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害死我了你。
1: 卓越说着一下子哭了起来。
2: 刘飞，为什么是你？

0: 卓越一边哭着一边狠狠地捶打着廖飞。
1: 你要执行任务，为什么害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0: 九月，你受苦了。
1: 廖飞的眼里涌上了泪，他紧紧地抱住了正在抽动的卓玉。大街上行人稀少，新京的夜晚显得冷漠而幽静。廖飞推着自行车和卓玉在街上走着。
2: 嗯，好了，不说了，以后再找你算账。哎，说说你刚才为什么犹豫？
0: 还说呢，已经有一个人用正确的暗语跟我接头了。
1: 卓月听了一愣，轻声说：“
2: 嗯，老相估计的没错。原定跟你接头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被宪兵司令部的人抓起来了。如果有人找你接头的话，那就是他叛变了。”这可能就是他们派我来的原因吧。
0: 跟我接头的这个人太危险了，一定要除掉。
2: 放心吧，廖飞，组织上已经有交代了，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你的安全。冒充和你接头的是什么人？
0: 宪兵司令部的一个下级军官，叫高田。我们不能硬干，要想个稳妥点的办法。我想把他稳住。听说这个人有个女人在大同街。
1: 卓月停住了脚步，想了想。
2: 嗯，这就好办了，交给我们吧，我们去搞清楚。茶馆那个点儿不能用了，我们在街头就按三号方案。我先走了。
0: 好，注意安全。
2: 我知道，你也注意，小心点。
1: 卓月说完又留恋地看了廖飞一眼，转身走了。第二天，廖飞又来到了茶馆，他坐在棋桌前，一边摆着棋谱，一边等着高田。当廖飞喝完第一壶清酒的时候，高田走进了棋牌社。
3: 总算等来了。
1: 廖飞多少有了些轻松感。高田少尉在门口停住了脚步，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大厅。当他看到廖飞以后，便毫不犹豫地走了过来。
4: 你好，怎么还在下这盘棋？
0: 是的，上次我们刚好下到这儿。
1: 廖飞说着，将摆好的棋盘推向高田。高田笑了笑，笑容里带着狡黠。
4: 少校先生，下棋之前，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谈一谈。
0: 谈什么？
4: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昨天没有谈完的话再谈下去。
0: 昨天？请原谅，我不记得我们谈什么了。
1: 廖飞故作不知地看着高田。
0: 你指的是下棋吗？
1: 高田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4: 听着，高桥少佐，我不喜欢开玩笑，这不是我的作风。昨天我们谈的不是这个。
0: 你说什么？
1: 廖飞依然装作不懂。高田的两腮颤抖着，他直视着廖飞。
4: 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看的君子兰。
0: 对，我想起来了，昨天你是编造了一些关于君子兰的胡言乱语。
4: 你，
1: 高田气得脸都绿了。
4: 高桥少佐，这并不可笑，你也别在这儿跟我装糊涂。昨天你曾经很准确地对上了暗号。我认为黑木少佐和水野将军都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他们正在寻找知道这个暗语的人。
1: 高田说着，因为生气而开始发白的脸气恼地对着廖飞。廖飞皱了一下眉头，冷笑了一声。
0: 哼，高田少尉，看来你今天又喝多了。

0: 高桥少佐，你别以为我是傻瓜，是不是有人已经警告过你了？
1: 高田说完恶狠狠地瞪着廖飞。廖飞喝了一口酒，微笑地看着高田。
2: 哈，高田君，你还要对我说什么？我听着呢。
1: 高田的脸色这才渐渐地有些缓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少说句，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4集，
5: 高桥少佐，你也别在这儿跟我装糊涂。昨天你曾经很准确地对上了暗号，我认为黑木少佐和水野将军都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他们正在寻找知道这个暗语的人。
6: 高田说着，因为生气而开始发白的脸气恼地对着廖飞。廖飞皱了一下眉头，冷笑了一声，
7: 哼，高田少尉，看来你今天又喝多了。
5: 高桥少佐，你别以为我是傻瓜，是不是有人已经警告过你了？
6: 高田说完，恶狠狠地瞪着廖飞。廖飞喝了一口酒，微笑地看着高田。
8: 看来高田还没有把白天的事情报告黑木子，这确实是我还有挽回的可能。
6: 廖飞笑了笑，
7: 哈，高田君，你还要对我说什么？我听着呢。
6: 高田的脸色这才渐渐的有些缓和。
5: 高桥先生，暗语只有我和黑木少佐两个人知道。我们在监狱的医院里审问了一个人，是他对我说了暗语，而这个暗语他本应该对你说。哼，高桥先生，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6: 廖飞没有回答，他一声不吭地盯着高田少尉。
5: 我一直都在等待着能对得上暗语的人，直到你出现。
6: 说完，高田得意地笑了。廖飞终于长叹了一口气，装出了一副沮丧的样子。
8: 唉，你还没有向黑木少佐报告？
5: 是的，没有报告。你知道为什么吗？
6: 高田狡猾地看着廖飞。
5: 因为我不着急，时间对我有利。高桥少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报告了。你应该好好想一想，而且要快一点。
8: 快一点？想什么？
6: 高田得意地落下了一颗黑子儿。
5: 这件事我已经想过了，与其报告黑木慈，还不如与你做一笔交易。我对这场战争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我一直在考虑的是战后的事情。我知道你很有钱，据说你在日本还继承了一笔很大的遗产。 尽管我不知道像你这样的日本军人为什么要与中共同流合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钱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有用的。怎么样，你愿意出20000元来封住我的嘴吗？当然，这20000元仅仅是开始，咱们姑且叫它第一笔酬金吧。
6: 哼，廖飞看着高田冷笑了。
7: 亲爱的高田少尉，你不觉得这是讹诈吗？
5: 讹诈？我不喜欢这个词，高桥少佐。记住，我高田少尉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向任何人进行过讹诈，我的手是干净的。这只不过是对于我不告发你并给予合作的一点酬劳，你也不是白干的吧。我相信我对于你正像你对于我一样是有用的。
7: 哦，你对自己估价很高啊。
5: 不会比你对自己的估价更高。你以为你没有这么高的价值吗？我给你3天时间啊，不，最多5天时间考虑。我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凑足20000块钱。
7: 那如果我拿不来钱呢？
5: 如果你拿不来钱，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喽，只好把这一切向黑木少佐报告。其实我并不想这么做。哦，对了，还有一点，如果你想把我干掉，比如我突然被汽车撞死，或者被中共地下组织的子弹打死啊，你放心，我一切都估计到了，我们的谈话已经详细的记录下来，记录将放在一个可靠的人手里，一旦我死了，哈，你明白，所有这一切都将会转交水野将军或者黑木少佐的手上。好了，现在为我们的合作干杯。怎么，你不愿意啊？那我只好自己喝喽。
6: 高田说完仰头喝下了一杯酒，咂了咂嘴说，
5: 哎，不错啊，这是我到新京以来喝到最好的酒。
6: 廖飞看着高田笑了，也慢慢地喝了一杯酒，而后放下了杯子。
7: 好吧，我很乐意接受你的建议。
6: 高田冷冷地一笑，
5: 哈哈，很好，因为你没有其他选择。
6: 廖飞点了点头。
7: 高田少尉，你是对的，我确实没有别的办法。至于钱，
6: 高田立刻打断廖飞的话，
5: 别想跟我讨价还价，亲爱的高桥少佐，再见了，希望明天咱们能好好的玩一盘棋。
6: 高田说完走了，廖飞默默地坐在棋桌旁想着对策。关东军情报局走廊里，正在上班的廖飞遇到了高田。高田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向廖飞打了声招呼。
5: 哦，早上好，高桥少佐。
7: 早上好，你也在这儿。我说怎么好像见过你。
5: 哈哈，我是最底层的下级军官，您哪能看得见我呢？5天，这是最大的期限，有什么请吩咐。
6: 高田说完向廖飞眨了眨眼睛走了出去。廖飞厌恶地瞪了他一眼。2天后的一个清晨， 廖飞敲开了高田寓所的房门。
5: 哦，是您，高校少佐，请进。
6: 房间里很昏暗，廖飞坐到一张旧沙发上，显得极不舒服。高田的脸上仍然挂着神秘的微笑。
5: 哦，别客气，请跟自己家一样。钱带来了。
6: 廖飞没有说话，将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大信封递给高田。高田把信封里的东西抖落到桌子上，贪婪而迅速地数起了那些钞票。当他数完时，把最后一张钞票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扔。
5: 这是什么意思？高校少佐，这只有5000，而我提的条件是20000。
7: 很抱歉，一时没有搞到更多的。
5: 你还有3天时间，我宁愿你一次付清，或者你把这些钱都拿回去。
6: 廖飞竭力掩饰着自己满意的心情，这正是他所期待的。
7: 好，随你的便，我先拿回去。
6: 廖飞说着，用戴着白线手套的手把钞票又装回了大信封里。
5: 记住，最后的期限不能拖延。啊，喝一杯怎么样？苏联的沃德嘎。
7: 好吧，那就来一杯吧。
6: 高田过去倒酒，趁高田从酒柜里取出伏特加的时候，廖飞迅速地把装着钞票的信封塞到旧沙发的垫子下面。

0: 下车的人流下了车。廖飞望着渐渐远去的卓越，耳边又响起了他的声音。
1: 高田的情妇叫月子，住在柳荫街122号二楼东边，今天早上被三轮车撞了，他现在在医院缝针呢，要观察一天。我们会把你需要的东西放好，并把他留下的东西找到。
0: 柳荫街122号，这是一个小二楼，二楼很安静。卓越进来后看看没人，便拿出工具开了东头的那间房子摸了进去。月子的住宅不大，却很舒适，家具陈设也很简朴，室内的一切都使人感到这里住的是一个单身女人。卓越手持手电筒，仔细查看了房间里所有的东西，柜子、皮箱、抽屉，卓越干得很利索，使女主人回来时不可能发现有人到过她的住所并翻过她的这些东西。卓越在屋子里翻了一会儿，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不觉有些纳闷，
1: 怎么回事？难道那东西不在这儿？
0: 卓越的视线最后落到了梳妆台上的一个小木匣上，他走过去打开木匣子，里面装满了戒指、手镯和耳坠一类的首饰，他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突然发现小木匣的底部有一个夹层，在夹层里藏着一封信，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我死后转交黑木少佐亲收。信封是用带徽章的火漆印封住的。卓越撕开信封，借着手电筒的亮光去看高田写给黑木子的报告，看完后他收好，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胶卷，藏到了小木匣的夹层里，而后将梳妆台上的首饰装回到小木匣里，这一才悄悄地退出了房间。外面北风呼啸，夜一片漆黑。宪兵司令部水野将军的办公室里，廖飞走了进去。
2: 报告将军，情报局高桥浩久见。
0: 水野将军望着廖飞冷笑了一声，
3: 还真的是你，我以为他们搞错了，你不知道我很不喜欢你吗？
2: 知道。
3: 那你觉得来我这儿让我把你臭骂一顿再轰出去，你很过瘾？
2: 我来您这儿是工作，即使你要臭骂我一顿我也得来。也许您听完了我的报告就不会骂我了，说不定还会喜欢我。
3: 哦，那就说点儿我喜欢听的事儿。
0: 廖飞坐下来，打开皮包，掏出一小块用薄纸包着的微型胶卷，交给了水野将军。水野将军愣了一下，
3: 这是什么？
2: 一份不应该被复制的文件，如果它被泄露出去，对宪兵队……
0: 廖飞说到这儿故意停住了，他注意地看着水野。水野拿起放大镜仔细地端详着那个胶卷，片刻之后他的脸涨得通红。
3: 您从哪儿弄来的这个？
2: 在一个名叫月子的日本姑娘的首饰盒里，昨天晚上我在那姑娘的寓所里过的夜，而这位月子小姐是宪兵队高田少尉包养的情人，是她从黑河带过来的。
0: 水野将军听罢，沉重地坐到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半晌没有说话。廖飞看了看水野阴沉的脸说，
2: 作为证据，这个胶卷的另一部分还藏在月子小姐的首饰盒里。
0: 水野将军长出了一口气，

0: 我明白了。你知道谁可以接近这个文件吗？
1: 除了你我之外，还有黑木少佐和高田少尉，而黑木少佐不可能同月子小姐有任何联系。
2: 水野将军沉默了，他想了一会儿问道，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当然不想把这件事情搞大，我们应该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把高田少尉派到永吉去出差，然后悄悄地搜查月子小姐和高田少尉的住处，我相信一定还会有重大发现。另外，请您相信，我不会向板垣将军报告这件事的，这是您，是宪兵司令部自己的事情。
2: 廖飞最后的话令水野将军对他开始有了一些好感，他看着廖飞笑着说，
0: 那好，就这么办。我不太会说什么感谢的话，但是你这个人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讨厌了，我记住这件事了，去吧。
1: 是。
2: 柳荫街122号，廖飞带着情报人员敲开了月子小姐的门。望着廖飞等人，月子愣住了。
3: 长官，有什么事吗？
2: 廖飞向手下人一摆手，
1: 搜查所有的房间。
3: 长官，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你们认识高田少尉吗？
2: 廖飞笑了笑回答，
1: 月子小姐，我们不会搞错的，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哦，对了，你有枪吗？
2: 月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一个情报人员已经跑到他跟前，很快地搜了身。
4: 报告，他没有枪。
2: 月子望着他们有些急了，
3: 你们在侮辱我，先生们，怎么回事？高田少尉可以证明。
4: 报告。
2: 月子话没说完，一名情报人员从梳妆台上的小木匣子里搜出了一个胶卷，递到了廖飞面前。
4: 高田少佐，我们找到了这个东西。
2: 廖飞拿过胶卷，对着阳光看了看，向月子小姐问道，
1: 小姐，你从哪儿搞到这个胶卷的？你有准备把它交给谁啊？
2: 月子望着廖飞，一脸的莫名其妙。
3: 胶卷？我从未见过这东西，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2: 廖飞冷笑了，
1: 哼，好吧，我不再问你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的。
2: 月子用手捂着脸，沮丧地坐在沙发上。
3: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1: 我对您的回答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所有的人一开始都这么说，可后来却无一例外的全都招供了。带走吧。
2: 廖飞说完带头走了出去。两个小时以后，廖飞带着人来到了高田少尉的寓所。高田不在家，廖飞立刻下令搜查，
1: 仔细搜，一根毛刺也不要放过。
2: 很快，一名情报人员在高田的旧沙发垫下找到了一个装满钞票的大信封，交给了廖飞。
4: 长官，我们在沙发的垫子下面找到了这个东西。
1: 别碰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指纹可以作为高田少尉叛变的罪证。
4: 是。
2: 水野将军的办公室里，桌子上摆着5000元钞票和指纹检验报告。水野将军望着眼前的这些东西，正在出神。黑木慈敲门走了进来。
5: 水野将军。
2: 水野抬起头来。
6: 嗯？什么事儿？
5: 刚刚接到报告，看守所受到袭击。
6: 啊，有什么损失吗？
5: 两名看守被打伤，袭击者放跑了所有被关押在那里的人。
6: 哦，那些人里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吗？
5: 没有，他们都是从抚远逃过来的难民。
2: 水野将军叹了口气，黑木慈看了看水野，
5: 还有，
6: 说，
5: 去永吉的卡车遇到伏击，司机很幸运，只受了一点轻伤，可高田少尉却被打死了。
6: 什么？高田死了？
5: 是的。
2: 水野将军皱着眉头想了想，轻轻地出了口气。
6: 这样也好，大家都好。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吗？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雨打梨花被寂寥，几回肠断泪珠抛，魁为一载游三载，情绪千丝与万条。好句每从秋里得，离魂多自梦中消。香罗重解知何日，辜负巫山几暮朝。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相声当中的腿子活作品。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分河湾，表演者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先生，咱们赶紧请出这二位。
10: 刚才唱了一段单弦，
7: 哎，这个演员叫赵玉明啊。
10: 我认为这个演员的嗓音条件很好
7: 啊，确实
10: 唱出来可以说是优美动听，
7: 哎，字正腔圆。
10: 在我们这里边呢
7: 啊，
10: 我认为他的嗓子比较是不错的，
7: 哎，确实。
10: 可是也分跟谁比呀、你要跟我比上的话，恐怕他还差点。
7: 这演员

0: 有那么说话的没有？
1: 怎么了？
2: 哦，你这条嗓子比我们这个赵玉明同志还好。
1: 当然比他好了。
2: 怎么好法呢？
1: 怎么好法
2: 啊？
1: 你反正在这样的剧场，我不敢唱。
2: 就是我们这个长安戏院。
1: 对，
2: 为什么呢？
1: 恐怕我这么一唱啊，
2: 啊，
1: 玻璃能碎了
2: 啊。您这什么嗓子？
1: 我也奇怪
2: 啊，
1: 反正我这个嗓子据科学家给我鉴定，
2: 哦，
1: 说可以摧毁建筑物。
0: 哎呀，这是一条炸弹的嗓子，
1: 也就证明我的嗓子好
2: 啊。是是，你也是这个单弦演员呢？
1: 不，我不是搞曲艺的。
2: 您是？
1: 我是搞戏曲的。
2: 啊，什么剧种呢？
1: 河北梆子。
2: 您呢？
1: 啊，
2: 这个业余爱好
1: 啊？不，我专业，
2: 专业河北梆子演员，
1: 从小做科，专业出身。
2: 哦，在我们这个北京市的河北梆子剧团里面吗？
1: 我不在北京。
2: 您？
1: 我久站江南一带。
2: 这个还是外地的
1: 啊。我经常活动于长江流域，
2: 游击队。什么叫活动长江流域
1: 啊？就是老在那边旅行演出啊。
2: 哦，在那方面公演
1: 啊。
2: 啊，这
1: 听过我的戏吗？
2: 没有。
1: 哎呀，太遗憾了。
2: 我也是感觉这样。
1: 知道我是谁吗？
2: 您这可胡来了，我连您的戏都没听过，我哪知道您是谁呀？
1: 嘿，我要提一个人你就去知道。
2: 您提哪位？
1: 你不是从天津来的吗？
2: 啊，我们是天津的剧团
1: 啊。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
2: 啊，
1: 有个老艺人叫银达子，知道吗？
2: 那我们太熟悉了。您说的是王庆林老先生？
1: 对对对，
2: 这位老先生的艺名叫银达子。
1: 哎，这银达子不是外人。
2: 哦，跟您是什么关系呢？
1: 那是我师哥。
2: 你看看，哦，您跟银达子是师兄弟。
1: 嗯嗯，
2: 一师之徒。
1: 对对对。
2: 哦，他叫银达子，
1: 我叫铁达子。
2: 这差着行似的，这位。
1: 我们师兄弟四位
2: 啊，
1: 金银铜铁。我是那老铁。
2: 哦，这四位全是矿产啊。不，你是唱哪锅的呢？
1: 我全行啊。
2: 全能唱？
1: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2: 不过
1: 昆乱不挡。
2: 哎呀，比你这诗歌都强。
1: 当然比他强。
2: 最拿手的是唱哪锅呢？
1: 最拿手是青衣花旦旦角，
2: 男扮女装。
1: 哎，
2: 男旦角。
1: 对
2: 啊，您看他这线条倒像。
1: 啊，这别摸，别摸。
2: 两个身还有羊肉，不让摸你。哦，这次来到我们北京是旅行演出来的？
1: 不
2: 啊，
1: 我到这儿来探亲。
2: 哦，探亲访友。
1: 对对对。
2: 哦，这
1: 我听说你们到这儿来了
2: 啊，
1: 我今天特地来看看你们。
2: 您可太周到了。我代表他们几位感谢您。
1: 我今天晚车就回去了。
2: 坐夜车走
1: 啊？
2: 哦，是
1: 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2: 好
1: 有时间到江边上找我去啊。
2: 这地方太悬啊！有时间派您去
1: 啊。对，反正就是长江边上。
2: 哎，好，
1: 咱们再见了。
2: 这就要走啊？
1: 啊，
2: 别，咱二位是一见如故，不是晚车走吗？
1: 是，
2: 误不了。
1: 哦，
2: 晚留你一会儿
1: 干什么？
2: 您在这儿给我们北京市的观众唱两口河北梆子，咱们欢迎不欢迎啊？啊，
1: 哎，对。
2: 这你可别驳大家面子啊！
1: 这我，
2: 尤其我们这个北京观众还没品过这个铁达子什么味儿。您来
1: 了。今天我唱不了。
2: 要不您这演员有架子？我告诉你啊，
1: 我不是有架子。
2: 您这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一个人到北京来探亲，给我配戏的人呢，他们没来。您说我一个人怎么唱？
2: 这个
1: 没法唱。
2: 我跟您那么说，这个铁老板，
1: 哎，
2: 我也不是怕您过意的话，就是您江南那些演员来了，我们也不听。
1: 嗯，
2: 我们就打算听您铁达子一个人。哎，你看您一人来清唱啊？
1: 哎，
2: 啊，
1: 清唱去。我这么大演员清唱有什么意思呢？
2: 我有年头没听这句话，什么叫那么大演员呢？
1: 我不习惯清唱
2: 啊。
1: 如果要唱的话，有人给我配戏唱整出的，这行。
2: 有人跟您配戏就能唱？
1: 对了
2: 啊，
1: 你们这儿有河北梆子演员吗？你们临时给我调俩来。
2: 我们北京市倒是有河北梆子演员，
1: 调俩我跟着唱一唱。
2: 现调来不及呀。不，您说有人配戏就能唱
1: 啊？就是啊。
2: 不，您要不闲的话，我跟您来了怎么样？我还行。
1: 你行吗？
2: 我行，当然。你太，你说全行那也不可能，业余爱好。 我陪您唱。
1: 哦，那可以
2: 啊。
1: 这么办，嗯，你选出戏。
2: 这可别介，嗯，您是专业的梆子演员，您选，我陪您唱。
1: 不不行
2: 啊，
1: 我不能挑戏。
2: 怎么呢？
1: 我会的戏太多呀。
2: 您呐，
1: 河北梆子我会10000多出戏。嗯，
2: 我这梆子里边有那么多出戏吗？
1: 我说出一出来你不会
2: 啊，
1: 各位一耻笑你，你脸上一挂不住，待会儿你自杀了，这怎么办？
2: 什么事儿我就自杀呀？
1: 不是，你拉家带口，咱得考虑后果。
2: 您这都不像话。
1: 嗯，
2: 咱二位初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拉家带口呢？
1: 根据你这个年龄，总会有家属吧？对吧？
2: 这点您放心
1: 啊，
2: 我就光棍一个人，我一见您铁打的，我全豁出去了。
1: 是
2: 啊
1: 那行
2: 啊，
1: 你还是你挑戏吧。
2: 那就说定了，我选戏，
1: 你选。
2: 您是唱旦角的，
1: 捡你会的。
2: 咱二位来出《秦香莲》怎么样？
1: 秦香莲
2: 怎么样？
1: 啊，这个戏倒是不错。
2: 哎，就可以吗？
1: 不过这个戏咱俩人唱不了。
2: 怎么呢？
1: 人太多呀。
2: 啊，对，咱不能全唱
1: 啊。
2: 其中一折，沙庙那场戏。
1: 沙庙，
2: 韩琦沙庙。
1: 哦，我扮演谁？
2: 您当然来那秦香莲了。
1: 我秦香莲，
2: 我来那韩琦。我这挎刀追你，你往庙里跑，这点多好。
1: 哎，这点情节不错。
2: 怎么样？
1: 这咱俩人也唱不了。
2: 怎么呢？
1: 你跑，你追我，我跑吗？
2: 啊，
1: 我是女的
2: 啊。对呀，
1: 我不能空手跑。
2: 怎么还抱两颗白菜是怎么的？啊，
1: 我跑的时候是不是得领俩小孩儿？
2: 哦，您说一边一个那个东哥春妹
1: 啊，你们这儿有那小演员吗？
2: 啊，咱没有小演员，免了一样唱，就咱俩人唱啊。
1: 咱俩人唱
2: 啊，
1: 那俩小孩不要了，
2: 免了。
1: 我女的前面跑
2: 啊，
1: 你后边追我。
2: 对呀，啊，
1: 那什么内容啊？那是啊，
2: 什么内容？唱秦香莲吗？
1: 知道是秦香莲
2: 啊，
1: 不知道拿你当流氓。你这
2: 不是哪位观众那么胡琢磨呀？
1: 废话，没有小孩这个戏怎么唱啊？
2: 人不齐不能唱，
1: 那是唱别，
2: 唱这个《白蛇传》断桥那场戏怎么样？
1: 断桥
2: 这好吗？
1: 我演谁？
2: 您来那个白蛇白娘子。
1: 我白蛇
2: 啊
1: 啊，白蛇我行，
2: 啊，白蛇行，
1: 啊，行行，
2: 啊，行行。
1: 哎，你呢？
2: 那我就得改个锅了
1: 啊啊！
2: 我来这小生许仙，你看英俊小生，
1: 啊，这个人真不知自爱啊。就这模样还小声呢，哎呀，
2: 嗯，
1: 您看，您看哪点哪点像许仙呢？啊，您看，整个跟那庙里那佛爷差不多，啊，您
2: 我招你惹你了？咱俩唱戏，你包贬我这模样干什么？
1: 我是说，挺好的一出断桥，让你这许仙给糟践了。
2: 不，这戏他唱不了，责任还在我这儿。我跟您这么说啊，我本来就会的戏不多，
1: 是啊。
2: 再选一出能唱，二位就唱。
1: 行，
2: 这个粉河湾怎么样？
1: 粉河湾
2: 啊，
1: 你还会别的吗？会别咱唱别的。
2: 看这意思，这位什么都不会这类的。我先跟你打听吧，这戏你有没有吧？你会吗？
1: 哎，这叫什么话
2: 啊？
1: 我铁达子，我能不会这戏吗？对不对？
2: 你要会，我就陪你唱这出。
1: 啊，
2: 我不会别的了，
1: 就粉河湾了，
2: 好吗？
1: 行
2: 啊，
1: 我演谁？
2: 您来那个柳银环。
1: 柳银环，
2: 这个京戏里面呢叫柳迎春
1: 啊，这我知道
2: 啊。行行行，对对，
1: 你呢？
2: 我来那老生薛仁贵，咱二位一唱好吗？
1: 你薛仁贵
2: 啊，
1: 我柳银环，
2: 对，
1: 咱俩什么关系？
2: 怎么那么大角什么都问？关系，夫妻两口子的关系啊。
1: 你是我什么人？
2: 我是你丈夫。
1: 我呢？
2: 你是我老婆呀。
1: 不是那个
2: 啊，
1: 这事儿咱有言在先啊。
2: 怎么呢？
1: 咱这事儿可是假的，
2: 多新鲜呢！咱就是逢场作戏，台上那么一会儿，
1: 唱完了以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2: 对对对，
1: 日后走街上，我要不理你，你可别挠我。
2: 最好你还离我远点。
1: 那行那行那行，咱就这出了，
2: 就这出了。
1: 行
2: 行了，我请您帮帮忙吧。
1: 干什么？
2: 帮我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
1: 干嘛还搭桌子？
2: 咱二位唱戏呀，
1: 啊，
2: 得画出个场面来。
1: 啊，
2: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1: 分出前后台来。
2: 怎么样？
1: 我帮你搭桌子。
2: 您多稍累吧。
1: 我告诉你，我在江南那边没干过这路活。
2: 一会儿多跟家4毛钱补助。啊，哎，行了，我们这还把椅子，提前就预备好了，知道您唱戏。
1: 啊，哎，哎，那个，
2: 啊，您还打算要什么呢？
1: 那个，您这儿有那个什么没有？
2: 需要什么？
1: 有那个
2: 啊。
1: 就是那个戏服有吗？
2: 你要什么？
1: 就是我穿的那个戏服，
2: 那叫行头。
1: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2: 这不要的，不是，这行头本身不算行话，您跟哪位观众说人家也懂啊。
1: 啊，那行啊，你们这儿有行头吗？有没有？
2: 您说江南怎么选这种演员？不，您听这嘴还行头，行头，行头，
1: 这不是儿化音吗？
2: 这用不上这玩意儿。
1: 你们这儿有行头没有吧？
2: 我不知道，您来啊，我没给您准备，咱们就这大褂代替就可以了，
1: 就穿这身
2: 啊，
1: 这就凑合事儿了。
2: 就是，听您这条嗓子嘛，
1: 我可没这么唱过。
2: 哎，这您今儿破破例，
1: 那好，
2: 好不好？
1: 请观众多谅解
2: 啊，
1: 今天条件比较差。
2: 我跟您这么说，包袱全在我们身上，
1: 那
2: 没您事儿
1: 啊。那我就简单的化一化妆，
2: 哎，也可以。
1: 区别出来啊，一个是薛仁贵，一个是柳银环，
2: 这个想法也不错。
1: 哎，对，这是这个一男一女，
2: 哎，象征性的就可以。
1: 对对对
2: 啊，这个江南这个。
1: 哎呀，好！哎，你看你
2: 啊，
1: 你看这人要长得漂亮，怎么打扮怎么有啊？
2: 哎呦，哎呀，这位才不知自爱呢，就您这模样还漂亮呢。
1: 你看我这么一化妆呢，
2: 啊，
1: 我就想起这么一部电影来。
2: 哪部电影？
1: 这部电影叫《追捕》，看过吗？
2: 日本的片子，
1: 对
2: 啊，看过。
1: 您看我像不像？
2: 嗯，
1: 追捕里的真优美。哎，
2: 不不，行行，您别把各位吓着我。您像谁？
1: 我像追捕里的真优美。
2: 我看你不像追捕的真优美。
1: 我像
2: 你像巴黎圣母院那个美。
1: 行了，
2: 咱这儿唱可以了。
1: 哎，
2: 还得跟您说明一下，
1: 是
2: 咱这个文武场面全没有，得用嘴学着伴奏打家伙。我上场的时候呢，您用嘴学着给我打家伙；您上场，我学着给您打家伙。
1: 这我可不太习惯。
2: 咱们试试来啊！现在您归后台。
1: 哦，这是后台。
2: 哎，这就为前台。
1: 啊，
2: 现在咱们就开戏了啊！
1: 哎，
2: 现在是您叫板。
1: 那什么
2: 啊？
1: 要不你来吧，行不行？
2: 这不是客气的事儿
1: 啊，
2: 该谁叫板谁叫板，就得您来。
1: 我叫板，
2: 啊，对对，嗯，
1: 叫板，叫板，叫我板，
2: 还懂得卖力气，这叫挽袖子似的。叫板单喊俩字儿，
1: 那怎么办？
2: 叫板得有词儿啊，
1: 词儿。
2: 丁山儿该来了。
1: 哦，这句
2: 啊，
1: 哦，由这儿开始
2: 啊，从这儿唱啊。
1: 哎呀，事先你可没跟我讲清楚啊。
2: 行，这事怨我。
1: 你要说由这儿开，我就知道。
2: 从这儿开，
1: 哎，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2: 这不，你哭出来好不好啊？跟旁边喊冤来了，是怎么着？
1: 那怎么着？
2: 丁山儿该来了，你那么干喊哪行啊？
1: 那我怎么办？
2: 你得有韵。
1: 我有韵
2: 啊？
1: 我不能有韵。
2: 这演员他嬉皮笑脸，什么叫你不能有韵呢？啊？
1: 因为今年呢，
2: 啊，
1: 没我的指标。
2: 这位计划生育学的还不错呢。不，什么运呢？
1: 你说什么运？
2: 咱二位这不唱戏吗？
1: 啊，
2: 唱戏你得挂戏运呢，得这样
1: 啊。
2: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这不戏运吗？
1: 哎
2: 啊，
1: 这句是你唱是我唱？
2: 应该是你唱。
1: 哦，应该是我唱
2: 啊。
1: 那你干嘛给唱了？
2: 哎，我这不交给你吗？
1: 废话，我铁达子，我用你交给吗？你这叫什么事儿呢？我的词儿他先给唱了，待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是这意思不是？
2: 我没这份意思啊。
1: 你来个先入为主，
2: 您这不脏心烂肺吗？这
1: 你这叫表现自己。
2: 哪有那事儿？你
1: 本来你长这么胖的就够突出的了，还表现？
2: 我这自然条件你也生气吗？
1: 人家主要是听我啊，
2: 我也是想听您呐。
1: 哎，
2: 您别着那么大急。
1: 哎，你挡着我干嘛？您看见了没有
2: 啊？
1: 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挡着我。你贵吗你？
0: 这我们这戏没法唱啊！
3: 不，您先过来，
0: 不，
3: 您什么都不懂啊？
1: 我怎么不懂？
3: 我这。

0: 是挡着您。
1: 您拿扇子搁我这儿干嘛？
0: 您听我说明白了，您这句台词啊是梦帘倒板，实际是在帘里边唱。现在我这扇子呢就代替那门帘。
1: 哦，这就不是扇子了。
0: 对，
1: 这是门帘。
0: 哎，
1: 这是竹帘子。
0: 看还够细致的啊，
1: 这天该摘了。冰山冰冰，
0: 不，你老摸我脑袋干什么？
1: 哎，你讲理不讲理？
0: 我怎么不讲理啊？
1: 那么你这是什么
0: 门帘？
1: 我扶着门框。
0: 哎呀，让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有肉门框您呢？你扶他真够全可的，
1: 还不让扶
0: 啊？多新鲜啊！
1: 冰山二。

0: 生啊，是怎么着？
1: 冰山儿熬该来了，
2: 抬抬抬那个灵台，一个灵台，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个啷当里个啷的当。
0: 回去！要命！你老往后边跑去了。
1: 唱的吗？
0: 不，你到这儿得有四句唱啊！
1: 啊，对呀、
0: 啊，啊，
1: 到这儿有四句唱，我知道。
0: 我唱啊，
1: 不是四句吗？
0: 对对对对。
1: 头一句是这个，
0: 我的儿粉和湾前去打雁。
1: 你告诉我干嘛呢、啊？我知道这是头一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对不对？
0: 多新鲜的！
1: 二句，
0: 二句是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这人嘴真快了。我刚要说这词儿他给说出来了，你
0: 说这我嘴快，
1: 这是第二句。
0: 对，
1: 那个三句，
0: 那个三句咱改句词儿吧，啊，
3: 改什么？
1: 咱改一句啊，配合计划生育的词儿吧。
0: 你都老忘不了计划生育啊。
1: 那三句词儿不好。
0: 谁说不好啊？
1: 那哪儿好？
0: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1: 你说这是四句
0: 三句，
1: 那么那四句呢？
0: 哦，一句不会。好，这整个是个骗子，这是。四句是等我儿他到来，同把饭餐。
1: 餐
0: 餐就吃啊。
1: 啊，对，吃餐一样，
0: 还总吃餐一样。
1: 冰山儿熬该来了，
2: 抬抬抬那个灵台，一个灵台，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个啷当里个啷的当，
0: 要戏没唱得惹点祸。我问您，您这打算干什么？这是啊？
1: 我这样来卧鱼没卧好。
0: 这您还来卧鱼呢？行了，待会儿您卧槽去得了。您就唱得了。那
1: 哎，那头一句什么词儿的？
0: 我的儿
1: 啊。

0: 见，
1: 回
0: 呀还将身儿我所知在
1: 里边东
0: 窑门一里。
1: 哎不啊，喂，
0: 外边冷，
1: 冷也得唱外啊。
0: 窑门一外当我儿一个俩仨，
1: 还
0: 不行那个大丫头他到来好吧饭安吃啊，
1: 餐
0: 他那个吃西餐呢、啊、
1: 这个还不记头。

0: 铃带铃铃带，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的隆，当里个隆的当，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的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的隆，当里个隆。
1: 收板呢你呀、啊、
0: 我这收不住板了。
1: 这不告诉你打住吗？
0: 哦，你这是告诉我打住
1: 啊？
0: 我领会错了。
1: 你领会呢？
0: 我认为再让我拉七个过门呢。
1: 有一个就行了。
0: 当一个冷的当，
1: 薛仁贵做事
0: 当，
1: 太短见
0: 当，
1: 建设顽童明然黄泉
0: 等、
1: 哎、你等谁呀、啊、你这什么馅老等等的，他的福相儿难得见，他的母相娇儿也不得团圆，
0: 冷里个冷里等，昨天夜里你冷不冷？
1: 哎呀，这馅满带蹦字儿啊，正催马来永无看、啊、这好德行。见一位大嫂坐摇钱，摔等立案下了马，见了大嫂立当先，大嫂请来见礼。怎么你们哪位得罪他了？是怎么着？大嫂请来见礼。这还麻烦了，可能我们这演员着凉了。这位大嫂请来见礼。别扭、你老扭个什么劲儿啊？该你说话了。
0: 丁山。
1: 你怎么老丁山呐？你说还礼还礼，这位军爷犯着道都不走，失礼为何？
0: 还是那老词儿啊，
1: 到他又老词儿了
0: 啊！换
1: 别忙，坐那坐那，教一句唱一句，这不要命？大嫂亲来见礼
0: 啊！换礼换礼，军爷犯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北京市。
1: 北京市干什么呀？
0: 哎，这可不北京市。
1: 说戏词儿，
0: 我这词儿也不粗啊。
1: 啊，把咱俩这买碗粗戏的戏啊。
0: 什么戏？
1: 戏里边台词是龙门郡。
0: 哦，这儿改龙门郡了。
1: 要改就得说龙门郡
0: 啊。龙门郡
1: 啊，此庄呢
0: 啊，长安戏院。
1: 他算丢不了了，还哪儿都认识还。长安戏院干什么？
0: 这可不是
1: 说大王庄。
0: 哦，这大王庄在郊区呢。
1: 戏里边大王庄、
0: 哦、啊，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啊，有名不知，无名不晓。
1: 他是全不认识这位，有名便知
0: 啊，啊，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1: 他又全认识
0: 啊，有名无名，我统统的不明白的呢。啊、
1: 我日本的，
0: 我的，
1: 我你可太笨了，我你得过来过来。你那么说不就行了吗？
0: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哦，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但不知你问，咱俩换个
0: 接会儿。干嘛？你这砸憨来了？我告诉你，这人可太粗暴了，照这样非跟你离婚不可。
1: 你放心，绝缠不了，一句不会这不要命啊！大嫂，请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今夜犯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龙门郡。
1: 此庄呢？
0: 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啊，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1: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0: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1: 就是那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银花。
0: 怎么你问那刘银环么？
1: 真的是
0: 这啥？

0: 知不道这个事儿。
1: 那别唱。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了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相声分河湾，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风灾》，这是创作表演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作品，其中提到了这个结婚的价码是花了2000多块，这个主人公感觉这负担已经是相当之重，那换了如今呢，甭说您2500，那25000、25000不算买房都不一定够，所以说这个时代呢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哎，咱们闲话啊不多说，回过头来重新收听这段风灾。
6: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7: 哦，什么事儿啊？
6: 我呀结婚了。嗨，
7: 结婚这是喜事啊。
6: 什么喜事儿？什么喜事儿？
7: 那可不喜事儿吗？
6: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7: 你这叫什么病啊？
6: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7: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6: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儿，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7: 是啊，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6: 2500块钱。
7: 什么？2500
6: 啊？
7: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6: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涨价了。
7: 哎，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6: 不信你问问。
7: 我问谁呀？
6: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啊。
7: 是吗？
6: 您不信我问问
7: 啊？你问问，
6: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7: 啊？
6: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7: 对，说说
6: 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7: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6: 没原因的，
7: 没人说，
6: 没原因我可点将了。
7: 点将，点吧。
6: 那位女同志，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
7: 啊，
6: 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7: 哎，不，
6: 别不好。
7: 不，行了
6: 啊，
7: 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6: 啊。
7: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6: 那小伙子
7: 啊，
6: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7: 花多少？
6: 多少钱？多少钱？3毛
7: 啊？
6: 买斤葡萄还6毛呢。
7: 就是，
6: 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呢。
7: 3000，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6: 你不信问去。他刚说的，
7: 我甭问了。你呀，别跟人家比
6: 啊！
7: 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6: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7: 他这报天气预报呢。
6: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7: 哎，那没关系啊，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6: 集体结婚
7: 啊，
6: 喜事新办，
7: 就是
6: 又省钱又省事儿，
7: 那多好啊！
6: 太好了
7: 啊！
6: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7: 哎，你干嘛还办呢？
6: 我不办行吗？我不办
7: 啊，
6: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7: 说你什么呀？
6: 说我

0: 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1: 这话怎么讲？
0: 抠门
1: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0: 就为了我办事。
1: 嗯，
0: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1: 哦，让你挑便宜货？
0: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1: 那干嘛呀？
0: 省二分存车钱。
1: 哎，特好，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0: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1: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0: 一堂家具1000块钱。
1: 哦，
0: 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1: 这就2000了。
0: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1: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0: 不是吗？
1: 他买什么呀？
0: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1: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0: 对，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1: 有奖啊？
0: 嗯，
1: 这鸡是什么鸡？
0: 电视机、录音机。
1: 毛？
0: 毛衣、毛裤、毛壁机。
1: 算？
0: 电子计算机。
1: 皮呢？
0: 皮鞋、皮袄、皮大衣。
1: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啊。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0: 1000块钱吧。
1: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0: 这您不知道
1: 啊，
0: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1: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0: 工作需要啊。
1: 那他要开火车呢？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发呢？上哪儿买去？
0: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1: 哦，
0: 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有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
1: 这堆鸡毛就500块。
0: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1: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0: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
1: 哦，
0: 烟酒糖茶大摆宴席。
1: 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0: 30桌。
1: 啊，30桌
0: 啊？
1: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0: 您不知道
1: 啊，
0: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1: 哦，
0: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1: 是啊，
0: 阴历那是3月22，5个双日子赶到一块了。
1: 哦，
0: 再加上一礼拜天。就那天往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1: 嚯，
0: 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吊着劲呢。
1: 哎，是非给你吊趴下不可。
0: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1: 怎么准备啊？
0: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
1: 哦，
0: 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1: 怎么开心了？
0: 嘿，你们看啊，
1: 啊，
0: 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1: 怎么
0: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1: 哎，那是开饭馆的。
0: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
1: 啊，
0: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1: 是啊，
0: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1: 真是
0: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
1: 啊，
0: 都跟刀棱似的了，
1: 真够惨的呀。
0: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1: 哎，胖好啊？
0: 好什么呀？浮肿。
1: 哎，浮肿，
0: 那脸一捅一窟窿。
1: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就结婚那天，
1: 嗯，
0: 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
1: 啊？
0: 有红旗，有上海，
1: 哎，不不不，
0: 有丰田。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0: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1: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0: 我没这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1: 洪博士
0: 啊？
1: 这什么叫洪博士？
0: 洪博士你都不懂？
1: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0: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1: 哎，啊，这还要博士？
0: 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
1: 哦，
0: 人洪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洪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1: 10斤猪肉
0: 啊？
1: 他带猪肉干嘛呀？
0: 洪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
1: 哎，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0: 洪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呢。
1: 哦，
0: 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

0: 邪气。
1: 哎，好嘛，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0: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呀、啊！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1: 怎么？
0: 这新娘不是我的，
1: 谁的呀？
0: 对门的
1: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0: 跑借饼的了。
1: 借饼的
0: 让对门给借走了。
1: 全乱了套了。
0: 当时我们三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
1: 哎，谈判？
0: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1: 呵，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0: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啊、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1: 认亲
0: 啊？
1: 怎么认呢？
0: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三十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
2: 舅舅，
1: 哎，
2: 给钱，
1: 什么钱呢？
2: 见面钱呢？
1: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2: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1: 多少？
2: 二十。
1: 啊？哦，叫声舅舅就二十，
0: 这是规矩，快拿。
1: 哎，好好好，哎呀，给你。嗯，
0: 这叫三婶儿，
2: 三婶儿，哎，
1: 我也爱答应，哎呀。
0: 这叫二老。
1: 哎、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2: 好嘛，
1: 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0: 这叫二姥姥。
1: 哦。
0: 二姥姥。
1: 二姥姥。
0: 好闺女，
2: 嗯，
0: 等着我给你拿钱啊。
2: 哎。
0: 约好了啊！
1: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0: 当省份子钱，这就50了。
1: 呵，真够呛。
0: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
1: 嗯，
0: 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1: 哪有那么厉害？
0: 我一看这三十多个亲戚呢，
1: 啊、
0: 全那哆嗦呢。
1: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0: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
1: 哦，
0: 就现在这份子，
1: 嗯。
0: 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1: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0: 认完亲以后啊、
1: 嗯、
0: 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1: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啊。那个
0: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1: 醉了，
0: 喝醉了还喝呢？
1: 还喝
0: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1: 拿什么呀？
0: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1: 瓶子？
0: 哎，拿瓶子，
1: 嗯，
0: 咱们俩干。
1: 哦，
0: 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1: 都喝了，
0: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1: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0: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出了桌子底下了。
1: 呵呵，你少喝点好不好？
0: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1: 哎，那怎么划呀？
0: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1: 好啊，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他全说出来了。
0: 他们俩人这么一花圈不要紧呢、
1: 啊。
0: 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
1: 哦、
0: 哇啦哇啦直哭。
1: 哭什么呀？
0: 这月工资
1: 嗯，
0: 全交了份子钱了、
1: 哦、
0: 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
1: 嘿嘿，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0: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1: 什么事？
0: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1: 掏吧。
0: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0: 这钱全花光了。
1: 哟，没钱呐。
0: 啊，
1: 没钱那怎么办呢？
0: 没钱，洪波说别着急。
1: 嗯，
0: 没关系，没钱没关系。
1: 嗯，
0: 咱们借去。
1: 上哪儿借去？
0: 对门。
1: 哎，那你就去吧。
0: 真巧
1: 啊，
0: 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1: 哦，送钱来了。
0: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1: 哎，借。啊，他也没钱了，
0: 怎么办？
1: 那就找街坊吧。
0: 对，
1: 哎，
0: 找街坊去。我一拉南屋门呐，
1: 啊，
0: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哟，崽儿多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崽儿又要来了你。
1: 啊，我们是来借钱的。
0: 哎呀，大兄弟，
1: 嗯，
0: 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8家娶媳妇的，我的兜里头啊，
1: 啊，
0: 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1: 哎，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0: 您说怎么办？
1: 那上北屋吧。
0: 北屋。

0: 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1: 旅游？
0: 后来一打听啊，感情避难去了。
1: 哎，避什么难？
0: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1: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
0: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1: 哎，凑合吧。
0: 洪波说什么？凑合。
1: 嗯，
0: 三十六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1: 哦，外边借去了，
0: 卖车去了。
1: 哎啊，把车卖了。
0: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1: 怎么了？
0: 那边打起来了。
1: 因为什么呀？
0: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桌贼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贼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1: 怎么了？
0: 坐锅里头去了。
1: 嗨，您瞧这份乱，还不快捞出来、啊？
0: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1: 怎么了？
0: 着急呀、啊，为了办事，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1: 真是。
0: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十一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1: 哎，得，又一档子事儿。
0: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十一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1: 这怎么回事？
0: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1: 休克。那怎么办呢？
0: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1: 对，这人中在这儿，
0: 在这儿。
1: 哎，对了，还是你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0: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哎！
1: 哭上爸爸了。
0: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1: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了。
0: 我们这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1: 干嘛呀？
0: 借钱办丧事。
1: 还办呢？
2: 共同欣赏过了王千祥、李增瑞和说的相声《风灾》，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家50分钟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燕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五集，
4: 人家美国是民主国家，看不惯中国封建这一套。伟作呀，为了向美国人要援助，还能不听人家美国人的？再说了，伟作不是也经常主张民主吗？咋也得学学山姆大叔那一套啊。于是啊，就把侍从室撤销，在国民政府里设置了文官处、参军处，把十一处、十二处的主任改为文官长、参军长，下面又搞了什么军务局、政务局，这一套啊，全是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可是这么说吧，侍从室的撤销和改组啊，就是在美国人的指挥之下进行的。哎，没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嘛。
5: 段伯宇听了，这才恍然大悟，同时也感到很气愤。
4: 这美国军事顾问团也管得太宽了吧，岂不成他太上皇了？
5: 对于段伯宇说的问题，张国江不愿意再多谈，于是赶紧一笑置之道：
4: 伯宇兄，眼下国府正在紧张地环都南京，各机关的人员呢，也在分期分批地离开重庆去南京。我看呢，你就不必上班了，回家安顿一下，等候通知。乘船或者乘飞机，临行前呢会告知你的，家眷也一起走。到了南京之后啊，你再正式上班。好，我听你的。
5: 段伯宇说完便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很快段伯宇就接到了去南京的通知。
0: 在环都的这段日子里，段伯宇可以说是悲喜交加。令他感到欣喜的是，经过14年的艰苦抗战，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日本侵略者终于战败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5: 父亲段云峰在得知自己的家乡河北保定光复的消息之后，不禁激动得泪流满面。
4: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衫呐。现在我们在四川，也就是剑外，我们的家乡河北，那就是蓟北。杜甫的这首诗正是我们现在心情的写照。家乡光复了，小日本投降了，中国人民终于扬眉吐气了。好啊，好。
5: 听了父亲的话，弟弟段仲宇也一边收拾行装，一边情不自禁地跟着背诵起了杜甫的诗：
4: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蜀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大哥，爹爹说的真对呀，杜甫的这首诗简直就是给我们写的呢。
5: 可是段伯宇此时却没有回答正在兴奋中的弟弟。段仲宇回头一看，脸上的笑容不禁凝固了。
0: 原来此时的段伯宇正沉浸在感情的悲痛之中。就在不久前，他最钟爱的妻子郭小乔不幸病故了。
6: 伯宇，我真是对不住你，对不住你们段家，给你们留下三个孩子，
4: 些什么？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的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好好的养身体，别想那么多，一切都会好起来。
6: 博宇，你们别骗我了，我的身体我还能不知道吗？我只觉得我是委屈了你的，我是个乡下的女人，不识字也没有文化，你们说话我也插不上嘴，你跟我讲笑话我都听不懂，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让你们讨厌了。
4: 小乔，不许你这么说，这个家谁会讨厌你？你是不识字，但是孝敬爸妈，照顾孩子，这个家谁能说个不字呢？这些年你为段家干了多少活，外边人哪个不夸你是个好媳妇好妻子啊。
6: 博宇，咱不说这些了，你要记着，我死后你要是再娶一房的话，只要别委屈了孩子们就行，好吗？
4: 小乔，你别乱想啊，好好养身体吧，养好了身体啊，咱们就回家乡去啊。
5: 段博宇一边收拾着东西，一边想着妻子临走前说过的话，禁不住泪如泉涌。弟弟段仲宇看到这种场景，赶紧岔开话题说：
7: 大哥，你多想一点高兴的事儿，你看全家人都在高兴地收拾东西呢，老爹还兴奋地写书法，写的就是杜甫的诗，却看妻子愁何在，万卷诗书喜欲狂。哎，真别说啊，老爹的书法功力啊，这几年也没落下。
5: 谁知段博宇听了这话反而更加伤心了。
7: 却看妻子愁何在，哎，可我如今却是却看妻子人不在呀。
5: 段博宇说到这儿，段仲宇便再也不好说什么了。过了一会儿，段仲宇转个话头对哥哥段博宇说：
7: 大哥，昨天报纸上说呀，重庆机场和码头全都是回南京的人，几乎都打起来了，现在我们这一家老小十几口子人可怎么回去啊？
5: 段博宇看着弟弟段仲宇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段仲宇想了一下突然说：
7: 大哥，说不定我们还是有机会啊，你想想，你现在是侍从室里的人了，我想啊，侍从室会给你安排吧。
5: 听了二弟的话，大哥段博宇轻轻地摇摇头：
7: 我看不一定吧，现在的情况是只有少数人能乘上飞机，绝大多数是乘轮船顺流而下，我官职不高，仅仅是个上校参谋，重庆市里像我这样的官职数不胜数啊，我觉得乘飞机不太可能，我们还是做好乘船的准备吧。
5: 可谁知正当段博宇全家做好乘船准备的时候，段博宇的上级张国江却突然上门来通知段博宇了。
7: 博宇啊，我来看看你们家收拾的怎么样了，局里面呢好安排你们出发的时间呢。
5: 段博宇笑了笑，拍了一下张国江的肩膀：
7: 行啊，国江，什么时候这么会关心人了，我们全家其实早收拾好了，

0: 是中雨前天去码头买船票，没想到人太多了，根本就买不到。哎，
1: 段伯宇正抱怨着，张国江却哈哈大笑起来了。段伯宇望着张国江，不禁愣住了。
0: 哎，笑什么？
1: 张国江使劲地止住笑说，
0: 这还用你们费这么大劲？谁叫你们去买船票，委座身边的人难道连飞机也坐不上？
1: 段伯宇听了不禁又惊又喜。
0: 国江，什么意思？难道说我们全家都能坐飞机回南京？
1: 张国江听了立刻点头说，
0: 那是当然，军务局是什么地方啊，坐飞机算什么？今天天不早了，不多说，我先回去。总之啊，你们就等通知吧。
1: 等到张国江一走，段伯宇立刻把买票的事儿跟全家人说了，全家人也都很高兴。段仲宇兴奋地说，
0: 大哥，我说的没错吧，侍从室是个非同一般的单位，像这样的特殊待遇啊，也就是侍从室里的人才能享受到。
1: 就这样，段伯宇一家人顺利地乘坐飞机到达了南京。
2: 到达南京以后，段伯宇全家人被安顿在军务局租的房子里，地点在风景秀丽的玄武湖公园附近。这个时候正是四月下旬的南京，春光明媚，草长莺飞，好一派秀丽的江南景色。
1: 段伯宇在闲暇时也陪着父母和孩子到玄武湖公园走走，欣赏欣赏湖光山色，沉浸在胜利的欢悦之中。
2: 安顿完一家老小之后，段伯宇便到军务局报到上班了。
1: 军务局的办公地点在南京市长江路292号，这里曾经是太平天国的王府，清朝两江总督的总督府和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办公室。
2: 北伐胜利之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设立在这里，这里院落很大，朱门朱户，气势十分恢宏。1948年5月28日，蒋介石当上了所谓国民大总统，这里就改成了总统府。
1: 段伯宇进了国民政府的大门后，顺着青石条砌成的长长通道向前走去，迎面是一座五开间的大厅，厅的正中悬挂着一块大匾额，上面是孙中山先生亲笔书写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再顺着穿堂往北走，就到了二厅。
2: 二厅办公地点的东侧是参军长办公室，西侧是大礼堂，是蒋介石接受外国大使、呈递国书和召开较大型会议的地方。大礼堂旁边的一个大房间是参军办公室，穿过二厅，有一幅西式五开间平房，东面是蒋介石的会客室，也是蒋介石接待外宾的地方。
1: 而段伯宇所在的军务局设在西花园内，房子很大，敞亮而且整洁，局长办公室设于同音馆，平时余继时局长就在此处办理公务。
2: 段伯宇上班后首先觐见了顶头上司张国江科长。
1: 张国江当时的官阶是少将，辽宁黑山县人，具有中央军校和陆军大学毕业的双学历，当过团管区司令、97军副参谋长。他中等偏上的个子，高高的颧骨，给人一种东北大汉豪迈爽直的感觉。
0: 伯宇兄，从今天起你就正式来上班了，我先给你介绍介绍情况。我们的四科呀，是以原来侍从室第六组，也就是情报组为基础组成的，分管着国际国内的情报业务，这有个第五科，分管着中共的情报业务和军法案件的审核，第六科呢分管军统局的情报业务，第四、第五、第六这三个科啊，对外对内都是秘密的。我们第四科

0: 科的编制呢有高级参谋、参谋、专员、秘书、副官、科员等等。博宇啊，以你的水平能力，将来当个科长那是举手之劳啊。
1: 段博宇一边听着张国江的谈话，一边在心里默默地记着。听张国江说到这儿，段博宇不由得谦虚地一笑。
0: 哪里哪里，国江老爹，我初来乍到，不想那么多，还是先熟悉情况，先努力工作吧。
1: 张国江随后又向段博宇介绍起其他的情况。
0: 人来嘛，有侍从室主管的军事部分，现在啊都划到军务局。军务局的第一、第二、第三科，就是以原侍从室第二组为基础组成的。你二弟宋宇原来呢就在四二组工作。第一科呀，他分管部队的编制、装备、人事，还有兵役和训练等业务的审核。第二科呢，他分管计划、作战等作战情报方面的审核。第三科呀，分管国防、补给、后勤、交通和外事方面的研究以及审核事务。除了这些啊，军务局还下辖着一个办公室，分管着文书、人事、总务和供给等等工作。各科管理的呈送给蒋介石的文电，除了个别情况之外呢，都有办公室汇集之后啊，送给侍从秘书周洪涛，再由他呀转交给委座。军务局除了局长余继时之外啊，还有副局长毛景彪。
1: 听到这里，段博宇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
2: 余继时和毛景彪都是浙江奉化人，余继时还是蒋介石的亲戚，看来啊，蒋介石的用人路线就是典型的任人唯亲，真是极不公道的独裁统治啊。
1: 段博宇正想着，张国江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脸上带着神秘的似笑非笑的表情说道：
0: 现在啊，你就要去做你上班之后的第一件大事了，去同营馆觐见中务局局长余继时。
1: 段博宇听了并没有感到紧张，相反的，他更感到自信和从容了。原来出于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职业需要，段博宇对顶头上司余继时的历史已经事先进行过了了解和研究，以便见面的时候能够恰当应付。段博宇一边走着，一边在脑海里重温着余继时的个人简历。
2: 余继时，字良真，1904年生于奉化，1924年任黄埔军校军需处副主任，同时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底毕业后，在军校教导船当排长。1930年升任国民政府警卫旅旅长，兼任中央宪兵司令。1932年任陆军88师师长，参加了著名的淞沪抗战。1933年2月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兼浙赣皖边区剿匪司令，参加围剿工农红军。1937年就任第74军军长，率部参加了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而后参加过南昌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1942年调蒋介石身边任侍卫长。
1: 段博宇一边想着，一边来到了局长办公室。余继时这一年42岁，佩戴着威风凛凛的中将军衔，见到段博宇之后，他亲切地握了握段博宇的手。
0: 啊，段博宇，一路辛苦了，来，请坐。
1: 段博宇坐下以后，余继时笑呵呵地问他：
0: 博宇，你们全家都安顿好了吗？在南京还住着惯吗？如果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尽管跟我提出来，不要客气啊。
1: 段博宇听了立刻站起来回答：
0: 都很好，谢谢局长关心。
1: 余继时见了赶紧摆摆手：
0: 坐坐，别客气嘛，坐下来说话。
1: 段博宇坐下以后，余继时才开始进入了正题。
0: 博宇，我们军务处就是以前的侍从室，这你一定知道了，你弟弟仲宇也在侍从室干过，所以啊，我想你对我们的工作多少会了解一些，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你就问张国江。军务局的任务呢是比较繁琐的，需要你细心的完成。你是个有为青年，一定不要辜负委座和党国的期望。好，现在就谈到这儿， 希望你好好工作，出色完成各项任务。
1: 于季时说完便站起身来送客了。
0: 段伯宇随后来到了第二科，拜见了少将高级参谋杨振兴。
1: 杨振兴是段伯宇的同乡，毕业于陆军大学13期和兵学研究院，后任陆大教官及班主任。杨振兴为人正义，富有爱国心，对日寇不共戴天，对一切卖国投降行为都切齿痛恨，在陆军大学是众所公认的爱国将领。对段伯宇到军务局来工作，杨振兴表现得十分高兴，他热情地对段伯宇说：
3: 伯宇啊，你能到军务局来工作真是再好不过了，这里啊正是展现你才能的地方，以后你不管是向下历练还是向上高升，只要你挂着军务局的名头出去，不愁你没饭吃。话虽然这么说呀，但是你应该想到啊，如今抗战胜利了，国家正在建设的时候，像你这种人才要多干大事啊。
1: 面对杨振兴的鼓励，段伯宇赶紧表示：
0: 杨高参，你放心，我一定努力，以后在这里工作还请杨高参帮忙。
1: 杨振兴听了赶紧表示：
3: 段参谋客气了，你既然来到军务局工作，我们就是同仁，
0: 往后啊我能尽力的一定全力以赴，请放心。
3: 谢谢，谢谢了。
1: 段伯宇说完便客客气气的跟杨振兴分手了。在军务局工作了一段时间，段伯宇发现在军务局里确实能够干大事儿。
2: 军务局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业务集中，人员精干，是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门之上的一个军事机要部门，名副其实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
1: 与此同时，段伯宇也强烈地感受到了周恩来的深谋远虑。
2: 在这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真是十分有利的，周副主席当年提出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的指示，真是高屋建瓴，目光长远呢。
1: 段伯宇顺利地打入军务局之后，摆在段伯宇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地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
2: 当时正是1946年，周恩来和董必武等领导人已经率中共代表团从重庆来到了南京。段伯宇从报纸上了解到，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在梅园新村17号，周恩来住在30号。
1: 段伯宇一边看着报纸一边思索着，
2: 要是直接和周副主席见面，不仅难度很大，而且容易暴露，所以最好还是去找周怡，至少要知道周怡的下落呀。
1: 段伯宇从小在北方长大，生平第一次到南京，虽然已经知道了中共代表团的住址，但是他并不知道梅园新村到底在哪儿。于是段伯宇赶紧找来了一张南京地图，仔细地查找起来。这一查不要紧，段伯宇差点笑出声来。
2: 嘿，原来梅园新村就在长江路东端呢，距离国民政府大院只有200-300米，慢慢走的话走10分钟也就到了。
1: 可是段伯宇再一想，感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

届时是从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艳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六集，
4: 段伯宇从小在北方长大，生平第一次到南京，虽然已经知道了中共代表团的住址，但是他并不知道梅园新村到底在哪儿。于是段伯宇赶紧找来了一张南京地图，仔细地查找起来。这一查不要紧，段伯宇差点笑出声来。
5: 嘿，原来梅园新村就在长江路东端呢，距离国民政府大院只有200-300米，慢慢走的话走10分钟也就到了。
4: 可是段伯宇再一想，感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5: 我现在是国民党军官，国共两军现在已经成了兵戎相见，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一定加强了对中共代表的监视和控制，我如果公开找上门去，肯定一下子就暴露了，我得想点办法，必须秘密去的联系才行。
4: 为此段伯宇决定先进行一次实地侦查，然后再见机行事。这一天段伯宇穿上一套崭新的美式军装，佩戴着上校军衔，装作散步的模样，出了国民政府大院，向东信步而行。
6: 柏油马路很宽敞，很整洁，浓密高大的法国梧桐整齐地排列在马路两旁，浓荫蔽日，很是凉爽。走不多远，再向北转弯，就是梅园街道了。其实这是一条很狭窄的小马路，两旁开着一家接一家的小店铺，间或有几座两层小楼，其中有几座就是中共代表团的驻地。
4: 正当段伯宇留意地观察着中共代表团驻地的坐落方向、门口的特点、房子的形状以及附近街坊的情况时，凭着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他忽然感到苗头有些不对了。原来在他身后不远处已经有人在紧紧地盯住他了。
6: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中共代表团的监视可谓是费尽心机，在中共代表团还没有搬进来之前，国民党特务就做了大量手脚。代表团住的位置在周围四座楼房之间，在这四周楼房上，国民党特务都布置了监视点。
4: 这些监视点居高临下，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地监视着来往进出中共代表团驻地的人员。在梅园南口的右侧摆着一个香烟摊，一个职业特务假装卖香烟的人正在严密地控制着路口。中统这次派出的特务多达100余人，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轮流值班。
6: 军统派出的军用吉普、中统派出的大小汽车和宪兵司令部派出的红色吉普车、摩托车和自行车等都停放在梅园附近的街头巷尾之处，只要一有情况马上就有盯梢甚至抓人。
4: 许多特务还化妆成了小摊贩，擦皮鞋的、修自行车的、蹬三轮车的和算命卜卦的等等，在中共代表团驻地附近日夜巡逻，严密监视，可谓壁垒森严。
6: 可是此时走在梅园街口的段伯宇已经无法再退回去了， 否则将很快引起跟踪者的怀疑。于是段伯宇凭着一身老虎皮做掩护，只好装作散步的样子，若无其事地从一群特务中间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4: 特务们见梅园门口没有停留，又大摇大摆地过去，便不再怀疑他。于是段伯宇总算安然地脱离了险境。等他脱离开特务的视线以后，也忍不住伸出手来，轻轻地来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又快步地走开了。
5: 这里监视得太严了，看来只能以后再找时间了。
4: 可是段伯宇没有想到，在这儿以后，他又经过几次努力，却始终难以越过雷池一步，根本无法靠近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当然更无法见到他日夜渴望见到的周恩来和周怡同志。
5: 这群国民党反动派监视起共产党来比监视日本人还严，让我根本无法接近。哎，这可怎么办呢？如果见不到上级领导，听不到党的指示，这往后的工作该如何开展呢？不行，我一定得想办法和党组织接上关系。
4: 又过了几天，段伯宇在下了最大决心之后，便开始做了精心的准备，想好了应付特务盘问的对策，并且故意选择了临近吃晚饭时特务疏于防范的时机，慢慢地向梅园新村走去。此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段伯宇小心地左右看了一下，竟然没有发现一个特务。
5: 太好了，看来我猜测的没错，今天呢，我就能见到党，见到同志们了。
4: 想到这里，段伯宇的脚步渐渐拐向了中共代表团的驻地。然而就在段伯宇离驻地还有几步之遥的时候，几个突然出现的黑影立刻从四面八方向段伯宇逼了过来。
5: 哎，奇怪呀，这几个彪形大汉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4: 段伯宇用余光瞥到那几个特务之后，心里立刻吃了一惊，然而他马上震惊了下来，因为他早已经想好了应急之策。他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径直向着梅园新村东侧的杨振兴将军的住宅走去。
6: 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门前的时候，段伯宇故意看了看门牌号码，然后装作失望地摇了摇头，便装作旁若无人的样子走到了杨振兴的家门，敲了敲门。
4: 过了一会儿，杨振兴打开了门，一看是段伯宇，立刻就高兴了起来。
5: 啊，小段儿啊，来来来来，进来坐。
4: 段伯宇站在门口，故意大声地对杨振兴说：
5: 杨将军，晚辈这么晚打扰了，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啊是一路打听才吵到您这儿来的，所以啊来得太晚了。
4: 杨振兴当然听不出来段伯宇的这些话是说给那些跟踪他的特务们听的，于是他亲切地拍拍段伯宇的肩膀，便把段伯宇热情地拉进了院子里。
5: 哎，小段儿，不要这么客气嘛，这有什么，来，有什么话无理说。
4: 那些跟踪的特务们见到开门的是一位国民党的现役将军，又听了段伯宇的解释，这才吹着口哨悻悻地离开了。在杨振兴家里，杨振兴招待段伯宇吃了晚饭，两人一边吃饭一边谈论着时局。
5: 杨将军，从各种消息来看呢，国共两军每天都有冲突，个别地区还大打特打呢，有晚辈说这内战恐怕要打起来啊。
4: 提起内战，杨振兴显得又气愤又无奈。
5: 小段啊，我跟你说一句我不敢跟委座说的话吧，为了反对日军的侵略，我们哪怕打到只剩下一个人也要打到底，但是现在呢，大家同为中国人，兄弟越于强，这个仗就不能再打了。
4: 看 看到杨振兴痛心疾首的样子，段伯宇也不禁有些感慨。
5: 是啊，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从杨将军的这句话里可以看到，国民党军上层的将军们也是反对内战的。蒋介石的内战不仅得不到民心，连军心也得不到啊。
4: 想到这里，段伯宇向杨振兴说道：
5: 杨将军说的是啊，那我们的家乡河北来举例子吧。自从1937年全面抗战一开始，河北就沦陷在日寇手里，百姓们在日寇统治下生活简直是生不如死。而今抗战胜利了，老百姓盼望了8年的和平生活就要到了，可是自己国家却又打起来了。本来老百姓们都希望好好的喘口气儿，把自己的生产生活好好安排一下，可是如果内战一起，百姓的愿望就又落空了。
4: 讲到了这里，段伯宇和杨振兴都沉默了下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家乡，想到了家乡人民至今还在水深火热里苦苦挣扎生活的悲惨情景。过了一会儿，段伯宇继续说道：
5: 杨将军，我自己进军务局的目的，也就是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能回河北去，为家乡伤死做一些心力除弊、造福民众之事，以慰平生。
4: 杨振兴听了这话，不断地点头：
5: 好，好啊。人在少年时代离开家乡到外地谋生，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能够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给祖上添点荣光吗？俗话说，荣归故里呀，落叶归根呐。
4: 不知不觉间，两个人谈到了深夜，段伯宇这才告辞回家。原来段伯宇一方面想跟杨振兴将军谈个尽兴而归，另一方面他想利用夜色沉沉之时再进中共代表团的大门。
5: 都已经这个时候了，应该没人了吧？难道这帮特务连一个盹儿都不打吗？
4: 段伯宇装作过路人的样子走进梅园新村17号和30号。这时候他隐约地看到，在昏黄的路灯下仍有一些形迹可疑之人在来回走动，仿佛是一群幽灵一般的晃来晃去。
5: 这帮可恨的国民党反动派竟然日夜不间断的监视，看来啊，这道门槛我是跨不进去了。没想到只有这几步路的距离竟然是天涯永隔。
4: 段伯宇在心底里哀叹了一阵后，不得不放弃了走进中共代表团驻地的念头。其后为了找到党组织，段伯宇把能想到的人都想到了。他多次想找到原32军地下党负责人王新刚和之后的负责人王启明，可是这两个人也音讯全无。

0: 着党组织。
1: 再说已经离开军务局的段伯宇的弟弟段仲宇，这一天忽然接到了通知。
2: 段上校，蒋主席今天下午要召见你，请你下午3点准时赶到总统府。
0: 这是段仲宇第二次受到蒋介石的单独召见，一个普通的上校参谋竟两度受此殊荣是非常罕见的。
1: 原来蒋介石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被提升为师长或独立团团长的，上任前他都要亲自召见，其目的一是当面再考核一次，二是为了示恩，使被召见者对蒋介石更加感恩戴德，以便忠心与蒋介石效命。
0: 段仲宇准时走进蒋介石办公室大门的时候，在前面等他的依然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周洪涛，因为彼此是熟人了，所以周洪涛很友好地向段仲宇点点头，便引导段仲宇进入了蒋介石的办公室。
1: 办公室里，蒋介石穿着一身军便装，没有佩戴军衔。段仲宇见到他之后，连忙立正敬礼，动作之标准完全合乎队列教令的规范。
0: 蒋介石抬起眼皮看了段仲宇一眼，点点头，
1: 好，好。
0: 看到蒋介石面带微笑，一副满意的表情，段仲宇感觉到蒋介石已经认识他了。过了一小会儿，蒋介石还是没有说话，段仲宇想起了周洪涛的嘱咐，
3: 看到猥琐点头了，你就告辞。
0: 于是段仲宇向蒋介石又敬了一个礼，表示告别。蒋介石又点点头，
1: 嗯。
0: 于是段仲宇赶紧走了。
1: 被蒋介石召见之后的第三天，段仲宇便乘飞机前往在华中重镇九省通衢的武汉。下飞机之后，段仲宇便被炮兵指挥官刘以恒带领着立刻驱车直奔武汉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郭灿的办公室。
0: 郭灿是浙江诸暨江东人，也是段云峰的学生，所以对段仲宇郭灿表现的热情也很客气，说了一些寒暄的话之后，郭灿带着尊敬的神情对段仲宇说，
1: 仲宇啊，你是炮兵科班出身，又是陆大的高材生，区区一个炮兵团岂是你英雄用武之地，也非你久留之所呀。这样吧，你先去着，好好干，今后呢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吧。
4: 谢谢郭副参谋长。
0: 段仲宇向郭灿表示了感谢之后，便转身走了出来。谁知他刚一出来，刘以恒就从他背后冒了出来。
4: 仲宇，
0: 这一声喊把段仲宇给吓了一跳。
4: 是你啊，哎呀，吓人倒怪的，在陆大玩了这么多年，你还没玩够啊。
0: 段仲宇说完，笑着朝刘以恒的肩膀上打了一拳。刘以恒望着段仲宇开心地笑了。
4: 哎，仲宇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
3: 为什么？
0: 段仲宇不免感到有些纳闷，刘以恒的表情忽然变得神秘起来。
3: 你难道真的不知道，你这一下来当团长督心，可挤得下去多少人呢？
0: 段仲宇似乎有点明白了。
3: 你是说？
0: 刘以恒一拍手打断了段仲宇的话。
4: 对了，现在抗战胜利了，国军搞复员，裁并了好多的部队，也就多了许多的边隅军官，像你这样齐专整员的炮兵团团长，有职有权，油水肯定不小吧。眼红这个职位的人呐，可是大有人在的，通过走门子送厚礼谋取这个职位的也不乏其人呐。所以老兄，你先来乍到，为了站住脚，还是听我的，打点打点吧。
0: 段仲宇听罢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3: 打点打点，我身上这点钱哪里够啊。
0: 刘以恒听了这话不觉笑了起来。
3: 打点东西， 哪有投资钱包的？

0: 老兄啊，我知道你看不惯那些贪污腐败的事情，这可是人情世故啊，你不做人家把你当成异类，这滋味更不好受。俗话说，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啊。
1: 段仲宇听了无奈地叹了口气，于是在刘以恒的建议下，赶紧向上下两级都做了打点。过了不久，郭灿升职了，新职位是国防部常务参谋次长。
2: 郭灿走马上任之后，由于对段仲宇的学识和能力印象颇佳，更加上段仲宇在侍从室干过，以及和段仲宇的父亲段云峰的历史关系，于是郭灿就把段仲宇从炮兵四团调到国防部五厅第二处任副处长。在炮团里度过几个月津的段仲宇，又从武汉回到了南京。
1: 段仲宇所在的国防部五厅第二处处长叫谢连品，是少将军衔，段仲宇是副处长，军衔仍为上校。但是段仲宇当上校年资已深，也快挨到少将的边儿了，二处上上下下的人们对此心照不宣，所以对段仲宇都很尊重。
2: 二处在国防部主管军队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段仲宇作为副处长负责的是院校工作，其职责一是对陆军大学到普通军校的驻地范围、组织编制、招生和分配等进行管理，二是对军校的训练方针、训练计划和训练大纲等进行审核。
1: 此时段家的这对兄弟，一个在军务局，一个在国防部，都是在国民党政权的高级领导机关，不仅接触面广、信息多，而且所交往的上层人物也多，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无疑对他们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2: 在这段时间里，段家又面临着两件喜事。第一件是段仲宇调回南京，全家人三代同堂团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第二件就是大哥段伯宇又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
1: 原来自从段伯宇的妻子郭小乔去世以后，给他做媒的人一直不少，但是由于对郭小乔的怀念，段伯宇都没有答应。
2: 然而大家从段伯宇疲惫的神情里看得出来，既当爹又当妈的段伯宇的日子一定过得很艰辛，于是大家还是张罗着要给段伯宇找一个。
1: 说来也巧，段伯宇的一位知心好友有个妹妹，这一年大学刚毕业。这一天，这位朋友带着他妹妹来到了段伯宇家。
3: 回呀，趁着咱俩今天都休息，去公园逛逛，怎么样？散散心嘛。
1: 段伯宇此时正在干着家务事务，他看了一眼还要干的活，不免叹了口气。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
10: 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兄弟、老伙伴、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了。这两天呢，不少的老兄弟、老姊妹打来电话，打电话干什么呢？他们跟我讲啊，说冯老师为我们太不容易了啊，最近呢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也跟着着急上火，非牛治这药免费的以后没了，也跟着着急上火。不少老伙伴就说，哎呦老兄弟啊，你得注意身体，啥事别着急，别老跟着上火，你对咱们好，咱们这些老百姓啊心里都有数，心里都知道，谁心里都有一杆秤。其实啊，大家伙越这么说，我这心里头越不是滋味，我就越感觉到愧疚。你看我给大伙讲课，跟大家每天在这儿啊相约相伴，这一晃啊得大半年了，像亲人似的。那每天最高兴的事儿是啥呀？就是到了这个点儿，哎，坐在这儿跟大伙一起聊天唠嗑。你像很多人讲的，说这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每天都能跟冯老师在这儿约会，哎，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啊。但也有一些人可能就认为啊，说冯老师是大夫，咱收音机前的都是一些病友，那你说啥关系？不就是医患关系吗？大夫给病人看病，对吗？哎，是大夫跟病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在我心里 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认为呢，大家伙更像我的兄弟姊妹。我拿大家伙就当亲哥哥、亲姐姐、亲弟弟、亲妹妹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像前一段时间，给大伙带来的生羊族汤圆叶似的啊，有不少的老兄弟老姊妹都说，你看这老头干啥都惦记着我们，出门也惦记，看到啥适合了都想着我们。所以大伙呢一直都在我心里头，不光是像病人那样，更多的就像我的手足兄弟姊妹。所以药厂小兵跟我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得涨价。哎呀，我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没法跟大伙交代。所以我跟小兵就说，说医院呢759也好，还是多少钱也好，我说咱们老百姓从一开始他认的就是550块钱这一盒。所以你说跟医院价格同步，是你是同步了，但在我们老百姓这块它就叫涨价呀，对不对呀？因为一盒呢照之前多花200多块钱，你说是不是涨价吧？你说咱们认识20多年了，咱们就事儿论事儿啊，你说一盒要涨200多块钱肯定是不行的。我说咱们之间呢，你帮我，我怎么谢你这个都行，但我现在身后有那么多病友，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的兄弟姊妹，我说你这么涨价我指定不答应啊。再一个，你说完了你就涨价，老百姓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涨价你得有个时间呢，对不对啊？当时小斌一听就说了，行，一个月以后这个价格再往上调，就是每盒涨到600块钱。现在呀依然是550块钱一大盒，就这么定了。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就这件事儿啊，可以说在我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我这个人呢实实在在一辈子，因为啥，我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讲话了地道的农民儿子，从小呢因为一场意外导致呢腿脚不好，所以从小呢也要强，就怕谁说我不行，就怕谁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呢。一辈子给人看病可以说是兢兢业业的，一辈子做人也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我心里始终是有一杆秤，始终撑着我这颗良心。所以从医这几十年没做过对不起患者对不起病人的事儿。就像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儿啊，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来找我看病。什么病呢？肺子上长结节了，有多大的8毫米左右。就看了很多的地方，包括北京的很多专家也都给确诊了，说你这个不是结节，就是肿块，建议

赶紧手术给他拿掉，因为他长的位置啊比较靠里比较深，大夫也说了风险肯定是有的，所以他也是犹豫不决，又找了好多地方去看，最后也是经人介绍说你不行啊，你看看中医，给你推荐个叫冯主任的，你去他那看看。哎，就这么的来我这儿了。当时我一看他这个情况啊，我就说了，我说我还是不建议你做手术，首先呢咱得观察观察，三个月五个月复查一回，然后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你们中医是不是都建议保守治疗啊？我说也不是，不是说什么病中医都建议保守治疗，你这病需不需要手术，要不要吃药，是根据你的病情，根据你的身体来判断的。你像有的大夫那就是赶紧手术，他可能从你这个病出发的，他没有考虑到你身体能不能承受，术后能不能恢复。手术啊好做对吧，啊，外科手术大夫做多少床手术了，经验也丰富，关键是啥呢，关键是术后你的身体能不能恢复，能不能达到术前想象的那样。你看啊，我们家楼下有一个邻居，有一天就跟我说，说吃点东西啊，总觉得是噎得慌，以前呢还能吃点馒头啊，吃点花卷儿，自打这有这病之后啊，成天就喝粥，喝稀粥，哎，有的时候喝点水也噎得慌。我就说了，我是不是跟家里人谁生大气了？他说也没有啊。我说那你去查查胃镜吧。结果一查，食道上长了个瘤，大夫就说你赶紧做手术。我说这病啊，一年两年之内还是要不了你的命的。我说你呀，得衡量一下啊，你得了解一下你这个手术是咋做的，术后有啥风险没。我说啊，你得权衡一下。他说我跟大夫都约好了，都定好时间了，他自己选的医院，自己找的大夫，把手术就做了。结果术后不到两天，肺内出现感染了，这个感染就导致他高烧不退，正常的消炎药啊根本就退不了，结果肺子就出现了积水，然后又把喉管给切开了，那这就得推到那个重症监护室了。本身气管就不好，年轻的时候啊抽烟有气管炎，所以炎症啊总也下不去，就持续的高烧，然后导致脑积水，最后医院没出来，人没了。这是我家楼下的一个邻居啊，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我就跟这个肺结节的老人我就讲，我说啊，我建议再观察观察，因为你得综合考虑，包括那个大夫也得综合考虑，你不能只考虑做一个手术啊，提多少钱对吧，因为啥，这是一条人命啊，活生生的生命，那过去讲话了，人命关天，你做大夫的心里头得有杆秤，就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似的，所以这药550也好，650也好，750也好，他也到不了我兜里一分钱，但为涨价我这么大情绪这么大意见，为啥呢，因为这涉及到了咱们大伙的利益。你看是这一盒药涨200多块钱，但是涨200块钱这么简单的事儿吗，得有多少家庭一个月买菜200块钱够了，一个月水电煤气是不是200块钱也绰绰有余啊。你像我这回走访的这十几户家庭，你说有没有那条件好的，有，但是凤毛麟角啊，更多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就靠那点死工资，甚至有的连劳保都没有，

有的靠打点零工干点零活都不容易，甚至有的讲话了，在外边待上一天可能一分钱都挣不着，对不对？怎么可能天天有活干呢？所以我想说，第一，大伙你信我的，我给大伙呢搭个线，给咱们弄点好药吃。第二，咱们这钱花的得实实在在的，是吧？这钱到啥时候花的得值。第三呢，我老冯头兢兢业业一辈子了，是吧？我不能让人戳我的后脊梁骨啊。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我是第一个站出来不同意的，我是第一个站出来给大伙争取时间的。所以在涨价以前，我必须得给咱老百姓一个交代，因为在我心里始终是有一杆秤，这杆秤就是对咱们老百姓实打实，这杆秤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少花钱。到啥时候你得说这个什么呢，老冯头好人，到啥时候我不能让人戳我的脊梁骨。就像我说的那个肺结节的老人似的，人家专家主任都说手术，哎，就到我这儿，我站出来跟人家唱反调，那你说得罪人不？即使得罪人，我也得这么做。所以你看我，接近50年的从医看病，我凭的是啥？是医术，是医德。到啥时候我心里都有一杆秤，到啥时候咱们老百姓得帮老百姓。你像我到啥时候我都忘不了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看病的那个场景，没有钱呢，那时候讲话的家里穷得叮当响，压根儿没钱治我这条腿，那时候我娘急的束手无策，带着我四处在村里借钱。你看就到今天快60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当时一共啊才借了不到20块钱吧。所以你知道有病没钱的滋味吗？我知道，想看病没钱的滋味我懂。我娘临终前就说儿啊，今后你得好好学习，你当个大夫，你得让穷人呢都能看得起病。所以直到今天呢，我都是热心肠，要是给谁没把病看好，那我可内疚了，因为对谁我都是真心的。我记得年轻那时候，我在那个村里的卫生所，有一天呢，村里来了个产妇。你看过去生孩子，在农村呢，都是自己在家里生，找个接生婆，对吧？他不像城里，所以你看，在家生，然后怎么的呢？大出血了。卫生所啊，没有救治的条件，所以只能往那个大医院转。那过去不像现在，说打个120救护车就来了。一是过去，那农村没有电话，二一个呢，救护车也没有那么多，对不对？所以没办法，几个人只能抬着孕妇往大医院走，得走2个多小时。一开始合计弄个马车吧，可这马车一跑起来它颠呢，这一颠那孕妇更受不了了，所以就没办法，就抬着走吧，然后在道上看到车就拦车，哎呦，那车都不停啊，急得那家属都不行不行的。我一看这实在没招了，正好前面来了一辆大车，我这心一横，在大车过来之前我直接就躺路上了，哎呦，给那司机也吓了够呛。司机一想，这什么事儿啊？用现代的话讲，怎么跟碰瓷儿似的呢？后来车就停下来了嘛。我们说明来意之后，司机就问，说你是她丈夫啊？我说我不是丈夫，我是村卫生所的大夫。那司机就说，你是真不要命啊？我这大车不像小车，它有惯性啊。你说这万一我要是刹不住，你这不完了吗？你是真玩命啊。

0: 所以我跟大伙说也都是心里话，我这人实在，咱们认识一场，佛家讲这叫什么，有缘，所以你们就放心，心放肚里，到啥时候我老冯头不会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到啥时候我不做坑蒙拐骗忽悠人的事儿，所以大伙你放心，因为我这一辈子没坑过谁，没骗过谁，也没害过谁，堂堂正正一个人，光明磊落一个人，所以咱们认识一场你就放心，我推荐给你的药你就放心用，第一品质你放心，就像安宫牛黄丸似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呢，说实话市面上的牌子品种啊有不少，也是鱼龙混杂，因为都知道这药有名气，都知道这药在急救防护领域的厉害，所以难免有一些不良商家打着安宫牛黄丸的名号搞一些质量不好的出来，咱们老百姓也不是学医的，是吧，也不是学药的，对吧，很多时候也分不清，所以咱们一定要用大厂家的，比如说同仁堂、胡庆余堂、德昌祥、生歌药业等等这些公认的百年老字号大厂。最近呢，也有好多人在问，说安宫牛黄丸呢，能不能再帮着弄一些？这个我得给大伙交个底儿啊。随着咱们节目的播出，安宫牛黄丸的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涨，原来的生歌药业生产线现在排期非常的紧张，如果坚持用他家的话呢，恐怕呀会严重影响咱们的使用，所以呀，基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得不启用另一大厂的生产线，就是贵州德昌祥。首先呢，这个贵州德昌祥呢也是一个百年老字号了，在1900年光绪年间就有了，在与北京的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广州陈李济并称全国中药四大名堂。总之呢，德昌祥啊也是百年老字号，他们的产品质量效果还是靠得住的，比如这个安宫牛黄丸，像体外培育牛黄、水飞珍珠、脱壳麝香等等都是大厂标准，而且他家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呢采用的是金箔裹衣工艺，这个工艺有什么优势呢，从药用功效上来看，首先这个金箔本身也是一味药材，在本草纲目记载，金箔能镇精神、安魂魄、坠痰涎、降心火，那安宫牛黄丸裹上了这层薄薄的金箔外衣之后呢，能把牛黄、麝香、冰片的药力往下收敛，直达心包，快速稳住躁动神魄，化解胸口堵痰，缓解惊厥狂躁，能起到急救增效的作用。再有呢，从制剂保存上来看，能锁住麝香、冰片这类芳香药，防止药效挥发，所以德昌祥的安宫牛黄丸品质也是非常过硬的。不光是安宫牛黄丸，我给大伙推荐的所有的药，首先品质都是绝对放心的，这是第一。第二，我给大伙推荐的所有药效果指定是没得说。第三，就是价格，不可能让你花高价，从我这儿就高价这关他就过不去，因为我不能让人戳我的脊梁骨，因为到啥时候我心里始终有一杆秤，就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似的，我必须给大伙一个交代，包括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似的，你别说负责人在广西巴马，你就是在云南西双版纳，在新疆西藏，甚至你在国外，我能去我都得去。过去老话讲嘛，人怕见面，树怕扒皮。 啥事儿啊你见面说，对吧？就像非牛治这个药，人家老董事长说的，我们这么贵重的药，你们给我送人了，你们给他做赠品了，让他不值钱了，这一个月1398起，你们考虑都不考虑，你就这么一盒一盒的往外送，你让这药以后还怎么立足啊？你让我跟医院跟水质协会怎么交代呀？我就说了，我说老董事长啊，到今天我也没有辱没这个药，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吃上这个药之后心脏不疼了，不闷了，身体有劲儿呢，能起来了，能下楼了，有多少人吃上这个药之前脑血栓动都动不了的，现在在床上能翻身了，自己能坐起来了，甚至有的都能迈开腿了，能走了。我说咱们呢有个老哥哥啊，类风湿，手指关节一天疼的啊，讲话死的心都有，吃止疼药片啊都不管用，就用上高山红景天和非牛治这药以后，现在消肿了，手指头关节也不疼了，洗个碗刷个盘子，这手呢也能拿得住了，切个菜也能握住刀了，最起码生活能自理了。要不他讲话，孩子马上就要给我送养老院去了，对吧？所以他说我和老伴儿都合计好了，之前想的是啥呢？家里边还有点存款，给儿子姑娘包括孙子都分一分。他说现在我看明白了，这钱我给谁，谁我也不给，谁我也不留，就我们老两口自己花，讲话呢身体好比啥都强，对吧？
1: 从藏医的四部医典经珠本草，到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再到中国药典，红景天有着崇高的医药地位和强大的国家背书。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将红景天列为国家二级珍稀保护植物，完美的化瘀闭环使红景天成为专业化瘀之首选。
2: 当了四五十年的大夫，很多人问我化瘀为什么一定要用红景天。首先呢，在导致身体淤堵的痰瘀上面都有一层虚火，虚火不除，痰呢是很难化开的。其二，过去呀都说活血化瘀，其实不全面，化瘀还需要有足够的能量，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气足才能活血，才能提升化瘀的战斗力。第三，很多人呢往往都是单一围绕着疏通去想办法，而忽略了元神的作用。元神是身体自我调节清除痰瘀的司令官，因此安稳元神是化瘀的眼睛之笔。那红景天同时做到了去除虚火、益气活血、安稳元神这三件事儿，所以化瘀首选红景天。
1: 从古代的宫廷秘方到现代的国药提纯制剂，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杭州华威药业国药准字 B2005-0055，源自海拔4000至5000米的高山红景天，集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药材道地，八关打造，用药足，纯度高，活性强，吸收好，起效快，20年临床，疗效有保障。
2: 我用一名大夫的职责和我的人格担保，选择专业化瘀通组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绝对不会错。
0: 所以我就跟老董事长说，我说到今天呢，我可以拍着胸脯子讲， 没用非牛治冻干粉这药挣过丧良心的钱。我说用这个药帮的都是那些个实实在在需要帮助需要治病的人。我说你们这个药确实好，你看我有一个患者就叫小刘嘛，得过脑血栓，这孩子不到40岁，出院以后也是天天去针灸去理疗，一个月10000多块钱的治疗费用，但始终就他那个右眼半睁半闭的，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完全睁开，说话也不行慢，走路也不行也慢，尤其上下楼特别的费劲儿。私下里啊就跟我讲，因为有这个病带的，他讲话了，做男人都算不上。你想吧，还不到40岁呢，那今后的日子路还长着呢，那夫妻间的日子怎么过呀？打吃上非牛治这药以后，用到现在可以说是小2个月了。一个月之前给我来电话，说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和非牛治这药以后，右眼呢已经完全能睁开了，能正常上班了。他说现在呀，说话走路几乎全都正常了。你要不仔细看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他得过脑血栓。所以我说老董事长啊，非牛治这个药太好了。就到今天，我说我们虽然用你这个药了，虽然说没给你们一分钱，但你这个药确确实实帮助了很多人，很多人因为你这个药受益了。所以老董事长，你这叫什么呢？你这个就叫积德行善。哎，但你说让我们花钱，那老百姓他没这个条件呢，你说一个月吃点药1800块钱呢，那老百姓也许能掏出来啊，但你说一个月1000-2000-3000吃点药，那老百姓没这个条件，而且日子还得过还得生活呀。我说老董事长啊，咱们认识一场，你也知道我是个啥样的人，就当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我说你呀，再帮我们最后一把，最后一次，我说你就是让我跪下来求你都行，你就当积德行善了，就当帮助天底下这些个有病痛的人了。非牛治这个药最后一次你再送我们一些，你让我们这些病人呢，这些患者再吃上一段时间，病再好一好啊，再好好治一治。我说你帮我这个忙，那我老冯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你以后有什么需要用得着我，我义不容辞。我说你就当我求你了。老董事长啊半天没说话，最后呢被我的真诚所感动了，点了点头同意了，但同时也跟我说，他说什么事儿啊都得有个度，虽然说这事儿我同意了，但也不是说非牛治这个药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我最多最多的也只能免费送给你10000盒，剩下的哪怕说多出一盒来，那你也得花钱买。那话说回来了，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高山红景天呢？为什么一定要配上非牛治冻干粉这个药呢？因为我们现在呀，身上的疾病都叫瘀，只是说你病的部位它不一样而已。所以你记住，10病9个瘀，病啊几乎都是从气上来的，生气造成的，时间久了淤堵了，所以中医讲治病就是化瘀，化瘀就是治病。所以古人说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那么在所有的化瘀药当中，为啥说唯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好呢？第一，化瘀的三要素，去除虚火啊，益气活血，安稳元神，就这三件事啊他都做了，所以化瘀专业。 第二，我们说海拔决定身价，海拔决定品质，海拔决定药效。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都是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上，那叫吸天地的灵气，采日月的精华，能量强大，气够足，所以这药它就能做到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第三，这药是经过八关打造的口服液制剂。我们说在所有化瘀药里，唯有口服液制剂起效是最快的。你舌下含服之后，药物的活性分子一遇到你的唾液，就能迅速的释放，然后呢，顺着你舌下的静脉直接的吸入血了，10秒钟进入心脏，20秒进入大脑，3分钟就能遍布全身血液循环。而且这药用药足，每一支啊是一大副高山红景天的药量，又是口服液制剂，浓度高，活性强，吸收好，所以起效快。那么像飞牛治这个药，经过药厂零下50度低温萃取之后形成的飞牛治冻干粉，这个药呢三通五休。三通呢是通经络、通血栓、通肿块啊，五休呢就是修复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啊、脑神经组织、胰岛、关节和全身的细胞。主要治疗的疾病药盒上写的很清楚了啊，用于治疗真假脾块，也就是说咱说的那个肿块恶性病，用于治疗脑血栓、脑出血、中风偏瘫，用于治疗高血粘、高血脂、高血压，这也就是三高了啊，用于治疗跌扑损伤，也就是包含了风湿骨病在内的骨关节的问题，用于治疗心脏病以及心肺疾病。有这些呀、啊、药盒上写得很清楚。所以高山红景天配上飞牛治这个药，一个干什么化瘀，一个在后面修复。唯有高山红景天配上飞牛治，才能让一加一大于二，才能让你实现治病加好病。更主要的啊，是啥呢？你知道吗？始终仍然是一份钱。所以你说能不合适吗？对不对？原来你的一份钱给你吃一种药，效果你就不错了。现在又给你加了一份药，但没给你加钱，而且这个药效果也非常好，跟你原来那个药，他俩呢能够相互促进，讲话呢改善症状也好，兜底治疗我们这个疾病的病根也好，都能实现了。所以你说这事儿还不好吗？那么眼下是啥呢？眼下呀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了，然后飞牛治这个药人家也要停止给咱们免费提供了，所以啊，这叫什么双重打击，雪上加霜。那么在这么个难的情况下呢，我给大伙啊趟出了一条路，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之前，最后啊给大伙开展一次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医疗活动，在飞牛治这药停止供应之前，最后一次又给大家弄了点药，所以这次医疗活动不容易，你别错过了。为什么呢？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飞牛治研发总部，包括间接联合百年老字号德昌祥，联合为大家开展别戳我脊梁骨，我拿命给你整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大家听好了啊，你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你24盒能吃上四个月的飞牛治冻干粉，然后再送你3粒安宫牛黄丸。 你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你72盒能吃上一年的非牛制冻干粉，然后再送你6粒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额外呢再送你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你用它吃药也好啊，平时喝水也好，你用得上。你记住了，好水等于好血，水喝得好，身体的血它就干净，身体的血干净就不容易犯病。那么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你144盒能吃上2年的非牛制冻干粉，然后再送你12粒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额外再送你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啊，是什么呢？非牛制冻干粉这个药现在只有10000盒，然后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呢，我不瞒大伙啊，就做了999个，多一个都没有。这东西太贵了，我不怕大伙笑话啊，多了也做不起。大伙啊，你逛商场逛超市的时候呢，尤其你看那个机场，你可以去看一看机场那个超市。一般呢去过广西云南的都知道，这一个纯银的水杯得3000多块钱，贵一点的呢甚至都得5000多。我不瞒大伙啊，它这个成本很贵，实打实纯银的，所以咱们就做了999个，多一个也没有。然后呢，非牛制冻干粉这个药，老董事长最后给咱提供了10000盒，也是多一盒都没有。包括安宫牛黄丸也是，我让小斌联系的德昌祥药业，小斌呢把款都给人家打过去了，数量呢也没那么多。那么这个安宫牛黄丸、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及非牛制冻干粉，这三个叫什么呢？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对吧？你像安宫牛黄丸，一个季节你连续吃上3天就可以，一天吃一粒，连续吃3天就行。要是有剩余的话，那就留着救急用。那关于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呢，99%纯银的，杯子表面纯手工雕刻了百字符，就100个福字，各种写法，师傅呢给手工的雕刻在纯银水杯表面了，寓意特别好。那水杯的内胆它是纯银的，为啥是纯银的？因为银离子它能解毒排毒，能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流动。你像广西、云南、贵州那边，无论是男女，平时啊他都带个什么呢？带个银手镯。那银碗，用银碗、银筷子、银水杯。比如说你喝的这个水如果不好，那么倒到这个银水杯里马上就体现出来了。怎么体现的呢？它里面啊这个水会发黑，知道了吧？发黑了。发黑说明什么？水质不好。啊，人体啊血液当中啊其实 90% 是水，所以每天喝好水就等于好血，经常喝能延年益寿。那有人说纯银能保证吗？能啊，它是有鉴定证书的，知道了吧？所以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真不错。你就记住啊，好水等于好血，但条件呢有限，咱们就定了999个。你能不能拿到手，你呢拿到的是第几个我真不知道。所以这个活动啊记住了，咱们明天呢开始报名。这个银杯、非牛制还有安宫牛黄丸赠送完之后，咱这个活动立刻就终止了。这也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活动，也是非牛制冻干粉最后一次免费送给大家。所以 这都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

0: 六粒。您拿上二十大盒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再加赠安宫牛黄丸12粒。不仅如此，这次冯老师还给大家准备了百字符纯银水杯，拿上12盒或者20盒的都送。因为银杯成本较高，只有999个，送完即止。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接下来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同志你好。
2: 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冯老师，我老早啊都想和你说说话了。
1: 是吧？那这回电话接通了，有啥尽管说啊。
2: 冯老师，
1: 哎，
2: 你看你太不容易了，
1: 嗯，
2: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大伙操心。
1: 其实这个是应该做的啊，我就应该为大家伙解决一些怎么说病痛的问题啊，职责范围。
2: 我们大伙都谢谢你了。尤其是你刚才说的，
1: 嗯，
2: 给我们申请来的这个活动，
1: 啊，
2: 安宫牛黄丸，还有这个非牛质冻干粉，
1: 对，
2: 还不要钱，
1: 嗯，
2: 就是那个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免费送给我们，
1: 嗯，
2: 冯老师，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你了。
1: 哎呦，你看看，你说这些啊，其实都是客气了，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我把大家伙当成手足兄弟，其实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因为。咱们也经过这一段时间家访，我发现呢，咱们还有很多老伙伴，这个经济条件呢不是那么好。我了解这个情况之后，说实话，我这心里头特别难过，所以有机会能为大伙服务，我是非常高兴的。况且这个安宫牛黄丸和非牛质冻干粉，这是最后一次免费赠送啊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呢，也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了，把握住机会啊。
2: 哦，这机会太难得了，冯老师。
1: 嗯，
2: 这回呀，我下定决心，我要订上20大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送啊144盒的非牛质冻干粉，还送12粒的安宫牛黄丸，保命还化瘀修复，这都齐了。
1: 对。
2: 这不我算了算，这是最省钱的。
1: 嗯，
2: 而且。这不我听你讲又从老董事长那边要来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
1: 嗯，
2: 老师你这是一份钱给我们4样宝贝啊，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1: 咱们说了啊，这回活动呢是在明天开始统一报名，知道吧啊，
2: 嗯，
1: 哎，
2: 哦，知道。
1: 刚才我也说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啊，10多天之后，
2: 嗯，
1: 那就变成600一盒了嘛，啊，
2: 嗯，
1: 然后非牛质冻干粉呢，不是说以后没了，有，但你说我要想免费吃，那没了啊，哎，也就是不花钱的就没有了，以后你要吃你得自己买，那这个一个月得1398起，包括安宫牛黄丸也是一丸啊，得1000多块钱，以后呢这个得花钱自己买了。再有就是这个百字符的纯银水杯，这回免费送，那多少呢？只有999。咱们明天报名的时候啊，统一给分配。然后呢，电话可能不太好打啊，我给你一个建议，多打2回，好吧？啊，
2: 好好，冯老师，
1: 嗯，
2: 你看电话既然打进来了，我把我的身体状况给你说一下，
1: 啊，
2: 让你再给知道这个。
1: 嗯嗯。
2: 我吧，这一身的毛病啊，全都是累出来的。
1: 累出来的啊。
2: 嗯，不瞒你说，
1: 啊，
2: 我这个人命不好，
1: 啊，
2: 我30多岁的时候吧，就守寡了。
1: 啊，就一个人了。嗯
2: 嗯。家里以前吧，我家里是修车的。
1: 啊。
2: 这不，我爱人就是修那种矿山拉矿的大货车。
1: 哦哦哦。
2: 有一回修车的时候吧，赶上车轱辘爆炸了。
1: 哎呦，
2: 那车轱辘啊比人都高，
1: 哎呦，
2: 正好砸在我老爸的头上了，
1: 啊，你看看你看看，哎呦太可惜了，
2: 这人当场就没了
1: 啊，
2: 哎呦，那会儿啊也没有别的办法。

0: 家里呀、啊，我自己带着几个孩子，
1: 你看
0: 你说小的才4岁，也离不开人。
1: 看，啊，
0: 你说一个女的再找一个吧，人家看着我带3个孩子也不好找啊。
1: 那可不是嘛！你在一般人的眼中，你这3个孩子，那挺大的这个负担呢，是不是？
0: 就是啊，你说咱这负担也大，孩子也多，
1: 哎呀，那
0: 而且没有啥好办法，那也得活着啊，也
1: 那
0: 得把
1: 对呀，
0: 孩子养活啊。
1: 对呀。
0: 没办法，我就在找了个厂，就在厂里跟人家编那窗帘，还有那糊纸盒。哎呦，反正啊，就是马马虎虎啊，能吃饱饭就行了。
1: 糊口呗，
0: 嗯，对对，这后来吧，我出去打工，冬天啊卖点菜，夏天啊推着小车啊卖点冰水，2毛钱一杯，反正啊就这么的2毛2毛的攒着，这不就供出啊2个大学生。
1: 哎呦，那你可太不容易，太伟大了啊，
0: 没有，说实在的，那都是拼着命啊在干。你说这么多年，一片药啊我都没吃过，说白了就是一口气啊顶着，也不敢有病啊。你说我要是有病了，那孩子啊该怎么办呢？
1: 你看看，哎呦，就是小毛病就扛着挺着啊，
0: 就是，这不从前年开始啊，我这身体就不行了，
1: 怎
0: 就
1: 么
0: 都
1: 的？
0: 发作，我都感觉。这头晕，人也迷糊，有晕的时候啊，眼睛都睁不开。就我这个脚往地上一踩，我都感觉使不上劲了。
1: 脚下没根儿的，
0: 哦，脑袋吧，总感觉好像要爆炸似的。
1: 哎呀，那你这是血压高了啊？
0: 就是啊，这一量血压，哟，高压180多了。
1: 哎呦，你看看，
0: 这不，邻居啊，就赶快啊，帮忙把我送到医院了。到那一看，腔梗、动脉硬化、下肢啊，还有静脉血栓，
1: 哎呀，
0: 送进医院，医生不让回家了，在医院住下了，输了几天液啊，我怕花钱，我就要出院，我就要
1: 你
0: 回
1: 看
0: 家。住院之后吧，也不行，脑袋呀还是迷糊，这脚下啊还是没跟，脚一点劲都使不上，走路吧也走不远，尤其这记忆力啊也不好了。
1: 记忆力
0: 有
1: 不
0: 时候
1: 好，
0: 手里拿着东西啊，到处找东西，一溜溜啥都忘了。你说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也吃了不少的药，可是啊，也不见好。哎呦，那时候说白了，我都有点心灰意冷了。
1: 哎呀，病啊，真是越攒越多，越来越重啊。
0: 嗯，对，这后来啊，是我一个亲戚介绍的。让我用您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这个飞牛至冻干粉，这不当时正好有活动，我就买
1: 对
0: 回
1: 呀、
0: 来了。嗯啊，我也不敢多买，我当时就买了6盒，我怕不管事啊。嗯，本来咱这经济条件都不好，
1: 对
0: 我
1: 呀、
0: 怕没想到用了将近2个月，哎，我这身体啊好太多了。
1: 是吧？
0: 嗯，现在啊我的脑袋一点也不迷糊了，也不是啊，也不那么发沉发紧了。最近有半个多月啊，这脑袋也没疼了。
1: 好
0: 嗯，我还发现我这血压也下降了。现在啊，这个血压高压130，最近啊都是135，低压80了。
1: 哎呦，那可挺好啊，这个血压也就非常标准了。这样咱就不用担心了啊，
0: 更让我开心的是啊，这降压药啊，我现在啊都减量了。
1: 开始减量了，
0: 哦。还有我这腿脚，我觉得比以前灵活多了，不像以前那样发软没劲。虽然和好人比啊还差点，但是跟以前比啊那强太多了。还有就是以前吧，我还有静脉血栓，下肢啊总是浮肿，有时候发红发热。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至冻干粉，我用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哎，下腿浮肿啊就下去了，发红发热的情况也没有了。到现在啊，只要我不站的时间长，不干重活，我这腿啊基本就没事了。
1: 太好了，
0: 这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1: 哎，太客气了。其实呢，这就是咱们用对了方法，化瘀加修复，你看看，你收获是巨大的啊！哎，
0: 最主要就是你这几样药啊，真是太好了，见效太快了。
1: 这能让你见效，就是能让你这个钱不白花，我这心里头特别高兴啊。然后我问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60了，
1: 60。我跟你说啊，你非常伟大。

0: 而且你这个挺不容易的，你说一个母亲拉扯三个孩子，然后培养出两个大学生，非常伟大的一位母亲，你这就属于啥呢？先苦后甜了。之前呢吃了不少的苦啊，就像你这个病，就是累的，加上操心啊，什么事儿都得管呢，既当爹又当娘呢，把身体就累坏了。咱现在也是苦尽甘来，到老了该享福了，所以啥也别寻思。有个好身体，好好的享享清福。咱这身体呀，有好药能给你调整过来，然后你就放心吧。啊，
1: 好，所以说这回活动啊，我要多买点。
0: 嗯，
1: 上次真是买少了，
0: 没
1: 你
0: 少
1: 也讲
0: 啊，
1: 了，以后啊，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再买就涨50块了。这肥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以后啊也不再赠送了。我就想着说，在这个时候啊，就多存点，药够了，我也不担心什么时候涨价钱的事了。
0: 哎，那可不嘛，啊，多囤点药，你就涨个300，涨500，涨上天去，它有啥用？我手里头有啊，我用我自己的，那这就行了，对不对？哎，我用一段时间，我把这个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经络、气血，我都给疏通开，那我这个功能啊，都恢复正常了，那我也不需要再用了，是吧？所以呢，你再涨多少钱，跟我就没关系了。但你要说没囤的，甚至说没用的，以后想用，那你就得多花钱了，对不对啊？哎，所以呢，咱有的时候啊，说啥事儿都得赶上个好时机。你赶上这个好时机了，赶上这个好时候了，你既省了钱，又治了病了啊。哎，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有时候啊，咱们有一些小病挺着，大病忍着，到最后到医院住院去了，甚至手术了。那你说到那个节骨眼上，危及生命了，3万、5万、4万、8万，你该花你得花，对不对？回过头来之后，我们不还得吃药吗？啊，哎，那你何必挨那个一刀，花那么多钱呢？你就提前的给他用上呗，是不是？把心脑给他通开，把脏腑功能给他调整好了。所以这个机会难得，赶紧报名。咱们除了说涨价以后没有这个肥牛至冻干粉、安宫牛黄丸赠送之外，咱们还有一个水杯啊，这个水杯成本很高，因为它是纯银的。这个银杯子大家都知道，银本身呢，它有这个杀菌解毒的这个功能，所以它能够净化水质，对咱们身体啊健康都有着非常好的好处。平时用它再喝喝水，那身体不就越来越好，对不对呀？
1: 这不我订的这个还能送我12粒的安宫牛黄丸，这个东西我知道，这是保命救急的圣药。
0: 对，尤其像你这个有动脉硬化的，包括说有冠心病的、有脑血管病的、有三高的，包括长期失眠的，甚至有一些人还没有这些基础病啊，或者是由于过度劳累，或者是由于情绪激动，或者是由于气候突变、突发心梗、脑梗、脑出血，那太多了。所以为了在这些危险的时刻能保命救急，像这个安宫牛黄丸，平时家里啊备着点儿。就是救命保命用的啊，哎，
1: 好，那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太感谢你了，冯老师。
0: 没事儿啊，这都应该做的。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不再聊了啊。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好，再见啊。
1: 好，冯老师再见。
2: 感谢冯老师，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务必要把握，因为这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也是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赠送。您拿上6大盒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4个月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您拿上12大盒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一年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加赠安宫牛黄丸6粒。您拿上20大盒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两年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加赠安宫牛黄丸12粒。不仅如此，这次冯老师还给大家准备了百字符纯银水杯，拿上12盒或者20盒的都送。因为银杯成本较高，只有999个，送完即止。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 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心流是什么？为什么心流体验会让人感觉很爽？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那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你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作家马克吐温曾说过，人的思想是了不起的，只要专注于某项事业，就一定会做出令自己都吃惊的成绩来。那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并利用专注的力量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本书作者、积极心理学的奠基人米哈里·契科森米哈赖先生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人在什么时候最幸福？在做了无数调查和研究后，他发现幸福感并不是一瞬间产生的，它其实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动态的井然有序，而幸福的终极状态就是心流状态。那我们如何才能进入心流状态呢？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心流状态的出现主要受到八种元素的影响。首先是具有挑战性的活动，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必须是有可能完成且对我们具有挑战性的，要在挑战与行动能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体会到最大的乐趣。其次是知行合一，在运用一些技巧来应对挑战时，我们的注意力会高度集中，与行动完全同步，就像我们在专注跑步时，大脑会放空，甚至会忘记时间和身体的疲劳，注意力全集中在呼吸和双脚上。第三和第四是明确目标与及时反馈，我们要清楚自己要达到什么目标， 那么在接近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就能不断得到正向反馈，那种离成功又近了一点的感觉，就是乐趣来源。第五点也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一点就是全神贯注，在心流状态下是没有一丝心神会分给完成目标以外的事情的。第六是掌控自如，在心流状态下我们是不害怕失败的影响和潜在威胁的，对自己的状态有完全的掌控权。第七是浑然忘我，在全神贯注达到一种境界时，甚至会忽略自我的存在。最后一点是时间感异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一台大手术可能会站上大半天，但专注可能让他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在心流状态下，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意识，重塑内心的秩序，全身心地投入到事情中去，达到忘我的境界。而这时幸福感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副产品。那么日常生活中究竟应该如何寻找这种心流状态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在感官、工作和人际关系中心流状态是如何发生的。身体是我们与外界接触最直接的部分，人拥有触觉、嗅觉、视觉等灵敏的感官和复杂精密的大脑，因此最简单直接获取乐趣的方式就是学会利用身体感官。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过，生命在于运动，体育运动调动全身肌肉和专注力，突破体能极限，因此也容易产生心流的体验。这里的运动不仅仅指的是极限竞技比赛，就算是简单的步行、慢跑也可以产生心流。简单的体能运动经过设计后会变得其乐无穷，比如设立可执行但有挑战的目标，保持在这件事上足够的专注，关注进度，并在有疲态时适当提高难度。像简单的步行运动，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不同的目标，比如要去哪里、走多远、选择一条什么样的路、路上要完成什么任务等等。当你选择一条城市里的僻静小道，与平坦马路完全不同的幽静，周围野趣横生的花草树木可能会让你沉浸在不一样的景色中，这就是一种心流状态。又或者选择一条泥泞曲折的山路，路上可能会有碎石、树枝等障碍物，前路也不开阔，你可能需要十分小心地选择每一个落脚点，这时你全神贯注于脚下的路，也是进入了心流的状态。除了运动外，身体的其他感官也是一样的，比如我们的眼睛，一天之中使用它的时间有16个小时以上，但我们如何能让视觉带来乐趣呢？这需要投入一定的精力。就像我们在欣赏名画《蒙娜丽莎》时，如果只是随意一瞥，那它就只是一幅教科书上的世界名画而已。但如果更投入地去看它，就非常容易被它的精细与奇妙吸引，视线不自觉地就会停在那似笑非笑的嘴角，一不小心就忘记了时间。所以说，我们想要在视觉上得到享受，是需要付出足够的专注力去看，才能发现世界的美好。同理，听觉和味觉也可以如此运用，好的音乐能调动我们的情绪，能让我们在不同的音乐中感受到激昂、平静、欢乐的情绪，甚至闭眼聆听时能联想到广袤的森林和辽阔的海洋。沉浸于音乐之中很容易达到心流状态，食物也同样，吃到好吃的食物能让我们产生幸福感，细细品味食物的滋味，体会一道菜的味觉层次，这是其他快乐所无法代替的。提升幸福感和效率，获得美好人生的行动指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欢迎继续收听。

开发身体感官的心流潜力其实不是难事儿，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使用它们，只要用心投入专注力，就可以通过它们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但在严肃忙碌的工作中，我们又该如何进入心流呢？对于工作的乐趣这件事儿，有的人做着喜欢的工作就会觉得充实满足，人生有了价值和意义，也有人做着繁琐重复的工作，对此感到厌烦和苦闷。但不论如何，工作确实是最有可能带来人生乐趣的部分之一，我们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往往也是在工作中体验到的。书中作者米哈里先生做过一个实验，参与者需要带上呼叫器一个星期，呼叫器每天不定时响八次，每响一次，实验者就需要记录他们当时的状态，以及完成用于评判。

0: 看他们是否进入心流状态的表格。结果在4800份数据中，在工作中产生心流状态的时间占比高达 54%， 而在下班后的休闲娱乐中的占比仅占 18%。 这也无疑说明了工作状态下确实容易获取心流状态。当然，对于那些认同自己工作的人来说，获得乐趣是更容易的。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脉有一个小村落，这里的居民每天要做的工作很多，清晨5点起床，挤牛奶，做早餐，整理屋子，放羊，照顾果园，听起来非常辛苦。但当问到其中一位老奶奶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时，她却回答说，挤奶，放牧，照料果园，这给了我极大的满足。因为她拥有在工作中自得其乐的心态，所以别人看起来辛苦繁重的工作，她觉得能带来乐趣。除了这类自得其乐的方式，还有一种更适合大部分人能在工作中产生心流的方法，那就是增加工作的目标、挑战和及时回馈，让工作变得像游戏一样。18世纪的英国，很多人将纺织机器放在家里，由家庭成员组成家庭作坊，每个家庭成员都需要自己决定今天要完成多少目标、织多少布、设计什么图案等工作流程。织布这件事儿，从枯燥的工作变成了设计和经营这种有趣的事情。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但也更容易达到心流状态。因此，所有人都觉得织布是一件有趣儿的事情。也就是说，要想从工作中得到乐趣，需要养成自得其乐的良好心态，还要学会在工作中增加目标和挑战，尽量去改变工作本身，让它更适合进入心流状态。要想提升生活品质，除了让工作变得有趣之外，如何与人相处也是很重要的。家庭可以说是我们与人相处的第一课堂，来自家庭的引导往往能决定孩子以后的人生道路，尤其是在人格开始趋于成熟的青春期。我们常常看到青春期的孩子因为与家庭对抗变得叛逆难以控制，但其实这时是最需要家庭介入去缓解的。很多孩子在青少年时表现出与孩童时期截然不同的性格，因为这时他们在生理上几乎和成年人无异了，思想上也逐渐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年人，迫切希望得到认可。但是在父母眼里，他们在家庭中还是同往常一样扮演孩子的角色，所以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往往会寻求一些跟大人一样的挑战。于是家长可能会发现，一个以前文静腼腆的男孩在青春期突然变得暴躁。但此时若有人对其发挥引导作用，那么一切可能都会变好很多。孩子需要寻求挑战，这时家长如果能安排一些具有意义和复杂性的活动代替那些负面的挑战，孩子就更能平稳地度过青春期。比如父母如果有一些爱好，像音乐、手工等等，并引导孩子加入进来，或许就能发掘孩子的潜力。或者家长像对待大人一样对待孩子，跟他聊聊工作、时事，聊聊他的梦想，或许也能激发他心中的挑战和追求。但父母若是无所事事，那孩子就很可能受到影响，认为大人就是这样的，也变成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我们常说家是避风港，因为在家庭中我们能获得信赖、被接纳、拥有自信，这些好情绪能让人变得松弛，展现真正的自我。当自我内核稳定后，我们也就不会急于寻求外部的肯定了。但这种家庭氛围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即使是亲人之间，也需要每个家庭成员投入时间和专注力，用心经营，需要对家庭其他成员投入关心，需设立共同的目标，一起发掘新的挑战，这样才可能拥有和谐稳定的家庭氛围。人与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性，我们要与人交际，就意味着需要将自己的一部分纳入团体中，以此和人产生链接，比如有共同的爱好、目标等等。想要家庭和睦，也需要和其他成员互相关心，这样能得到更多的认同感，进入到人际交往的心流状态。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这本书告诉我们，人们一直在追求获得幸福感和更具品质的生活，而心流正是创造这一切的最优状态。无论是生活、工作还是人际交往， 只要我们学会一些技巧，再往其中投入大量的专注力，就能达到心流的状态。而这个改变的钥匙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从生活中的小事儿出发，去寻找全神贯注的心流状态吧。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蓝约翰说，这本书教大家如何把有限的精神能量投入在自己的目标上，而不是浪费在怀疑、后悔、罪恶感、恐惧感、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上。读者恶鸟说，本书作者作为第一个创造这个概念的人，对心流产生的情况和在各种领域的表现还是梳理得比较全面的，表述也十分清晰。读者东写西读说，本书提出了三个关键词，一是幸福，二是最优体验，称之为心流，三是精神伤。人类与动物最大差别在于精神系统过于发达，但是感知的烦恼也更多。俗话说无知无畏，反之多知多畏，多知多忧。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熵增定律、专注力、心流的惊人力量，如何停止胡思乱想，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愁眉，竟然是女子美丽的眉妆。汉语词汇库中有愁眉苦脸、愁眉不展等形容忧愁表现在脸上的成语或词汇，不过在中古之前，愁字儿从来没有用于直接形容面部表情的忧愁，这和愁从新的造字法相一致，形容的是心中忧愁。等愁字开始作为面部表情的修饰，最早的就是愁眉一词。今天的各种词典把愁眉解释为眉头紧皱或者紧锁，这一解释固然不错，但是我们知道眉头及眉间是指双眉中间的部分，紧皱或者紧锁的只能是这个部位，而不是两条眉毛。愁既然用来修饰眉，最初修饰的当然是两条眉毛。那么到底什么才叫愁眉呢？愁眉这个词的来源是指女子的眉妆，而且还是一种非常美丽的眉妆。东晋甘宝所著《搜神记》中记载了愁眉这种眉妆，即愁眉者，细而曲者。其实愁眉之愁和忧愁毫无关系。我们来看看《礼记·乡隐九佾》中关于愁字的描述。西方者秋，秋之为言愁也，愁之以时察，守义者也。在五行体系中，西方是秋天的位置，秋天万物肃杀，因此要体察时令，这就叫守义。郑玄注解说，愁读为鸠，鸠敛也，愁通鸠，聚敛收敛之意。秋天是收敛的季节，紧接着冬天就是蛰伏的季节，此之谓秋收冬藏。西汉学者杨雄在《方言》一书中写道，敛物而细谓之秋，凡物体收缩则为小为细，因此愁眉实为鸠眉。 样式乃是剃去多余的眉毛，眉梢上钩，眉

0: 形细而曲折，这就是愁眉的来历，直到唐代仍然流行。白居易有诗《风流夸斗妓，时事斗愁眉》，诗中吟咏的都是这种眉妆，没有半点忧愁的意思。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终于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

0: 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0: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

0: 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你和世界的距离只差一次旅行，世界之大，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平庸生活中所不能感受到的惊喜。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

各位好，我是小麦。如果人生中有这样的一处风景，能够让小麦久久迷恋，始终无法忘怀；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能让小麦在多年之后依旧清晰记起；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和感受，能让小麦久久回味，甘之如饴，小麦相信这个地方必定是小麦极喜欢并且和我缘分极深的地方。位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就是这样的一处地方，一个把全世界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圣地。在这个阳光灿烂温暖的季节里，小麦来到了爱琴海上的圣托里尼小岛。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未曾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希腊给予小麦最初的印象，当归功于很多年前旅客背诵的那部《Deep Blue Sea》，也是从那一刻开始，在年少的心里播下了这颗爱琴海的种子，开始了小麦的蓝白希腊梦。而当小麦终于站在爱琴海面前，才知道为什么这里要叫 Deep Blue Sea。 和蔚蓝的海岸不同，和夏威夷不同，和加勒比海也不同，这里的海水在地中海灼热的阳光照耀下，完全呈现出来的是蓝墨水打翻后的那极深的墨蓝色。而这深不见底的墨蓝色似乎有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把小麦呼唤来此。圣托里尼它是地中海里最纯粹的蓝白世界，它是爱琴海上最让人魂牵梦绕的小岛，它更是为浪漫爱情而生的小岛。很多人来这里寻找爱情，也有很多人来这里见证爱情。小麦就这样背着一台相机，携带着一颗说走就走的心，来到了这个把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地方，找到了一间面对着爱琴海的蓝白小屋住下，就迫不及待地出门放飞自己的心情了。漫步在处处洋溢着浪漫气氛的圣托里尼，清秀着街道台阶上随处可见的娇艳欲滴的鲜花，觉得整个人如同喝了令人微醺的酒，悠悠然而又惬意非常。希腊这个国家除了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奥林匹克的发源地之外，美丽的爱琴海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爱琴海的蓝是小麦非常喜欢的一种颜色，它蓝得纯粹，蓝得透明而又美好，更有人喜欢把这样的海水蓝称为奶油蓝。对着爱琴海静静地喝一杯咖啡，觉得时间如果就此停留，也应该是最美妙的时刻了。漫步在街头，这个不大的小岛上到处都是蓝白色的民居，头顶上方是苍茫遥远的蓝天和流动的浮云，面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大海。随手拍一张都是可以寄给朋友的漂亮明信片。这里的居民生活安逸，悠然自得。虽然生活节奏被放得极慢，但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快乐却被无限地放大了。这里很多旅馆的老板每天的生活，除了为游客提供住宿，其余的时间就是游泳、聊天和享受生活。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种相似的生活态度，他们平凡的生活也用力的生活。他们自己亲手设计和制作旅游纪念品，把房子粉刷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也自己办旅馆，做一切自己就能做到的事儿，所以他们从来都不担心有好吃懒做的人。这里房子的门锁永远都只是一个装饰，因为他们从来都不锁门。小麦想，自己爱上这里的最大原因大概就是在这里，人们可以不被世俗束缚，永远跟随着自己的本心，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吧。
这里的人和这座岛一样，默默地存在，也默默地做着自己。这该是一种怎样难能可贵的生活状态？但是谁又能够想象，这里也曾经是一座饱经沧桑的岛屿。圣托里尼岛本身就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而岛上有人类居住以后，火山也曾经十分频繁地爆发过。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强烈的火山爆发使得岛屿的中心大面积坍塌，原本圆形的岛屿就呈现出了今天的月牙形状。据说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古陆的消失就源于岛上发生的一次火山爆发，之后陆陆续续又有多次的灾害，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56年，那时候的地震还曾经引发了强烈的海啸。如今当小麦站在圣托里尼岛的高处眺望爱琴海，仍旧可以看见黑色的火山正张开着大口，著名的黑沙滩上遍布随处可见的黑色、红色、白色的火山岩，这些都是火山给这座美丽的岛屿留下的永恒印记。但是这里世世代代的居民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家园，无论是开山凿路，亦或是挖掘洞穴，再或者开发旅游业，这里的居民始终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一位好客的店家对小麦说，享受眼前的生活吧，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是啊，这里的人们辛勤而清醒地生活着，时时刻刻珍惜当下的美好，这可能是我们辛苦生活很久都不曾悟出的道理，可是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每个居民的生活态度里。美丽的圣托里尼，蓝色的爱琴海，走到哪里都是美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圣托里尼有多美，小麦会说，这里是所有小麦去过的地方里为数不多的食物美过照片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听过飞儿乐队的亚特兰蒂斯这首歌吗？歌里反复吟唱着柏拉图的奇想，神秘燃烧的宝藏，生命就是战场，美丽的歌会绽放，奔向世界之窗，我们踏在同一片天空之上，握住你的眼泪，我就能看见

幸福的微光。最深处的欲望，我要拼命去闯。亚特兰蒂斯希望，我追逐，我信仰，我呐喊，我逃亡。月之海，云之上，我是光，亚特兰蒂斯希望。歌词当中的亚特兰蒂斯就是这片土地上亘古不变的传说了。千百年来，这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乃至不忍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圣托里尼的阳光海浪里。朋友向小麦推荐圣托里尼小岛上一个看日落的好去处，于是趁着微风正好，驱车前往伊亚小镇。伴着地中海吹来的带着咸湿气息的海风，小镇上一家别致的亚特兰蒂斯书店闯入了小麦的视野。心怀惊喜地走下陡峭的楼梯，室内独特的风格更让小麦眼前为之一亮。和热情的老板交谈了很久，他告诉小麦，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岛屿圣托里尼是文学爱好者的天堂。亚特兰蒂斯书店的诞生也深受着文艺爱好者的推崇。这家书店始建于2004年，藏书种类非常的丰富，希腊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荷兰语等各种语言的书籍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因此，这家书店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具有不小的影响力。老板常年地住在这里，喝茶、看书，和自己的小狗相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聊天，在岛上日子过得充实而惬意。多少人穷极一生都希望与海为伴，自在生活，却终日困于一隅，重复着多年不变的步调，慢慢将生命的激情消耗殆尽，实在是一件让人不胜唏嘘的事情。坐在书店阳台的椅子上，面前是一览无余的蓝天碧海，身后是古老的白色城堡。小麦俯视着圣托里尼岛上火山岛的全景，吹着海风，看着日落，加一点威士忌，一边读着一本精致的小书。书里面说，亚特兰蒂斯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心中的理想国，想来确实如此。热心的老板还告诉小麦，书店时常会组织话剧演出，放映露天电影，如果累了的话，小麦也可以在书店提供的床铺上打一个盹儿。小麦想，爱上这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应该加上自由这一点，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在繁忙的人世间自由地生活，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傍晚的时候才从书店里走出来，漫步在沙滩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们聚集在这里，等待一场世界上最美的夕阳。拜如此的盛誉所赐，无论何时，伊亚小镇都是游人如织的场景。黄昏还没有到来，这里已经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车辆。零星的蓝顶教堂上边，身着白色蕾丝婚纱的美丽新娘，成了此时最美丽的景致。一时之间，小麦竟然无法找出一个确切的词语来形容她的这份无可复加的美丽，好像任何的语言都变得苍白无力起来。夕阳缓缓地落下，天空中的浓艳红色还没有完全消退，此时的小岛被披上了一层金色柔亮的外衣，但是光线却始终清晰如初。街道两侧的小商店点亮起橘黄色的光芒，透过橱窗倾洒到街道，绵延起橘色的通道。
情人们牵手的剪影覆盖其上，构成了尘世间最幸福的形状。夜深了，伊亚小镇失去了白天的热闹，喜欢热闹的年轻人随便找一家热闹的酒吧，点上一杯软饮，哪怕坐在角落里也会感到非常的惬意。小麦选择和友人开着小小的甲壳虫前往一处空旷的沙滩，把车上的座椅放平，透过明净的天窗，深蓝色的夜幕里满天繁星一览无余。音乐电台里播放着一首像极了印度或古老的希腊的歌曲，明亮的音色伴随着欢快的调子，夹杂着爱琴海的危险海风，透过车窗扑在脸上，瞬间就感觉每一根发丝都浸透了舒爽的情绪。这种全身心的放空无法用照片来表现，更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只有亲自来到这里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令人心醉的美。清澈透明的天空，干净而神圣，站在圣托里尼的海边，被爱琴海深情地环抱着，微湿的风吹过，清凉而透彻，心情也被涤荡得澄澈纯净起来。小麦想，就算时光漫长，小麦也一定会把圣托里尼岛上蓝到让人窒息的美好永远地刻在心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小麦希望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连云港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台风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昨天下午2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90公里处，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预计12号到14号，我市受台风巴威外围影响，将出现陆上6到8级、近海面8到10级大风。13到14号将出现大雨，局部暴雨，请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全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南到东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33度。趋势天气，12号多云转阴，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6度到31度。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7度到31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省运会连云港市筹备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并举办第4期高质量发展讲坛，全省率先全市通办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一次办。省运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高尔夫球比赛相继开赛。我市积极应对巴威，保供稳价，连岛景区列入全国重点海岛旅游培育名单。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报道，7月10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连云港市筹备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推动各项筹备工作再提速、再提质、再提效，奋力交出办赛精彩、参赛出彩的过硬答卷。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讲话，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参加。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行政军指出，自筹备工作启动以来，场馆建设、赛事组织、环境整治、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部分先期正在圆满举办。当前距离10月份开幕式仅剩最后3个月，全市上下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抓细抓实筹备各项工作，以万无一失的准备、精益求精的追求，确保打赢省运会筹办攻坚硬仗。行政军强调，要提升竞技场馆硬件配套，开展场馆自查复盘，抓实专业设备联调联试，完善赛场临时设施，全面提升硬件保障精度。要不断优化赛事运行机制，全覆盖开展专题培训和实战演练，优化多赛事并行的统筹调度机制，确保每一场比赛都能安全顺利进行。要精心打磨开闭幕式，深度融入本土特色元素，开展全要素合成演练，打造城市文化名片。要抓实备战参赛工作，科学统筹运动员备战训练，力争在后续赛事中再创佳绩。要扎实推进赛事市场开发，加强赛事品牌运营、商业合作、文创开发和场景业态布局，深挖吉祥物猴宝 IP 价值，系统谋划赛事经济文章，做好针对性营销，持续放大赛事综合效应。要全域提升城市保障和服务能级，强化赛事氛围营造，细致抓好食品、医疗、交通等服务保障，以一流城市形象、一流服务水平迎接省运会盛事。行政军强调，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强化闭环落实，市筹委要牵头抓总、挂图作战，一办13部要清单化、节点化抓好推进，各县区相关部门要主动作为，广泛动员基层力量协同参与，要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与快速响应联动机制， 打通工作堵点，提升整体效能，实现各环节无缝对接，顺畅运转。要坚守廉洁节俭办会，从严督查问效，严实工作纪律，以优良作风保障筹备任务落地落实。周进指出，省运会各项筹备工作推进有序、扎实有力，当前赛事筹备进入冲刺攻坚阶段，要持续提质提效，创优出彩，从严抓实赛事风险防控，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完善应急预案，保障赛事平稳运行，精细做好食宿行等服务保障，更好展现港城文明形象，持续深化省运 IP 吉祥物猴宝会歌宣传推广，打好内外宣传组合拳，浓厚全民省运氛围，深耕赛事经济，做实共筹金箍棒计划，规范权益兑现，创新市场运营，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记者张大庆、王维宇报道。7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进、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紧扣我市“十五五”规划部署，聚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加快建设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中央有关通知要求，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全面进入应战状态，做到监测预警到位、排查除险到位、应急准备到位、压实责任、协同配合、严明纪律，全面筑牢防汛抗旱坚固防线。要须臾不松，抓好安全生产，常态化排查化工园区、港口物流、工贸小微企业、经营性自建房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从严整治突出问题，狠抓责任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第四期高质量发展讲坛上，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市信访局局长朱浩讲解了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汇报了全市半年度信访工作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落实新规要求，把信访工作融入基层治理，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加强矛盾纠纷源头调处和重点问题攻坚化解，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依规推动群众合法诉求及时就地解决，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会议研究了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历史第四卷编写立项工作，要求把牢政治方向，突出港城特色，全方位展示全市干群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和显著成就，严把政治观、史实观、文字观，高质量完成编写工作，更好存史资政育人，传承红色血脉。
0: 连新城贴新港，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
1: 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为贯彻落实高效办成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要求，推动涉企不动产登记从能办加速迈向好办、快办、质办，切实解决企业办事多次跑、多头跑难题，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近日，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全省率先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改革全市域落地。针对企业办事的差异化需求，我市打通线上、线下、云端三类服务通道，打造全场景覆盖的服务矩阵，企业可自主选择最适配的办理方式。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登记二科科长李方杰：
2: 数字化改革破除部门壁垒，以不动产单元代码为核心纽带，集成交易、登记、纳税、融资全链条业务，创新推出涉企一件事一次办服务模式，构建起线上一窗通办、线下一窗集成、云端视频一线直达的立体化立企服务体系。
1: 线上一窗通办实现全程零跑腿，我市打通跨部门数据接口，实现信息填报、材料上传、电子签名、税费申报、抵押审批信息推送、进度查询、电子证照下载，全流程闭环线上办理。线下一窗集成一次办结，全市各县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大厅统一设立企业购置不动产一件事专属窗口与自助办理专区，一站式完成业务申请、税费申报、证书领取全流程，免去多窗口反复跑。在云端，依托苏福办 APP、港城不动产云大厅，将线下服务窗口迁移至云端，配备专业视频坐席，提供一对一、平对平、实时帮办代办服务。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对标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涉企一件事改革工作要求，不断迭代升级线上服务平台，拓展政营企联动服务场景，深化代押过户、全程网办、跨区域通办等创新实践，持续压缩办理时限，降低企业办事成本，以更优质高效的不动产登记服务助力营商环境优化。
0: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7月10号上午，省运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在赣榆区体育馆正式开赛。简短庄重的开幕式结束后，各组别赛事有序打响。对战过程中，运动员们招式利落，攻防有度，灵活运用踢打摔等散打技法，进退从容，敢打敢拼，每一次精准出击，稳健防守，都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和顽强的拼搏精神。镇江代表团运动员胡少廷：
3: 今天比赛前我非常紧张，到了场上后就是打着打着打出兴奋感了，进了16强，希望以后会更加的努力，攀上最高峰。
1: 根据赛程，本次赛事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共设置15至16岁组、17至18岁组两大竞赛组别，各组细分多个公斤级单项及团体项目，覆盖男女多个竞赛类别，全方位考验青少年运动员的散打专项能力和综合素养。赣榆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体育科科长王松：
4: 我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周到的服务，为各代表队创造佳绩提供良好的保障。我们的公安卫健全力配合，力争取得圆满成功，然后也预祝各代表队取得优异成绩。
1: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7月10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亚新钢铁杯高尔夫球比赛正式开赛。来自全省10个社区市的199名青少年高尔夫球手齐聚赛场，将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展现精彩对决，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全力冲击。上午8点半，随着开赛指令的发出，本次省运会高尔夫球项目的角逐正式拉开大幕。根据赛程安排，今天为官方试场日，各代表队运动员在完成报到和资格的审查后，陆续进入场地进行适应性训练。选手们专注推杆，细致研判果岭速度与球道走势，为次日启动的女子组正赛以及13号开杆的男子组正赛做最后的热身。赛场上挥杆身影与专注目光交织，既透着竞技的紧张感，也洋溢着青春的蓬勃朝气。连云港代表团运动员夏乙：
5: 现在心情有点激动，手感最近都蛮好的，这次比赛如果状态比较好，拿个冠军。
1: 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通讯员杨思野、尹梦婷、于青洞报道。 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步逼近，为防范树木倒伏、断枝坠落等安全隐患，海州区绿化部门提前部署，组织力量对城区行道树进行修剪疏枝，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上午，在海州区通贯路苏宁广场附近，绿化工作人员正在对人行道上的法桐进行疏剪。工作人员设置了警容区域，利用专业的设备有序施工，枯枝落叶做到

0: 应急准备工作，确保突发状况下快速响应。
1: 我们有24小时的应急抢险队伍，配备各类抢险应急工具，严格落实全天候的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台风期间不间断巡查，快速处置树木倒伏等险情，台风过后及时进行清障以及树木扶正等修复工作。
0: 绿化部门提醒市民，台风影响期间，请远离高大树木及户外设施，请勿在树下停车逗留。发现树木安全隐患，可及时联系绿化部门，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进行处置。本台记者报道，台风巴威逼近，市民菜篮子拎得稳不稳？记者走访多家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发现，当前肉菜等民生必需品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价格总体平稳。各大市场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已全面启动，保供防线进一步筑牢。在市区聚龙路菜市场，各类蔬菜、水果、粮油、水产等民生货品摆放齐全，备货充足，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商户邱女士介绍，摊位上有80余种生鲜菜品，品类覆盖大众日常所需，近日已提前备货增补。谈及近期菜价，商户刘先生坦言，目前市场货源渠道通畅，各类生鲜价格保持平稳，暂无涨价、缺货、断货等情况，整体供应稳定有序。作为我市菜篮子的重要枢纽，连云港四季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提前动员商户，加大基地货源调运力度，全面增补库存储备。目前市场蔬菜进场量较前一日提升72%，水果进场量增加38%，水产进场量增长64%，整体日均供货量较此前上涨58%。现有库存储备可满足台风期间市民日常采购需求。本台消息，在近日举行的2026江苏省成果专利拍卖季高端装备产业专场上，芯片封装、深远海风电、特种船舶专用机械臂等与连云港产业高度契合的高校科技成果让人眼前一亮。为了进一步打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港城邀请了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华东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重点实验室专家学者来连摆开拍卖台，邀请港城企业前来竞拍专利成果。据介绍，成果拍卖季开展以来，通过线上线下发布南京大学、西安交大、吉林大学、兰州大学等10家高校成果200余条，促成产学研合作项目8项。江苏省成果专利拍卖季是全省构建产学研用、协同生态、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速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重要载体。活动从供给侧出发，以网络竞拍加协议成交方式推进成果专利转化应用。江苏海洋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器人工程系副主任苗明达介绍，此次江苏海洋大学带来了5项成果，并都找到了合适的买家。可以说，通过这个拍卖季模式，以市场化手段盘活优质科创资源，推动高校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论文数据转化为产业动能。
2: 美丽连云。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经国务院同意向全国部署实施。规划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明确将江苏连岛列为全国有序提升发展的重点海岛。这也意味着我市唯一国家5A级海岛景区迎来国家级战略发展新机遇。作为江苏省面积最大的西沿海岛，依托优质金沙海岸、山海生态资源，连岛已形成海趣、海景、海居一体化发展模式。沿线渔家特色民宿集群蓬勃兴起，连岛铁人三项、连岛音乐节等品牌文体赛事常年落地。第4届连岛音乐节吸引国内外乐迷超50,000人，有效释放赛事加文旅融合消费潜力，与规划文旅加体育跨界融合，培育多元新业态的部署高度契合。不仅如此，景区常态化开设海洋生态科普研学课程，依托人工鱼礁、渔港资源发展休闲渔业，走出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协同并进的绿色发展路径，落实规划绿色旅游转型、生态旅游提质利民行动相关要求。记者从连云区文旅部门了解到，此次纳入国家重点海岛培育清单，为连岛发展送来重磅政策机遇。连云区将从硬件配套、特色业态两大维度全面提档升级海岛文旅综合实力， 在持续补全海岛文旅配套短板、筑牢旅游发展根基的同时，稳步推进滨海特色。

0: 民宿集群、游艇产业集聚区、渔旅综合体等重点项目建设，同步优化景区客流熔断管理机制，完善交通场站规划布局，切实缓解旅游旺季出行拥堵问题。在业态培育层面，持续挖掘滨海海岛特色消费潜力，加快打造多元化夜间消费场景，提速轻奢滨海酒店运行，打造一体化滨海旅居综合体，同步创新开发帆船、帆板、海岛探险等新潮体验项目，丰富游客游玩选择。此外，连云区还将完善重要文体旅活动票根经济通兑体系，延伸游览、住宿、海上休闲多元消费链条，全力打造高品质复合型标杆海岛旅游目的地。本台记者焦维维、曹云飞报道。打破年龄界限，逐梦低空赛道，7月10号上午，2026首届江苏省银发飞超联赛连云港站在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融媒体指挥中心正式启动。活动将无人机、纸飞机等航空运动与老年体育深度融合，为港城银发群体开启一扇科技加体育的全新大门。本次飞超赛事设有纸飞机、无人机、航拍、足球对抗个人赛及足球对抗团体赛四个项目，优胜选手将代表连云港征战今年9月在南京举行的省级总决赛，向更高舞台进发。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魏小杰报道。7月10号上午，恒丰银行东海支行正式营业，县域金融服务再添新力量。作为深耕港城多年的金融机构，恒丰银行连云港分行持续下沉服务重心，完善县域金融布局，以多元金融供给助力东海实体经济提质升级。恒丰银行连云港分行2016年落地港城，多年来深度融入全市经济建设，信贷投放规模稳步攀升，经营质效持续向好。截至2026年6月末，该行各项存款余额 50.05 亿元，较年初新增 9.71 亿元，贷款余额突破120亿元，新增投放 13.18 亿元，营收、拨备前利润同步稳步增长，以稳健经营筑牢服务地方的金融根基。本台记者于涛长城报道。暑期登山热潮持续升温，如今港城市民又多了一处清凉舒适的夜间登山好去处。孔二山景区近期开启夜游活动，凭借凉爽的山间环境、璀璨的城市夜景和丰富的夜游体验，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在运动健身中感受夏夜别样风情。夜幕降临，孔望山登山步道灯光渐次亮起，三条蜿蜒山路宛如流动的光带。游客们或携家带口，或三五结伴，迎着习习晚风拾级而上，山间虫鸣阵阵，远处城市灯火璀璨，欢声笑语与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为夏夜增添了满满的人气与活力。不少市民表示，相比白天登山，夜晚更加凉爽舒适，也让健身变得更加轻松惬意。市民江丹：
1: 以前夜爬总觉得然后在外地很好，但是我们现在连云港孔望山也有了夜爬，晚上吃完晚饭，然后吹着晚风，然后带孩子一家来这个爬爬孔望山，我觉得挺好的，也特别解压。
0: 此次夜游共设置三条游览线路， A 线从景区正门经药水广场、龙洞广场直达孔子望海巷，适合追求效率的游客， B 线串联汉代石像、摩崖造像等文化景点，让游客边走边赏， C 线自孔子望海巷下山，经碑盘刻石、龙洞庵后侧返回东门，沿途夜景尤为迷人。三条线路全程约 1.5 至2公里，步行时间约30分钟至1小时，可满足不同年龄、不同体力游客的游览需求。与此同时，景区还充分融入夜游元素，在沿线打造龙洞风光、摩崖造像光影投影，并增设古风 NPC 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游客在登山观景的同时，近距离感受孔望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登顶之后，山顶咖啡市集成为不少游客停留休憩的热门打卡点。市民范文海：
2: 今天我们一家人嘛，那个到孔望山来，吃完饭过来，感觉啊，这个效果真的挺好的。这边风景啊，然后这边有咖啡什么的，音乐什么的都有，都挺好的。
0: 近年来，夜游逐渐成为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喜爱的休闲健身方式。孔望山夜游活动不仅延长了景区游览时间，也丰富了夜间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夜运动、夜观景、夜休闲的乐趣，为港城夏日的夜经济增添了新的活力。孔望山景区负责人朱昭瑞：
3: 今年暑期，孔望山景区推出夜游特色活动， 致力于为市民

0: 和游客打造集休闲、健身、观景于一体的夜间游玩新场景。景区对登山步道开展灯光亮化的改造，全面升级安全保障能力，设置多条不同难度的游览路线，并打造山顶咖啡、市集等配套服务。下一步，景区将持续丰富各类夜游业态，不断优化服务细节，全面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明年购车补贴政策有重大调整，商务部门提醒购车者注意。据悉，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纳税人新取得及本公告实施前已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其他相关规定征收车船税。2026年上半年，连云港引航站累计安全引领各类船舶4535艘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3.06%，成功刷新上半年引航艘次历史记录。面对航运市场稳步复苏、到港船舶密集的运行态势，连云港引航站深耕提质增效，持续优化船舶调度模式。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 85889999 85889999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